0: 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1: 1949年12月2日，为解放大西北做出了卓越贡献的彭德怀，被任命为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此时，这位经历了数十年戎马生涯的军事家，心中满是感慨。眼下虽然已经告别了硝烟弥漫的战场，但是彭德怀明白，他即将指挥的是一场不用枪炮的新战役。
0: 西北军政委员会管辖着新疆、青海、宁夏、甘肃和陕西。新中国成立之初，这片区域大约有3000万人口。然而当时在这片辽阔的大地上，工业薄弱，商业萧条，农业落后，广大百姓处于极端贫困状态。
2: 彭老总那时候满心想的就是要建设大西北。你想，从长征到了陕北以后，他除了有一段时间到抗日前线，其他时候都在陕北，所以彭德怀对这个西北啊，那真是感情深，真是一心想把西北建设好。
0: 彭德怀深知西北的建设之路艰辛而漫长，如何迈出最坚实的第一步，至关重要。然而，好几千万人要吃饭，各项事业也都急需建设和发展。要建设好大西北，究竟该从哪里入手呢？
1: 西北地区约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30%，这里土地辽阔，资源丰富。彭德怀早在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挺进大西北的时候，就已经在考虑那里的建设问题了。他心中一直都有一个构想，那就是要打通一条从内陆通向大西北的交通要道。
0: 从1872年上海筹建吴淞铁路，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国共有铁路干支线26857千米。这些铁路主要集中在东北及东部沿海地区，京汉铁路、粤汉铁路、津浦铁路等南北方向的主要铁路干线串联起中国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而在整个西北地区，铁路线却极为稀少，交通运输工具除部分汽车外，还要依靠骆驼和骡马、毛驴。闭塞的交通和落后的运输方式严重限制西北经济的发展。陇海铁路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条东西方向的铁路干线，东起江苏连云港，但末端只能延伸到甘肃天水。相当于陇海铁路在西北的部分，只有陕西潼关到甘肃天水之间的大约460千米长的线路。不过，这400多千米铁路不仅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它的修筑历史更是成了这方百姓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陇海铁路的宝鸡到天水段是进入甘肃省最早的铁路，当时也被称为宝天铁路，1939年开始动工修建。工程师李树荫是建设宝天铁路的主要工程技术人员之一，他的儿子李安宁曾听他讲述过这段往事。
3: 42年毕业就分到宝天县，因为那个他在上高中的时候啊，大饥荒有一年，粮食呢用到那会儿那个火车修到临宝，火车就动不了了，救灾的粮食进不了关中，那时候就是饿殍遍野。所以我父亲那会儿就看，如果说他那会儿就想，如果这个铁路修在进西安或者是通过西安了，那么这些沿线的老百姓就有救了。
0: 为了参与铁路建设事业，时年24岁的李树荫放弃了可以到大城市工作的机会。从土木工程系毕业后，他便来到了甘肃天水，然后步行180里山路，才终于抵达位于荒郊野岭的陇海铁路保天线工程段。然而，这个热血青年没有料到，接下来的一切将令他大失所望。
3: 国民党因为他很腐败嘛，所以这个工程质量首先得不到保证，再一个建设资金得不到保证。
0: 1945年底，陇海铁路宝鸡到天水段勉强通车，但由于建设质量低劣，总是塌方不断，因此被人们讽喻为陇海铁路通往西北的盲肠。不过，这个基础本就薄弱的路段，很快又被国民党自己无情摧毁。1949年7月，彭德怀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东起咸阳、西至宝鸡的广阔战场上，对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胡宗南集团和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马步芳、马鸿逵集团及陇南兵团进行大规模围歼战，西北战场上规模空前的扶梅战役打响。第一野战军沿陇海铁路由东向西对国民党军攻击前进，很快在陇海铁路西段发起强大攻势。受到重创的国民党部队仓皇失措，他们抱头逃窜，并对沿线铁路进行破坏。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重要的东西干线陇海铁路在西北境内仅潼关到宝鸡段可正常通车，宝鸡到天水段几乎瘫痪。天水到兰州段在国民党统治期间也仅完成全部建筑安装总投资的3.6%，相当于还是地图上的一段虚线。
1: 当时大西北的发展已经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如果不能够尽快打通陇海铁路，那么和东部地区的差距将会越拉越大。而此时一项能够繁荣经济、开发西北、改善民生的工程，让西北铁路的修筑变得尤为急迫。
0: 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现代石油矿场玉门油矿，在顺利回到人民手中后，即将实施大规模的开发计划。然而因为玉门油矿地处西北戈壁，远离铁路，只能靠汽车东运，运输时间长，原油损失很大。整个西北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石油、煤炭和稀有金属资源，但就是因为交通困难，大量资源不能大规模开发，许多工业上的宝贵原料仍处在蕴藏地下的状态。彭德怀心急如焚，他迅速组织专家做好一份西北区的生产交通建设计划，递交给了毛泽东主席。1949年1月，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铁道部，统一领导各解放区铁路的修建、管理和运输。新中国成立后，军委铁道部改组为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在紧张修复旧铁路的同时，铁路新线的建设也提上日程。1949年，在全国铁路职工临时代表会议的讲话中，毛泽东主席就指出，我们这样大的国家现在还只有2万多公里铁路，这太少了，我们需要有几十万公里的铁路。然而铁路新线建设不仅要组织规模更庞大的修路队伍，还需要准备大量铁路建设的物资和器材。刚刚从战争废墟上站起来的新中国百废待兴，财政拮据，要迈出最艰辛的第一步极为困难。为了能让西北铁路干线的建设尽早开始，彭德怀决定前往北京，找到当时主持财政工作的陈云。 此时担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的陈云也正愁眉不展。作为国家最主要的理财人之一，他深知铁路建设的急迫，但修筑新的铁路线是个大工程，捉襟见肘的财政一时间还负担不了如此大的投资。而正是彭德怀的造访为他提供了一个解决修路困难的新思路。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只有部分部队准备解放台湾、海南岛以及入藏和剿匪，其余的兵力除去进行农业生产、水利工程建设外，还有部分处于待命状态。于是彭德怀向陈云提议，可以利用这些兵力先修筑铁路的路基和隧道。对于彭德怀的想法，陈云非常认可。根据彭德怀的提议，在向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报告财政经济情况时，他拟议利用军队的空闲劳动力争取时间，把今后几年内需要或可能修筑的铁路先筑好路基，以便鞍山向苏方订购的闸大钢轨机器到达而出货时适时铺轨。陈云的意思也就是可以利用正在待命的部队先做好铁路修筑的基础工作，不必等到万事俱备后再动工，这无疑为铁路新线的修筑争取了宝贵时间。在报告中，陈云还列出了预想要建设的多条新的铁路线，同时他还对这些工程做出了需投资小米13亿斤的估价，并计划当年支出13亿斤中之1/12用于兵工筑路。陈云之所以用小米估价，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物价还不稳定，为了避免货币贬值带来的损失，那时候都是以小米替代货币作为基本计价单位。毛主席看了陈云的这份报告非常满意，他十分赞同用正在待命的部队修筑铁路的计划，并要求立即着手进行。将陇海铁路延伸至西北腹地的任务实则包含着两项工程，一项是修复宝鸡到天水的155千米旧线，另一项则是建设天水到兰州的354千米新线。彭德怀决定首先把修复陇海铁路宝鸡到天水段的这项工程交给第64军。第64军是解放战争时期征战在华北、西北大地上的一支劲旅，军长为曾思玉，政委为王昭。
1: 这天驻扎在宝鸡岐山县的第64军军长曾思玉突然接到了彭德怀秘书打来的电话，电话通知他火速赶到西安接受新的任务。曾思玉立即出发赶到了西安，然而让他颇为费解的是，历来艰苦朴素的彭德怀竟然为他准备了4菜1汤。
0: 据曾思玉的回忆录记载，在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之后，彭德怀才说出他的修路计划。原以为自己要接到重要的作战任务，没想到彭德怀如此费心安排竟是为了修铁路。曾思玉瞬间明白了彭德怀的用心良苦，他心头一热，不加思索地回答道，请彭总下命令吧。
1: 彭德怀见曾思玉回答得很坚决，十分高兴，他笑着叮嘱曾思玉说，筑路如同打仗一样，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造福嘛。大西北地区土地辽阔，矿产丰富，因此开发和建设大西北对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0: 在安排第64军修复宝鸡到天水段的同时，为天水到兰州这段新线修筑路基的任务则被交给了第7军。91岁的唐世荣老人曾是第7军第19师的一名战士， 他仍能清晰地回忆起70多年前的往事。在他的记忆中，战士们一接到命令，就迅速为修筑陇海铁路天兰线紧张地做准备。虽然主要劳动力已经到位，但修筑铁路毕竟是个复杂的工程，如何统筹规划，施工的质量又该如何保障呢？彭德怀想到当务之急是要成立一个专门的工程局，负责这两条铁路的修筑工作。如今在甘肃天水市有一座纪念馆，名为天水大革命历史纪念馆铁路分馆。这里遗存的铁路早期房舍是70多年前由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所建。1950年，由彭德怀提议，并报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西北军政委员会和铁道部在甘肃天水共同组建了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
4: 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它的成立主要是为了适应西北铁路建设的需要，为西北铁路网的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0: 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吸收了大批铁路技术人才，一直无法施展抱负的工程师李树荫正是其中一员。在工程开始前，李树荫还专门为解放军战士讲课，让大家能够快速掌握关于筑路的基础知识。就在大家为筑路工作做准备的同时，一列列满载着铁道兵战士的火车也正从多地驶向宝鸡。解放战争中，中央军委组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这样一支修筑和维修铁路的部队。为了加强西北铁路干线修筑的技术力量，铁道部将铁道兵团第一工程处和铁道兵团机械筑路总队数千名战士集体转业到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西北人民的穷苦刺痛着新中国铁路建设者的心，他们深深明白每个人身上肩负着的沉甸甸的使命。1950年春，在西北人民对美好未来的热切期盼中，筑路队伍开进了建设工地。然而当他们刚刚在新搭建的简陋的茅草房里安顿下来，准备开始如火如荼的建设工作时，一场灾难悄然而至。这年一路下大雨连降，导致山洪爆发，渭河水面也随之急剧上升，这给在渭河河畔修筑保天线的第64军战士带来了严重威胁。眼看铁路线上多处塌方滑坡，战士们奋不顾身紧急抢救被掩埋的铁路设施，但危险也正一点点向他们逼近。在抢运器材时，汹涌的洪水突然袭来，第573团9连副班长周庆银被卷入渭河，瞬间消失在翻滚的急流之中。
5: 当时的渭河现在不是像现在的渭河，那是渭河是波涛汹涌的，所以人掉下去以后基本上就没有救了，就淹死了。就
0: 面对危险，战士们毫不退缩。第64军后勤部副排长张梦喜在两名战友不慎掉入水中时为抢救战友而牺牲。时年26岁的齐正军是第64军第191师作战科的科长，在70多年后的采访中，他对当年修筑铁路的经历仍旧难以忘怀。
6: 那时候官兵啊，都是从我们这里走过来的，懂得要奋斗，不要牺牲，没有牺牲，找不到新中国，建设不是新中国。
0: 这年的汛期中，第64军有6名战士献出了宝贵生命。 战友的牺牲让大家悲痛不已，却也锻造出这支队伍更加坚强的意志力。在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中，他们早已明白，新中国的伟大建设事业必然需要无私的奉献，也必然伴随着悲壮的牺牲。陇海铁路能否按计划顺利地通向大西北？新中国的铁路建设者又将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呢？新中国西北铁路干线建设的帷幕正徐徐拉开。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8: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2: 1950年7月，在陇海铁路的宝鸡到天水段，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4军数万名战士正在忘我的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铁路建设当中。随着每一次挥汗如雨，他们脚下的铁轨也一寸寸向大西北铺去。
1: 陇海铁路的宝鸡到天水段全长155千米，新中国成立前修建，因质量极其低劣而很少正常通车。第64军战士们担负的任务，正是对这155千米的铁路进行修复。当时的宝天线处于完全瘫痪状态，修筑难度超乎想象。在缺乏现代筑路设备的年代，战士们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血肉之躯和战天斗地的决心。与自然天险做斗争，他们用绳索捆住身体，在悬崖峭壁上打炮眼。运用聪明才智，他们钻研出各种提高工作效率的办法，抢修了一个又一个塌方，削平了一个又一个滑坡。然而正当工程顺利开展之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却打乱了所有的建设计划。在新中国成立仅8个月时，朝鲜战争爆发，不久美帝国主义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10月19日，应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参战，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开始。远在西北修筑陇海铁路宝天线的第19兵团第64军，很快便接到了入朝作战的命令。这张著名的历史照片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照片记录下的正是第64军第191师跨过鸭绿江的一幕。然而这支队伍中却少了56名官兵的身影，因为他们已经牺牲在陇海铁路宝天线上。位于陕西宝鸡的这座宝天铁路英烈纪念馆，是为悼念在修筑陇海铁路宝天线中牺牲的烈士而修建的。在70多年前那场战天斗地的伟大建设中，共有56位官兵献出了生命。但遗憾的是，这56位烈士中的大多数只留下了姓名，仅有6位附有照片。
2: 56位战士的牺牲，无数战士的负伤残疾，换来的是铁路畅通，汽笛长鸣。得知这一切，彭德怀心绪难平，罕见地流露出了感性的一面。
1: 在修建宝天铁路烈士纪念碑时，彭德怀饱含深情地为第六十四军题词：我西北人民解放军第六十四军于1950年春即从事修筑工程艰巨的宝天铁路，竟于是年秋基本完成。当严冬寒风凛冽之际，又进军朝鲜，参与抗美援朝战争。这些伟大而光荣的事业，中国人民将永志不忘。
2: 战士们艰苦卓绝的奋斗，不仅为改善陇海铁路宝天线打下了良好基础，同时也为建设宝天线以西的天兰线创造了有利条件。然而随着部队从筑路工地陆续撤离，问题也就接踵而来了。
1: 当时陇海铁路的宝鸡到天水段虽已接近通车，但宝天线以西的天水到兰州段还远远没有完工。按原计划，天兰线必须在1953年六月底通车，实现陇海铁路全线贯通的目标。然而当解放军撤离后，陇海铁路天兰线的修筑也就缺少了主要劳动力，眼看工程将陷入停滞状态，大家分外焦急。事实上，针对施工力量不足的问题，西北军政委员会已开始了紧张的商议。1950年十一月，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第28次行政会议上，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批准了动员组织民工参与铁路建设的提议。习仲勋深知组织农民修路是个艰巨任务。在接下来的陕甘两省专员县长动员民工大会中，他这样强调：我们要有意识地准备把动员民工变成为长期的铁路员工。动员民工要将道理讲清，不能平均分配摊活，要做到自觉自愿。经过反复考虑，西北军政委员会决定改组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由甘肃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王世泰出任局长兼政治委员，全面负责西北铁路的建设工作。王世泰一上任就废寝忘食地研究各项工作的实施方案。此外，王世泰还请求铁道部为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调配大量工程技术人员，以此保证工程的进度和质量。这年16岁的薛满坤被大家踊跃参与西北铁路建设的热情所感染，从江苏赶到西北参与陇海铁路天兰线的建设。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年轻人斗志昂扬，他们决心要在西北黄土高原上建造出新中国第一条西北铁路干线。
2: 和宝天线修复的性质不同，天兰线几乎没有太多修筑基础，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最早建设的新线之一。而要想在西北复杂的地理环境当中肩负开路先锋的重任，面临的挑战必然是艰巨的。
1: 陇海铁路天兰线在甘肃省境内，起点为天水市，终点为兰州市，总长354千米。天兰线所经过的地区大部分为黄土高原，昼夜温差大，这让驻扎在野外的铁路建设者们很不适应。已是97岁高龄的刘九一对黄土高原上的恶劣环境依然记忆深刻。生活上的艰苦可以忍受，但开始动工挖掘隧道时，大家才发现在黄土高原特殊的土质中开凿隧道需要克服的困难是前所未有的。 甘肃榆中县，地处陇中黄土高原腹地，干旱少雨。1951年夏，天蓝县的建设者们来到这里，准备开凿一条全长近2000米的隧道。然而，在这种硬胶质土壤中，风钻和炸药通通不起作用，只能完全依靠人力。技术人员估算，要凿通这条隧道，至少需要2年时间。光一个隧道就要挖2年，这意味着陇海铁路天蓝线将几乎不可能在原定的1953年完工，这可把大家急坏了。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大伙儿纷纷开动脑筋，琢磨如何才能加快倒坑的开凿速度。
3: 它是为了创造多工作面，原来呢就是台阶法用的比较多，它可以把这个分为几节，你在后边也可以挖，我在前头也可以挖，每一会儿都可以往前走。

0: 个子小巧的女司机驾驶着体积庞大的推土机。在那个广大妇女刚刚从封建社会的残酷压迫下翻身解放的年代，女性劳动者从事的大多是传统手工业，操作大型机器还是很罕见的。那么照片上的这位女性为什么会驾驶推土机呢？91岁的胡友梅老人正是当年照片上的女推土机手，如今已是白发苍苍的她，回忆起当年学习推土机驾驶的缘由，很是感慨。
1: 我呢一直想去开火车呢，那时候已经有田桂英火车司机女的刚出来，也对我有刺激的。我跟那个爱人，他就是开推土机的，就跟他一块儿去学开推土机。
0: 当时新中国已经培养出了第一位女火车司机和第一位女拖拉机手，生性要强的胡友梅也想成为这样的新时代女性。不过个子小巧的她学习推土机驾驶的过程却十分不易。
1: 操纵拉的时候，我们这女同志就坐在那个柜链上，要不劲不够啊，要用劲拉的就得吃喝，这要比人家累啊，你挂了边这两个脚才能吃劲嘛。我自己就咬着牙拼命的要学会，你有决心，人家群众也能鼓励你。
0: 凭着这股子韧劲儿，胡友梅不仅学会了推土机驾驶，还当起了师傅，培养出多位女推土机手。后来作为新中国先进妇女的代表，胡友梅出席了中国第二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
2: 正因为全体干部职工齐心协力的拼搏，陇海铁路天兰线的建设工作井然有序，各项工程顺利开展，效率明显提高。然而当铁路即将进入到兰州时，大家又为一个新问题犯了难。
0: 这天甘肃省政府党组副书记杨一木找到了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局长王世泰，向他诉说自己的为难之处。原来陇海铁路天兰线的修建是沿用新中国成立前的设计方案，那时候的设计方案为了节省投资，将铁路线设在了兰州市内平坦的地段，也就是居民聚集区。如果按照旧方案施工，就意味着要拆迁好几百户民房。王世泰陷入了沉思，同时他还觉察到了一个更严重的情况。兰州市呈南北狭窄、东西绵长的地貌特征，中间是黄河，南部是挺拔的高栏山，城市可用地面积较少。而旧方案中的铁路线又从黄河与高栏山中间穿过，将本就稀少的平坦腹地再次进行了分割，这就很可能会严重影响城市未来的发展。于是王世泰做出决定，必须对铁路经过兰州市区的路段进行改线。就这样，为铁路选线的任务交到了时年36岁的铁路工程设计师庄新丹的手中。铁路的选线至关重要，建成后的铁路线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深远影响着城市的发展。庄新丹会做出什么样的选线方案呢？
2: 这是距离兰州市中心直线距离将近3000米的高栏山脚下。在那个时候，高栏山的山上甚至连一棵树的踪影都看不到，山脚下也没有人。

0: 家，只有风吹过卷起的漫漫黄沙。然而，到底选择哪条线路，庄心丹却建议将铁路及战场南移到这一带。当时，铁路选线通常避免距离市中心太远。庄心丹为什么会做出这样大胆的设计方案呢？
1: 如今，兰州城区范围早已扩展到当年荒凉的高兰山脚下，这条规划于70多年前的铁路线，也逐渐向人们展示出它的科学性和前瞻性，印证了70多年前那次改线的重要意义。
0: 1952年9月29日上午，甘肃天水市的北道部火车站热闹非凡，彩旗飘扬，锣鼓喧天。3万多铁路筑路职工和当地各界的群众，怀着激动的心情，早早聚集在这里，等待着一场盛大的通车庆典仪式。
1: 1952年9月29日上午，在甘肃省天水市的北道部火车站，并排停着4列装饰一新的客车。这4列客车将担负陇海铁路天兰线的首通任务。为了保障首通客车的顺利运行，早在一个月前，用来牵引这4列客车的蒸汽机车就驶进了甘肃省天水市的北道部机务段，由北道部机务段的职工进行细致的检修和装饰。一切准备就绪后，心情激动的人们屏气凝神，急切地等待着列车出发前的最后一道仪式，为首通列车剪彩。已经从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局长兼任为铁道部副部长的王世泰，此刻心潮澎湃。他深知，这个日子西北人民已经期盼得太久太久，连一秒钟都不能再多等了。在热烈的锣鼓声中，王世泰果断地将彩绸剪落，随着一声汽笛鸣叫，4列首通庆典列车从车站依次缓缓驶出，向兰州开去。10月1日，兰州召开了盛况空前的10万人庆祝大会，庆祝国庆3周年暨陇海铁路天兰线通车。在庆典上，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将毛泽东主席亲笔题词的锦旗授予陇海铁路天兰线全体建设者。锦旗上题有庆贺天兰路通车，继续努力修筑兰新路16个大字。如今这面珍贵的锦旗依然完好地被珍藏在中铁一局的展馆中，70多年来一直激励着一代代铁路人不忘初心，艰苦奋斗。陇海铁路宝天线和天兰线的通车，翻开了新中国西北铁路建设的宏伟篇章，也意味着这条东起江苏连云港、西到甘肃兰州的东西干线终于全线贯通。然而，把铁轨铺到兰州，还只是铁路建设者们往西迈出的一小步，铁路通向大西北的目标还远未完成，新中国铁路人还将面临一个又一个难关。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3: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是你在日升月落间用双手书写前行的答案，是你在风雨兼程中用坚持点亮奋斗的底色。劳动者认真的模样是人间最美的光。
1: 我热爱我的工作，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劳动最光荣。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向每一位劳动者致敬。愿每份耕耘皆有收获，愿每份坚守终在荣光。
4: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5: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4: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5: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4: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5: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是你在日升月落间用双手书写前行的答案，是你在风雨兼程中用坚持点亮奋斗的底色。劳动者认真的模样是人间最美的光。
1: 我热爱我的工作，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劳动最光荣。
0: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向每一位劳动者致敬，愿每份耕耘皆有收获，愿每份坚守终在荣光。
4: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0: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7: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京广大讲堂。
8: 2026中国经济开局向新，我们如何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
9: 粮食产能已经连续11年稳定在6.5亿吨以上。
8: 中国的工业制造业究竟底气怎样？
10: 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接近30%，远超其他国家。
8: 中国的能源生产安全命脉又该如何攥紧？
11: 世界能源生产第一个是中国，生产了34亿吨有当量。
8: 中国经济大讲堂带您看懂中国经济基本盘。21世纪以来，全球已先后遭遇3次粮食危机。2007至2008年，国际能源价格飙升，引发粮价暴涨，非洲多国陷入粮荒，部分国家爆发骚乱。2010至2011年，极端旱涝灾害席卷全球主要产粮区，加之叙利亚内战等地缘冲突扰动，贫穷国家民众深陷饥饿困境。2022年以来，俄乌冲突导致粮油核心运输通道被切断，叠加多国极端天气频发，部分地区因粮荒再度引发局部动荡。与全球粮食市场的剧烈波动形成鲜明对比，中国粮食价格始终稳如磐石，这背后是粮食产量持续稳定的坚实托底。2025年，我国粮食产量14297.5亿斤，同比增长1.2%，连续2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连续11年稳定在6.5亿吨以上。其中，黑龙江粮食产量排名第一，是我国最大的粮仓，主要生产大米、玉米、大豆。排名第二的河南主产小麦，小麦产量全国第一，稳产高产为粮价稳定和粮食安全筑牢了根基。另一方面，优质品种占比持续提升，种业攻关突破核心瓶颈，农机装备与精细化管理赋能田间地头，更有从生产储备到流通的全链条保障不断完善，共同推动了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全面升级，为粮价稳定提供了核心支撑。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是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压舱石。 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要求，要守牢国家粮食安全底线，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为粮食稳产高产提供有力指引。面对全球地缘政治复杂、极端气候频发的挑战，中国人的饭碗必须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那么，粮食安全对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国粮食安全战略有着怎样的制度保障与实践路径？未来我们该如何更好地保障粮食安全？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研究院院长陈国强深度解读。
1: 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陈国强。
8: 陈国强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研究院院长、吴玉章讲席教授，是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研究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全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一等奖、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等诸多奖项。
1: 为什么说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责？那么确实呢，民以食为天，这实际上呢是刻在我们文化基因里啊最朴素的一个真理。那么从古时候说社稷两个字，社为土神，稷为谷神，就构成了我们这个国家的代称。再到尚书洪欢八镇，食为镇守，这样一个治理的古训。然后诗经里面呢还说了蜀稷稻粱，农夫之庆，这样一种农耕的技术。实际上呢，我们的中华的文明史就是一部呢与粮食啊共生共荣的奋斗史。吃饱饭呢从来不只是人类个体的基本的需求，更是文明延续啊国家稳定的基石。那么纵观世界历史，真正强大的国家没有一个不是能够主宰自己饭碗的国家。与这个相反，粮食供给的波动呢常常是社会动荡乃至政权呢更迭的导火索。大家可能还记得，21世纪以来全世界呢爆发了3次大的这个粮食价格大幅上涨的危机。我们讲大幅度主要是指粮价呢超过了50%的这样一种上涨的幅度。那么这它的结果呢是导致了我们很多依赖于进口的发展中国家整个社会出现了混乱，民生凋敝。所以呢这样一种历史跟现实啊一再的警示我们，粮食实际上呢是一种很特殊的战略武器，一旦饭碗被他人拿住啊，就相当于将国家的咽喉置于其他人的这个掌控之中。正因为如此呢，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中国人的饭碗任何时候都要牢牢端在自己的手中。这呢是基于对粮食战略价值的一个准确的评估所做出的一个战略的决断，是国家主权独立自主的一个底线所在。那么对我们每个人来讲的话，今天呢我们说的这个粮食安全呢究竟意味着什么呢？那么我认为呢它主要是体现在3个层次上。首先呢是有的吃，意味着呢这个粮食要充裕，市场供应呢也要充足，这是物质基础。第二呢是买得到，就意味着呢这个粮食从田间到餐桌的供应链呢是畅通的，不能够脱销也不能淡打，这是流通的保障。第三呢还要吃得起，意味着这个粮食的市场价格要平稳，处在我们百姓呢可以承受的这个范围内，这是社会公平。那么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最新的数据，从2015年起到2025年，我们呢这个粮食产能已经连续11年稳定在6.5亿吨以上，特别是呢2024年、2025年。这2年呢是连续站稳了7亿吨的历史性的台阶。在这个同时呢，这人均的粮食占有量呢 2025年我们算的是达到了508公斤，那么这个水平呢是高于了国际公认的400公斤安全线，508公斤。那这个数字如果从全球范围来比，在这个人口过亿的国家排的话，我们是在前列的。我们是用占世界9%的耕地和6%的淡水资源，养育了世界近1/5的人口。那么，受益异地的家庭呢，不再为三餐发愁了。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就有了追求更加美好生活的底气和空间。因此，我觉得呢，这份稳稳的饭碗，托举的呢，是我们千家万户的幸福感，夯实的呢，是社会和谐稳定的根基。粮食安全呢，是应对百年变局风险挑战的战略支撑。那么，当下的世界，百年变局呢正在加速演进，不稳定性、不确定性显著的增加。那么，国家粮食安全这根弦呢不可放松。我们的策略应对这个粮食安全风险呢，不是封闭自主，而是呢在开放中呢确保自主。我们坚持了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的这个底线。我们的口粮就是大米、小麦，这个自给率18大以来就一直保持在100%以上，而且呢实现了22年的丰收。特别是呢我们建立了全球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粮食储备体系。那么这是我们的一个最坚实的压舱石。这样呢，国际风云不管它怎么变化，我们国内的粮价都能够保持总体的平稳。本质上的这个粮食安全呢，向上它是支撑着国家发展的战略全局，向下呢是稳稳地拖住了我们亿万家庭的寻常的日子。所以呢，它是政治，是经济，是民生，更是我们呢在这充满不确定性的时代呢能够从容前行、开创未来的最大的确定性。
2: 真的是这次大家呢准备开始发明啊，下面开始发明啊。
12: 在新收获的谷堆旁，社员们围坐一圈，脸上满是丰收的喜悦，迎来了一年劳作后最暖心的时刻。
13: 本来10000多块钱好了，我自己还那里还赚了20000块钱，都是去年的时候都提高了20000多块钱、23万块钱。看这个行情吧，整体还是有信心的了。
12: 农民种粮为什么有信心？正是国家持续完善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让他们吃下了定心丸。粮食安全的首要任务就是保障粮食产量稳定，只有守住产量底线，才能真正筑牢经济社会稳定根基，这也是我国实施粮食安全战略的核心出发点。而要实现粮食产量稳定，最关键的就是守住种粮农民利益，调动种粮积极性，这就需要从制度层面科学设计，全面保障，落实最低收购价、稳粮价，种粮补贴直达减负担，扩大农业保险覆盖面，让农民种粮能实实在在增收。除了种粮利益保障机制，还有哪些核心制度在全方位支撑我国粮食安全战略落地，守护粮食产量稳定呢？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党的18大以来呢，党中央立足人口大国的基本国情农情和复杂多变的国际粮情，创造性地提出了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啊、口粮绝对安全的新粮食安全观，而且呢还确立了以我为主，立足国内，确保产能、适度进口、科技支撑的国家粮食安全战略。那么这一战略的核心呢，就是以我为主，立足国内。强调的呢是将保障粮食安全的主导权要牢牢掌握在自己的手中，而与此相对应的很多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国家，因为过度依赖进口，那么在国际粮价飙涨时呢就陷入了被动， 甚至陷入社会动荡。我们是强调要立足国内啊，要以我为主，但是在这个同时呢，我们并不排斥利用国际市场和资源。所以在我们的粮食安全战略里边啊，我们是需要适度进口的，但适度进口的前提基础是干嘛呢？是筑牢国内产能的根基，那就是要确保产能，而且呢要以科技创新作为根本的驱动力。那么我们这个战略呢，是呢对我们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啊，发展规律和全球化条件下风险管控的一个清醒的把握。那么一般来讲，战略的实现呢，需要强有力的制度来保障。我们中国特色粮食安全制度呢，首先就是压实粮食安全的责任机制。我们现在的这个抓粮食是一把手抓粮，这是个政治格局。这个与很多国家呢把粮食安全呢视为单纯的农业部门的职责不同，我们中国是将粮食安全上升为全党共同肩负的一个政治责任。过去我们叫粮食安全省长负责制，到现在我们是要党政同责。而且呢，我们在前年呢实施了粮食安全保障法，是以法律的形式对党政同责予以固化。这就意味着从中央到地方啊，各级党委和政府的主要负责人呢、都是粮食安全的第一责任人。那么这套制度呢，确保了粮食安全事务呢在整个决策执行中是有最高优先级的这样一个安排的。它呢是有效地避免了部门分割、推诿扯皮，这实际上呢为我们这个国家意志的贯彻提供了强有力的组织的保障，也就是将整个粮食安全牢牢地镶嵌在整个我们的制度设计之中。第二呢是不断地完善重量利益的保障机制，核心点就是要调动两个积极性，一个是我们主产区重农抓粮的积极性，那么第二个积极性呢就是农民种粮的积极性。首先呢，从主产区来看，这个产粮大县呢，我们经常说的它是经济弱县啊，也是财政穷县，这种情况呢很容易导致啊我们主产区啊抓粮的积极性受挫。你想没有财政，那么在抓粮食很显然呢他们就没有这个积极性了。那么针对这个情况呢，党中央采取了很多措施，不断加大对粮食主产区利益补偿的力度，完善产粮大县的奖补政策，并且呢在这几年创新地建立了粮食产销区审计横向利益补偿机制，核心点呢就是让粮食主销区啊通过财政转移等等多种方式补偿主产区的生态贡献还有发展机会成本。所以从这个视角来看呢、粮食安全呢、它不仅是经济账啊，更是政治账。目的呢就是要让主产区政治上有荣誉，财政上呢有实惠，发展上有后劲，从根本上来调动主产区啊种农抓粮的积极性。那么与此同时呢，还要针对啊种粮农民啊面临着自然与市场双重风险，而且呢农资成本啊种粮成本不断在攀升，党中央呢是持续完善一系列的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尤其是呢市中全会还有中央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提高政策的效能，通过价格补贴保险等等政策组合措施呢确保农民收益稳定，那么让农民种粮有积极性。第三呢是健全农业经营体系，破解谁来种地怎么种地的时代困局。我们讲时代困局是因为在最近二三十年的城镇化的过程中，我们农村大量的劳动力转向了非农部门，转向了城市，转向了制造业，所以农村留下来的我们叫三八六幺青年部队，三八呢就是指的是妇女，六幺呢就是儿童，七零就是老人。所以这个最近二十年以来啊，谁来种地怎么种地一直困扰着我们的农业生产。但是面对这种情况，特别是我们国内呢这个小农户数量仍然很庞大， 土地呢、经营呢仍然很分散。我们通过不断的实践、探索、竞争，既巩固我们的小农基础地位，同时呢又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这两个相结合的一个融合性的道路。所以现在我们除了传统的小农，我们两亿多的小农啊，同时呢我们现在也培养出了380多万个家庭农场，还有220多万家的农民合作社。那么小农户加上家庭农场、这个农民合作社啊，一系列的新型主体，这样就共同构成了以家庭经营为基础、合作以联合为纽带、社会化服务为支撑的立体式的复合型的现代农业经营体系。这个在世界上也是个伟大的创举啊，没有哪个国家、没有哪个地方呢做出了这样的一种探索，取得了这么一个经验。那么我们现在是通过大力发展社会化的服务，比如说这个农机租赁、非纺织保，使我们的小农户呢能够融入，或者说跟我们整个现代农业能够对接，这呢就有效地破解了传统农业的那种经营分散、效益不高的难题，大幅度地提升了农业的组织化、规模化的水平，推动了农业经营效率的显著提升。那我们这个粮食生产呢，就由过去的那种粗放分散的方式开始向规模集约的转型，为我们的整个粮食稳产保供提供了重要的保障。
13: 我们现在进行的是一个取样的工作，粮食从基地收割完以后，我们对每一车稻谷进行各项指标的检测，比如水分、杂质、萼白、重金属，通过检测确保入库的粮食高标准、高质量。
12: 品质管控是原粮储存过程中的关键环节，这段取样检测的场景正是我国保障粮食安全战略落地的生动实践。仓廪实，天下安。事实上，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早已超越单纯多种粮、多产粮的层面，而是延伸到覆盖产、储、运、销全链条的系统性保障。如今，科技已经深度赋能粮食储备和调控的全过程，智能仓库可实现恒温、恒湿、精准调控与动态预警，实时监测粮食储存状态，既能守住原粮储存的品质底线，更能保证储备粮在出库后依旧保持优良品质。同时，通过动态调控实现粮食科学轮换、高效调配，有效杜绝粮食浪费，稳固粮食供给，让每一粒储备粮都能发挥最大价值。那么，为了保障粮食安全，我国还有哪些具体实践举措？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
1: 从实践路径来看，我们这些年保障粮食

0: 完全呢是构建了三位一体的一个保障机制。首先是国内产能是我们这个粮食安全的根基，它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这是我们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啊口粮绝对安全的根基。应该说呢，我们十八大以来呢是实施了两长战略啊，就是长粮育地、长粮育地的战略。从长粮育地呢这个战略来看，我们守的是耕地这样一个农业的命根子。那么中央呢是实施了世界上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守住了十八亿亩耕地的红线。那么我们这些年在调研粮食啊，特别是像东北大平原，我们看到的那都是一望无际的万顷良田。这个上面有无人驾驶的拖拉机是吧？还有这个飞播作业、植保施肥是吧？这个都是所有人能够看到的景象。那么这个背后啊，实际上就是我们这个高标准农田建设啊的支撑。这是到目前为止，我们应该说全国累计超过了十亿亩高标准农田的这个建设啊。这些高标准农田按照现有的标准来讲，就是要田承方啊、路相连、曲相通、旱能浇、涝能排啊，是良田啊。这个良田呢，在建成高标准之前呢，它是望天田，看天吃饭的，现在变成了丰收田啊。同时呢，我们还实施黑土地保护、这个耕地地力提升啊等等工程。所以我们现在这个长粮育地啊，不仅仅是守的是耕地的数量，更是在养地力啊，保生态。那么实质上，它是守护着我们中华民族啊永续发展的骆驼根基。那么从长粮育地来看，这个实际上就是说，我们将科技进步作为我们粮食安全的根本出路。
1: 好，下面的半点时间我们稍作休息，欢迎您在半点后继续收听安徽经济广播为您带来的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京广大讲堂》，稍后见。
2: 这也害怕，那也怕赔，那你就完事儿。
3: 我一直都想创业，那次和你出去，我问你该不该干，你很认真地说，
2: 就你这个岁数，二十多岁，敢想敢干。
3: 你身上总有用不完的劲儿，到这个岁数还这么干，我又有什么好怕的呢？老爷，我会带着你的力量出发，完成我和你说过的大话。
4: 这是你第一次打牌，也是最后一次。那天和崇外孙打牌，你不识字，但为了哄他开心，你还是认真学了好久。活到九十岁，你总说自己很没用，给我们添了麻烦。姥姥，你不是麻烦，是你教会我温柔和善良。
5: 这太远了。
6: 这是您和金毛在玩丢面包的游戏。没想到平时挺严肃的你会玩得这么开心。您说您想把身体搞好，多和我们出去走走，您还说去哪儿不重要，重要的是全家人一直在一起。妈，直到再没机会和您一起到处游玩，我才发现哪有来日方长。
7: 你还想我啊？你还想我啊？
4: 这是最后一次和你一起散步，我知道你不认得我了，但我就是要问问你认不认识我。现在我长大了，你却成了孩子。以前你总喜欢抱着我，现在我忍不住想亲亲你。爷爷，如果某天你想起我，来梦里看看我好吗？

0: 晒晒晒，
1: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4: 把握经济民生脉动，关注热点，解析现象。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经广大讲堂。
5: 2026中国经济开局向新，我们如何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
6: 粮食产能已经连续11年稳定在6.5亿吨以上。
5: 中国的工业制造业究竟底气怎样？
7: 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接近30%，远超其他国家。
5: 中国的能源生产安全命脉又该如何攥紧？
8: 世界能源生产第一个是中国，生产了34亿吨有当量。
5: 中国经济大讲堂带您看懂中国经济基本盘。21世纪以来，全球已先后遭遇3次粮食危机。2007至2008年，国际能源价格飙升，引发粮价暴涨，非洲多国陷入粮荒，部分国家爆发骚乱。2010至2011年，极端旱涝灾害席卷全球主要产粮区，加之叙利亚内战等地缘冲突扰动，贫穷国家民众深陷饥饿困境。2022年以来，俄乌冲突导致粮油核心运输通道被切断，叠加多国极端天气频发，部分地区因粮荒再度引发局部动荡。与全球粮食市场的剧烈波动形成鲜明对比，中国粮食价格始终稳如磐石，这背后是粮食产量持续稳定的坚实托底。2025年，我国粮食产量14297.5亿斤，同比增长1.2%，连续2年稳定在1.4万亿斤以上，连续11年稳定在6.5亿吨以上。其中，黑龙江粮食产量排名第一，是我国最大的粮仓，主要生产大米、玉米、大豆。排名第二的河南主产小麦，小麦产量全国第一，稳产高产为粮价稳定和粮食安全筑牢了根基。另一方面，优质品种占比持续提升，种业攻关突破核心瓶颈，农机装备与精细化管理赋能田间地头，更有从生产储备到流通的全链条保障不断完善，共同推动了粮食安全保障能力的全面升级，为粮价稳定提供了核心支撑。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是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的压舱石。2026年中央1号文件明确要求，要守牢国家粮食安全底线，促进粮田、粮种、粮机、粮法集成增效，为粮食稳产高产提供有力指引。面对全球地缘政治复杂、极端气候频发的挑战，中国人的饭碗必须牢牢端在自己手中。那么，粮食安全对中国究竟意味着什么？我国粮食安全战略有着怎样的制度保障与实践路径？未来我们该如何更好地保障粮食安全？中国经济大讲堂特邀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研究院院长陈国强深度解读。
9: 大家好，非常高兴来到中国经济大讲堂，我是陈国强。
5: 陈国强现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家粮食安全战略研究院院长、吴玉章讲席教授，是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研究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奖2等奖、全国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奖、人文社会科学1等奖、省部级科技进步奖2等奖等诸多奖项。
9: 2024年呢，农业科技进步的贡献率啊，已经达到了63.2%。那么农多的耕种收啊，这个综合计件率呢是超过了75%。这里面呢，这个既包括大型无污农机，那还有这个节水灌溉技术，既有生物育种，还有现在的 AI 病虫害识别，整个科技啊已经渗透到我们粮食生产的各个环节，驱动了单产的持续的提升。我呢重点关注了水的问题啊，就是在我们整个农业资源禀赋里啊，我们是人多地少，水更少。那么应该说这些年呢，各个地方啊都在推广了节水灌溉技术，那么整个农田灌溉水呢有效利用系数啊是显著的提升。最近10年间这个系数啊是从0.2提升到0.58，如果从总量来看，每年能够省出24亿立方米的水，就是相当于一个洞庭湖的水量，就可以看到我们科技的力量。第二个支柱啊，是不断完善和强化粮食储备调控体系。粮食的储备是我们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最重要的物质基础。应该说经过这么多年的这个努力啊，我们建立了全球规模最大、体系最完整的粮食储备的网络。大家可能都听到有中储粮啊，另外还有地方的储备粮公司。实际上我们形成的是一个中央与地方、政府与企业、食物与产能储备相结合，而且呢我们还形成了一个市级啊，就是国家、省、市、县这样一个应急预案体系。如果是用36个大中城市啊来看这件事的话，我们现在这个成品粮油储备啊能够满足当地15天以上的应急的供应。那么全国呢有7000多家粮食应急加工企业，每天的加工能力是超过了170万吨。那么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如果遇到突发事件，迅速的转化为我们可以直接吃的口粮米面啊。这套体现呢就让我们在面对国际

0: 谷物加上大豆，如果把这些大豆和谷物要放在国内生产的话，按照我们现在的单产水平需要14.8亿亩的这个耕地，哎，我们是在国外进口的，相当于用了国外的14.8亿亩的耕地资源。我们不断地在推进了进口来源的多元化，特别是深化呢贡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啊金砖国家的农业合作，投资建设海外的物流仓储设施，确保呢在这个国际形势啊复杂多变的时候，能够将这些农产品既买得到还运得回，这样呢就将这个整个国际资源呢作为我们国内保障的一个稳定的补充。我们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在应对全球危机的时候是彰显了我们中国的韧性。可能这个大家都能够感受的就是2022年啊，当时叠加了几个很重要的这个突发事件，导致了那一年啊全球的粮价大幅度的上涨，这样呢就引发了全球粮食危机。如果用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食品价格指数来的衡量的话，那一年的粮农组织的价格指数是达到了65%。我查了一下呢，应该说是从70年代以来这个价格指数是最高的一次。那么那一次就立马导致全球近10亿人面临饥饿的危险。30几个国家是陷到了这种粮食危机的。但是跟这个相比较，同样在这个世界，我们中国国内的粮食市场呢波澜不惊，全年粮食消费价格指数这个波动啊不到国际粮价波动幅度的1/10。这里面呢就看到了我们这个中国粮食安全制度啊，我们这几根支柱啊，对我们粮食保供稳价的这样一种压舱石的作用。那么我梳理了一下这个最近20年的数据啊，我们中国呢国内的食品价格年均涨幅始终是稳定在5%以内，我们叫温和区间。粮价太低了也不行，太低了我们农民不挣钱了，但是太高它是影响到我们各个臣民的这样一个消费的。那么我们这个居民人均可支配的收入呢是保持了年均10.3%的这个增长，它是远远的跑赢了粮价。这样就是一稳一增之间啊，稳是粮价真的是我们的收入啊，使我们的一个家庭的食品支出占消费总支出的比重从2005年的37%稳步下降到2024年的29.8%。这就意味着呢老百姓的饭碗不仅端得稳，而且碗里的装的内容丰富了，质量更高了。不管是对时代还是对整个世界，我们交出了一个应该说呢这个历史上最好的一个答卷。
1: 自追求产量的话，那你一年生产2年你绝产了，这不叫好品种，就是你要让它连年的稳产。
2: 山东省农科院玉米研究所培育的玉米品种抗高温抗涝表现突出，从品种源头筑牢了粮食安全根基。东北农业大学智能育种试验舱通过精准调控温湿度和光照，让育种周期大幅缩短，为产能提升提供科技支撑。
3: 它要比人工要走得更加精确，以后它可以节省出来一行的一个垄座，那会增加这个播种量。
2: 甘肃会宁农民用上搭载北斗导航的小拖拉机，真切感受到它的灵巧高效。
4: 原来的那个撒播的那个出苗女机，现在的精准播量的这个基本上在80到90以上，很活跃。
2: 仅这一改变，当地每亩土豆产量就增加了600斤。这些遍布山东、东北、甘肃的实践举措，并非孤立存在，而是我国应对粮食安全新挑战、落实相关政策要求的生动注脚。当前，我国粮食安全正面临极端气候频发、品种稳产压力加大、农业生产效率亟待提升等多重考验。2026年，中央一号文件明确提出，促进粮田、粮种、粮基、粮法集成增效，为粮食安全工作划定新方向，明确新要求。面向“十五五”，我国粮食。

0: 安全战略将向全方位、全领域、全链条提质增效迈进，这既是应对当下挑战的必然选择，更是守护未来国家发展命脉的长远考量。面对多重挑战和新的政策要求，我们该如何持续深化这些实践，构建起坚实可靠的粮食安全新格局？中国经济大讲堂精彩继续。2026中国经济开局向新，我们如何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里？
1: 粮食产能已经连续11年稳定在6.5亿吨以上。
0: 中国的工业制造业究竟底气怎样？
2: 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占全球制造业增加值的比重接近30%，远超其他国家。
0: 中国的能源生产安全命脉又该如何攥紧？
1: 世界能源生产第一个是中国，生产了34亿吨有当量。
0: 中国经济大讲堂带您看懂中国经济基本盘。
1: 在这个新时代，这个新阶段，我们粮食安全必须有新格局，必须以新安全格局来保障我们这个新发展格局。我觉得概括起来呢，主要是体现在4个新上。第一个呢，就是保障的理念要有新的跃升，不能够简单的就是我到了7亿吨，我这个508公斤就 OK 了。现在是还要保多样，还要保质量。从现在开始到今后的相当长的时间，我们要解决的是好不好、优不优、安不安全的问题。这就意味着呢，我们这个粮食安全观呢，要从过去长期以来的是产粮安全，要逐步拓展到覆盖生产、储备、流通、加工、消费的全链条的安全，要强化呢从田间到餐桌的全链条的质量安全监管，要建立这个追溯体系啊，确保我们这个多元化的供给啊不仅丰富，而且要安全可靠。第二呢，是供给结构要有新拓展，也就是说我们的饭碗呢，不能老盯着这个有限的耕地，必须要能践行大农业观、大食物观，向整个国土要食物。也就是说我们要向森林要牧品粮油，向草原要优质的畜产品，向江河湖海要蓝色蛋白，向设施农业要稳定供给，甚至呢要向微生物等等生物科技要新型的营养源。目标呢，就是要构建一个多元化、高品质、可持续的现代食物的供给体系。在我们整个的这个食物升级中，我们人均的粮食的消费啊，口粮上是逐步下降。我们现在增加的食物就是肉蛋奶，那么面向这个海洋、面向深海，这个蛋白食物的潜力是非常大的。这几年我们在山东、浙江、福建、广东啊，有一系列的这个调研，看到了一些海洋牧场、深海养殖等等，应该说呢，这个取得了很好的成效，提高了这个整个海洋渔业资源的可持续的生产力，这样就为我们保障蛋白供给啊开辟了新航道。比如说，我们的整个食用植物油的供给里边，我们现在自给率只有39%，大量的要靠进口。所以如果像森林要食物呢，这个牧本粮油是有很大的潜力的。前几年我们到湖南、江西的丘陵山去调查，这些地方啊，在很多年之前去呢都是光头山，水土流失很严重啊。现在呢，他们是发展的这个油茶林，是整个荒山荒坡呢披上了绿装。那这个油茶呢，它也成为了一个这个我们很重要的植物油的来源。这个油茶籽它可以榨山茶油的，有人把它比为东方的橄榄油。而且呢，这个对很多地方来讲，应该说增收的潜力还非常大。而且呢，这也是我们这个绿水青山呢，就是金山银山的一个很生动的实践。还有呢，就是像生物科技要食物，壮大食用菌产业，探索合成蛋白等新资源。比如福建的这个菌草技术，它主要是利用了这个特定的草本的植物，比如说这个巨菌草作为培养基来栽培这个食用菌啊、药用菌。 它的用处就是一个呢是以草代木，就不用砍伐树木，保护了森林资源；二呢就是菌草生长快，产量高；第三呢就是栽培后呢，它的这个菌灶还可以作为有机肥来还田，在林下啊，它是利用了这个菌草技术啊，在荒漠地上呢种出了菌草，发展了菌菇产业，帮助大量的我们农民啊脱贫致富，还改善了当地的生态。所以这个小小的菌场呢，它串联起了植物、菌物、动物，形成了一个高效循环的微型生态系统，展现了生物科技啊在拓展食物来源上的这个巨大的潜力。第三呢，就是产业的动能要有新转换，就意味着呢，我们要从过去靠要素、耕地、资金等等这个驱动，现在要转到创新驱动，也就是要让啊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转化为我们粮食产业的质量、效率、竞争力提升的一个最大的增量。有几个方面是值得我们要重点考虑的啊。首先是必须打赢种业的翻身仗啊，培育更多像啊中科发高产的水稻、华泽优的抗病小麦这样的突破性的品种，必须升级啊农机装备。重点就是要加快智能农机、丘陵山区实用小型机械的研发，要推进这个农机农业的融合，必须超前发展智慧农业，积极拓展了人工智能、大数据、北斗导航啊，这个低空技术等等在粮食生产中的这个应用场景。比如说这个我们这个农民呢、发现了某一个病虫害，我们都要找专家啊，找植保专家来，找农技员来啊，现在不用了啊，他只要拿出手机对着这个椰子、对着这个虫子拍张照，就可以在几秒钟内完成识别，那诊断精度啊超过了90%，而且还可以开出啊定制化的防治的方案，就告诉你打什么药，采取什么措施。这个背后就是我们这个农业的知识图谱，整个生物技术的图谱、计算机的视觉等等前沿的技术，就跟我们农业融合了。在15啊这个规划建议里面啊，市中全会的这个建议里面提出来呢，要加力实施新的一轮迁移及粮食产能提升行动，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的供给保障能力。耕地就这么多啊，就是在这个耕地资源的约束下，今后我们就要靠提升单产来突破这个增产的瓶颈。我们现在粮食的增产中呢，单产的贡献呢已经超过了80%，但是跟国际比较，它潜力还是很大的。我曾经呢调研过这个辽宁的张武县，它是全国首批实施玉米单产提升工程的一个试点县。那么张武呢，它是处在科尔沁沙地的南缘啊，过去这里是风沙干旱年年有，沙子土壤水弄下去立马就走了啊，种一坡呢收一车。但是正是在这样一个地方，它针对这个特点呢，采取了水肥一体化的技术，将灌溉与施肥呢融在一起，实现了按需供给、精准滴灌，实现了单产的这个大幅度的提升。根据他们最近给我的最新的数据，2025年某菌单产增产了280公斤。啊，张武它是一个沙地啊，它是科尔沁草原的沙地，它能够拿到这个生产280公斤的这样一个成绩的话，就不得了。而且它的化肥的某菌用量减少了10公斤，节水了150立方米。张武模式啊，最值得我们重视呢，就是说它实现了粮食安全、农民增收，把技术呢真正融入了当地的生产生态体系中。第四呢，是治理机制要有新突破，也就是过去啊要从长期的那种分头管理，现在要转到协同高效啊。这个粮食安全呢，涉及的党政、央地、部门、政策、国内外市场多个维度，因此必须要构建一个协同高效、韧性安全的现代化的治理体系。 所以这里面我们必须要有法治保障，比如说要这个落实好国家粮食安全保障法啊，还有储备调控、政策协同，还要参与全球粮食治理等等，啊，实行我们整个粮食安全能力的系统性的提升，确保到任何情况下都能够指挥若定、调度有力。粮食安全是中国经济最坚实的基本盘，坚持走稳走好中国特色粮食安全之路，我们中国人的饭碗将担得更牢，装得更满，承受更足，不仅为14亿多人们美好的生活提供最坚实的托底、最坚实的安全感，也将为不确定的世界贡献一份确定性的中国力量。谢谢大家。
3: 以上就是今天经济新时空特别节目的所有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主持人小燕代表监制宁燕、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无数推动前行的变革都发生在看似渺小的瞬间，无数瞬间汇聚成的历史在身边从未停止。我们捕捉财经世界每一个更迭的声音，我们聚焦财富生活每一个点睛的细节，把握经济动向，助力财富增长。您锁定的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梦想971。近千年的精雕细琢，几十代画师工匠的苦心孤诣，敦煌莫高窟用鬼斧神工的姿态惊艳了整个世界。当繁华落尽，古城斑驳，只剩飞天，让人魂牵梦萦。22个省份，数十万产业人员，耗时9年，中国首款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飞机 C919 一飞冲天。今天的大国工匠圆了整个民族横亘古今的飞天梦。千锤百炼，匠心是坚持，更是守望。千年过往，匠心是传承，更是创新。岁月流转，匠心永存。

0: 是你在日升月落间用双手书写前行的答案，是你在风雨兼程中用坚持点亮奋斗的底色。劳动者认真的模样是人间最美的光。
1: 我热爱我的工作，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劳动最光荣。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向每一位劳动者致敬，愿每份耕耘皆有收获，愿每份坚守终在荣光。
4: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春季商场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0: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7: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0: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7: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0: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9: 本期节目我们是为各位听众邀请到太和县中医院推拿科鲍兴华做客节目，为您科普的主题是中医带您了解颈椎病。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10: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鲍兴华，主治医师，2007年至今在太和县中医院推拿科工作，李业府国医大师传承工作室成员，安徽省中医药学会推拿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中医药学会针刀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安徽省中医药学会扶针委员会委员，阜阳市推拿与康复委员会委员。2015年到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推拿科进修学习，2020年到江苏省人民医院进修学习，擅长推拿针灸治疗颈椎病、肩周炎、腰椎间盘突出症、膝骨关节炎、带状疱疹、失眠、耳鸣、慢性胃肠疾病、慢性疲劳综合征、颈源性头痛、眩晕、老年性骨质疏松等常见病治疗，尤以坐位调息治疗膝关节骨性关节炎，沈国权脊柱短杠杆微调手法治疗骶髂关节紊乱为主。
9: 你好，非常欢迎您。

0: 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请您向各位听众科普，在医学上是如何定义颈椎病以及其危害及患病率？
1: 颈椎病是颈椎退行性病变所引发的一种常见病，病发后可能导致患者疼痛、麻木和头晕，其诱因较多，可能是颈椎退行性改变、椎管狭窄、慢性肌肉劳损，又或者是先天性畸形导致。一旦出现症状之后，需要积极的接受治疗。颈椎病对人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影响较大，患者可能出现走路困难、四肢麻木、头晕目眩，还有可能会出现偏瘫等情况。颈椎病随着电子产品等广泛应用，发病率越来越高。青少年发病率稍低，40到60岁发病率比较高，能达到15%到17%，甚至更高。但是随着电子产品使用越来越高，发病率年龄越来越低龄化，在少年儿童中发病率也逐年递增。
0: 现代人长期低头使用手机电脑是否成为颈椎病的主要诱因？中医又是如何解释久坐伤肉、久视伤血与颈椎蜕变的关系？
1: 颈椎病是颈椎间盘退行性改变及其继发病理性改变刺激或压迫临近组织引起的临床综合征。智能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的普及，使人们长时间保持低头姿势，颈椎前屈角度增大，导致颈部肌肉持续紧张，颈椎间盘压力增高，长期如此可能加速颈椎蜕变，诱发颈椎病，可以说是颈椎病的主要诱因之一。久坐伤肉是指长久处于座位的时候得不到足够的活动，可能使身体的血脉凝滞，从而损伤肌肉，如长时间低头坐立坐位，颈椎不能充分活动，时间久了就会形成阻滞，损伤肌肉，使颈椎变形弯曲，诱发颈椎病。久视伤血是中医理论中关于用眼过度的健康警示，指长时间专用眼，如看手机、电脑、书籍等，会过度消耗体内气血，导致肝血不足，眼睛功能失调，甚至引发全身症状。中医认为肝开窍于目，目受血而能视，因此用眼过度与气血损耗直接相关。中医认为肝藏血，肝脏负责储存和调节血液，而眼睛需要肝血的滋养才能正常视物，长时间用眼会导致肝血过度消耗，使肝血亏虚，出现眼睛干涩、视力模糊等症状。气血过度调集到眼睛，会导致全身气血分布失衡，久坐不动，如办公、学习等，还会进一步阻碍气机运行，加重疲劳，一定程度上伤及颈椎，诱发颈椎病。一些患者气血运行不畅，也可诱发机体出现颈椎病，患者可出现酸痛、头晕、视物模糊等不适症状。
0: 那么请问您，中医认为颈椎病的根源症型是什么？
1: 中医认为颈椎病是本虚标实，被归纳为痹症、象痹病、颈痛症的范畴。肝肾亏虚、气血不足、久病体弱、肝血不足、肾精亏损、经脉失于濡养，可致肢体筋膜迟缓，手足微软无力，不能随意运动。肝肾不足、气血运行不畅所导致的，风寒湿邪，经络受阻，由于风寒湿三种外邪侵入身体，留住经络，颈椎病的发病原因会导致气血运行不畅，而引起肢体与关节疼痛、麻木及屈伸不利等。痰湿凝滞，经络阻滞，痰是机体发生病理变化的产物，由人体的精液凝聚变化而成，由于肺脾肾功能失调，加上寒热燥湿等外邪因素，影响了精液的正常的输布和运行。颈椎病的发病原因是痰邪、痰湿之邪停聚在机体某个部位，造成气血经络运行不畅，这样又导致了人体出现新的功能障碍。
0: 接下来请您科普颈椎病有哪些常见症状，比如颈肩僵硬、手臂麻木、头晕等。中医是如何区分神经根型、椎动脉型、交感型颈椎病的典型表现？
1: 颈椎病的症状多样，且可能因为个体差异而有所不同，但总体来说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颈部疼痛与僵硬， 这是颈椎病最常见的症状，患者常感到颈部酸痛、僵硬，尤其是在长时间保持同一姿势后加重，神经根受压症状，如上肢麻木、疼痛、无力，甚至肌肉萎缩，这是由于颈椎病变压迫了神经根的所致，椎动脉供血不足，可能导致头晕、头痛、恶心、呕吐，甚至视物模糊、耳鸣等症状，影响患者的日常生活。脊髓受压症状，严重情况下颈椎可能压迫脊髓，导致行走不稳、踩棉花杆、大小便功能障碍等严重后果。不同类型的颈椎病，其症状也有所不同。神经根型颈椎病具有较典型的根性症状，如疼痛麻木，且范围与颈脊髓神经所支配的区域相一致。脊髓型颈椎病临床上出现上肢或下肢麻木无力、僵硬、双足踩棉花杆、足尖不能离地、束胸感、双手精细动作笨拙、不能用筷子进食、肌力减退、四肢腱反射活跃或亢进、霍夫曼氏症、宾震挛、怀震挛及巴宾斯基症阳性。交感神经型颈椎病临床表现为头晕、眼花、耳鸣、手麻、心动过速等一系列交感神经症状。 X 线片颈椎有失稳或蜕变。椎动脉型颈椎病突发性眩晕而猝倒、偏头痛、听力减退或耳鸣、视力障碍等。如果你或身边的人出现了这些症状，建议及时就医检查，以便得到专业的诊断和治疗。
0: 那么当我们的身体出现哪些危险信号时，如行走不便、大小便障碍等，需警惕颈椎病的发生，应立即就医。
1: 颈椎病通常有上肢麻木、头晕头痛、颈部疼痛、步态不稳、大小便失禁等症状。当出现此类症状时，建议及时就医，进行针对性的改善。颈椎间盘蜕变突出可引起颈椎间隙变窄，压迫神经根，出现上肢放射性疼痛、麻木，颈椎病变刺激或压迫椎动脉，可出现头晕头痛的症状，尤其是在颈部活动时，还可能伴有恶心、耳鸣等不适。由于长时间低头、不良姿势等原因，颈椎周围肌肉、韧带劳损，可能导致颈部肌肉紧张，引起颈部疼痛、僵硬。随着病情进展，脊髓受到压迫，可能导致下肢无力。颈椎病患者行走时难以保持平衡，容易摔倒。若未及时治疗颈椎病，脊髓受压严重，患者可能出现大小便失禁的现象。
0: 那么中医推拿是如何通过松解粘连调整椎体关系，缓解颈椎压力？其核心手法的作用机制是什么？
1: 中医推拿对颈椎病有一定的治疗效果，通过手法刺激经络和穴位，可以缓解肌肉痉挛，改善局部血液循环，减轻神经压迫症状，尤其对颈型颈椎病和神经根型颈椎病早期阶段，中医推拿能显著改善颈肩疼痛、上肢麻木等典型症状。但需要注意，脊髓型颈椎病或者严重椎间盘突出患者不宜随意按摩推拿，需先明确诊断。中医推拿治疗颈椎病主要运用揉法、按法、推法、扳法等手法，作用于风池、肩颈等穴位。这些手法能松解软组织粘连，调整小关节错位，恢复颈椎生理曲度。临床观察显示，配合牵引、艾灸等中医疗法，有效率可达到70%以上。疗程通常需要10到15分钟，10到15次，患者会逐步感受到颈部活动增加、疼痛减轻。现在研究也证实，按摩可降低炎症因子水平，促进受伤组织修复。其核心推拿手法作用机制为缓解肌肉紧张，改善局部血液循环，松解软组织粘连，缓解颈肩疼痛，改善颈椎曲度。但需要注意的是，进行中医推拿需要选择正规的医疗机构，有持有执业医师的医师操作。颈椎结构复杂，暴力手法可能导致椎动脉损伤或脊髓压迫加重，急性发作期出现剧烈疼痛，行走不稳时应立即就医，而非盲目按摩推拿。治疗期间需避免长时间低头， 睡眠时建议使用颈椎保健枕，孕妇、骨质疏松患者及颈椎术后人群需谨慎评估适应症，疗效与个体病情严重程度相关，部分患者需要结合影像学检查制定个性化方案。
0: 哪些颈椎病类型适合推拿治疗？哪些类型需避免进行推拿治疗？
1: 颈椎病的推拿治疗一般适用于颈型颈椎病、神经根型颈椎病、交感型颈椎病等类型的颈椎病。颈型颈椎病主要是由于不良的生活习惯，如长时间低头玩手机、工作等引起的疾病。患者会出现颈肩部疼痛、活动受限等症状。患者可以通过推拿的方式促进局部血液循环，放松颈部肌肉，从而改善症状。神经根型颈椎病主要由于颈椎退行性改变导致椎间盘突出、骨赘增生，从而压迫脊神经根所引起。临床一般会引起颈肩部疼痛、手臂麻木等症状，建议患者可以通过推拿的方式缓解神经根受压的情况。交感型颈椎病主要是由于颈椎间盘蜕变导致交感神经受到刺激引起的颈椎疾病，临床上一般会出现头晕、头痛、恶心等不适症状，建议患者可以通过颈椎牵引的方式进行治疗。颈椎推拿疗法的禁忌症主要有颈部骨折、脱位、重度椎间盘突出等。在进行颈椎病推拿疗法时，需要使用特殊的工具，将颈椎部位的骨骼从外界环境带入，并通过推拿、按摩等手法促进颈椎部位血液循环，辅助缓解颈椎病造成的疼痛等症状。如果病人颈部出现骨折，只是推拿、按摩等疗法会加快颈椎部位的血液循环，出现骨折部位出血增多，影响病情恢复，病人自身基础代谢功能也会受到影响。如果病人颈椎部位突然受到硬物的碰撞，造成颈椎部位脱位，引起颈椎部位疼痛、无法正常活动等症状，如果此时进行颈椎病推拿疗法，会加重脱位现象，不利于疾病后期恢复，病人自身也会随着活动困难等症状出现颈椎间盘突出，可能是颈椎间盘组织受到坚硬物体碰撞，长期保持坐姿、频繁使用患处劳作等因素影响，对颈椎间盘的正常分布位置产生刺激，诱发颈椎病，导致颈椎病变部位发生偏移。如果此时进行推拿疗法，会加重对病变部位的刺激程度，不利于疾病后期恢复，病人也会出现颈部疼痛、麻木等不适症状。除此之外，如果病人患有骨质增生、脊髓性颈椎病等，也不建议进行颈椎病推拿疗法，需要采取其他治疗措施进行缓解。
0: 请问您，推拿治疗颈椎病通常需要多少次？那么每一次治疗时间是多久？患者该如何评估治疗效果？
1: 颈椎推拿疗法是中医外治法的一种，对颈椎病的症状改善很有帮助。利用局部穴位刺激以及肌肉按摩，达到活血通络的作用，改善颈部肌肉僵硬、疼痛等症状。颈椅推拿每天一次，每次20到30分钟左右，每组疗程在7天左右。在推拿治疗过程中，多结合患者的实际症状，配合药物治疗，例如镇痛类药物、营养神经药物、改善循环药物等，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推拿过程中要注意手法轻柔，不可暴力进行，避免损伤局部皮肤，特别是首次推拿，随着治疗的开展，力度可以适当加大，以患者可以耐受为度。在治疗过程中要注意关节和穴位的保暖，注意补充水分。治疗一段时间后，结合患者的治疗效果，考虑是否调整治疗方案。疗效的评估主要有以下几点：疼痛、麻木、头晕等症状的缓解是判断治疗效果的重要指标。通常在接受有效治疗后，颈部疼痛会减轻，麻木感降低，头晕次数减少。具体来说，疼痛评分可以从10分降至3分以下为显著改善。X 线、CT 或 MR 等影像学检查可以帮助医生观察颈椎结构的变化。有效治疗后，椎间盘突出、骨质增生等病变可能得到一定的缓解或者停止进展。这些变化可以通过定期复查进行对比和评估。颈椎疾病常影响 日常生活如转头

0: 仰头、低头等动作受限，疗效评估中，患者颈椎活动度的增加和日常生活能力的恢复也是关键标准。例如，原本只能转动30度的颈部，在治疗后能达到60度。
1: 那么，推拿是否需要配合其他疗法，如针灸、艾灸、中医熏蒸等？那么，中医是如何实现手法加药物加导引的综合调理？
0: 颈椎病是一种较为复杂的疾病，推拿治疗虽然有一定的效果，但往往单一的治疗方法可能无法完成解决所有问题。配合其他手段可以起到协同作用，比如在治疗的同时可以进行颈椎的康复锻炼，通过一些特定的动作来增强颈部肌肉力量，改善颈椎的活动度和稳定性，这有助于巩固治疗效果，并预防病情复发。物理治疗如热敷、电疗、超声波等也能缓解肌肉紧张和疼痛，进一步改善局部血液循环。另外可以搭配针灸来治疗颈椎病，针灸包括针法和灸法，可以取颈项部的夹脊穴、风池等进行针刺或艾灸以调整气血。牵引治疗可以解除颈部肌肉痉挛，松解软组织粘连，改善或恢复颈椎的正常生理曲度。中药外用可以将行气散瘀、温经散寒、舒筋通络或清热解毒等不同作用的中药制剂应用在颈椎病患者的有关部位。中药内服建议在正规医院明确诊断之后，遵医嘱采用合适的中医疗法进行治疗，适当参加游泳、羽毛球、排球、网球等体育锻炼。
1: 那么，患者在推拿之后出现短暂的疼痛加重或者头晕，是否正常？如何区分治疗的反应与手法的失误？
0: 做完颈椎推拿后，可能头晕加重，这是可能是正常现象，也可能是操作不当等原因有关。建议患者根据引起的原因对症治疗。推拿是一种中医疗法，主要是通过手法作用于患者身体的特定部位，能够达到调整机体功能、防治疾病的作用。推拿过程中可能会刺激颈部、颈椎部位神经，使局部神经兴奋，从而出现头晕、头痛等不适症状。这是一种正常现象，可以不用担心，也不需要特殊治疗。一段时间后症状会自行缓解。如果推拿过程中操作不当，可能会出现局部疼痛、麻木等现象，严重时可能会导致颈椎骨折，伴随头晕、呕吐等现象。患者可以通过颈托的方式进行改善，也可以遵医嘱口服甲钴胺片、骨维素片等药物营养神经。另外，如果患者在推拿时精神过于紧张，可能会导致交感神经兴奋，从而出现心跳加快、头晕等症状。建议患者保持良好的心态，避免过度紧张。
1: 如果患者在推拿之后出现肢体无力、发麻或头晕、视力模糊等情况，医生应该如何紧急处理？
0: 如果患者在推拿后出现肢体无力，可能是由于局部神经受到刺激，从而出现上述症状，医生可以通过局部热敷的方式进行缓解，能够促进血液循环，有利于症状的改善，不必过于担心。如果全身麻木、双臂无力症状较重，需要立即停止推拿，并尽快进行详细的诊断和检查。医生可以通过 X 光、CT 或 MR 等影像学检查来确认颈椎的状态，并根据具体情况制定治疗方案。不当的推拿手法可能导致颈椎发生错位，这种错位可能压迫到脊髓或神经根，从而引起全身麻木和双臂无力的症状。患者出现头晕症状，需立即停止推拿，协助患者平卧或取头低足高位，避免突然起身加重症状。同时解开患者衣领，保持呼吸道通畅，观察呼吸、脉搏等生命体征。若患者头晕明显，可给予吸氧改善脑部供氧。若为肢体麻木无力，需排除是否因推拿过度导致神经损伤或局部血液循环障碍，可轻柔检查患处感觉及活动度，避免二次刺激损伤。若伴随视力模糊、头晕，需警惕颈动脉窦受压或脑动脉供血不足， 立即测量血压、心率，

0: 必要时给予生理盐水静脉补充，提升血容量。如果患者早晨未进食，空腹状态下可能诱发手脚发麻发抖，此时可适当饮用糖水等，可改善血液循环和提供脑营养。
1: 那么请您推荐一些简单易行的颈椎保健操，以及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避免运动损伤。
0: 颈椎病的保健体操包括颈部缓慢旋转、前后点头、侧倾运动、米字操等。颈部缓慢旋转需坐直或站直，双手自然下垂，缓慢地将头向左转至最大限度，保持几秒钟后再缓慢地向右转至最大限度，重复数次，有助于放松颈部肌肉，增大颈椎灵活性。前后点头，保持身体直立，缓慢地将头部向前低至下巴，贴近胸口，稍作停留，再缓慢地将头部向后仰至最大限度，重复此动作数次，有助于缓解颈椎前屈或者后伸引起的紧张。侧倾运动需坐直或站直，将头部缓缓向左侧倾至耳朵靠近左肩，保持片刻后缓慢恢复原位，再向右侧重复相同动作，可增强颈部侧方肌肉的柔韧性。米字操通过上下左右左前右后及右前左后八个方向的活动颈椎，模拟写米字的过程，有助于缓解颈部肌肉的痉挛和疼痛。推拿时要到正规的医疗机构，并由专业的医师进行推拿治疗。推拿治疗前应排除骨关节疾病及推拿禁忌症，治疗过程中要注意手法的力度和角度，手法操作应柔和，避免使用蛮力和暴力，严格把握推拿手法的适应症和禁忌症，避免二次损伤。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徽商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商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5: 本期节目我们是为各位听众邀请到涉县人民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柯海娟做客节目，为您科普的主题是认识儿童支气管哮喘，科学管理助孩子自由呼吸。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6: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柯海娟，涉县人民医院儿科副主任医师，医学硕士，2005年毕业于安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专业，2016年取得安徽医科大学儿科学硕士学位，曾在安徽省儿童医院进修学习，现任安徽省优生优育学会理事，安徽省小儿康复专业委员会委员，安徽省抽动障碍协助组委员，擅长新生儿及儿童常见病、极危重症、儿童感染性疾病及抽动障碍等疾病的诊治。
5: 您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提到儿童支气

0: 气管哮喘，那么很多家长的第一反应是紧张，甚至是害怕。那么首先请您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目前儿童支气管哮喘在我国的现状如何，以及它真的有那么可怕吗？
1: 那我们儿童支气管哮喘呢，是一种非常常见的一个慢性气道炎症性疾病。根据统计呢，我国城市的儿童哮喘的患病率啊，目前是呈一个上升的趋势，平均呢在3%到7%左右，有些大城市甚至更高。这就意味着在一个30到40人的班级里，可能就有1到2个哮喘的患儿。那我们说它可怕呢，主要是因为它影响到我们孩子的生活质量。比如睡眠啊、学习啊，还有运动，那它急性的发作的时候确实是有风险的。但更重要的是，我们要知道哮喘是完全可以有效控制的，通过规范的治疗和管理，那绝大多数的哮喘儿童可以和正常的孩子一样学习、运动、健康成长，甚至参加一些竞技体育。那关键呢，就在于早发现、早诊断，坚持规范的一个治疗。
0: 好的，那么请问您，哪些因素容易诱发孩子得哮喘，或者说哪些孩子的患病风险会更高一些呢？
1: 那我们哮喘的发生呢，是根据一个遗传和环境共同作用的一个结果。我们说的遗传因素就是说，如果父母或者兄弟姐妹有哮喘啊，或者过敏性鼻炎啊，或者湿疹啊，这些过敏性疾病的时候呢，孩子他相应的哮喘的风险会增加。那第二个重点强调的就是一个环境因素，这个呢也是更常见，也是我们更需要关注的一个诱因啊。其中包括呢，一个就是一个吸入性过敏源，那最常见的就是尘螨啊、花粉啊，还有霉菌、动物皮屑、蟑螂排泄物这些。第二个就是一个呼吸道感染，尤其是一些病毒感染，我们常见的一个呼吸道合胞病毒啊，还有鼻病毒啊，那这些呢是儿童哮喘发作的另一个重要的诱因啊。第三个呢，就是有一个空气的污染物以及这个刺激物啊，包括烟草烟雾，这个里面呢也其中包括了一些二手烟和三手烟也包括在内的。还有一个就是空气的污染物，就是一个PM2.5 啊，还有一个强烈的一个气味啊，包括香水啊、油漆啊、用消毒剂啊这些气味，还有冷空气等。另外呢，我们剧烈的运动呢，也可能诱发这个哮喘的发作啊。并不代表着这个就是竞技运动啊，恰恰说明我们需要更好的一个控制哮喘啊，来就是说做一些合适的运动啊。那么还有一些就是药物，比如阿司匹林啊，还有一些就是大哭、大笑、紧张这些情绪的因素呢，也有时候也可能会诱发一个哮喘的一个发生。
0: 好的，那么以上呢，柯医生是为各位听众梳理了哮喘的诱因。那么很多家长最关心的还是我的孩子是不是哮喘，以及哮喘发作时有哪些典型的症状。
1: 那我们典型的一个哮喘的症状呢，我们说有这个四部曲，通俗的说啊，第一个就是一个反复发作的一个喘息，那就是孩子呼吸的时候，在这个喉部发出嘶嘶的声音，或者拉风箱一样的这种呼呼的声音哈。尤其是在这个呼吸的时候为明显，这个呢是一个最典型的一个症状啊。第二个呢就是一个反复的咳嗽，这个咳嗽尤其是在一般来讲是在夜间清晨，咳嗽加重，或者在运动后、大笑后，在接触冷空气后都诱发或者加重了一个干咳。这里我们也要强调一种容易被忽视的一个类型，就是我们的咳嗽变异性哮喘。它主要表现为一个慢性的咳嗽，通常的这个慢性咳嗽时间肯定要超过4周的，就是尤其是在夜间或者清晨，然后这个咳嗽呢是没有喘息的，平时的，有时候呢容易被误诊为一个感冒啊或者支气管炎啊这些需要注意鉴别的。第三个呢就是一个胸闷，那我们大。

面持续的时间要大于4周，这个时候呢，我们还需要一个警惕，我们一个也是一个特殊的类型，就是胸闷变异型的一个哮喘啊。那第四点呢，就是一个气促或者呼吸困难。那哮喘发作的时候呢，呼吸频率加快，感觉气不够用啊。那我们小小的婴儿呢，可能会就是表现为一个吃奶费力、烦躁不安。那我们这里注意的一个关键点就是在于这些症状啊，上面说的这些症状通常都是一个反复发作性的，啊，一般在夜间或者清晨加重，啊，并且我们在使用。

0: 检查来确诊。
1: 那我们说这个哮喘的诊断啊，我们主要依据有以下这些方面。那首先一个最重要的就是一个详细的一个病史的一个询问，那包括之前说的一些这些症状特点，它就是一个反复性的、发作性的，还有一个发作时间性的啊，还有一些诱因有可能，还有包括过敏史啊、家族史啊，还有我们既往的一些治疗有什么反应啊。这些都是一个诊断的一个基础。那第二个就是一个体格检查。那么在发作期呢，可以听到这个肺部有哮鸣音，这个也是协助我们哮喘的一个诊断啊。第三个呢，一个关键呢，就是一个肺功能的检查啊。这个对于5到6岁以上呢能配合检查的这个孩子呢，这个是肺功能检查呢是诊断和评估我们哮喘的严重程度以及监测病情的一个重要工具。啊，我们主要看一些指标呢，就是一个呼气流量峰值啊，一秒用力呼气容积啊这些指标。那第四个呢，就是说如果有一些肺功能检查正常的孩子，我们怀疑他哮喘呢，可能还是需要一个支气管的舒张试验或者自发试验来进一步帮助这个确诊疾病。啊，还有第五点就是一个过敏的检测，包括皮肤点刺或者是一个血液的 IgE 检测。那我们通过这个检测呢，帮助识别哮喘的一个诱发因素，还有一个指导环境控制和可能的需要的话，还有一个脱敏治疗。那第六点呢，就是说我们还有一些其他的检查，包括无创的一个气道炎症指标检测，这个里面有这个肺嚢啊、外周血的一个嗜酸粒细胞啊，还有诱导痰细胞学检查。还有必要的时候，我们可能还需要做一些胸片。还有一个支气管镜这些，来排除一些其他的可能的疾病。
0: 那么，请问您确诊之后治疗哮喘的主要方法有哪些？以及家长们一旦听到激素，就很担心有副作用，那么请您做相关的科普。
1: 那我们儿童哮喘的一个治疗的目标，就是一个达到并维持一个良好的一个控制状态。啊，那哮喘的核心的治疗的药物呢，那我们就是一个吸入性糖皮质激素，我们俗称就是 ICS 哈。那这个是控制我们气道，因为它是一个慢性炎症嘛，这个就是我们控制气道炎症的一个最有效的一线药物啊，是我们治疗哮喘的一个根本。那常用的药物呢，有这个，比如说这个丙酸呼吸卡酮啊、布地奈德啊，这些。那么最新的一个治疗呢，也强调低剂量的这个。糖皮质激素吸入用糖皮质激素呢，可以作为大多数儿童首选的一个初始控制药。那家长我们对激素的担忧，我们是也是非常理解的啊。但是，家长要知道呢，我们这个吸入激素啊，与口服或者静脉用的激素呢，是有完全不同的哈。那我们吸入激素呢，它直接作用于这个气道，每次这个剂量呢也是非常小的，通常都是这个微克级别的啊。所以它进入全身这个血液循环的量呢也极少，长期的研究呢，也证实我们在医生的指导下规范使用啊，对儿童生长发育的影响呢非常小，安全性良好，那它带来的这个控制哮喘啊、减少急性发作啊、保护肺功能的益处呢，还远远大于这个潜在的风险的啊。那擅自停药呢或者减量呢，其实是我们这个疾病的一个最大的风险，我们根据这个疾病的严重程度啊，还可能联合使用一些其他药物，就比如说一个就是长效的一个支气管舒张剂，就是我们说的 LABA 啊，它通常呢与这个 ICS 呢组成一个复方制剂啊，比如舒立迪啊、辛吉可啊这些啊，它适用于一个中重度的一个持续的哮喘的话呢。那第二个呢，就是一个白三烯的受体拮抗剂，我们常主要代表的药物呢，就是这个孟鲁夫特钠啊，它是一个口服的药，一般尤其呢使用这个有过敏性鼻炎的孩子，那第三个呢，就是一个短效的一个支气管舒张剂，就是我们说的 SABA，那它代表药物就是一个万托林啊，那用于急性发作时的一个快速缓解症状啊，那是一种急救药，就是哮喘的一个。但它不能拿来这个规律长期的单独使用啊。那么还有一个前沿的一个精准治疗呢，是一些生物制剂啊，比如说这个奥马珠单抗啊，适用于这个6岁以上的重度过敏性哮喘啊。这个美托地舒单抗呢，用于这个6岁以上的一个重度的嗜酸粒细胞性哮喘 他们一般呢用于这个传统治疗控制不佳的一个特定表现。

0: 那么哮喘的一个治疗原则呢，就是要长期、规范、持续，然后个体化啊，采用这个一个阶梯式的治疗方案，根据这个疾病的控制水平升级或者降级治疗。那么在这个治疗的过程中呢，我们的定期随访以及评估呢是至关重要的啊。我们医生呢需要根据孩子的这个控制情况，调整药物，一般根据这个吸纳的一个阶梯示意图吧，1到3个月定期评估，如果达标呢就降级，未达标呢可能会升级或者调整方案。那我们目标呢就是使用有效的最小的有效剂量来，维持这个控制这个疾病啊。家长呢就是千万不能自行调药啊。
1: 好的，那么通过您的科普呢，我们了解到规范用药和定期复诊非常重要。那么请问您，除了药物治疗，家庭管理在哮喘控制中也扮演着关键角色。那么家长在家里能具体做些什么？
0: 那我们说呢，除了药物呢，这个家庭管理啊，其实是哮喘控制当中的一个重要的那一半啊。那它的核心内容呢，主要包括第一个呢，就是避免及控制这个诱发因素，这是这个家庭管理中的一个重中之重啊。主要的就是首先呢，要严格远离烟草烟雾，家庭成员务必戒烟，不要在家中或者车内吸烟。啊，其次要我们要控制尘螨，或者勤换洗，然后高温烫洗这个床单、被罩、枕套。一般呢，我们建议就是每周用55摄氏度以上的热水，然后建议使用这个防螨的床罩啊、枕套啊，减少毛绒玩具啊，保持这个室内的一个清洁、干燥、通风，定期清洗空调滤网。那么还要避免接触一个宠物啊，如果对明确的那个过敏源说，对这个宠物过敏啊，最好是不要养啊。如果饲养的话啊，最好是不要让宠物进入卧室啊，要勤给宠物洗澡。那么日常呢，还要保持这个浴室和厨房的干燥，及时清理垃圾，减少这个霉菌的滋生，因为它也是一个诱发因素啊。同时呢，我们要关注这个空气质量，污染的天气呢，减少外出，外出要戴口罩。室内呢，我们避免使用一个有刺激性气味的化学品。然后我们要注意手卫生，在流感这个流行的季节呢，接种疫苗啊，预防感冒的发生。第二点呢，我们要正确的掌握这个雾化这个药物这个吸入装置的一个使用方法。那我们常用的吸入装置模型就是一个压力的定量吸入剂，加上储物罐，还有一个就是干粉吸入剂。那么压力定量吸入剂呢，加储物罐是常用的装置之一，因为这个压力定量吸入剂啊，对患者这个呼吸配合要求较高。那它配合这个储物罐的装置使用呢，容易达到一个较好的效果啊，尤其适合我们小年龄的儿童。那它的使用方法呢，就是首先我们除去这个气雾剂保护盖，沿着这个气雾剂长轴的方向用力摇匀，然后将这个气雾剂喷嘴插入储物罐里，保持这个面罩鼻部位置呢与气雾剂要平均向上，然后将储物罐的面罩覆盖住我们儿童的口鼻部。啊，喷入一清饮药物，然后均匀的呼吸20到30秒，这个时间大概就是我们5次的一个平静保持呼吸，就是一个正常的呼吸啊。然后取下这个储物罐，如果还需要吸入第二次药物呢，就是说中间需要间隔大概30秒这个样子，重复上面的步骤啊，再吸入一次。那我们吸药之后呢，要注意立即洗脸，还有漱口啊，减少这个药物这个副作用。吸入完毕之后呢，我们将这个气雾剂的保护盖要安装回喷嘴上啊，用纸巾呢擦干净这个储物罐的面罩。我们的储物罐呢也建议定期要清洗，推荐每周清洗一次。那清洗的时候可以用这个40摄氏度左右的温水啊，可以加一点洗洁精洗涤。但是最后要用清水冲洗干净啊，然后自然的晾干啊，切勿擦这个擦拭这个储物罐的内壁啊，因为它会产生一个静电的话，影响我们的这个药物的疗效啊。那我们这个干粉的吸入剂呢，就是比如这些都宝，还有一个准纳器类的装置啊，需要这个孩子有一定的这个吸气力量啊。我们一般用在那个大一点的，比如学龄期的儿童啊，这个儿童。那使用的关键点就是一个这个使用的过程啊，就是一个装药，然后孩子这个深呼气啊，然后就含紧这个吸嘴。那我们这里注意啊，这个深呼气的时候不要对着这个吸嘴呼气啊。 然后这个用力的、快速的生产了一个吸气，啊，接着屏气10秒，啊，最后再这个缓慢的呼气，这样一个过程。那么这些呢，可以我们也可以就是寻找一些视频啊，可以就是仔细对照学习一下哈。那么，用药之后呢，我们定期的用这个干姑呢，啊，它是这个吸嘴啊，这里我们也建议呢，每次就是复诊的时候带上这些吸入装置。啊，让我们的医生或者护士检查这个孩子的吸入技术是否正确。那如果方法不对呢，这个药效肯定是大打折扣的哈。第三点呢，就是一个坚持用药与记录啊，即使没有症状，我们也要遵纪守坚持使用这些控制的药物。啊，我们可以使用这个哮喘的日记 APP 或者记录本，记录这个发作的症状啊、用药的情况以及这个，必要的时候记录这个风油素纸啊。第四个呢，就是我们。也要识别这个急性的发作先兆啊，以及处理，那了解那个孩子发作前的一些症状啊，比如说一个频繁的咳嗽啊，活动耐力一个下降啊，然后我们就是说，如果说孩子发作了，我们要学会使用这些急救的药物，就我们前面说的一个速效的一个支激嘛，扩张剂就是萨巴，然后还要知道我们什么情况下需要立即去就医了啊。因为比较严重的情况下，比如说一个急救药用了没有效果，然后说话小孩子说话都困难，很吃力了，然后嘴唇都发紫发干了，这些就表示出现一个严重的缺氧的一个情况了。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立即去就医了，对不对？那第五个呢，就是一个鼓励的一个适度运动。我们哮喘控制良好的时候呢，我们要鼓励孩子积极的参加体育运动，增强这个体质与自信啊。推荐呢，就是一些运动，有游泳啊、步行啊，还有自行车这些。我们建议运动前要适度的热身。那寒冷的天气呢，可以戴口罩或者选择室内的运动。运动前呢，建议咨询医生是否需要预防性用药啊。有些呢，必要时的时候，运动前呢10到15分钟使用这个萨巴来预防。
1: 好的，非常感谢柯医生以上详细的指导。那么，特别是吸入装置的使用方法非常实用。那么，最后呢，想请您谈一谈儿童哮喘的预后情况。我们收音机旁很多家长非常担心，假设孩子得了支气管哮喘，是不是就很难痊愈？
0: 这个呢，我觉得是家长非常关心的问题，对吧？一般来说呢，我们儿童哮喘，预后呢，总体还是乐观的。我们有一部分呢。在婴幼儿时期起病的这种喘息和哮喘的患儿呢，随着年龄的增长啊，特别是这个他的这个呼吸道发育逐渐的完善啊，加上我们这个给他一些环境的改善啊，这个症状很可能会这个逐渐的减轻甚至消失啊。但对于一个有一些明确诊断为支气管哮喘，尤其啊，他有个明确的过敏体质啊，那个哮喘是个中重度的一个哮喘的儿童呢。它的气道啊，它的慢性炎症特质可能会持续的一直存在啊，所以我们这个哮喘呢是被认为一种还是需要一个长期管理的一个慢性疾病啊。但是我们通过前面的强调的一个早期诊断啊，规范的治疗啊，还有一个有效的一个家庭管理呀，我们绝大多数的儿童哮喘儿童呢可以达到并维持一个良好的一个临床控制状态。啊，那我们良好的一个临床控制状态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就是一个白天没有，基本上没有什么症状啊，或者症状非常轻微。那么夜里呢，也不会被咳醒或者憋醒啊。还有一个就是能正常参加体育活动啊，不受限制啊。还有一个就是很少，甚至不需要使用一些急救的药，就是没有发作，其实就是那它的肺功能呢？也是正常的或者接近正常的也不会呢，或者呢极少呢发生这个需要急诊或者住院的一个急性的一个严重发作的一个情况啊。那我们达到这个良好控制的孩子呢，我们可以正常的一个上学啊、运动啊、玩耍啊，享受和健康孩子一样的童年。那关键就在于家长和孩子的坚持与配合啊，建立起与医生这个良好的一个伙伴关系。
1: 好的，那么再请您科普两个家长非常关注的话题，一个呢是，如果孩子是哮喘，雾化和吸入哪个效果好？那是不是雾化的副作用相对小一些？
0: 那我们雾化和吸入啊，都是一个有效的给药方式 好，那吸入装置呢，是长期控制治疗的一个首选和主要的方式，它比较方便，然后快捷，然后可以在任何地方使用。那么的药物呢，直接作用于肺部啊。那雾化治疗呢，主要用于一个急性的发作期啊，或者呢无法有效配合使用这个吸入装置的婴幼儿。那两者呢，所用的药物剂量啊和类型啊，可能都是有所不同的啊，不能简单的比较这个副作用的大小。那我们只要根据这个疾病，然后来规范使用，然后在医生的这个指导下选择一个合适的装置，都是安全有效的啊。那我们能使用这个吸入装置的孩子呢，还是优先选择这个吸入装置吧。
1: 那么，如果家长发现孩子哮喘控制得挺好，很久没有复发，那么药物能停吗？该怎么去停？
0: 那我们孩子如果哮喘控制得好的话呢，我们也要知道家长记住千万不能自行停药，就是这一点非常重要啊。我们哮喘药物的减量和停药呢，是一个非常谨慎的过程啊，必须有医生根据孩子这个长期的一个控制情况来评估，然后决定啊。医生通常会要求孩子在达到这个并维持这个良好的控制状态，相当于长一段时间啊，我们一般3到6个月或者更长时间。啊，并且肺功能稳定之后呢，才考虑在这个密切的一个监测下，啊，缓慢的、逐步的一个降低剂治疗，啊，那贸然停药呢，可能会导致这个哮喘的复发，甚至一个严重的发作啊，务必遵循这个医嘱复诊，由医生来判断是否可以调整方案，以及这个停药。
1: 好的，非常感谢柯医生今天深入浅出、详尽实用的讲解。那么最后呢，请您做相关的总结。
0: 好的。那关于儿童哮喘呢，建议家长呢知晓以下关键点啊。第一个就是哮喘啊，可防可控，规范管理是关键啊。第二就是坚持使用这个控制药物，定期复诊，不可自行停药或者减药。第三呢就是掌握正确的一个吸入技术啊。第四个就是严格避免诱因，特别是这个烟草、烟雾和尘螨啊。第五个就是坚持写哮喘日记，学会识别和处理这个急性的发作。第六个就是，绝大多数控制良好的孩子可以像正常孩子一样生活啊。我想对家长们说呢，面对哮喘啊，无需过度恐慌，但务必足够重视，请相信医生，与医生携手合作，坚持科学的管理。你的坚持和细心呵护，就是孩子顺畅呼吸、自由奔跑最坚实的后盾。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18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0: 是你在日升月落间用双手书写前行的答案，是你在风雨兼程中用坚持点亮奋斗的底色。劳动者认真的模样是人间最美的光。
1: 我热爱我的工作，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劳动最光荣。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向每一位劳动者致敬，愿每份耕耘皆有收获，愿每份坚守终在荣光。
1: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0: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5: 徽商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商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6: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7: 班里的零款，
8: 这得怎么回事
7: 啊？里的零款，里的零款，哎，
8: 嗯，
7: 班里的零款，里的零款，
8: 这毛病啊，
7: 我要开始了。
8: 好，我来晚了，他开书了，
7: 我要验尸了。
8: 嗯，
7: 我表示了，我是论尸了，我批尸了，我是讲尸了，我这两盘怎么全尸了？
8: 臭七篓子！
7: 哎，
8: 行了行了行了，
7: 款里的零款，里的零款，
8: 别闹别闹啊！谁呀、啊
7: 哎？
8: 怎么回事儿、
7: 啊？嫌你个儿大是怎么着？
8: 什么叫个儿大呀？
7: 人家全在那里坐着，你在这儿晃晃悠悠，跟喝彪子似的，干嘛呀？你这管理的领款，你看你这都管理的领，
8: 你走嘛？你这这，他到火了，
7: 那不理你就完了。你看，
8: 您不能跟这唱，
7: 为嘛我不能唱？你欺负人呢？
8: 这怎么叫欺负人呢？
7: 你说个道理，我为嘛不能在这唱？
8: 当然有道理呀、啊。
7: 嗯，
8: 我们这有一档艺术，
7: 你这有意思。
8: 对，一个场合不能搁两个曲种。
7: 你什么意思？
8: 我们是说，
7: 什么的？
8: 说相声啊。
7: 说相声的。
8: 是啊。
7: 你说你的，我唱我的，那有毛关系
8: 啊？那不行啊。
7: 怎么呢？
8: 人家观众耳音乱了。
7: 怎么乱了、
8: 啊、是听我说还是听您唱啊？
7: 哎呀，你这个人脑子太简单了。
8: 我怎么简单呢？
7: 这半边听你的，这半边听我的。
8: 没听说过。
7: 管理的、
8: 哎、别唱了，
7: 你看你太不讲理了。你看
8: 我还不讲理啊？
7: 管理的，
8: 您这人怎么回事啊？ 不叫您唱您不能唱，
7: 非得叫你说。
8: 当然了，
7: 不叫我唱
8: 您不能唱。
7: 欺负外乡人呢，
8: 这话怎么说呢？
7: 咱们到这来过，看见了吧，就许他了，不许我了。他比我个子高啊，
8: 这不是欺负你呀、啊、
7: 三头六臂呀、啊、
8: 也不是。
7: 不在这里唱、啊、
8: 哎，您换个地方我就不管了。
7: 哦，换个地方就不管了、
8: 哎、对，这儿您不能唱。
7: 哦，这个地方算你占了。
8: 也不是，不能唱。
7: 离开这里
8: 不管
7: 不来了。
8: 哎，绝不干涉。
7: 这是你说的。
8: 当然了，
7: 让给你。
8: 哎，
7: 躲开行吗？
8: 行啊，这不人还落个我欺负他。
7: 我给你的令款，你的令款。
8: 哎哎哎哎哎，你还回来吧，这不要命。
7: 这不躲在这里了吗？
8: 这躲开也不成啊，这还是在一个台上啊。
7: 哦，就在这里不行。
8: 哪儿也不行。
7: 哦，这都不行。
8: 您这何苦呢？
7: 我知道你在这是表演相声的。
8: 您这是干嘛啊？
7: 这不是逗你玩啊。
8: 啊，我又不是小孩，你干嘛逗我玩啊？
7: 我今天出来忙啊，没带着汤来。没带汤。
8: 越说越来了。您真开玩笑了。
7: 爱说笑话，爱说笑话。
8: 别说笑话，
7: 我这个人啊，到哪里就这么说说笑笑的。
8: 嗯，
7: 哎，多原谅。
8: 行，
7: 多原谅，多原谅。
8: 说不去就完。
7: 你了这艺术讲嘛，
8: 讲究说学逗唱。
7: 这规矩还不小了。
8: 当然了。
7: 说的你能说吗？
8: 说的很多呀。
7: 说的
8: 大小笑话，
7: 嗯，
8: 字韵儿灯谱，反正话，俏皮话，
7: 不过
8: 最拿手的，
7: 嗯，
8: 绕口令。
7: 绕口令，
8: 哎，
7: 我懂的。
8: 懂？
7: 我懂的。
8: 是啊，
7: 常听啊。
8: 哦，
7: 绕口令我可常听。
8: 是喽。
7: 快板书
8: 啊
7: 啊，
8: 有
7: 快板书唱的。
8: 对，
7: 快板绕口令。
8: 嗯，不错、
7: 啊、还有那个西河大鼓，
8: 也有绕口令。
7: 绕口令，
8: 嗯，
7: 最有名的有个姓马的叫马宗芬。
8: 哎，不错。
7: 好啊。
8: 嗯，
7: 兄弟，你唱一段我听听。
8: 嗯嗯，我们不是唱。
7: 嗯，
8: 我们是说。
7: 说的。
8: 对
7: 啊，说的可比唱的容易。
8: 不，您说错了。
7: 怎么呢？
8: 您看唱啊，有折有板。
7: 对，
8: 容易。说比那个难。
7: 怎么比那个难呢？
8: 您要不信，我说一个，您就说不上来，
7: 是吗？
8: 那当然了。
7: 你别吓唬我。
8: 干嘛吓唬呀？
7: 哎，打刚才你就是瞧不起我。
8: 没的话
7: 啊，连欺负带笑话都忘你啊。你说一个，我要是说不上来，我拜你为老师。
8: 哦，您说的可
7: 以。哎，你看看，
8: 这么着，您要是说得上来，
7: 怎么样？
8: 我拜你为老师，
7: 收你个小徒弟。
8: 嗯，他倒实受呢。
7: 算我收了。
8: 我说一个，你得说上来。
7: 你来，
8: 你听这个啊，
7: 你说。
8: 说一平盆面烙一平盆饼，盆饼饼饼饼盆，
7: 他是吓唬人呢。怎么赵国令你说不了，你来给我看，欺负人。
8: 八成我要白说。嗯，
7: 说。
8: 嗯，说完了。
7: 嗯，
8: 说完了。
7: 说完了。
8: 哎，
7: 你说嘛了？
8: 哎，这怎么样，我就知道白说了
7: 吗？哪赵国令了？在哪里？
8: 我说呀，您听着点儿。
7: 哦，我还得听着。
8: 当然了，我说你那也说，你没听见呢。
7: 来来来来，
8: 您听着，说一平盆面烙一平盆饼，盆平饼饼平盆。
7: 哟，这叫绕口令啊。
8: 对，
7: 烙两张饼吃有嘛绕嘴的来了？
8: 你也烙了啊。
7: 哎呀，你没见过吗？

0: 怎么
1: 吃老饼叫绕嘴了？你看看，
0: 你看，
1: 你要吃那个老肉饼，你还折跟头了你？
0: 我干嘛呢？
1: 听三姐，
0: 你说吧。嗯，
1: 怎么说的？
0: 你看，还是没听明白呀、啊。
1: 等你慢慢的来来。
0: 一平盆面烙一平盆饼，盆平饼饼平盆。
1: 行了，说上来了。
0: 哦，你说吧。
1: 说一盆皮面，
0: 什么叫盆皮面呢？
1: 一瓶子面，一瓶子面烙一瓶子饼。
0: 瓶子能和面吗？
1: 一马平盆的。
0: 平盆
1: 啊，说一平盆面烙的饼烙，一平盆面烙顶平。冰冰顶配配大冰烙冰拿大冰、
0: 嗯、馒头折跟头，
1: 哎，刚烙多这冰往那一扔，冰折个跟头来着，
0: 没那个事。
1: 行，你再来再来啊。说一平白面烙的平的冰，冰的平，平平盆冰冰冰，哎，不对了。
0: 怎么不对啊？
1: 你这面是干面呢，是湿面呢？
0: 你问这干嘛？
1: 哎，这里有个理由啊。
0: 嗯，
1: 不管嘛，你得合乎情理啊。
0: 我这是干面。
1: 干面，
0: 嗯，
1: 不行了。
0: 怎么
1: 不合乎情理了？
0: 哪一点儿？
1: 同志，你得听明白了啊，我得把他问住。
0: 嗯，您问吧。
1: 你说这是一盆干面。
0: 对，
1: 干面要是活得了，能捞一盆吗？能剩一盆吗？
0: 那依你呢？
1: 干面和完了也就捞半盆面了，他捞不出一盆来了。
0: 哦，
1: 捞半盆。
0: 那好，
1: 哎，这合乎情理。
0: 合乎情理，你说。
1: 说一平盆烂，一平盆面的饼，哎，一平盆面捞半盆饼，饼半盆，半了盆捞的饼。
0: 半了盆啊？谁家这么穷啊？拿半个盆烙饼
1: 啊？你们家会过日子？你
0: 没有那个事啊。
1: 冰平盆冰，哎，你这是
0: 看着容易，说成就难了。你说不上来，
1: 真说上来呢，
0: 马上磕头拜你为师。
1: 你说的？
0: 哎，那是啊。
1: 听着，
0: 你说，
1: 这一平盆面烙一平盆冰，盆平冰，冰平盆，说上来了吧？两位老同志，你看，来来来吧，来了，来了，哥，欢迎欢迎，
0: 别
1: 等一路等一路，我请客了，我请客了。
0: 你呀、啊，留着那钱吧。
1: 嗯，
0: 你这是蒙整的，
1: 你看多不讲理、啊。
0: 半天你都没说上来，你这是蒙的。
1: 哦，说上来叫蒙的、哎。
0: 我再说一个，你要是说上来。甭费事，马上就给你磕头。
1: 是的，
0: 那当然了，
1: 请客的钱你也花了，
0: 全归我。
1: 完了，听你的。
0: 你听着，
1: 说上来叫我蒙的。你看，
0: 在前两天呢，我买了点豆腐
1: 啊，
0: 人口少没吃了，剩了一点儿，剩的院里天冷冻了，我想怎么吃呢？炖着吃吧，几块冻豆腐，说个绕嘴的
1: 是吗？
0: 哎，
1: 来，
0: 你听着啊。说你会炖我的炖冻豆腐，来炖我的炖冻豆腐；不会炖我的炖冻豆腐，别假充会炖，看炖坏了我的炖冻豆腐吧。
1: 弄两块豆腐就这个麻烦呢，你。你这个人啊，没有多大造化呀。
0: 怎么？
1: 没福气啊。
0: 为什么？
1: 两块豆腐就折腾这么半天，你要吃锅炖肉，把脑袋得掰下来了。
0: 至于吗？就是为他绕嘴，
1: 那个炖呢、啊、跟那个冻啊得分清楚了。
0: 哎，对喽，
1: 你要说炖炖豆腐那就不对了。
0: 当然了，
1: 炖冻嘛。
0: 哎，您说吧。
1: 说你会炖我炖冻豆腐清楚吧？
0: 行。
1: 说你会炖我炖冻豆腐，你来炖我炖冻豆腐。你不会炖我炖炖的豆腐，你别动我豆腐。
0: 谁动你豆腐了？
1: 啊，你炖豆腐。哎，说你会炖我炖冻豆腐，你来炖我炖冻豆腐。你不会炖我炖冻豆腐，你不会炖我，你不会炖，你不会炖，你来做嘛了呢？
0: 我多会儿啊？
1: 哎，你得会炖呢、啊。 我再请你吧，你看看。
2: 是。
1: 说你会炖我炖冻豆腐，你来炖我炖冻豆腐。说你不会炖我炖冻豆腐，你不会炖我炖冻豆腐。我会炖我炖冻豆腐，我会炖我炖冻豆腐，我会炖，我请你走嘛呢？
0: 这都哪儿的事呢？
1: 这不废话吗？这来你
0: 真是，
1: 我会炖我还找你去，我不会炖我再花钱雇车接你去，让你给我炖了呀，你别催我，你催
0: 我多会儿催你了。
1: 说你会炖我炖冻豆腐，来炖我炖冻豆腐。说你不会炖我炖冻豆腐，你不会炖我炖冻豆腐，你不会炖我，你不会炖我，我不会炖我炖冻豆腐。你不会炖我炖冻豆腐，我不会炖，你不会炖，你不会，瞧这俩笨蛋呐！哎，那娘哎，你弄两块豆腐，瞧这个麻烦呢。怎么全不会炖了呢？
0: 你多笨！
1: 得有一个会炖的，
0: 那当然了。
1: 说你会炖我炖冻豆腐，来炖我炖冻豆腐。你不会炖我炖冻豆腐，你别你不动我豆腐，你是统统的豆腐没有。
0: 外国人也来了，
1: 我们外国人的不讲你吃豆腐，
0: 没听说过。
1: 我们讲你吃老饼，一平盆面老一平盆饼。
0: 什么呀，就
1: 冰盆儿。
0: 行了，
1: 老冰炖豆腐好吃啊。哎呀，
0: 凉上了还呀。
1: 酸菜羊肉搁点冻豆腐，
0: 行了，
1: 老冰香着的嘞。
0: 说你说不上来，你就是说不上来。
1: 你再来一个，
0: 我再来一个。
1: 您再来一个，
0: 再来一个，你还是说不上来。
1: 说得上来，
0: 再听这个。说南门外有个面铺子，面向南，挂着个蓝布棉门帘，摘下蓝布棉门帘，瞧了瞧，面铺子还是面向南，挂上蓝布棉门帘，瞧了瞧，面铺子还是面向南。
1: 行了，这个帘子挂不坏全摘坏了。
0: 为的是绕嘴，
1: 面铺掌柜的也吃多了，不是你老觉得这个帘子怎么呢？
0: 这不说绕口令，
1: 听咱的，
0: 你说吧。
1: 说南门外，对吧？
0: 对。
1: 说南门外有个面铺面冲南，说南门外有个面铺面冲南，你这个艺术得罚钱。
0: 为嘛罚钱？
1: 罚你呀、啊！
0: 怎么的了？
1: 你这个东西不讲理呀、啊！
0: 不讲理哪点？
1: 我问问你，南门外怎么趟大街？
0: 那是南北大街呀、
1: 啊。对呀、啊，哪位同志全知道？
0: 对，
1: 南门外是南北的大街，
0: 全都知道。
1: 面铺子面冲南，这个面铺子盖到马路当间了。啊，马路当间重新盖个面铺子，与交通有碍，不罚你钱行吗？罚你个千八百就好事啊，不罚你拆了完了。
0: 完了，说不上来，拆了就完了。
1: 不合乎情理。
0: 怎么不合乎情理？南门外的地方大了。
1: 哪里？
0: 南门外往西一拐，菜桥子那儿。
1: 哦，菜桥子大街，
0: 那是南北街吗？东西街呀、啊、
1: 你没说呀。
0: 还用说呀？
1: 你告诉我东西街了吧？
0: 你看，
1: 南门菜桥子往西拐，东西的面铺从南。行了，这算行了。
0: 所以呀、
1: 啊，这合乎情理了。
0: 我说是菜桥子呢。
1: 菜桥子一拐有一个小百货店啊。
0: 现在改了土产了。
1: 哎，小百货店对过有个羊肉铺了。
0: 啊，老伺候。
1: 啊，羊铺旁边有个小酒馆。
0: 嗯。
1: 啊，你看。小酒馆门口有个缝破鞋的
0: 啊，有。
1: 说南门外前部那个菜桥子大街拐过去有个小百货店，小百货店改土产对过有个羊肉铺子，羊肉铺子旁边有个卖牛卖羊肉之缝破鞋，这太乱了。这个
0: 你找这麻烦吗？
1: 哎呀，太乱了，不行。
0: 就是南门外。
1: 对，按您的意思说还利索。
0: 你看，
1: 说南门外有个面铺面冲南，面铺挂这个单的夹子面的帘子。
0: 棉的
1: 哦，这个月份挂棉的行了。
0: 嗯，
1: 南门外有个面铺面冲南，面铺挂这个蓝布棉门帘，摘了门，摘了南门，你看那摘了南门，摘了南门干摘了南门外连面门帘。 瞧了瞧，面铺还有半袋面2块钱，掌柜的侄女为难，眼看这买卖就算完。完了，
0: 他把面铺子给说黄了。
1: 你算这么大个面铺子，半袋面还卖嘛呀？
0: 没法卖。
1: 掌柜的发愁了。

0: 干脆这面咱们把它烙饼吃得了，一瓶盆面烙一瓶盆饼。
1: 你怎么还烙饼啊？
0: 半点面烙出来大伙吃了得了。
1: 你就会说这一句。
0: 这个烙饼倒是挺好说。
1: 嗯，是好说。
0: 嗯，
1: 哪一个呀也比这个难说。
0: 是吗？
1: 当然了，我再说一个你更说不上来。
0: 你说的压箱底儿的。
1: 甭压箱底儿的。
0: 嗯，
1: 你再听这个，
0: 你说个压箱底儿的。
1: 说我们家有个肥净白净八斤鸡。
0: 你先别忙，我不懂你这话。
1: 不懂？
0: 这个鸡怎么了？
1: 我们家养一只鸡。
0: 嗯，
1: 肥净，懂得什么叫肥净吗？
0: 肥净什么？
1: 人叫胖。
0: 嗯，
1: 动物不能说胖，叫肥。
0: 对对对，
1: 叫肥净。净就是洁净。
0: 对对，哦，洁净。
1: 哎，白净。
0: 白净什么？
1: 嗯，它是一身的白羽毛，
0: 一个别的毛没有，
1: 一根杂毛都没有。
0: 你咋那么寸呢？
1: 你看，这叫白净。
0: 白净，
1: 哎，八斤鸡，
0: 哇，够分量。
1: 那是啊。
0: 哎呀，
1: 八斤，明白了吗？
0: 明白了。
1: 您听着吧。
0: 嗯，
1: 说我们家有个肥净白净八斤鸡，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后院有个肥净白净八斤狗，咬了我的肥净白净八斤鸡，卖了他的肥净白净八斤狗，赔了我的肥净白净八斤鸡。
0: 不是你养活小鸡子都卖，
1: 我多会儿养活了？
0: 把街坊全得罪了你。
1: 这说绕口令，
0: 听咱的吧。
1: 你说吧。
0: 说我家有个肥净白净大八斤。
1: 什么叫大八斤呢？八斤鸡。
0: 八斤鸡。
1: 哎，
0: 你要了？
1: 要了。
0: 就够八斤。
1: 哎，就八斤
0: 啊。我家有个肥净白净八十多斤鸡。
1: 嚯，八十多斤呐。那羊才多大呀？
0: 哦，羊啊。我家有个肥净白净八十多斤羊。
1: 你等等，什么羊啊？
0: 不，你杠我的羊吗？
1: 我比方说，我说是鸡。
0: 哦，你说个羊也没有八十斤。
1: 那当然了。
0: 哦，鸡。
1: 哎，
0: 啊，我家有个肥净白净大羊鸡。
1: 什么叫大羊鸡呀？
0: 进口的。哎呀，进口的杂交鸡，下的那个蛋可大了。
1: 多大？
0: 跟那个馒头似的下的。
1: 没听说过，火鸡也下不了这么大蛋。
0: 我家有个肥净白净八斤鸡，对吧？
1: 啊，对。
0: 我家有个肥净白净八斤鸡，飞了，飞到哪里去了？
1: 飞到张家。
0: 飞到张家。
1: 哎，
0: 我家有个肥净白净八斤鸡，飞到张家前院后院去。
1: 后院啊？
0: 说明白了啊，飞到后院往前院找得着吧？
1: 那是。
0: 我家有个肥净白净八斤鸡，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后院有个肥净白净八斤鸡，飞在俺家后院里。俺家后院有个肥净白净八斤鸡，飞在张家后院里。张家后院有个肥净白净八斤鸡，飞在俺家后院
1: 里。来回光飞机呀、啊，这里还有狗了。
0: 我家有个肥净白净八斤狗，飞在张家后院里。
1: 狗也飞呀、啊。
0: 嗯，
1: 怎么鸡
0: 哦，这个鸡，
1: 哎
0: 啊，我家有个，你别老催我呀，你看
1: 他说
0: 俺没见过这个人，你看看、
1: 哎、
0: 我俺这里说不上来，你老跟着瞪眼，你看
1: 啊、哦、你慢慢的说。
0: 俺家有个肥净白净八斤鸡，飞在张家后院里。张家后院有个肥净白净八斤狗，狗这个狗可厉害呀。这个狗咬了我的鸡，我一看张振奇的狗咬了我的鸡，我过去就抢了。我一抢鸡，这个狗汤咬了我狗的，咬了狗的手，狗咬了我的手了。狗一咬我的手，我就不依了。我就把民警找来了，民警说张振奇的狗咬了郭仲奇的手，连人带狗一起带着走。你媳妇害怕了，我给你打点酒，买点藕。民警说了，我这是公事。我不喝就不吃藕，啊、哦！你不吃就不喝，我那么着，我给你做顿饭吃饭，我给你炒扁豆、炒芸豆，还有一点茶腰豆，啊，有米饭，有馒头。你不吃馒头，我给你，你吃饼，你个那个一瓶白面捞一瓶白。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 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徽商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山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3: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我这人呢
5: 啊
4: 好动。
5: 哦，是是，
4: 不好静。
5: 嗯，
4: 早晨起来遛弯，
5: 哎，应当这样。
4: 湖边的人我高兴。
5: 嗯，
4: 发现一种动物。
5: 动物？什么动物？
4: 我长那么大个子没见过什么。
5: 哦，是啊，你说说是什么形象。
4: 嗯，这么大个儿。
5: 嚯，
4: 啊，一身绿疙瘩。
5: 哇，
4: 四小短腿儿。
5: 哇哇，
4: 大腿叉。
5: 嗯，
4: 大肚腩。
5: 啊
4: 啊，前腿短，后腿长
5: 啊！
4: 一叫唤，
5: 嗯，
4: 玩
5: 儿，玩儿，
4: 这玩意儿不
5: 行。哎呀，您这个人呐，少见多怪，那叫蛤蟆。
4: 您说这蛤蟆这么点儿的东西
5: 啊，
4: 个儿不大，
5: 嗯，
4: 这发出那声音就这么的叫唤，呱。这为什么？
5: 对呀、啊，这可以研究啊。
4: 不是，
5: 你说这么大，为什么发生那么大
4: 啊？就是
5: 基因呢、啊，它肚子大，脖子憨，嘴叉大，它发出声音就大。
4: 哎呦，我谢谢您。
5: 哎，不客气。不光蛤蟆
4: 哦，
5: 只要是肚大、脖子憨、嘴叉大，发出声音就大。
4: 是啊。
5: 哎，对呀、啊。
4: 不对吧？
5: 怎么不对啊？
4: 不对，
5: 怎么？
4: 我们那个办公室有个自制篓子，也是肚子大、脖子憨、嘴叉大，他怎么不叫唤呢？
5: 是叫唤不了啊？
4: 这怎么回事？
5: 你说那自制篓子
4: 为什么呢？
5: 那是竹子编的，别说他叫，他连响都不响，
4: 没那回事，不响。
5: 嗯，
4: 竹子不响。
5: 对呀、
4: 啊，和尚老道吹那个笙管笛箫，
5: 中铃中铃中铃，你看看找的啊。
4: 东西
5: 哦，你说那竹子，
4: 它为什么响呢？
5: 那竹子光那么响吗？
4: 怎么呢？
5: 它上边不有窟窿眼儿吗？那叫品。凡是竹子有窟窿眼儿的，它就响。
4: 不对，
5: 嗯，怎么？
4: 我们家有筛煤那筛子，
5: 那
4: 么些窟窿眼儿的，它怎么不响啊？
5: 是
4: 不是？
5: 我你这不是抬杠吗？你
4: 抬杠的呢？
5: 哦，你说筛煤那筛子
4: 啊，
5: 它啊，对呀、啊，它是不响、
4: 嗯，为什么呢？
5: 皆因它不是圆的扁的吗？圆的扁的就不响，
4: 没那回事，圆的扁的不响。戏台上那锣一敲，嘡，那不变得扁的圆的吗？那怎么响呢？
5: 那锣它当间不有琴儿吗？你不得发出琴儿来吗？有琴儿的它就响，
4: 有琴儿就响。我们家那铁锅也有琴儿，它凿漏了它都不响。
5: 你说那个，
4: 嗯，
5: 那是铁的就不响，
4: 铁的不响。庙里挂那钟鼓，铁的一敲，咚，不响。
5: 啊，对呀、啊，那是响啊。
4: 为什么呢？
5: 那铁的它不挂起来吗？挂起来就响，
4: 挂起来就响。
5: 对呀、啊，
4: 我们家有秤砣，挂了8年了，一回不响。
5: 是啊。嗯，你说那秤砣呀、
4: 嗯，
5: 那里头不是死个糖的吗？说句天津话，石灶的就不响，
4: 石灶都不响、
5: 哎，
4: 炸弹不石灶的吗？一扔，咣、
5: 啊！我、啊啊啊， 那是石头的吗？
4: 怎么了？
5: 那里边不有药吗？有药他就响。
4: 有药响，药铺这么些药了，他怎么不响呢？
5: 他瞧这个，这找的啊。嗯，那个药那是入口的呀。嗯，他入口的就不响。
4: 入口的不响，这泡泡糖他怎么响的？泡泡糖，
5: 泡泡糖。嗯，那光是糖吗？
4: 啊，怎么了？
5: 它不是有胶皮性吗？啊，它有胶皮就响了。
4: 那胶皮鞋怎么不响呢？
5: 那好嘛，胶皮鞋呀，啊，胶皮挨地就不响。
4: 摇车放炮，
5: 不，可说你这会儿抬杠来了。
4: 抬杠啊！我抬杠，你不懂。
5: 我怎么不懂啊？
4: 秤砣不响，秤砣不响，谁说的？
5: 啊，
4: 我就看见了秤砣响。
5: 太新鲜！你在哪儿看见的？
4: 北郊区，北辰区就是。
5: 啊，
4: 有一大车底，一大大铜秤砣。
5: 不得，
4: 那你车沿底下一走，咣啷啷。
5: 哎呀，说你没见过什么？
4: 没见过。
5: 还抬杠？
4: 谁说的？
5: 那个叫秤砣吗？
4: 不叫秤砣叫吗？
5: 那叫铃铛。
4: 铃铛。
5: 那还有个名儿，
4: 嗯，
5: 叫开车铃。
4: 开车铃，
5: 因为他晚上走道。往往路窄，来回车错不过来，老远他搁个铃铛，当啷当啷当啷，对面一听哦，来车了，好错车，
4: 哦，
5: 那叫开车铃。
4: 对对，我谢谢您。
5: 哎，不客气不客气。
4: 开车铃
5: 啊，顿开茅塞。
4: 北京有北塔，
5: 啊，
4: 白塔，这北海那会儿有白塔
5: 啊。对，有啊，
4: 白塔上边有铃铛
5: 啊，
4: 知那叫什么吗？
5: 那叫
4: 开塔铃
5: 啊。
4: 他过来了。
5: 嗯，
4: 怕跟那怕天安门那碰一块儿，
5: 这都像话。
4: 开塔铃嘛，
5: 你说塔上那铃铛啊，
4: 那
5: 不叫开车铃，也不叫开塔铃，
4: 这叫什么铃？
5: 那叫金鸟铃。
4: 金鸟干嘛？
5: 那塔高不高？
4: 高高。
5: 那鸟什么上去净拉粑粑，多脏啊！
4: 对对，
5: 按几个铃铛，风一动呢，铃铛一响，把鸟都惊跑了。
4: 哦，惊鸟铃，
5: 怕到那儿拉屎去，明白吗？
4: 明白明白。
5: 啊，
4: 哎，我看你妈脑袋上戴一个九连环，
5: 啊，
4: 是不是小铃铛？
5: 是啊，
4: 一走，当当当，哦，惊鸟铃，
5: 啊，惊鸟啊！
4: 你妈妈脑袋上拉屎去，
5: 没听说过，像话吗？
4: 不就惊鸟铃吗？
5: 你说我妈脑袋上那个
4: 啊，那叫什么？
5: 那叫长寿铃。
4: 长怎么长寿？
5: 我妈六十大寿，
4: 哦，
5: 哥几个去给打个九连环，上边有个小铃铛，
4: 哦，
5: 坐在那铃铛那么一响，证明长寿，这叫长寿铃。
4: 哦，对对对，长寿，
5: 哎，这明白了，
4: 长寿健康长寿嘛。
5: 对呀，啊，
4: 哎，我看你们那个小孙子
5: 是是，
4: 手腕带着一串
5: 啊，
4: 也有铃铛，
5: 嗯，
4: 那就长寿铃，叫你们这个孙伙计呀，
5: 啊，
4: 健康长寿。
5: 这个名词又不一样了，
4: 又叫什么呢？
5: 你说小孩戴的那个，
4: 啊，
5: 嗯，上边有八样，有个小铃铛，
4: 对对，
5: 那叫百岁铃，
4: 百岁，
5: 一百天的那会儿。叔叔大爷大伙儿凑钱给打那么一个，
4: 嗯，
5: 铃铛一响，证明的长命百岁。
4: 哦，
5: 哎，明白了吧？
4: 对 对, 对，我看
5: 啊，
4: 那个早晨起来有倒土的清洁队
5: 啊，
4: 有铃铛刚刚刚刚了，百岁铃，刚刚刚他百岁，
5: 没听说过呀，
4: 百岁
5: 吗？哦。

0: 银人铃，
1: 这人都银铃匠了。
2: 是啊，我都把他给打跑了，那叫引人铃吗？
0: 那叫是。
2: 哎，这什么也不懂。
0: 怎么？
2: 那叫躲避铃。
0: 躲谁呀、啊？
2: 我们家是个旧家庭。
0: 哦，封建。
2: 有那么句话，
0: 是
2: 小婶不见大了伯子。
0: 嗯，
2: 我们哥们都在一块住啊，
0: 医院里头。
2: 往往有时候呢，
0: 嗯、
2: 我媳妇儿什么着洗脸呢、啊，奶孩子不方便呢、啊，我哥哥要进去啊，你说这多不好。
0: 哦，
2: 一打招呼，老三在家吗？我媳妇儿一晃脑袋，铃铛这么一响。哦，就知道赶紧躲避一下。
0: 嗯，
2: 那叫躲避铃，
0: 这是旧社会那套。
2: 哎，
0: 小婶不见大伯哥，
2: 对，
0: 躲避躲避。
2: 哎，对
0: 对对对，
2: 嗯，
0: 我看见您那个门口有豆腐房是吧？
2: 啊，有啊，
0: 有驴。
2: 是啊，
0: 驴在一铃铛，
2: 不，
0: 躲避铃。小婶不见大伯哥，驴啊，
2: 这现在话。驴还有大了掰子，
0: 我骡子，我看骡子大了，
2: 骡子大了掰子呢，
0: 骆驼，
2: 我骆驼大了掰子，像
0: 没看你说的，
2: 像话吗？那个叫偷嘴铃，
0: 怎么偷嘴？偷谁？
2: 你看他来回转。拉那个磨、
0: 哦、对对，
2: 那铃铛老响、
0: 嗯、
2: 这会儿人没在那看着，
0: 是
2: 他打算要偷点豆子吃、
0: 嗯、
2: 铃铛不响，人过来好轰他、
0: 嗯、
2: 那叫偷嘴铃，
0: 你听听
2: 啊，
0: 名词还不一样。
2: 哎，你看看，
0: 我经常上您那串门去。
2: 哎，是是，
0: 我看那你们老太太那屋里头
2: 啊，我妈那屋
0: 房头有铃铛，
2: 对，
0: 有铃铛，有一个铁丝拉在门口，
2: 是啊，
0: 后门框有个套。
2: 哎，对，
0: 那叫偷嘴铃
2: 啊！
0: 怕你妈呀，偷嘴！
2: 你妈才偷嘴吃呢，那么大岁数还偷嘴吗？
0: 嘴馋。
2: 嗨，错喽，
0: 嗯，
2: 那叫惊醒铃。
0: 怎么惊醒？惊醒？
2: 提起来话长了。
0: 好，
2: 我爸爸好耍钱。
0: 嗯，不好，
2: 不知什么时候夜里才回来呢。
0: 这是
2: 一叫门，把街坊四邻都吵醒了，人家不高兴了，
0: 不合适。
2: 这么样呢，安个铃铛，多等他回来、
0: 嗯、
2: 一拉那皮套，铃铛一响，
0: 嗯，
2: 我妈醒了就叫我，宝华呀，开门去，你爸爸回来了，明白吗？
0: 对。
2: 哈，
0: 你这么一提醒，我想起来了。
2: 是啊，
0: 你爸爸老上我们那儿打牌去。
2: 不假，
0: 那天都12:30了。
2: 嗯，
0: 宝林呢，给我上家里去拿俩钱去。
2: 哎，你啊，
0: 我去吧。
2: 是啊，
0: 到你们胡同口，我这么一看
2: 啊，
0: 吓我一跳。
2: 怎么了？
0: 他们胡同口那儿有一大坑。
2: 嗨、哎，那可是多少年了，
0: 那趴着一大王八。
2: 别胡说，那么大那事儿，那叫元神。
0: 迷信，
2: 我们到处还给烧香呢。
0: 王八烧香干嘛？
2: 哎，
0: 挡着道，我拿砖头叭一砍，坏了，
2: 你要倒霉，
0: 坏了。
2: 嗯，
0: 这王八奔我来了。
2: 是啊，
0: 我撒腿就跑啊。
2: 嗯，
0: 逮着拍上我就活不了啊。
2: 是啊，
0: 往哪儿跑呢？
2: 啊，
0: 我离你们家近。
2: 哎，对，
0: 上你们家跑。
2: 是，
0: 到门口这么一看，真寸。
2: 哎，开门了，
0: 关着了。
2: 哎，你怎么办？
0: 要命了！
2: 啊，
0: 这王八来了。
2: 是啊，
0: 大爪子奔我脑袋来，我一低头，
2: 嗯，
0: 他那爪子扑击。乳套里了，
2: 嗯，
0: 那来不下来，一震，那铃子响了，嘎啷啷，你妈妈说话了，
2: 是，
0: 宝华呀，
2: 啊、
0: 嗯，开门去吧，
2: 啊、
0: 嗯，你爸爸回来了。
3: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4: 文言文，
5: 嗯，
4: 我特别的喜欢，
5: 是吗？
4: 经过我的总结
5: 啊，
4: 我认为文言文有三大优势，
5: 您给说一说。
4: 第一
5: 啊，
4: 题材丰富
5: 啊啊。
4: 第二，人物众多
5: 哦。
4: 第三，语言精炼。
5: 哎，分别说说。
4: 嗯，
5: 这题材丰富，
4: 题材不写什么的都有
5: 啊，
4: 包罗万象，
5: 是吗？
4: 你像小时候学的那些文言文
5: 啊啊。
4: 诗说马说和劝学
5: 啊，对，
4: 梦游天母吟留别
5: 啊，
4: 陋室铭短歌行，刘勇还有一个雨霖铃，木兰辞河舟记
5: 啊，
4: 杜甫还有篇石壕吏，这些个我们都熟悉。嘎叽嘎叽，
5: 亮起亮起亮起亮起亮起，干嘛干嘛呢？这干嘛呢？
4: 不显得我有学问吗？
5: 您见过哪位有学问没事跟坛上净干这烙烧饼了？您这
4: 这讲义嘛，由浅入深嘛。
5: 您就说题材丰富吧。
4: 题材丰富
5: 啊，
4: 写人写物的，叙事说理的，什么都有。《论语》
5: 代表，
4: 孟子，
5: 嗯，
4: 这都是说理的
5: 啊。
4: 古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
5: 嗯，
4: 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行拂乱其所为。

0: 增益其所不能，就这个词儿
1: 啊，这是这
0: 是说理的
1: 啊，很多
0: 很多
1: 哦，哎，还有叙事的，
0: 叙事的更多了。
1: 这个
0: 大家伙可能有些不熟悉的，
1: 嗯，
0: 你像这个《左传》里边，
1: 《左传》
0: 叙事的那种比较多，
1: 哪一篇呢？
0: 烛之武退秦师，
1: 这个有，
0: 哎，什么长篇的叙事是孔雀东南飞呀，
1: 嗯，
0: 木兰诗啊，
1: 啊是，
0: 这都是叙事的
1: 哦。
0: 还有一篇文章，
1: 哪一篇？
0: 叫这个
1: 嗯，
0: 晏子楚使。晏子楚使这篇文章，
1: 那个说明晏子太不嫌脏了。什么词儿啊？这是
0: 什么也不嫌脏啊？
1: 晏子楚使像话吗？
0: 不对，说错了。楚晏子使不像。那个
1: 晏子使楚。全掉个了，
0: 这怎么了？怎么了？我这
1: 啊，
0: 晏子使楚，
1: 对，
0: 这晏子出使楚国，
1: 嗯，
0: 晏子啊，晏婴、晏平仲，
1: 对，
0: 这是齐国的丞相，
1: 是
0: 个不高，
1: 嗯，
0: 小晏子吗？
1: 哎，
0: 穿花衣吗？
1: 穿花，
0: 你穿天，
1: 刚脏完了，这又唱上了，是怎么着？
0: 这小燕子说他个儿小，
1: 说个儿矮，不是这个儿，
0: 说个儿矮
1: 啊，
0: 到楚国，
1: 嗯，
0: 人家挤得他，
1: 怎么挤的？
0: 打开一个狗洞，
1: 哦，
0: 没开这城门，
1: 你看看，
0: 开了狗洞让他进去，
1: 啊，
0: 燕子说了，
1: 说什么？
0: 燕子说，为人进出的门
1: 啊，
0: 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
1: 嗯，
0: 一个声音在高叫着，爬进来吧，楚国欢迎你。
1: 欢迎什么呀？欢迎。
0: 怎么了？不这词儿吗？
1: 是这意思，
0: 啊、
1: 不是这词儿，
0: 不是这词儿，
1: 不是这词儿。
0: 什么词？我想想
1: 啊，
0: 想起来了，就是说呀，
1: 嗯，
0: 我要是到狗国去，
1: 嗯，
0: 我就进这狗洞。
1: 哦，走狗洞。
0: 今陈使楚，
1: 到楚国了，
0: 到楚国了，我要再进这狗洞，你们就是狗国。
1: 哎，
0: 给自己国家长脸了，
1: 很巧妙的化解了、
0: 哎、叙事的题材
1: 啊、嗯，
0: 包罗万象，什么题材都有。
1: 这是题材。
0: 哎，
1: 刚才您还说人物众多，
0: 人物众多，
1: 这个说一说，
0: 什么人都有。《论语》里边写着了
1: 啊，
0: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1: 这说明。
0: 说明孔子是喜欢苏有朋啊，有朋自远方他就高兴了，对不对？
1: 哦，
0: 他怎么不说骑龙自远方来？
1: 行了，胡批乱讲。
0: 你看这各种人物都有，
1: 这就是您说的人物众多。
0: 人物众多，
1: 刚才还说什么语言精炼？
0: 语言精炼
1: 啊！
0: 哎，这个古文呢？
1: 嗯，
0: 你要看现在白话文，
1: 嗯，
0: 准比那个古文厚。
1: 哦，这书就厚，
0: 翻译过来就厚。
1: 哦，
0: 你就拿这个《阿房宫赋》来说吧。
1: 嗯，
0: 开篇12个字，
1: 怎么写的？
0: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
1: 哎，这个怎么讲？
0: 这拿现代汉语啊。
1: 嗯，
0: 咱拿这个标准的现代汉语来解释。
1: 嗯嗯，
0: 意思就是说，其他六个国家都被我平定了。
1: 嗯，
0: 四海之内实现了统一。
1: 嗯，
0: 在那高高的蜀山之上，现出来一座宫殿。名叫阿房，
1: 哎，这听着不是也挺简练吗？
0: 是，听着这是行啊，
1: 啊，
0: 这是拿现代汉语标准的书面语说还行，
1: 啊，
0: 有些就不行了，
1: 有些不行。
0: 你好比古文
1: 啊，
0: 长一点
1: 大篇的，
0: 你再拿这个现代生活里边的，白话文，拿这个咱生活的语言来阐释古文，
1: 嗯，
0: 美感就没有了。
1: 哎，不能。
0: 怎么了？
1: 咱举个例子说说呀。
0: 你好比说啊，拿一个名篇，
1: 哪一篇？
0: 拿这个诸葛亮的这个《出师表》来说吧。出师表呢？
1: 那就是菜谱啊。出师表像话吗？
0: 分前后，有前厨的，有后厨的。
1: 不，前后出师表。
0: 出师表，
1: 哎，
0: 出师表你记得吗？
1: 当然记得了。
0: 念念
1: 这样的、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
0: 哎，
1: 今天下三分，一州疲弊，
0: 嗯，
1: 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0: 对，
1: 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这是原文
0: 头一段
1: 啊，
0: 这个词儿，这古文听着又精炼又有美感。
1: 是啊，
0: 咱拿这个现代汉语，生活中的语言
1: 一样来。
0: 好比说啊
1: 啊，
0: 咱俩都是北京人，
1: 北京孩子。
0: 拿北京的生活语言
1: 更好啊，
0: 阐释这古文，
1: 大家伙听着还亲切，
0: 方言土语都用上，
1: 都得使，
0: 不好听啊！
1: 你试试，
0: 啰嗦，
1: 不能
0: 失去古文的美感了，
1: 啰嗦不行。
0: 来一回
1: ，
0: 你好比说啊，
1: 啊，
0: 这个陈亮言
1: 啊，这仨字，
0: 诸葛亮自称是微臣，
1: 是，
0: 实际不是
1: 啊。
0: 诸葛亮跟刘禅说话，
1: 嗯，
0: 他是相父，
1: 哎，对，
0: 差着辈儿呢，
1: 哦，差辈儿，
0: 哎，按北京话说就不能陈亮言，
1: 那应该说
0: 爷们儿，
1: 爷们儿
0: 啊，哎。 听你亮叔跟你说，哎，
1: 还亮叔，
0: 你们老家这辈子啊，可是不容易。嚯，横垄地拉车是一步一个坎儿。哎呀，眼看着这大事要成了啊，他是老和尚搬家，
1: 怎么讲？
0: 吹灯拔蜡，
1: 还有俏皮话。
0: 你现在饶氏去看看去啊啊，那说话算数的啊，就咱们这仨人，
1: 仨人。
0: 可是呢，姓曹的、姓孙的啊，见天是蹬鼻子上脸，给脸不要脸。嚯嚯，咱们家门口这一亩三分地啊，眼看着可就要罩不住了，
1: 麻烦了。
0: 您别看这个啊，跟家里看家那哥几个，没有仨法子拽咧子玩那个猫盖屎的，嚯，在外面打仗的啊，把这个脑袋都别到裤腰带上了。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因为你们老家活的时候啊，一个个带他们可是不赖呆的，
1: 还不赖呆。
0: 说起那个刘玄德来，
1: 怎么讲？
0: 都得这么说。说刘皇叔 啊，那是汉室玄孙的一根草。
1: 对，
0: 为兴汉室，花费的心血可不少。跟关羽、张飞哥俩好的，三次来把我诸葛找。为了能把这东吴嫂在夷陵被大火烧的到处跑，白帝城阎王小鬼把命跑，他是嗝屁着凉咽气了。这样呢，得算好领导的，打着灯笼没处找。哎，他说我这不是《出师表》，
1: 您这是
0: 李云飞新编《数来宝》了。
1: 别说了。
2: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0: 我们是谁？我们是全媒时代的财富导航，我们拥有精确的生活洞察性能，我们能让资讯随时更新，我们能让音乐互动完美同步，我们是 FM97.1。关注经济动态，融合互联思维。您锁定的是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2: 我让我干家里边儿，我不想我有，他。

0: 是你，在日升月落间，用双手书写前行的答案；是你，在风雨兼程中，用坚持点亮奋斗的底色。劳动者认真的模样，是人间最美的光。
1: 我热爱我的工作，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劳动最光荣。
0: FM97.1，安徽经济广播，向每一位劳动者致敬。愿每份耕耘皆有收获，愿每份坚守，终在荣光。
4: 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0: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7: 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18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8: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9: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时间改变了青春的颜值，将内心的叛逆变成谦让的成熟。时间改变了熬过的夜，将朋友欢聚的说笑变成一人加班的深夜。时间改变了许过的愿望，将数星星的孩子改成摘星星的少年。但时间没有改变我眼里的光芒，把生活过成想要的模样。任时光变幻，唯关爱不变。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焕然新生，共筑未来。

无数推动前行的变革，都发生在看似渺小的瞬间。无数瞬间汇聚成的历史，在身边从未停止。我们捕捉财经世界每一个更迭的声音，我们聚焦财富生活每一个点睛的细节，把握经济动向，助力财富增长。您锁定的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梦想971。

0: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徽章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商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诗心不改。新时代挥骆驼，经久不衰。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0: 商海浮沉，百折不挠。去时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挥骆驼，经久不衰。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2: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是你，在日升月落间，用双手书写前行的答案。是你，在风雨兼程中，用坚持点亮奋斗的底色。劳动者认真的模样，是人间最美的光。
1: 我热爱我的工作，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劳动最光荣。
0: FM97.1，安徽经济广播，向每一位劳动者致敬。愿每份耕耘皆有收获，愿每份坚守，终在荣光。
4: 晒晒晒，
5: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6: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8: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0: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9: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10: 白马银枪将韩德让打跑了野驴一浪，救下萧燕燕。燕燕姑娘万分感激，同时爱慕之情油然而生。韩将军，你可到家串门啊，我要略备水酒以表感激之情。好，有机会我一定登门拜访。再会，义薄思江，驾。韩德让走了，萧燕燕一动不动，她心里觉得有点酸溜溜的，很凄凉，不由自主的喊了一嗓子：“哎，韩将军，请留步！”吁，哈哈，萧燕这句话比圣旨还好使呢。韩德让一搏战马，吁，哎，小姐还有事吗？韩德让回来了，这我，适才奴想了一首词，愿念给将军，以答谢相救之情。萧燕的词中流露出寄托终身之意。韩德让多聪明啊，博学多读，一点就透。他既高兴又害怕，高兴的是燕燕姑娘果然有情有义，有义以身相许，怕的是这门亲事嗨不能成啊。因为那个年代啊，婚姻要门当户对，韩家和萧家他们的官职相差太悬殊了。燕燕的父亲呢，官拜侍中。侍中是什么呢？拿现在话说，是皇上身旁机要秘书，专门管奏折的。不管是京城的、京外的，边关送来的折本都得经过萧思温之手，然后由他转给皇上。官职虽然不到极品，可非常重要，所以文武官员都得仰视萧大人，主动巴结。那么韩德让的父亲呢，他是汉人，本身汉人不受重用，是因为医道高明，深得皇太后的喜爱， 才赖以在朝中为官。萧燕燕是才貌无双的美人，皇上都相中了，想要招宫纳院。哎，我韩德让算干什么呢？是一个不得地的武夫，婚事万万难成啊！想到这儿，他打了嗨声。哎，小姐美意，韩某万分感激，这尊婢之分，不敢高攀呐。哎，将军，莫要自卑，奴愿做君家梁上燕，衔你筑巢半终身。说完，羞得粉面通红，深情的摆了摆手，一拨金丝陀飞奔而去。韩德让望着姑娘的后影，呆呆发愣。按下韩德让，暂且不提。再说萧燕燕，此时燕燕心绪不宁，满脑子是韩德让。韩德让为救我得罪了一辣，一辣能不能在皇上面前告他？要这样，韩家慢慢可要受株连呐。这阵儿天色已经黑了，燕燕来到自己家的帐篷外。萧燕燕怎么住帐篷啊？是啊，前文呢我说过，契丹皇帝啊有个习俗，春秋两季要巡猎，就是离开朝中啊到山里打猎。他打猎呢要带着朝中大臣和家眷，嘿呀，浩浩荡荡，经常呢只留下少数大臣守朝。这打猎两个好处，一个是呢消遣，二一个锻炼身体，鼓励啊朝中文武官员练习骑射，好叫文武兼备。萧思温呢也来了，萧燕燕当时就是一愣，嗯，怎么我们家有客人？是什么人呢？我离开家的时候我父亲没说请客呀。那位说了，家里有客人，燕燕发什么愣啊？哎，他们家请客可不是老百姓家吃吃喝喝或几个酒鬼在那块过瘾呢，你别忘了，这是官宦人家呀。燕燕呢生在官宦人家，深知宦海生家的残酷，请客不是鸿门宴，就是结党营私，排除异己，同党欢聚，不管大小宴会都关系着他们居家的前程，全家人的性命，因此家中一摆宴，萧燕燕特别敏感。哎呀，谁来了？我得看看。她赶紧回到自己后边的帐篷，洗漱已毕，换身便衣，直奔中间的鹿皮大帐。刚走不远，哎，就在吊过灯的后边转过一个人来。这个小伙子26、27岁，长得白白胖胖，头戴尾帘帽，身穿跨马服，呵，两眼带放光的。往前跨了一步，一伸手，砰，就把萧燕燕的玉腕抓住了。哎呀，妹妹，你上哪儿去了？叫我好找啊！哎呀，听说你到山里打猎，你怎么不告诉哥哥一声呢？要有个好歹可怎么办？我都急死了。说话是谁呀？是萧思温的养子，叫萧海之。萧大人呐，有三位千金，没有儿子。过继个儿子就是萧海之，这个萧海之对这个干妹妹萧燕燕早就吹弦三尺，找机会打溜须，有时候溜须的不是地方。可萧燕燕对他这个义兄呢，似有情似无情，一看他的胳膊被他义兄抓住，往怀里一带，嗨，哥哥，你干什么？动手动脚的，叫人看着多不好啊！妹妹，你叫我真担心呐，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哎，熊胆取来了吗？取来了，我看看。别着急呀，我先见见父亲。哎，咱爹在里边陪客呢，你就别去了。不，你别管。说着他一推萧海之，直奔帐门走来。萧海之跟在身后当护花神。这帐篷里呀，十分宽敞，灯光明亮，高大 了圆顶，周围挂着壁毯，开了几个气窗和天窗，地上铺着一扎厚的彩绘的纯毛地毯，正中间摆着五张楠木条几，摆成半圆形。主人客人全是席地而坐，这是矮条几，上边杯盘罗列，肉山酒海。三小姐一看，除了她父亲，还有四位客人。这四个客人里，她认识三位。右边上手坐的官员是汉人，叫高勋，官拜南枢密院使。南枢密院使啊，相当我们现在的国防部长。下手坐的是韩德让的父亲韩匡嗣，左下手坐的是契丹人，身高过丈，膀大腰圆，像半截黑塔似的，官拜飞龙使，名叫女李。飞龙使啊，是正三品，掌管御林军的。左边上手呢，坐着个年轻人，这个人格外引萧燕燕注意，年纪在20多岁，头戴三山玩帽，身穿五爪滚龙袍，黄白面皮，细眉长目，面容清瘦，看去精明强干。这四个人里属他官大，萧燕燕不认识。这么多人，姑娘不知道跟谁说话好。她左看右看，冲他父亲飘飘下拜：“爹爹，女儿给你问安。”燕燕一进来，他爹萧思温心花怒放，故意的把脸一绷：“哦，是燕燕呐，快起来，快，先给客人见礼。”是。燕燕见过认识的三位大臣，随后来到年轻的少王爷近前：“父亲，这位是……”
2: 燕燕，你不认识啊？这就是我常跟你提起的当今万岁的皇侄天庆王爷。
10: 哦，燕一听知道了，这个人叫野绿贤，和他父亲经常往来。哦，贤王在上，小女子祝千岁千岁千千岁。天庆王野绿贤被说笑了：“哎呀，哪有这么多千岁呀、啊？小姐，请起，谢王爷。”燕燕站起，往旁边一闪。野绿贤抬头一看，哎呀，立刻被燕燕的姿容神态吸引住了，只觉得热血往上涌，苍白的小脸儿泛起红光，暗想：“我塞外胡地寒天，竟能我这样。”姿容绝代美人，哎呀，要将此女收在身旁，艳福不浅呐、啊！他一时忘情的看呐、啊，看呐、啊。萧大人在旁边一瞧，非常高兴。他早就啊合计好了，他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叫素素，二女儿叫丽丽，三女儿叫燕燕，这三朵金花。名满上京，个个娇艳，都没有婆家。为什么呢？萧大人深知女孩子的价值啊。自古以来，有多少家庭因女儿而贵，因女儿而荣，女儿是攀高富贵的阶梯。是啊，唐朝杨贵妃就因为长得貌美，当上娘娘，才姊妹兄弟皆烈士，可怜光彩生门户。我怎么就不能见女儿光呢？特别是燕燕，她要嫁到皇家，我可沾了大光了。所以她在燕燕身上下了功夫，并叫她参与议论朝政，有客人叫女儿作陪，耳熏目染，了解尔虞我诈，争权夺势，党派斗争，这给萧燕燕将来执掌朝政打下基础。野绿贤看燕燕眉目传情，萧大人高兴，暗想：燕燕当不上娘娘，做个王妃也可以啊。他眯缝着眼睛，捋着胡须，等野绿贤求婚。在旁边有一个人不高兴了，谁呀？萧大人的好朋友韩德让的父亲韩匡嗣。韩匡嗣想： 燕燕貌美如花，真要是攀上皇亲未必是福啊。他故意的高声说道，王家千岁，三小姐可称我大辽金国魁首是不是啊？
2: 对
10: 对。耶律贤这才回过神来，心想，哎呀，我怎么忘了今天我到这干什么来了，怎么看见萧燕燕就忘了大事。我这个事情今天晚上要在酒桌办成，我要成了辽国的君主，天下女子都归我受用。嗨，区区萧燕燕算什么，不能因小失大呀。想这儿他忙随声附和说，是啊是啊，三小姐真如凌波仙子出水芙蓉啊。萧大人哈哈一笑，哎呀，王爷过奖了。萧光四说，哎，燕燕呐，我给你母亲治病缺少新鲜熊胆，不知道弄来没有
2: 啊。韩大人，我已经取来。
10: 说着从鹿皮兜囊内掏出来油纸包递了过去。哎呦，这么快就把熊胆取到了，是你取的？
2: 正是。
10: 啊，在座的大臣个个吃惊，就凭这个姑娘能够到深山杀熊取胆，太了不得了。燕燕非常高兴，眉飞色舞的讲，说起来韩大人，我得谢谢您喽，刚才多亏令郎救我，萧燕就把取熊胆玉皇上一蜡逼魂拦截自己和韩德让枪挑一蜡的簪缨惊走一蜡救自己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韩匡嗣听了喜出望外，哎呀，想不到我儿子德让遇见了萧燕燕，看来是天赐良缘，如果这两个人成为夫妻，真正是郎才女貌。想这儿他冲萧大人说，萧大人，今日之事犬子与三小姐有缘呐，哈哈哈哈。我儿子德让今年28岁，尚未订婚，不是我替他吹呀，德让文武兼备，若能与……下话没说完呢，萧大人就明白了，哦，这是要替他儿子求婚呐。哎呀，那你不是白日做梦吗？听燕燕说皇上看好我女儿，看贤王也相中我的燕燕，我的女儿怎么能嫁给韩德让呢？你们韩家门第低微，又是汉人，你儿子是个武夫，想打燕燕主意太不自量。想这儿他面沉似水，韩大人，多谢令郎救下小女，改日登门面谢。一回头，燕燕还站着干什么，快看看你娘去。
2: 是。
10: 燕嘴里答应心里难过，方才韩大人有意提亲，我父亲是不同意呀。哎呀，这个婚事难以成全呐，怎么办？不要紧，过几天我和父亲提一提。萧燕燕深情地看了看韩大人，转身出了大帐。韩匡嗣被萧思温顶回来，脸色很不好看，也坐不住了。哦，贤王千岁，各位大人慢言，我到后帐看看夫人病情，恕我少陪。说着站起来要走，天庆梁王耶律贤说，韩大人请留步，小王今天还有事呢，有几句肺腑之言说与诸位。哦哦，好好好。韩匡嗣没办法又坐下了，王爷有话请讲当面。
2: 这
10: 天庆王耶律贤往周围看看，耳目众多有些不便，请萧大人将从人退下。
2: 好，
10: 没事的都给我出去。
2: 是。
10: 丫鬟仆人卫士全走了，在帐篷里只剩下萧思温的养子萧海之。
2: 萧海之认为我是少爷，有权参政议政，哪知道
10: 天庆王耶律贤不让他在这。大公子，麻烦你到外边给我们寻风。好，没办法，萧海之被支出来，大帐里只剩下他们君臣五人，还有耶律贤带了两个心腹武官。
2: 吕礼说：“王家千岁，什么事儿你就快说吧，深更半夜的。”

你把我们找到萧家，有什么急事儿啊？哎，您别急，先等等。叶律贤冲着两名心腹一使眼色，这两人当时会意，一个守住帐篷门，另一个把叶律贤眼前的条脊上的杯盘刀叉全都端走了，擦打干干净净，又取出棋盘摆好，从身上掏出一个绣花锦囊递给了野绿贤。天庆王野绿贤打开口袋嘴儿，从里边掏出几样东西，是个小盒，四个精致的纸巾小盒，啪啪啪把四个小盒打开一看，里边是四颗宝珠。这四颗宝珠大的出奇，每个都有多大？有鸽子蛋大，蓝绿色滴溜圆，玲珑剔透，光滑夺目，耀眼生辉呀、啊！飞龙石女李，南枢密院使高勋，侍中萧思温，哪见过这稀世珍宝？个个惊得睁大眼睛，张着嘴，大气不敢出，怕把珠子吓跑了。野绿贤一看，心中得意，拿出一颗放在手心儿。诸位大人，你们知道这宝珠的来历吗？四个人连连摇头，不知，我等才疏学浅。哦，这四颗宝珠产在天竺国，是用最珍贵上品宝石孔雀暖绿精工磨制而成，是天竺国进贡的贡品。这个东西啊，可不是我们辽国的，是献给宋朝国君。后来我的皇父辽太宗带兵攻打宋朝，打到东京汴梁，此宝落在我父亲手。说了半天呢、啊、是从宋朝皇宫抢来的，带回辽国作为传家之宝。就在19年前，我国发生内战，在战火中我父皇战败，不忍让小王受害，当时小王年方四岁，我父亲就把我交给御厨子刘谢礼，并把这四颗宝珠塞在我的怀里。贼兵四处追杀我一家，那刘师傅急中生智，用毯子将小王卷在里边，放在柴草垛内，躲过仇家追杀，也保住这稀世珍珠。女里一听乐了，哎呦，这么贵重啊，这么贵重你拿来干什么？这不是馋人吗？

0: 给大人聊表谢意。
1: 啊，给我们，给我，给我。
0: 再看这四位大臣表情不一样，高兄看见眼馋，不好意思伸手，女里急得抓耳挠腮，恨不能一把抢过来。韩匡嗣胆小，连说无功受禄，妾事不敢，使不得，使不得。唯独萧大人深谋远虑，心想礼下于人必有所求，这么珍贵东西他不留着给我们干什么？哼，占小便宜吃大亏，我不能要。王家千岁，这可使不得，不能本末倒置，只有微臣孝敬千岁，哪有王爷给臣民送礼的？女里一旁着急了，哎，萧大人，你也太差劲了，王爷赏赐是瞧得起我们，你不要，哎，王爷这脸儿往哪儿搞啊？再说今天收下宝珠，将来我们得来稀奇物，再孝敬他呀。你不要，我要，哎，我先来一颗，哎，这个归我了。萧思温还想推脱，耶律贤的随从把另外三颗宝珠分别放在三个大人的手里。耶律贤说，哎，几位大人，你我亲如叔侄，又如父子，客气什么呢？我既拿来了，你们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拿着吧。萧思温无奈把宝珠接过来放在一旁，先王千岁，恭敬不如从命，我就实受了。不过千岁今天一夜之间将三位大人邀到我家，不知有何机密大事要议。萧大人，你我君臣情同手足，我才敢直言呐。哎，小王近日坐卧不宁，当今皇上终日酗酒无度，打猎不分昼夜，身体越来越弱，真要有千秋之日，朝中何人掌权？我野绿家皇亲国戚都虎视眈眈盯着王位，岂不要闹内讧，要得刀兵先见？所以国家不可一日无君，本王和你们合计合计，咱们保谁继承王位？
2: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0: 晒晒晒，
1: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千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6: 天庆王耶律贤为了笼络人心，将四颗宝珠分赠给四位大臣，并试探地说，如果天子一旦驾崩，咱们保谁继承皇位呢？为什么选中这四个人呢？因为高勋呢，有实权，有兵权，女里是皇上身旁最信任大臣，教这两个人有用。为什么又拉萧思温呢？这就是耶律贤高明之处，他早就看到萧思温深谋远虑，足智多谋，城府极深，在朝人缘又好，想要击败太平王继承王位，非萧思温不可。萧思温是有老虎在袖里吞着，大奸若愚啊，一般人真不知道他的真正本事。为什么又拉太祖庙祥稳韩匡嗣呢？他官小职微有何用？哎，政变他可有大用啊，你别看这官不大，很重要啊。韩匡嗣啊有独到之处，他的医道高明，在大辽国很出名啊。韩家是汉人，祖居在冀州，他父亲叫韩之谷，就是辽国微官，是个文官。这父子俩对医学很精通，什么内科、外科、妇科、小儿科、正骨科全都能治，专治疑难病症。不管端怪的病，三个手指一摸病人的寸关尺，立刻找到病源，知道什么病，三副药大病痊愈。为人忠厚，不多言不多语，从不参与皇族之中的派系斗争。他深得皇太后的喜爱，皇太后怎么看中他了呢？有一年呢，皇太后病入膏肓，宫中太医好几十围着太后转，怎么治也治不好。皇太后五天水米不进，瘦得皮包骨，眼皮抬不起来了，装老衣服都准备好了，就等着往外抬了。萧思温推荐韩匡嗣去给皇太后号脉瞧病，韩大人什么也没说，开了三副汤药给皇太后喝下去，哎，病治好了。这可露了大脸了，那韩匡嗣啊当神医孙思邈过世的扁鹊。那位说了，说书的你说太悬了，宫中太医治不了皇太后的病，韩匡嗣就能治啊。这里有个道理，一是韩匡嗣的医学学到家了，二是敢下药，太医们不敢给皇太后下药，怕吃不好吃死得掉脑袋，他们之间互相通气儿，踢球玩，这个告诉那个，哎，太后病挺重不好治，岁数大了别出意外，少下药，我怕治不好，嘿嘿，你给治吧。这位一合计啊，你怕我也怕，得了，弄点人参补补吧。不是补的病是越补越重，把病给误诊了。韩匡嗣呢跟这伙人没往来，按病下药对皇治活太后。从这以后啊，从皇上到下边的嫔妃宫女儿，大小病都请韩大人，不为治病，太后还请他说说话，讲古比今，能接触皇太后、皇后，你说这个人多重要。所以天庆王耶律贤也选中了他， 耶律贤找着四位大臣当场赠诛，这四个人就明白了，是叫我们保他击败太平王，登上宝座。韩匡嗣说：“千岁，实不相瞒，近日我给当今天子看病，他是身虚体亏，酗酒过度，随时可能。”

0: 千岁，我高某敢对天盟誓，誓死为千岁效劳。唯有萧燕燕的父亲萧思温低头不语，他知道今天这件事重要，这是为争夺皇位密谋。皇上知道我犯凌迟之罪，太平王知道得杀我的满门，能不能成功不好说。女李急了，哎，萧大人，王爷待我们天高地厚，可不能收了宝珠丧良心。萧思温没理他，对野律贤说，千岁是英明之主，微臣心中有数，一朝天子一朝臣，谁继承皇位也关系我等臣服与生死，这皇位咱们势在必得，不过要从长计议。是是，各位大人鼎力相助，小王感激涕零，只是那太平王绝不会做事，他正千方百计拉各位入盟，我小王真担心呐。
1: 女李说，
0: 嗨，那是多余，我们又不是三岁两岁小孩，谁给个梨就跟谁走，再说太平王能拿出比这颗宝珠更贵重的礼物送给我们吗？啊，天庆王一听心里咯噔一下的，心想闹了半天的女李冲宝珠不冲人呢，这可太可怕了。就在这阵儿，你说巧不巧，萧燕燕的义兄萧海之在帐篷外喊上了，父亲父亲，有贵客求见。哦，海之啊，你进来说话。
2: 是。
0: 萧海之腾腾腾来到里边，弯腰施礼。萧思温问，儿啊，外边谁来了？回父亲，伊里弼詹木衮大人求见。伊里弼是官名，是掌管刑部的，相当于刑部尚书。詹木衮三个字一说出口，帐内的几个人全愣到那，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的，詹木衮是太平王的亲信。别看吃的是皇上俸禄，他可是给太平王办事啊，这是太平王的军事智囊。这个人有苏秦之舌张毅之口，到处摇唇鼓舌去游说，给太平王拉人。拿现在话说呢，他到处拉票，给太平王登宝座搭梯子。他和萧思温是两个阵营的，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上朝碰面只是点点头，互相存有戒心，今天登门拜访定有阴谋。高勋说，哎呀，詹木衮是太平王的爪牙，和咱们水火不相容，不能见呐。女李说，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眼儿，不见。天庆梁王说，詹木衮诡计多端，你还是不见为妙。韩匡嗣点头，有理。萧思温傻了，心想你们四位上下嘴唇一碰，说不见没事了，我不行啊，这是我家呀。詹木衮是朝中大臣，是有头有脸的人，到我家吃闭门羹，这不明显树敌吗？我给他卷了面子，詹木衮不会善罢甘休，迟早要找上。他有些说要见詹木衮，当着君臣四人面说不出口。萧思温足智多谋，这阵儿

0: 人登门拜访，你应该以礼相待，不能拒之门外。
1: 哦，
0: 肖思维想，我的女儿太聪明了，哎呀，给我台阶下呢。飞龙使女里不高兴了，哎，你个女孩家知道什么呢？詹木广和咱们不是一个窝里的鸡，他保太平王，我们保贤王千岁。哼，不把他杀了，就算他便宜。燕燕笑了笑，大人，正因为詹木滚是太平王的人，才要见他，看他到这儿干什么，知道他的阴谋，我们好想对策呀。这叫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对不对？嗯，韩大人，你说呢？
2: 韩匡嗣捋捋胡须，
0: 对呀，应该摸摸底，看看这个家伙来干什么。天庆王不放心，哎呀，詹木滚来一定是想拉萧的人福保太平王啊。
3: 嗨，贤王千岁，不是燕燕我多嘴，我父女忠心无二，只是眼下不宜树敌过多，免得打草惊蛇。来，小女陪贤王和三位大人到后帐回避，那块儿和这儿只隔一道锦丝帘，如同在一室之内，他们外边说话您能听见，意思说我爹说话你们听着，免得乱猜疑。这回天庆王也略嫌放心了，随着燕燕起帘笼躲到后边。萧思温从心里佩服女儿啊，急忙告诉手下人撤掉残席，然后跟着萧海之到大帐外，将詹木滚接了进来，寒暄已毕，分宾主落座，从人献上茶，茶罢隔盏。萧思温说，哎呀，詹大人，爷爷至此有何指教？哎呀，我是无事不登三宝帐啊。说完他往左右看了看，萧大人在这说话方便吗？
0: 哦，这些人都是我的心腹，有话请讲。
3: 哦，萧大人，我是替太平王千岁下书来了。
0: 哦，可有王爷谕旨？哦，让卑职带的口信。哦，大人请讲。
3: 哎，太平王久慕萧大人才智，愿结为挚友，以便朝夕请教。
0: 哎，萧某愚昧不堪，王爷不嫌弃就可。王爷有用我之处，萧某万死不辞。
3: 好，说得好，想不到萧大人如此仗义，我一定转告千岁。还有，王爷说我们虽然同殿称臣，没有深交，今后情同手足，要义薄云天，特备份薄礼，万望笑纳。
0: 萧思温嘴没说，心里暗笑啊，哎呵，今天晚上我发财了，两份送礼的。天庆王耶律贤把他皇父留下的国宝给我送来了，太平王送什么呢？只见詹木滚在怀里掏了半天，掏出一个黄绫子包的小包，两层打开之后，里边是十分精致的玉石宝盒。嘎巴，打开玉石宝盒，唰，从里边放出万道霞光，光闪闪夺人耳目，冷森森，香气逼人呐！呵，晃得萧思温睁不开眼睛。哎呀，这什么宝贝这么亮啊？他避开霞光，站起来，来到切近，没等看，就觉得凉丝丝的，还冷飕飕的，令人神清气爽。等他低头一看，哎呀，这才叫宝贝儿，宝宝贝儿呢！什么龙眼凤嘴、金顶青尊全不行，这是一颗有鸡卵大小的一颗宝珠，鸡蛋大的珠子。天庆王送的珠子有鸽子蛋大，这个有鸡蛋大，呵，比耶律贤那大两三倍啊。这颗珠子成色和那颗也不同，绿色是翠的，比翠还要绿，绿不放光，它直放光，呵，比十度的电灯泡还亮，真是碧森森光莹莹，翠绿一滴，宝气袭人。

0: 向陈鸾喜怒不形于色的萧思温见到这颗珠子也大为震惊，暗想我当一辈子官，不吃不喝不花，把那钱攒起来也敌不上这颗宝珠值钱，这颗宝珠没价，价值连城啊。伊利弼大人，如果老夫没认错，这颗宝珠叫绿珠，对吗？哎呀呀，萧大人真是学识渊博，眼力高明，正是绿珠。萧思文不问了，因为他知道绿珠的来历。绿珠是谁的？西晋时候，荆州刺史有个敌国之父，百万富翁，这人叫石崇，他家姬妾成群，其中有一个最宠爱的美人，能歌善舞，叫绿珠。这颗鸡卵大的宝珠就在美人绿珠手里，人不离珠，珠不离人，朝夕相伴。美人因宝珠而得名，宝珠因人而生辉，美人因宝珠更增妩媚，多少达官显贵难得一见呢。为了绿珠，石崇啊，在洛阳建了座金谷园，金谷园内盖了座绿珠楼，美人绿珠就住在楼内，金屋藏娇。后来石崇被赵王杀了，美人绿珠呢坠楼而死，这颗宝珠销声匿迹。那么这颗宝珠怎么到太平王手里了呢？萧大人说，伊利弼大人，这绿珠你是从哪儿得来的？詹木滚眼睛眯成一条缝。哦，据我所知，美人绿珠死后，此宝珠落在石崇后人收藏。就在36年前，中原有个人叫石敬瑭的。石敬瑭野心很大，趁中原内战各据一方，他独霸一方，割让国土献给我们燕云16州，又拜先皇为父，先皇就是太宗，我数个字说野绿德光，先皇成全他当了儿皇帝。说起来好笑啊，当时太宗皇上年方34岁，儿皇帝石敬瑭45岁，儿子比爹还大，真是世上无奇不有啊。不过他总算当了十几年太平皇上，石敬瑭就是石崇后代，绿珠落在他的手里，他把绿珠孝敬先皇，先皇太宗又将绿珠转赠其太平王，可见太宗对太平王的疼爱。今天太平王以宝珠相赠大人，足见王爷对萧大人器重。哦，原来如此，传世之宝又是王爷爱物，哎呀，萧某可不敢承受啊。哎，别这么说，王爷一言九鼎，出口如山，不要推辞，只要你心里有王爷就行。当今天子龙体欠安，有着一日龙归沧海，这王位就是太平王爷的，到那时普天下富贵皆在鼓掌，还差这颗绿珠吗？萧思文忙说，哎，但愿你我同心携手共保太平王。不过萧大人呐，万岁的皇兄玉帝皇侄，特别是天庆王耶律贤耿耿于怀，他们虎视眈眈盯着宝座，我们可不能不防啊。有萧大人辅佐，皇位非太平王莫属。好，放心吧，我愿听王爷驱使。萧大人，你成全我不辱使命，弟侄告辞。说完把绿珠装好放在桌上，转身出帐，萧思温送出帐外。方才两人说话，耶律贤等人听得清清楚楚，那女里眼珠子红了，心里这个骂呀，姓萧的你是两头不得罪，谁送礼你都收，谁当皇上他都是开国功臣，真他妈的不是物。太平王送的什么好东西，我出去看看。要不是萧燕燕拦着，女里早就冲出来，好不容易等到萧思温送詹木滚，随后女里蹭就窜出来， 来到桌前，啪，把玉盒打开一看，把大嘴咧开了。哎呀，这颗宝珠好哎，这一颗顶着四颗呀，怪不得萧大人另攀高枝了。哼，真他妈不是东西，别把我们出卖了。就在这阵儿，萧思温回到帐内。诸位，方才詹木滚说话，诸位都听见了吧？天庆王耶律贤脸色特别不好。哦，小王听见了。哎，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猪而事啊。小的人自便吧。高旭也说，小的人你不能朝秦暮楚啊。女里说，哼，还是萧大人比我们高明，你是两头吃。萧思温被说的面红耳赤。王爷，诸位大人，你们误会了，萧某可不是反复无常的人呐、自古兵不厌诈，我要稳住太平王再想对策。女里说，算了吧，说的比唱的好听，宝贝绿珠落在你手了，吃人家嘴短男人手短，不给太平王效力谁信？阿燕听我说，信什么？你看我这讲去不去吧。萧思文怎么解释也不听，他女儿萧燕燕在一旁眼珠一转，计上心来，急忙来到谢晋。哎，王家千岁，各位大人，你听我一言好吗？适才我父亲做的对，这是上策，不收绿珠，詹木滚定生疑心，太平王一定严加防范，不如收下，叫他吃个定心丸，将来叫他防不胜防。为表我父女对贤王一片忠心，这颗绿珠转赠给千岁。说完捧取玉匣，双手递给了耶律贤。王爷您收下吧。
1: 不，
0: 耶律贤不好意思了，刚才自己出事太小气，萧大妇女办事光明磊落。
1: 哦，刚才是误会，你妇女忠心如这颗宝珠，光可照人，小王信得过，这绿珠本王不能收，即使太平王相赠，就请三小姐收下吧。
0: 不，太平王和贤王都是耶律家人，宝珠是你们家的，理应物归原主，如果不收，就是信不过我父女。
1: 姑娘实心实意的转赠宝珠，耶律贤点点头，好吧，此珠小王代为保管，将来再转给有福之人。说完把绿珠收起来。天色不早，我等告辞。
0: 好，送客。就这样，天庆王等人往外走，萧家妇女往外送。萧海之一伸手啊，把宝珠拿起来。谁的宝珠？就是耶律贤送那颗珠子，在手里逛的逛的，这挺好啊，这玩意给我呢。就在这阵儿，萧家妇女回来了，进来呀，刚想找这颗珠子，就在这阵儿，外边有人喊：“大人，圣旨到，快接旨！”啊！萧思文吓得机灵打个冷战，出什么事了？女儿，你快躲开！萧思文领着义子，没等出帐，传旨官腾腾腾进来了，一看传旨官身高过丈。这张脸呢，像花栗棒槌一样阴沉沉的。萧思文一看，认识，不是别人，正是殿前都监点萧礼之，身后跟着四个卫士。萧礼之挎着腰刀，舔胸叠肚，数螃蟹的眼睛往上看，目不斜视闯进大帐。萧思文急忙上前施礼，不知钦差大人至此，有失远迎，望其恕罪。不知大人有何吩咐？万岁口谕，找萧思文之三女萧燕燕，立刻去御帐拜驾。
1: 啊！钦差大人，你说什么？
0: 嘿嘿，萧大人，别装糊涂了。皇上看好萧燕燕，叫她立即陪王拜驾。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是你在日升月落间用双手书写前行的答案，是你在风雨兼程中用坚持点亮奋斗的底色。劳动者认真的模样是人间最美的光。
1: 我热爱我的工作，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劳动最光荣。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向每一位劳动者致敬，愿每份耕耘皆有收获，愿每份坚守终在荣光。
4: 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春季商场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7: 1949年12月2日，为解放大西北做出了卓越贡献的彭德怀，被任命为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此时，这位经历了数十年戎马生涯的军事家，心中满是感慨。眼下虽然已经告别了硝烟弥漫的战场，但是彭德怀明白，他即将指挥的是一场不用枪炮的新战役。
0: 西北军政委员会管辖着新疆、青海、宁夏、甘肃和陕西。新中国成立之初，这片区域大约有3000万人口。然而当时在这片辽阔的大地上，工业薄弱，商业萧条，农业落后，广大百姓处于极端贫困状态。
8: 彭老总那时候满心想的就是要建设大西北。你想，从长征到了陕北以后，他除了有一段时间到抗日前线，其他时候都在陕北，所以彭德怀对这个西北啊，真是感情深，真是一心想把西北建设好。
0: 彭德怀深知西北的建设之路艰辛而漫长。如何迈出最坚实的第一步，至关重要。然而，好几千万人要吃饭，各项事业也都急需建设和发展。要建设好大西北，究竟该从哪里入手呢？
7: 西北地区约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30%，这里土地辽阔，资源丰富。彭德怀早在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挺进大西北的时候，就已经在考虑那里的建设问题了。他心中一直都有一个构想，那就是要打通一条从内陆通向大西北的交通要道。
0: 从1872年上海筹建吴淞铁路，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全国共有铁路干支线26857千米，这些铁路主要集中在东北及东部沿海地区， 京汉铁路、粤汉铁路、津浦铁路等南北方向的主要铁路干线串联起中国华北、华中和华南地区，而在整个西北地区，铁路线却极为稀少，交通运输工具除部分汽车外，还要依靠骆驼和骡马、毛驴。闭塞的交通和落后的运输方式严重限制西北经济的发展。陇海铁路是当时非常重要的一条东西方向的铁路干线，东起江苏连云港，但末端只能延伸到甘肃天水。相当于陇海铁路在西北的部分，只有陕西潼关到甘肃天水之间的大约460千米长的线路。不过，这400多千米铁路不仅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它的修筑历史更是成了这方百姓一段不堪回首的记忆。陇海铁路的宝鸡到天水段是进入甘肃省最早的铁路，当时也被称为宝天铁路，1939年开始动工修建。工程师李树荫是建设宝天铁路的主要工程技术人员之一，他的儿子李安宁曾听他讲述过这段往事。
1: 42年毕业就分到宝天县，因为那个他在上高中的时候大饥荒有一年，粮食呢用到那会儿那个火车修到临宝，火车就动不了了，救灾的粮食进不了关中，那时候就是饿殍遍野。所以我父亲那会儿就看，如果说他那会儿就想，如果这个铁路修在进西安或者是通过西安了，那么这些沿线的老百姓就有救了。
0: 为了参与铁路建设事业，时年24岁的李树荫放弃了可以到大城市工作的机会。从土木工程系毕业后，他便来到了甘肃天水，然后步行180里山路，才终于抵达位于荒郊野岭的陇海铁路宝天线工程段。然而，这个热血青年没有料到，接下来的一切将令他大失所望。
1: 国民党因为他很腐败嘛，所以这个工程质量首先得不到保证，再一个建设资金得不到保证。
0: 1945年底，陇海铁路宝鸡到天水段勉强通车，但由于建设质量低劣，总是塌方不断，因此被人们讽喻为陇海铁路通往西北的盲肠。不过，这个基础本就薄弱的路段，很快又被国民党自己无情摧毁。1949年7月，彭德怀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在东起咸阳、西至宝鸡的广阔战场上，对国民党军西安绥靖公署胡宗南集团和西北军政长官公署马步芳、马鸿逵集团及陇南兵团进行大规模围歼战，西北战场上规模空前的浮梅战役打响。第一野战军沿陇海铁路由东向西对国民党军攻击前进，很快在陇海铁路西段发起强大攻势，受到重创的国民党部队仓皇失措，他们抱头逃窜，并对沿线铁路进行破坏。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重要的东西干线陇海铁路在西北境内仅潼关到宝鸡段可正常通车，宝鸡到天水段几乎瘫痪。天水到兰州段在国民党统治期间也仅完成全部建筑安装总投资的3.6%，相当于还是地图上的一段虚线。
7: 当时大西北的发展已经远远落后于东部地区，如果不能够尽快打通陇海铁路，那么和东部地区的差距将会越拉越大。而此时一项能够繁荣经济、开发西北、改善民生的工程，让西北铁路的修筑变得尤为急迫。
0: 当时中国规模最大的现代石油矿场玉门油矿 在顺利回到人民手中后，即将实施大规模的开发计划。然而因为玉门油矿地处西北戈壁，远离铁路，只能靠汽车东运，运输时间长，原油损失很大。整个西北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石油、煤炭和稀有金属资源，但就是因为交通困难，大量资源不能大规模开发，许多工业上的宝贵原料仍处在蕴藏地下的状态。彭德怀心急如焚，他迅速组织专家做好一份西北区的生产交通建设计划，递交给了毛泽东主席。1949年1月，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铁道部，统一领导各解放区铁路的修建、管理和运输。新中国成立后，军委铁道部改组为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在紧张修复旧铁路的同时，铁路新线的建设也提上日程。1949年，在全国铁路职工临时代表会议的讲话中，毛泽东主席就指出，我们这样大的国家现在还只有2万多公里铁路，这太少了，我们需要有几十万公里的铁路。然而铁路新线建设不仅要组织规模更庞大的修路队伍，还需要准备大量铁路建设的物资和器材。刚刚从战争废墟上站起来的新中国百废待兴，财政拮据，要迈出最艰辛的第一步极为困难。为了能让西北铁路干线的建设尽早开始，彭德怀决定前往北京，找到当时主持财政工作的陈云。此时担任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的陈云也正愁眉不展。作为国家最主要的理财人之一，他深知铁路建设的急迫，但修筑新的铁路线是个大工程，捉襟见肘的财政一时间还负担不了如此大的投资。而正是彭德怀的造访，为他提供了一个解决修路困难的新思路。当时中国人民解放军只有部分部队准备解放台湾、海南岛以及入藏和剿匪，其余的兵力除去进行农业生产、水利工程建设外，还有部分处于待命状态。于是彭德怀向陈云提议，可以利用这些兵力先修筑铁路的路基和隧道。对于彭德怀的想法，陈云非常认可。根据彭德怀的提议，在向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报告财政经济情况时，他拟议利用军队的空闲劳动力争取时间，把今后几年内需要或可能修筑的铁路先筑好路基，以便鞍山向苏方订购的闸大钢轨机器到达而出货时适时铺轨。陈云的意思也就是可以利用正在待命的部队先做好铁路修筑的基础工作，不必等到万事俱备后再动工，这无疑为铁路新线的修筑争取了宝贵时间。在报告中，陈云还列出了预想要建设的多条新的铁路线，同时他还对这些工程做出了需投资小米13亿斤的估价，并计划当年支出13亿斤中只1/12用于兵工筑路。陈云之所以用小米估价，是因为新中国成立初期物价还不稳定，为了避免货币贬值带来的损失，那时候都是以小米替代货币作为基本计价单位。毛主席看了陈云的这份报告非常满意，他十分赞同用正在待命的部队修筑铁路的计划，并要求立即着手进行。将陇海铁路延伸至西北腹地的任务实则包含着两项工程，一项是修复宝鸡到天水的155千米旧线，另一项则是建设天水到兰州的354千米新线。彭德怀决定首先把修复陇海铁路宝鸡到天水段的这项工程 交给第六十四军。第六十四军是解放战争时期征战在华北、西北大地上的一支劲旅，军长为曾思玉，政委为王钊。
7: 这天驻扎在宝鸡岐山县的第六十四军军长曾思玉，突然接到了彭德怀秘书打来的电话，电话通知他火速赶到西安接受新的任务。曾思玉立即出发赶到了西安，然而让他颇为费解的是，历来艰苦朴素的彭德怀竟然为他准备了四菜一汤。
0: 据曾思玉的回忆录记载，在一番推心置腹的交谈之后，彭德怀才说出他的修路计划。原以为自己要接到重要的作战任务，没想到彭德怀如此费心安排，竟是为了修铁路。曾思玉瞬间明白了彭德怀的用心良苦，他心头一热，不加思索地回答道：“请彭总下命令吧。”
7: 彭

0: 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为人民造福吗？大西北地区土地辽阔，矿产丰富，因此开发和建设大西北，对建设我们伟大的祖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1: 在安排第64军修复宝鸡到天水段的同时，为天水到兰州这段新线修筑路基的任务，则被交给了第7军。
2: 91岁的唐氏荣老人曾是第7军第19师的一名战士，他仍能清晰地回忆起70多年前的往事。在他的记忆中，战士们一接到命令，就迅速为修筑陇海铁路天蓝线紧张地做准备。虽然主要劳动力已经到位，但修筑铁路毕竟是个复杂的工程。 如何统筹规划施工的质量，又该如何保障呢？彭德怀想到，当务之急是要成立一个专门的工程局，负责这两条铁路的修筑工作。如今，在甘肃天水市有一座纪念馆，名为“天水大革命历史纪念馆”铁路分馆。这里遗存的铁路早期房舍。 是70多年前由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所建。1950年，由彭德怀提议，并报经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批准，西北军政委员会和铁道部在甘肃天水共同组建了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
3: 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它的成立主要是。
2: 为了适应西北铁路建设的需要，为西北铁路网的建设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1: 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吸收了大批铁路技术人才，一直无法施展抱负的工程师李树荫正是其中一员。在工程开始前，李树荫还专门为解放军战士讲课。 让大家能够快速掌握关于筑路的基础知识。就在大家为筑路工作做准备的同时，一列列满载着铁道兵战士的火车也正从多地驶向宝鸡。解放战争中，中央军委组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铁道兵团这样一支修筑和维修铁路的部队。为了加强西北铁路干线修筑的技术力量。 铁道部将铁道兵团第1工程处和铁道兵团机械筑路总队数千名战士集体转业到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西北人民的穷苦刺痛着新中国铁路建设者的心，他们深深明白每个人身上肩负着的沉甸甸的使命。1950年春。 在西北人民对美好未来的热切期盼中，筑路队伍开进了建设工地。然而，当他们刚刚在新搭建的简陋的茅草房里安顿下来，准备开始如火如荼的建设工作时，一场灾难悄然而至。这年一路下，大雨连降，导致山洪爆发，渭河水面也随之急剧上升。 这给在渭河河畔修筑宝天线的第64军战士带来了严重威胁。眼看铁路线上多处塌方滑坡，战士们奋不顾身，紧急抢救被掩埋的铁路设施，但危险也正一点点向他们逼近。在抢运器材时，汹涌的洪水突然袭来。
2: 第57三团九连副班长周庆银被卷入渭河，瞬间消失在翻滚的急流之中。当时的渭河现在不是像现在的渭河，那是渭河是，波涛汹涌的，
3: 所以人掉下去以后基本上就没有救，就淹死了就。
2: 面对危险，战士们毫不退缩。第64军后勤部副排长张梦喜。 在2名战友不慎掉入水中时，为抢救战友而牺牲。时年26岁。

0: 齐政军是第六十四军第幺九幺师作战科的科长。在七十多年后的采访中，他对当年修筑铁路的经历仍旧难以忘怀。
1: 那时候官兵啊，都是从大学走过来的，懂得要奋斗，不要牺牲，没有牺牲，找不到新中国，建设也建设不是新中国。
0: 这年的汛期中，第六十四军有六名战士献出了宝贵生命。战友的牺牲让大家悲痛不已，却也锻造出这支队伍更加坚强的意志力。在波澜壮阔的奋斗历程中，他们早已明白，新中国的伟大建设事业必然需要无私的奉献，也必然伴随着悲壮的牺牲。陇海铁路能否按计划顺利地通向大西北？新中国的铁路建设者又将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呢？新中国西北铁路干线建设的帷幕正徐徐拉开。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3: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

0: 三。
1: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2: 1950年7月，在陇海铁路的宝鸡到天水段，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4军数万名战士正在忘我的投入到热火朝天的铁路建设当中。随着每一次挥汗如雨，他们脚下的铁轨也一寸寸向大西北铺去。
1: 陇海铁路的宝鸡到天水段全长155千米，新中国成立前修建，因质量极其低劣而很少正常通车。第64军战士们担负的任务，正是对这155千米的铁路进行修复。当时的宝天县处于完全瘫痪状态，修筑难度超乎想象。在缺乏现代筑路设备的年代，战士们能依靠的只有自己的血肉之躯和战天斗地的决心。与自然天险做斗争，他们用绳索捆住身体，在悬崖峭壁上打炮眼。运用聪明才智，他们钻研出各种提高工作效率的办法，抢修了一个又一个塌方，削平了一个又一个滑坡。然而，正当工程顺利开展之时，一场突如其来的战争却打乱了所有的建设计划。在新中国成立仅8个月时，朝鲜战争爆发。不久，美帝国主义将战火烧到鸭绿江边。10月19日，应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入朝参战，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开始。远在西北修筑陇海铁路宝天县的第19兵团第64军。很快便接到了入朝作战的命令。这张著名的历史照片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鸭绿江》，照片记录下的正是第64军第191师跨过鸭绿江的一幕。然而，这支队伍中却少了56名官兵的身影，因为他们已经牺牲在陇海铁路宝天线上。位于陕西宝鸡的这座宝天铁路英烈纪念馆，是为悼念在修筑陇海铁路宝天线中牺牲的烈士而修建的。在70多年前那场战天斗地的伟大建设中，共有56位官兵献出了生命。但遗憾的是，这56位烈士中的大多数只留下了姓名，仅有6位附有照片。
2: 56位战士的牺牲，无数战士的负伤残疾，换来的是铁路畅通，汽笛长鸣。得知这一切，彭德怀心绪难平，罕见地流露出了感性的一面。
1: 在修建宝天铁路烈士纪念碑时，彭德怀饱含深情地为第64军题词：我西北人民解放军第64军于1950年春即从事修筑工程艰巨的宝天铁路，竟于是年秋基本完成。当严冬寒风凛冽之际， 又进军朝鲜，参与抗美援朝战争。这些伟大而光荣的事业，中国人民将永志不忘。
2: 战士们艰苦卓绝的奋斗，不仅为改善陇海铁路保天线打下了良好基础，同时也为建设保天线以西的天兰线创造了有利条件。然而随着部队从筑路工地陆续撤离，问题也就接踵而来了。
1: 当时陇海铁路的宝鸡到天水段虽已接近通车，但保天线以西的天水到兰州段还远远没有完工。按原计划，天兰线必须在1953年6月底通车，实现陇海铁路全线贯通的目标。然而当解放军撤离后，陇海铁路天兰线的修筑也就缺少了主要劳动力，眼看工程将陷入停滞状态，大家分外焦急。事实上，针对施工力量不足的问题，西北军政委员会已开始了紧张的商议。1950年11月，在西北军政委员会第28次行政会议上，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习仲勋批准了动员组织民工参与铁路建设的提议。习仲勋深知组织农民修路是个艰巨任务，在接下来的陕甘两省专员县长动员民工大会中，他这样强调：我们要有意识地准备把动员民工变成为长期的铁路员工，动员民工要将道理讲清，不能平均分配摊活，要做到自觉自愿。经过反复考虑，西北军政委员会决定改组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由甘肃省人民政府副主席王世泰出任局长兼政治委员，全面负责西北铁路的建设工作。王世泰一上任，就废寝忘食地研究各项工作的实施方案。此外，王世泰还请求铁道部为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调配大量工程技术人员，以此保证工程的进度和质量。这年16岁的薛满坤，被大家踊跃参与西北铁路建设的热情所感染，从江苏赶到西北，参与陇海铁路天兰线的建设。这些来自四面八方的年轻人斗志昂扬，他们决心要在西北黄土高原上建造出新中国第一条西北铁路干线。
2: 和保天线修复的性质不同，天兰线几乎没有太多修筑基础，这也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最早建设的新线之一。而要想在西北复杂的地理环境当中肩负开路先锋的重任，面临的挑战必然是艰巨的。
1: 陇海铁路天兰线在甘肃省境内，起点为天水市，终点为兰州市，总长354千米。天兰线所经过的地区大部分为黄土高原，昼夜温差大，这让驻扎在野外的铁路建设者们很不适应。已是97岁高龄的刘九一，对黄土高原上的恶劣环境依然记忆深刻。生活上的艰苦可以忍受，但开始动工挖掘隧道时，大家才发现，在黄土高原特殊的土质中开凿隧道，需要克服的困难是前所未有的。甘肃榆中县，地处陇中黄土高原腹地，干旱少雨。

0: 隧道至少需要两年时间。光一个隧道就要挖两年，这意味着陇海铁路天兰线将几乎不可能在原定的1953年完工，这可把大家急坏了。为了提高工作效率，大伙儿纷纷开动脑筋，琢磨如何才能加快倒坑的开凿速度。
1: 它是为了创造多工作面，原来呢就是台阶法用的比较多，它可以把这个分为几节，你在后边也可以挖，我在前头也可以挖，每一块都可以往前走。它是这种来加快进度的，来提高功效。
0: 研究出多层工作方法后，工程进度大大提高，倒坑挖掘速度渐渐地从每天3米增加到5米、8米，终于看到了曙光，大家越干越起劲儿，最快速度达到每天11.2米。1952年6月，这条后来被命名为屈儿岔的隧道终于全部竣工，比最开始预估的完工时间提前了整整8个月。后来屈儿岔隧道的照片还被印刷在当年的《人民画报》封面上，极大地鼓舞了中国人民建设新中国的信心。那是一段激情燃烧的岁月，为了早日修通陇海铁路天兰线，各个工种的工人们奋战在各个工程段，一座座铁路大桥拔地而起，一根根沉重的钢轨一米米向兰州扑去。在劳动中，铁路工人唱着改编的歌曲，发自肺腑地表达了身为新中国西北铁路建设者的自豪。
2: 一直想去开火车呢，那时候已经有田桂英火车司机女的刚出来，也对我有刺激的。我跟那个爱人，他就是开吹奏机的，就跟他一块儿去学开吹奏机。
0: 当时新中国已经培养出了第一位女火车司机和第一位女拖拉机手，生性要强的胡友梅也想成为这样的新时代女性，不过个子小巧的她学习推土机驾驶的过程却十分不易。
2: 操纵拉的时候，我们这女同志就坐在那个龟裂上，要不劲不够啊，要用劲拉的就得吃喝，这要比人家累啊，你挂了边这两个脚才能吃劲嘛。我自己就咬着牙拼命的要学会，你有决心，人家群众也能鼓励你。
0: 凭着这股子韧劲儿，胡友梅不仅学会了推土机驾驶，还当起了师傅，培养出多位女推土机手。后来作为新中国先进妇女的代表，胡友梅出席了中国第二次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亲切接见。
3: 正因为全体干部职工齐心协力的拼搏，陇海铁路天兰线的建设工作井然有序，各项工程顺利开展，效率明显提高。然而当铁路即将进入到兰州时，大家又为一个新问题犯了难。
0: 这天，甘肃省政府党组副书记杨一木找到了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局长王世泰，向他诉说自己的为难之处。原来陇海铁路天兰线的修建是沿用新中国成立前的设计方案，那时候的设计方案为了节省投资，将铁路线设在了兰州市内平坦的地段，也就是居民聚集区。如果按照旧方案施工，就意味着要拆迁好几百户民房。王世泰陷入了沉思，同时他还觉察到了一个更严重的情况。 兰州市呈南北狭。

0: 海东西绵长的地貌特征，中间是黄河，南部是挺拔的高兰山，城市可用地面积较少。而旧方案中的铁路线又从黄河与高兰山中间穿过，将本就稀少的平坦腹地再次进行了分割，这就很可能会严重影响城市未来的发展。于是王世泰做出决定，必须对铁路经过兰州市区的路段进行改线。就这样，为铁路选线的任务交到了时年36岁的铁路工程设计师庄新丹的手中。铁路的选线至关重要，建成后的铁路线将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深远影响着城市的发展。庄新丹会做出什么样的选线方案呢？
1: 这是距离兰州市中心直线距离将近3000米的高兰山脚下。在那个时候，高兰山的山上甚至连一棵树的踪影都看不到，山脚下也没有人家，只有风吹过卷起的漫漫黄沙。然而，到底选择哪条线路，庄新丹却建议将铁路及战场南移到这一带。当时铁路选线通常避免距离市中心太远，庄新丹为什么会做出这样大胆的设计方案呢？
0: 如今兰州城区范围早已扩展到当年荒凉的高兰山脚下，这条规划于70多年前的铁路线也逐渐向人们展示出它的科学性和前瞻性，印证了70多年前那次改线的重要意义。
1: 1952年9月29日上午，甘肃天水市的北道部火车站热闹非凡，彩旗飘扬，锣鼓喧天。3万多铁路筑路职工和当地各界的群众，怀着激动的心情，早早聚集在这里，等待着一场盛大的通车庆典仪式。
0: 1952年9月29日上午，在甘肃省天水市的北道部火车站，并排停着4列装饰一新的客车。这4列客车将担负陇海铁路天兰线的首通任务。为了保障首通客车的顺利运行，早在1个月前，用来牵引这4列客车的蒸汽机车就驶进了甘肃省天水市的北道部机务段。由北道部机务段的职工进行细致的检修和装饰。一切准备就绪后，心情激动的人们屏气凝神，急切地等待着列车出发前的最后一道仪式，为首通列车剪彩。已经从西北铁路干线工程局局长兼任为铁道部副部长的王世泰，此刻心潮澎湃，他深知这个日子西北人民已经期盼得太久太久，连一秒钟都不能再多等了。在热烈的锣鼓声中，王世泰果断地将彩绸剪落，随着一声汽笛鸣叫，4列首通庆典列车从车站依次缓缓驶出，向兰州开去。10月1日，兰州召开了盛况空前的10万人庆祝大会，庆祝国庆3周年暨陇海铁路天兰线通车。在庆典上，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张治中将毛泽东主席亲笔题词的锦旗授予陇海铁路天兰线全体建设者。锦旗上题有庆贺天兰路通车，继续努力修筑兰新路，16个大字。如今这面珍贵的锦旗依然完好地被珍藏在中铁一局的展馆中，70多年来一直激励着一代代铁路人不忘初心，艰苦奋斗。

0: 陇海铁路宝天线和天兰线的通车，翻开了新中国西北铁路建设的宏伟篇章，也意味着这条东起江苏连云港、西到甘肃兰州的东西干线终于全线贯通。然而，把铁轨铺到兰州，还只是铁路建设者们往西迈出的一小步，铁路通向大西北的目标还远未完成，新中国铁路人还将面临一个又一个难关。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是你在日升月落间用双手书写前行的答案，是你在风雨兼程中用坚持点亮奋斗的底色。劳动者认真的模样是人间最美的光。
1: 我热爱我的工作，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劳动最光荣。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向每一位劳动者致敬，愿每份耕耘皆有收获，愿每份坚守终在荣光。
4: 晒晒晒，
5: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6: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7: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6: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7: 春夏推一次，刚好够用。
6: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8: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0: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上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商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FM97.1，安徽。

0: 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1: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怀里的零款，
3: 这得怎么回事啊？
2: 怀里的零款，里的零款，哎，
3: 嗯，
2: 怀里的零款，里的零，
3: 什么毛病啊？
2: 我要开始了。
3: 好，我来晚了，他开书了。
2: 我要验尸了。
3: 嗯，
2: 我表示了，我是论尸了，我批尸了，我是讲尸了，我这两盘怎么全尸了？
3: 臭七篓子！
2: 还
3: 哎，行了行了行了，
2: 还里的零款，里的零款，
3: 别唱了，
2: 别闹别闹啊！
3: 谁呀、啊
2: 哎？
3: 怎么回事啊？
2: 嫌你个儿大是怎么着？
3: 什么叫个儿大呀？
2: 人家全在那里坐着，你在这里晃晃悠悠，跟喝彪子似的，干嘛呢？你这，管理的领
3: 款，
2: 你看你这都，管理的领，
3: 这干嘛呢？这，他到火了，
2: 那不理你就完了。你看，
3: 您不能跟这唱，
2: 为嘛我不能唱？你欺负人呢？
3: 这怎么叫欺负人呢？
2: 你说个道理，我为嘛不能在这唱？
3: 当然有道理呀、啊。
2: 嗯，
3: 我们这有一档艺术，
2: 你这有意思。
3: 对，一个场合不能搁两个曲种。
2: 你什么意思？
3: 我们是说，
2: 说嘛的？
3: 说相声啊。
2: 说相声的。
3: 是啊。
2: 你说你的，我唱我的，那有毛关系
3: 啊？那不行啊！
2: 怎么呢？
3: 人家观众耳音乱了，
2: 怎么乱了？
3: 是听我说还是听您唱啊？
2: 哎呀，你这个人脑子太简单了。
3: 我怎么简单呢？
2: 这半边听你的，这半边听我的，
3: 没听说过。
2: 管理的，
3: 别唱了。
2: 你看你太不讲理了，你看。
3: 我还不讲理呀、
2: 啊？管理的，
3: 您这人怎么回事啊？不叫您唱，您不能唱。
2: 非得叫你说，
3: 当然了，
2: 不叫我唱，
3: 您不能唱，
2: 欺负外乡人呢，
3: 这话怎么说呢？
2: 咱们到这来过，看见了吧？就许他了，不许我了，他比我个子高啊，
3: 这不是欺负你呀、啊？
2: 三头六臂呀、啊，
3: 也不是，
2: 不在这里唱、啊。
3: 哎，您换个地方，我就不管了。
2: 哦，换个地方就不管了。
3: 哎，对，这儿您不能唱。
2: 哦，这个地方算你占了。
3: 哎，也不是，不能唱。
2: 离开这里，
3: 不管，
2: 不来了。
3: 哎，绝不干涉。
2: 这是你说的。
3: 当然了，
2: 让给你。
3: 哎，
2: 躲开行吗？
3: 行啊，这不人还落个我欺负他。
2: 我给你的零款，你的零款。
3: 您还回来吧。这不要命，
2: 这不躲在这里了吗？
3: 这躲开也不成啊，这还是在一个台上啊。
2: 哦，就在这里不行。
3: 哪儿也不行
2: 啊、哦、这都不行。
3: 您这何苦呢？
2: 我知道你在这是表演相声的。
3: 您这是干嘛啊？
2: 这不是逗你玩啊？
3: 啊，我又不是小孩，你干嘛逗我玩啊？
2: 我今天出来忙啊，没带着汤来。没带汤。
3: 越说越来了，您真开玩笑了。
2: 爱说笑话，爱说笑话。
3: 别说笑话，
2: 我这个人啊，到哪里就这么说说笑笑的。
3: 嗯，
2: 哎，多原谅。
3: 行，
2: 多原谅，多原
3: 谅。说过去就完。
2: 你了这艺术讲嘛，
3: 讲究说学逗唱。
2: 这规矩还不小了。
3: 当然了。
2: 说的你能说吗？
3: 说的很多呀。
2: 说的
3: 大小笑话，字韵儿、灯谱、反正话、俏皮话，
2: 不过
3: 最拿手的，绕口令。
2: 绕口令，
3: 哎，
2: 我懂的。
3: 懂，
2: 我懂的。
3: 是啊，
2: 常听啊。
3: 哦，
2: 绕口令我可常听。
3: 是喽，
2: 快板书
3: 啊
2: 啊，
3: 有
2: 快板书唱的，快板绕口令，
3: 不错、
2: 啊。还有那个西河大鼓，
3: 也有绕口令。
2: 绕口令， 最有名的有个姓马的叫马宗芬。
3: 哎，不错，
2: 好啊。
3: 嗯，
2: 兄弟，你唱一段我听听。
3: 嗯嗯，我们不是唱，
2: 嗯，
3: 我们是说，
2: 说的。
3: 对。
2: 啊，说的可比唱的容易。
3: 不，您说错了。
2: 怎么呢？
3: 您看唱啊，有折有板，
2: 对，
3: 容易。说，比那个难。
2: 怎么比那个难呢？
3: 您要不信，我说一个，您就说不上来，
2: 是吗？
3: 那当然了。
2: 你别吓唬我。
3: 干嘛吓唬呀？
2: 哎，打刚才你就是瞧不起我。
3: 没的话。
2: 啊，连欺负带笑话都忘呢。你说一个，我要是说不上来，我拜你为老师。
3: 哦，您说的可是。
2: 哎，你看看。
3: 这么着，您要是说得上来，
2: 怎么样？
3: 我拜你为老师，
2: 收你个小徒弟。
3: 嗯，他倒实受呢。
2: 算我收了。
3: 我说一个，你得说上来。
2: 你来，
3: 你听这个啊，
2: 你说。
3: 说一平盆面烙一平盆饼，盆饼饼饼饼盆，
2: 他是吓唬人呢。怎么，赵国林你说不了，你来给我看，欺负人。
3: 八成我要白说。
2: 说，
3: 嗯，说完了。
2: 嗯，
3: 说完了。
2: 说完了。
3: 哎，
2: 你说嘛了？
3: 哎，怎么样？我就知道白说了嘛。
2: 哪赵国林了？在哪里？
3: 我说呀，您听着点儿。
2: 哦，我还得听着。
3: 当然了，我说你那也说，你没听见呢。
2: 来来来来，
3: 您听着，说一平盆面烙一平盆饼，盆平饼饼平盆。
2: 哟，这叫绕口令啊。
3: 对，
2: 老两张饼吃有嘛绕嘴的来了？
3: 你也烙了
2: 啊？哎呀，你没见过面啊。
3: 怎么
2: 吃老饼叫绕嘴了？你看看，
3: 你看，
2: 你要吃那个老肉饼，你还折跟头了你。
3: 干嘛呢？
2: 听咱的，
3: 你说吧。
2: 怎么说的？
3: 你看，还是没听明白呀、啊。
2: 等你慢慢的，来来，
3: 一平盆面烙一平盆饼，盆平饼饼平盆。
2: 行了，说上来了。
3: 哦，你说吧。
2: 说一盆皮面。
3: 什么叫盆皮面呢？
2: 一瓶子面，一瓶子面烙一瓶子饼。
3: 瓶子能和面吗？
2: 一马平盆
3: 平盆
2: 啊，说一平盆面烙的饼，烙一平盆面烙顶平饼，饼顶盆大饼，烙饼拿大顶。
3: 馒头折跟头。
2: 哎，刚烙多这饼往那一扔，啪，折个跟头来了。
3: 没那个事。
2: 行，你再来再来啊。说一平盆面烙的平的饼，饼的平，平平盆饼，饼饼。哎，不对了。
3: 怎么不对呀、啊、
2: 你这面是干面呢是湿面呢？
3: 你问这干嘛？
2: 哎，这里有个理由啊。
3: 嗯，
2: 不管嘛，你得合乎情理啊。
3: 我这是干面。
2: 干面。
3: 嗯，
2: 不行了。
3: 怎么
2: 不合乎情理的？
3: 哪一点儿？
2: 同志，你得听明白了啊！我得把他问住。
3: 嗯，您问吧。
2: 你说这是一盆干面。
3: 对。
2: 干面要是和得了，能捞一盆吗？能剩一盆吗？
3: 那依你呢？
2: 干面和完了，也就捞半盆面了。他捞不出一盆来了。
3: 哦。
2: 捞半盆。
3: 那好，
2: 哎，这合乎情理。
3: 合乎情理，你说。
2: 说一平盆烂，一平盆面的饼，哎，一平盆面烙半盆饼，饼半盆，半了盆烙的饼。
3: 半了盆啊？谁家这么穷啊？拿半个盆烙饼？
2: 你们家会过日子？你
3: 没有那个事啊？
2: 饼平盆饼，哎，你这是。
3: 看着容易，说成就难了。你说不上来，
2: 真说上来呢，
3: 马上磕头拜你为师。
2: 你说的，
3: 哎，那是啊。
2: 听着，
3: 你说，
2: 这一平盆面烙一平盆饼，盆平饼，饼平盆，说上来了吧？各位老同志，你看，来来来吧，来了，来了，来了，欢迎欢迎，
3: 别鼓掌。
2: 等一路等一路，我请客了，我请客了。
3: 你呀、啊、留着那钱吧。
2: 嗯，
3: 你这是蒙整的，
2: 你看多不讲理、啊、
3: 半天你都没说上来，你这是蒙的。
2: 哦，说上来叫毛。

0: 爹，我再说一个，你要是说上来，甭费事，马上就给你磕头。
1: 是的，
0: 那当然了，
1: 请客的钱你也花了，
0: 全归我。
1: 完了，听你的，
0: 你听着，
1: 说上来叫我蒙的。
0: 在前两天呢，我买了点豆腐。
1: 啊，
0: 人口少没吃了，剩了一点儿，剩到院里天冷冻了，我想怎么吃呢？炖着吃吧，几块冻豆腐，说个绕嘴的，
1: 是吗？
0: 哎，
1: 来，
0: 你听着啊，说你会炖我的炖冻豆腐，来炖我的炖冻豆腐，不会炖我的炖冻豆腐，别假充会炖，看炖坏了我的炖冻豆腐吧。
1: 弄两块豆腐叫这个麻烦呢你。你这个人啊没有多大造化呀。
0: 怎么
1: 没福气啊？
0: 为什么
1: 两块豆腐就折腾这么半天，你要吃锅炖肉把脑袋得掰下来了你。
0: 至于吗？就是为了绕嘴。
1: 那个炖呢、啊、跟那个冻啊得分清楚了。
0: 哎对喽。
1: 你要说炖炖豆腐那就不对了。
0: 当然了。
1: 炖冻嘛。
0: 哎您说吧。
1: 说你会炖我炖冻豆腐清楚吧？
0: 行。
1: 说你会炖我炖冻豆腐，你来炖我炖冻豆腐，你不会炖我炖炖的豆腐，你别动我豆腐。
0: 谁动你豆腐了
1: 啊？那个你炖豆腐啊。说你会炖我炖冻豆腐，你来炖我炖冻豆腐，你不会炖我炖冻豆腐，你不会炖我，你不会炖，你不会炖，你来做嘛了你？
0: 我过会儿啊。
1: 哎，你看，你得会炖呢。
0: 嗯，
1: 我再请你吧，你看看。嗯、
0: 是。
1: 说你会炖我炖冻豆腐，你来炖我炖冻豆腐。说你不会炖我炖冻豆腐，你不会炖我炖冻豆腐。我会炖我炖冻豆腐，我会炖我炖冻豆腐，我会炖，我请你做嘛呢？
0: 这都哪儿的事儿？
1: 这不废话吗？这里
0: 真是，
1: 我会炖我还找你去，我不会炖我再花钱雇车接你去，让你给我炖了呀，你别催我，你
0: 催我多会儿催你了。
1: 说你会炖我炖冻豆腐，来炖我炖冻豆腐。说你不会炖我炖冻豆腐，你不会炖我炖冻豆腐，你不会炖我，你不会炖我，我不会炖我炖冻豆腐。哎，你不会炖我炖冻豆腐，我不会炖，你不会炖，你不会，瞧这俩笨蛋呐！哎，那娘哎，你弄两块豆腐，瞧这个麻烦呢。怎么全不会炖了呢？
0: 你多笨！
1: 得有一个会炖的。
0: 那当然了。
1: 说你会炖我炖冻豆腐，来炖我炖冻豆腐，你不会炖我炖冻豆腐，你别你不动我豆腐，你是统统的豆腐没有。
0: 外国人也来了。
1: 我们外国人的不讲究吃豆腐，
0: 没听说过。
1: 我们讲究吃老饼，一平盆面，老一平盆饼。
0: 什么呀，就
1: 冰盆儿。
0: 行行行行行了，
1: 老冰炖豆腐好吃啊。哎呀，
0: 脸上了还呀、
1: 啊、酸菜羊肉搁点冻豆腐，
0: 行了
1: 老冰香着的了。
0: 说你说不上来，你就是说不上来。
1: 你再来一个。
0: 我再来一个。
1: 您再来
0: 一个。再来一个你还是说不上来。
1: 说得上来。
0: 再听这个。说南门外有个面铺子，面向南，挂着个蓝布棉门帘，摘下蓝布棉门帘，瞧了瞧，面铺子还是面向南，挂上蓝布棉门帘，瞧了瞧，面铺子还是面向南。
1: 行了，这个帘子挂不坏全摘坏了。
0: 为的是绕嘴。
1: 面铺掌柜的也吃多了，没事你老觉得这个帘子都摸你，
0: 这不说绕口令。
1: 听咱的，
0: 你说吧。
1: 说南门外，对吧？
0: 对。
1: 说南门外有个面铺面冲南，说南门外有个面铺面冲南，你这个艺术得发钱。
0: 那为嘛发钱？
1: 发你呀、啊、
0: 怎么的了？
1: 你这个东西不讲理呀、啊。
0: 不讲理哪点？
1: 我问问你，南门外怎么上大街？
0: 那是南北大街呀、
1: 啊。对呀、啊，哪位同志全知道？
0: 对，
1: 南门外是南北的大街，
0: 全都知道。
1: 面铺子面冲南，这个面铺子盖到马路当间了。啊，马路当间重新盖个面铺子。 你交通有碍不罚你钱行吗？罚你个千八百就好事啊，不罚你拆了完了。
0: 完了说不上来，拆了就完了，
1: 不合乎情理。
0: 怎么不合乎情理？南门外的地方大了。
1: 哪里？
0: 南门外往西一拐，菜桥子那儿。
1: 哦，菜桥子大街，
0: 那是南北街吗？东西街呀、啊，
1: 你没说呀？
0: 还用说呀？这南门
1: 你告诉我东西街了吧？
0: 你看，
1: 南门外菜桥子往西一拐，东西的面铺从南，行了。这算行了，
0: 所以啊，
1: 这合乎情理了。
0: 我说是菜桥子呢，
1: 菜桥子一拐有一个小百货店啊，
0: 现在改了土产了。
1: 哎，小百货店对过有个羊肉铺了，
0: 啊，老伺候
1: 啊。这羊铺旁边有个小酒馆，你看，小酒馆门口有个缝破鞋的，
0: 啊，有。
1: 说南门外前部那个菜桥子大街拐过去有个小百货店，小百货店该土产，土产对过有个羊肉铺子，羊肉铺子旁边有个卖牛卖羊肉这风火，这太乱了。这个
0: 你找这麻烦吗？
1: 哎呀，太乱了，不行。
0: 就是南门外。
1: 对，按您的意思说还利索。
0: 你看，
1: 说南门外有个面铺，面中南，面铺挂这个担的鸭子、面的帘子。
0: 面的？
1: 哦，这个月份挂面的行了。
0: 嗯，
1: 南门外有个面铺，面中南，面铺挂这个蓝布面门帘，摘了满，摘了南门，你看那摘了南门，摘了南门干，摘了南门外连面门帘。瞧了瞧，面铺还有半袋面两块钱，掌柜的直为难，眼看这买卖就算完，完了。
0: 他把面铺子愣给说黄了。
1: 你算这么大个面铺子，半袋面还卖嘛呀？掌柜的发愁了，干脆这面咱们把它烙饼吃得了，一瓶瓶面烙一瓶瓶。
0: 你怎么还烙饼啊？
1: 半袋面烙出来，大伙吃了得了。
0: 你就会说这一句，
1: 这个烙饼倒是挺好说。
0: 嗯，是好说。
1: 嗯，
0: 哪一个呀？也比这个难说。
1: 是吗？
0: 当然了。我再说一个，你更说不上来。
1: 你说的，压箱底儿的，
0: 甭压箱底儿的。
1: 嗯，
0: 你再听这个，
1: 你说个压箱底儿的，
0: 说我们家有个肥净白净八斤鸡。
1: 你先别忙，我不懂你这话。
0: 不懂？
1: 这个鸡怎么了？
0: 我们家养一只鸡。
1: 嗯，
0: 肥净，懂得什么叫肥净吗？
1: 肥净什么？
0: 人叫胖。
1: 嗯，
0: 动物不能说胖，叫肥。
1: 对对对，
0: 叫肥净。净就是洁净。
1: 对对，哦，洁净。
0: 哎，白净。
1: 白净什么？
0: 嗯，它是一身的白羽毛，
1: 一个别的毛没有，
0: 一根杂毛都没有。
1: 你咋那么寸呢？
0: 你看，这叫白净。
1: 白净，
0: 哎，八斤鸡。
1: 哇，够肥了。
0: 那是啊。
1: 哎呀，
0: 八斤，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您听着吧。
1: 嗯，
0: 说我们家有个肥净白净八斤鸡，飞到张家后院里。张家后院有个肥净白净八斤狗，咬了我的肥净白净八斤鸡，卖了他的肥净白净八斤狗，赔了我的肥净白净八斤鸡。
1: 不是你养活小鸡子都卖，
0: 我多会儿养活了，
1: 把街坊全得罪了。你
0: 这说绕口令，
1: 听咱的吧。
0: 你说吧。
1: 说我家有个肥净白净大八斤。
0: 什么叫大八斤呢？八斤鸡。
1: 八斤鸡。
0: 哎，
1: 你要了？
0: 要了。
1: 就够八斤。
0: 哎，就八斤
1: 啊。我家有个肥净白净八十多斤鸡。
0: 嚯，八十多斤呐。那羊才多大呀？
1: 哦，羊啊。我家有个肥净白净八十多斤羊。
0: 你等等，什么羊啊？
1: 不，你杠我的羊吗？
0: 我比方说，我说是鸡。
1: 哦，你说个羊也没有八十斤。
0: 那当然了。
1: 哦，鸡。
0: 哎，
1: 我家有个肥净白净大羊鸡。
0: 什么叫大羊鸡呀？
1: 进口的。哎呀，进口的杂交鸡，下的那个蛋可大了。
0: 多大？
1: 跟那个馒头似的下的。
0: 没听说过，火鸡也下不了这么大蛋。
1: 我家有个肥净白净八斤鸡，对吧？
0: 啊，对。
1: 我家有个肥净白净八斤鸡，腿儿肥了。 飞到哪里去了？
2: 飞到这。

0: 张家，
1: 妃子张家。
0: 哎，
1: 我家有个肥精白精八斤鸡，刺儿妃子张家，前院后院的。
0: 后院啊，
1: 准明白了啊，非得后院往前院找得着吧。
0: 那是，
1: 我家有个肥精白斤八斤鸡，刺儿飞在张家后院里，张家后院有个肥精白斤八斤鸡，刺儿飞在俺家后院里，俺家后院有个肥精白斤八斤鸡，刺儿飞在张家后院里，张家后院有个肥精白斤八斤鸡，刺儿飞在
0: 俺
1: 家后院
0: 里。来回光飞机呀、啊、这里还有狗了。
1: 我家有个飞斤八斤八斤狗，刺儿飞在张家后院里。
0: 狗也飞呀、啊。
1: 嗯，
0: 怎么鸡？
1: 哦，这个鸡。
0: 哎
1: 啊，我家有个，你别老催我呀，你看。
0: 他说。
1: 俺没见过这个人，你看看。俺这里说不上来，你老跟着瞪眼，你看。
0: 啊、哦，你慢慢的说。
1: 俺家有个肥斤八斤八斤鸡，飞在张家后院里。张家后院有个肥斤八斤八斤狗，狗这个狗可厉害呀。这个狗咬了我的鸡，我一看张振奇的狗咬了我的鸡，我过去就抢了，我一抢鸡，这个狗疼，咬了我狗的，咬了狗的手，狗咬了我的手了，狗一咬我的手我就不依了，我就把民警找来了，民警说张振奇的狗咬了郭荣奇的手，连人带狗一起带着走，你媳妇害怕了，我给你打点酒买点藕，民警说了我这是公事，我不喝就不吃藕，你不吃就不喝藕，我那么着，我给你做顿饭吃饭，我给你炒扁豆、炒芸豆，还有一点炒腰豆，有米饭，有馒头，你不吃馒头，我给你，你吃饼，你个那个一瓶白面捞一瓶白。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晒晒晒，
1: 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2: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3: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2: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3: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2: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4: 徽商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山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5: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6: 我这人呢，
7: 啊，
6: 好动。
7: 哦，是是，
6: 嗯，不好静。
7: 嗯，
6: 早晨起来遛弯，
7: 哎，应当这样。
6: 湖边的人我高兴。
7: 嗯，
6: 发现一种动物。
7: 动物？什么动物？
6: 我长这么大个子没见过什么。
7: 哦，是啊，你说说是什么形象？
6: 嗯，这么大个儿。
7: 嚯，
6: 啊，一身绿疙瘩。
7: 妈，
6: 四小短腿儿。
7: 万万，
6: 大腿叉。
7: 嗯，
6: 大肚腩。
7: 啊
6: 啊，前腿短，后腿长。
7: 啊，
6: 一叫唤，
7: 嗯，
6: 玩
7: 玩
6: 这个人可行。
7: 哎呀，您这个人呐，少见多怪，那叫蛤蟆。
6: 您说这蛤蟆这么点的东西
7: 啊，
6: 个儿不大。
7: 嗯，
6: 这发出那声音就这么的叫唤，呱，哦，这个
7: 对对呀，啊，这可以研究啊。
6: 不是，
7: 你说这么大为什么发生那么大
6: 啊？就是
7: 基因呢，它肚子大，脖子憨，嘴叉大，它发出声音就大。
6: 哎呦，过我谢谢您。
7: 哎，不客气。不管蛤蟆
6: 哦，
7: 只要是肚大，脖子憨，嘴叉大，发出声音就大。
6: 是啊。
7: 哎，对呀。
6: 不对吧？
7: 怎么不对啊？
6: 不对。
7: 怎么？
6: 我们那个办公室有个自制篓子，也是肚子大，脖子憨，嘴叉大，他怎么不叫唤呢？
7: 是叫唤不了啊。
6: 这怎么回事？
7: 你说那自制篓子
6: 为什么呢？
7: 那是竹子编的，别说他叫，他连响都不响。
6: 没那回事，不响。
7: 嗯，
6: 竹子不响。
7: 对呀，
6: 和尚老道吹那个笙管笛箫。
7: 你看看找的啊。
6: 那东西，
7: 你说那竹子，啊，
6: 他为什么响呢？
7: 那竹子光那么响吗？
6: 怎么呢？
7: 它上边不有窟窿眼吗？那叫品。凡是竹子有窟窿眼的，它就响。
6: 不对。
7: 嗯，怎么
6: 我们家有筛煤那筛子，
7: 不
6: 这么些窟窿眼儿，他怎么不行啊？
7: 是
6: 不是？
7: 你这不是抬杠吗？你
6: 抬杠的呢？
7: 哦，你说筛煤那筛子
6: 啊，
7: 他啊，对呀，啊，他是不行。
6: 为什么呢？
7: 皆因他不是圆的扁的吗？圆的扁的就不行。
6: 没那回事，圆的扁的不行。戏台上那锣一敲，嘡，那不变得扁的圆的吗？那怎么想的？
7: 那锣他当间不有琴儿吗？你不得发出琴儿来吗？有琴儿的他就响，
6: 有琴儿就响。我们家那铁锅也有琴儿，它凿漏了它都不响。
7: 你说那个，
6: 嗯，
7: 那是铁的，铁的就不响，
6: 铁的不响。庙里挂那钟鼓，铁的一敲，咚，
7: 不
6: 响。
7: 对呀，啊，那是响啊。
6: 为什么呢？
7: 那铁的它不挂起来吗？挂起来就响，
6: 挂起来就响。
7: 对呀，啊，
6: 我们家有秤砣，挂了八年了，一回不响。
7: 是吧？你说那秤砣呀，那里头不是死个糖的吗？说句天津话，识字的就不响，
6: 识字都不响。炸弹不识字的吗？地上咣咣咣。
0: 那是石头的吗？
7: 怎么了？那里边不有药吗？有药他就想。
6: 有药想，药铺这么些药了，他怎么不想呢？
7: 他瞧这找的啊！那个药那是入口的呀，他入口的就不想。
6: 入口的不想，那泡泡糖他怎么想的？泡泡糖，
7: 泡泡糖，那光是糖吗？
6: 怎么了？
7: 它不是有胶皮性吗？它有胶皮就想啊。
6: 那胶皮鞋怎么不想呢？
7: 好嘛。胶皮鞋呀、啊，胶皮挨地就不响，
6: 摇车放炮，
7: 可。可你这会儿抬杠来了，
6: 抬杠啊！我抬杠，你不懂，
7: 我怎么不懂啊？
8: 秤砣不响，
6: 秤砣不响，谁说的？我就看见了秤砣响，
7: 太新鲜！你在哪儿看见的？
6: 北郊区，北辰区就是啊，有一大车底一大。大铜秤砣，
7: 不得，
6: 那车沿底下一走，咣啷啷。哎呀，
7: 说你没见过什么，
6: 没见过，
7: 你还抬杠？
6: 谁说的？
7: 那个叫秤砣吗？
6: 不叫秤砣，叫吗？
7: 那叫铃铛，
6: 铃铛。
7: 那还有个名儿，叫开车铃，
6: 开车铃，
7: 因为他晚上走道，往往路窄，来回车错不过来。老远他搁个铃铛，当啷当啷当啷，对面一听哦来车了，好错车哦，那叫开车铃。
6: 对，我谢谢您。
7: 哎，不客气，
6: 开车铃
7: 啊，顿开茅塞。
6: 北京有北塔，白塔，这北海那会儿有白塔
7: 啊。对，有啊，
6: 白塔上边有铃铛
7: 啊，
6: 知那叫什么吗？
7: 那叫
6: 开塔铃
7: 啊。
6: 他过来了，怕跟那怕天安门那碰一块儿。

0: 这都像话，
1: 开塔铃吗？
0: 你说塔上那铃铛啊，那不叫开车铃，也不叫开塔铃，
2: 这叫什么铃？
0: 那叫金鸟铃。
2: 金鸟干嘛？
0: 那塔高不高？
2: 高高。
0: 那鸟什么上去净拉粑粑，多脏啊！
2: 对对，
0: 按几个铃铛风一动呢，铃铛一响，把鸟都惊跑了。
2: 哦，惊鸟铃，
0: 怕到那儿拉屎去，明白吗？
2: 明白明白。哎，我看你妈脑袋上戴一个九连环，是不是小铃铛？
0: 是啊，
2: 一走，当当当，哦，惊鸟铃，
0: 啊，惊鸟啊！
2: 上你妈妈脑袋上拉屎去，
0: 没听说过，像话吗？
2: 不就惊鸟铃吗？
0: 你说我妈脑袋上那个
2: 啊，那叫什么？
0: 那叫长寿铃。
2: 长怎么长寿？
0: 我妈六十大寿，
2: 哦，
0: 哥几个去给打个九连环，上边有个小铃铛，
2: 哦，
0: 坐在那铃铛那么一响，证明长寿，这叫长寿铃。
2: 哦，对对对，长寿，
0: 长明白了，
2: 长寿，健康长寿嘛。
0: 对呀，
2: 哎，我看你们那小孙子，
0: 是是，
2: 手腕带着一串
0: 啊，
2: 也有个铃铛，
0: 嗯，
2: 那就长寿铃。叫你们这个孙伙计呀，
0: 啊，
2: 健康长寿。
0: 这个名词又不一样了，
2: 又叫什么呢？
0: 你说小孩戴的那个，
2: 哦，
0: 上边有八样，有个小铃铛，
2: 对对，
0: 那叫百岁铃。
2: 百岁儿，
0: 一百天的那会儿，叔叔大爷大伙儿凑钱给打那么一个，
2: 嗯，
0: 铃铛一响，证明的长命百岁。
2: 哦，
0: 哎，明白了吧？
2: 对对对，我看
0: 啊，
2: 那个早晨起来有盗土的清洁队
0: 啊，
2: 有铃铛，刚刚刚刚，百岁铃，刚刚刚，他百岁，
0: 没听说过，
2: 百岁吗？
0: 哦，你说过去那个
2: 盗土的，
0: 那个叫引人铃，
2: 引谁呀，啊？
0: 他顺外边一走，在马路上，人不知道啊，
2: 对呀，
0: 他那么一摇铃铛啊。哦，大伙儿都知道盗土的来了，赶紧出去把人给引出去，那叫引人铃。
2: 这都弄些文章
0: 了。哎，
2: 您这还不一样。
0: 是啊，
2: 和你媳妇儿啊带花，花心有铃铛
0: 啊，
2: 哎呀，走，看看看，引人铃。
1: 这人都引人家了。
0: 是啊，我都把他给打跑了，那叫引人铃吗？
2: 那就是。
0: 哎，这什么也不懂。
2: 怎么？
0: 那叫躲避铃。
2: 躲谁呀，啊？
0: 我们家是个旧家庭，
2: 哦，封建。
0: 有那么句话，
2: 是
0: 小婶不见大了掰子。
2: 嗯，
0: 我们哥们都在一块住啊，
2: 医院里头。
0: 往往有时候呢，
2: 嗯，
0: 我媳妇儿什么是洗脸呢，奶孩子不方便呢，我哥哥要进去啊，你说这多不好。
2: 哦，
0: 一打招呼，老三在家吗？我媳妇儿一晃脑袋，铃铛这么一响。哦，就知道赶紧躲避一下，
2: 嗯，
0: 那叫躲避铃，
2: 这是旧社会那套。
0: 哎，
2: 小婶不见大伯哥，
0: 对，
2: 躲避躲避。
0: 哎，对
2: 对对对，
0: 嗯，
2: 我看见您那个门口有豆腐房是吧？
0: 啊，有啊，
2: 有驴。
0: 是啊，
2: 驴带一铃铛，
0: 不，
2: 躲避铃。小婶不见大伯哥，驴啊，
0: 这现在话。驴还有大了掰子，
2: 我骡子，我看骡子，大哥，
0: 骡子大了掰子呢，
2: 骆驼，
0: 我骆驼大了掰子，像
2: 没这么说是吧？
0: 像话吗？那个叫偷嘴铃，
2: 怎么偷嘴？偷谁？
0: 你看他来回转。拉那个磨，
2: 对对，
0: 那铃铛老响。这会儿人没在那看着，
2: 是
0: 他打算要偷点豆子吃。铃铛不响，人过来好轰他。

0: 蝉。
1: 嗨，错喽，那叫惊醒铃。
0: 怎么惊醒？惊醒
1: 提起来话长了。
0: 好，
1: 我爸爸好耍钱，
0: 不好，
1: 不知什么时候夜里才回来呢。
0: 这是
1: 一叫门把街坊四邻都吵醒了，人家不高兴了，
0: 不合适。
1: 这么样呢，安个铃铛，多等他回来，一拉那皮套，铃铛一响，我妈醒了就叫我，宝华呀，开门去，你爸爸回来了，明白吗？
0: 对，哈，你这么一提醒，我想起来了。
1: 是啊，
0: 你爸爸老上我们那儿打牌去，
1: 不假。
0: 那天都12:30了。宝林呢，给我上家里去拿俩钱去。
1: 哎，你啊，
0: 我去吧。
1: 是啊，
0: 到你们胡同口，我怎么一看
1: 啊，
0: 吓我一跳。
1: 怎么了？
0: 他们胡同口那儿有一大坑。
1: 嗨，那可是多少年了，
0: 那趴着一大王八。
1: 别胡说，那么大那事儿，那叫元神。
0: 迷信，
1: 我们到时候还给烧香呢。
0: 王八烧香干嘛？
1: 哎，
0: 挡着道，我拿砖头搭一砍，坏了，
1: 你要倒霉，
0: 坏了。
1: 嗯，
0: 这王八奔我来了。
1: 是
0: 啊，我撒腿就跑啊。
1: 嗯，
0: 再拍上我就活不了啊。
1: 是啊，
0: 往哪儿跑呢？
1: 啊，
0: 我离你们家近。
1: 哎，对，
0: 上你们家跑。
1: 是，
0: 到门口这么一看，真寸。
1: 哎，开门了，
0: 关着了。
1: 哎，你怎么办？
0: 要命了！
1: 啊，
0: 这王八来了。
1: 是啊，
0: 大爪子奔我脑袋来，我一低头，他那爪子扑击。乳套里了，那来不下来，一震，那铃子响了，嘎啷啷。你妈妈说话了，
1: 是
0: 宝华呀，开门去吧，
1: 啊，
0: 你爸爸回来了。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文言文，我特别的喜欢。
4: 是吗？
3: 经过我的总结
4: 啊，
3: 我认为文言文有三大优势，
4: 您给说一说。
3: 第一
4: 啊，
3: 题材丰富
4: 啊啊。
3: 第二，人物众多
4: 哦。
3: 第三，语言精炼。
4: 哎，分别说说。这题材丰富，
3: 题材写什么的都有
4: 啊，
3: 包罗万象。
4: 是吗？
3: 你像小时候学的那些文言文
4: 啊啊，
3: 诗说马说和劝学
4: 啊，对，
3: 梦游天母吟留别
4: 啊，
3: 陋室铭短歌行，刘勇还有一个雨霖铃，木兰辞和舟记
4: 啊，
3: 杜甫还有篇石壕吏，这些个我们都熟悉。嘎叽嘎叽，
4: 撂下撂下撂下撂下撂下，干嘛干嘛呢？这干嘛呢？
3: 不显得我有学问吗？
4: 您见过哪位有学问没事跟坛上净干这烙烧饼了？您这
3: 不就讲义吧，由浅入深嘛。
4: 您就说题材丰富吧。
3: 题材丰富
4: 啊，
3: 写人写物的，叙事说理的，什么都有。论语
4: 代表，
3: 孟子，这都是说理的
4: 啊。
3: 古天将降大任于世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行乱其所为，增益其所不能，就这个词儿。
4: 哦，这是这
3: 是说理的
4: 啊，很多、
3: 很多
4: 哦，
3: 哎，
4: 还有叙事的，
3: 叙事的更多了。
4: 这个
3: 大家伙可能有些不熟悉的，你像这个《左传》里边，
4: 《左传》
3: 叙事的那种比较多。
4: 哪一篇呢？
3: 烛之武退秦师、
4: 这个有。
3: 哎，什么长篇的叙事是《孔雀东南飞》呀？《木兰诗》啊？
4: 啊，是，
3: 这都是叙事的
4: 哦。
3: 还有一篇文章，
4: 哪一篇？
3: 叫这个燕子处史，燕子处史这篇文章，
4: 那就说明燕子太不嫌脏了。什么词儿啊？这是
3: 什么也不嫌脏啊？
4: 燕子处史像话吗？
3: 不对，说错说错。楚燕子屎，那个
4: 燕子屎楚，全掉个了。
3: 这怎么了？怎么了？我这
4: 啊，
3: 燕子使楚，
4: 对，
3: 这燕子出使楚国。燕子啊，燕英燕平仲，
4: 对，
3: 这是齐国的丞相，
4: 是
3: 个儿不高。小燕子嘛，
4: 哎，
3: 穿花衣吗？
4: 穿花
3: 衣，你穿天。
4: 刚脏完了，这又唱上了，是怎么着？
3: 小燕子说他个儿小，
4: 说个儿矮，不是这个儿，
3: 说个儿矮
4: 啊。
3: 到楚国，人家挤得他，
4: 怎么挤的？
3: 打开一个狗洞，
4: 哦，
3: 没开这城门，
4: 你看看，
3: 开了狗洞让他进去
4: 啊啊。
3: 燕子说了，
4: 说什么？
3: 燕子说，为人进出的门
4: 啊
3: 紧锁着，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在高叫着，爬进来吧，楚国欢迎你。
4: 欢迎什么呀？欢迎。
3: 怎么了？
4: 不这词儿吗？是这意思，
3: 啊、
4: 不是这词儿，
3: 不是这词儿，
4: 不是这词儿。
3: 什么词儿？我想想啊。
4: 啊，
3: 想起来了，就是说呀，我要是到狗国去，我就进这狗洞。
4: 哦，走狗洞。
3: 金陈石楚，
4: 到楚国了，
3: 到楚国了，我要再进这狗洞，你们就是狗国。
4: 哎
3: 哎，给自己国家长脸了，
4: 很巧妙的化解了。

0: 叙事的题材啊，包罗万象，什么题材都有。
1: 这是题材。
0: 哎，
1: 刚才您还说人物众多，
0: 人物众多，
1: 这个说一说，
0: 什么人都有。《
1: 论语》里边写着了
0: 啊，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1: 这说明，
0: 说明孔子是喜欢苏有朋啊。有朋自远方，他就高兴了，对不对？
1: 哦，
0: 他怎么不说骑龙自远方来？
1: 就行了，
0: 对不对？
1: 胡批乱讲，
0: 你看这各种人物都有，
1: 这就是您说的人物众多。
0: 人物众多，
1: 刚才还说什么语言精炼？
0: 语言精炼
1: 啊！
0: 哎，这个古文呢？
1: 嗯，
0: 你要看现在白话文，
1: 嗯，
0: 准比那个古文厚。
1: 哦，这书就厚，
0: 翻译过来就厚。
1: 哦，
0: 你就拿这个《阿房宫赋》来说吧，开篇12个字，
1: 怎么写的？
0: 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
1: 哎，这个怎么讲？
0: 啊，这拿现代汉语啊，
1: 嗯，
0: 咱拿这个标准的现代汉语来解释，
1: 嗯嗯，
0: 意思就是说，其他六个国家都被我平定了，
1: 嗯，
0: 四海之内实现了统一，
1: 嗯，
0: 在那高高的蜀山之上现出来一座宫殿。名叫阿房，
1: 哎，这听着不是也挺简练吗？
0: 是，听着这是行啊，
1: 啊，
0: 这是拿现代汉语标准的书面语说还行，
1: 啊，
0: 有些就不行了，
1: 有些不行，
0: 你好比说古文
1: 啊，
0: 长一点
1: 大篇的，
0: 你再拿这个现代生活里边的，
1: 啊，
0: 白话文，拿这个咱生活的语言来阐释古文，
1: 嗯，
0: 美感就没有了，
1: 哎，不能，不能。不能，
0: 怎么呢？
1: 咱举个例子说说呀。
0: 你好比说啊，
1: 啊，
0: 拿一个名篇，
1: 哪一篇？
0: 拿这个诸葛亮的这个《出师表》来说吧。出师表呢？
1: 那就是菜谱啊。出师表像话吗？
0: 分前后，有前厨的，有后厨的。
1: 不，前后出师表。
0: 出师表，
1: 哎，
0: 出师表你记得吗？
1: 当然记得了。
0: 念，
1: 这样，
0: 嗯，
1: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
0: 哎，
1: 今天下三分，一州疲弊，
0: 嗯，
1: 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
0: 对，
1: 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也。这是原文
0: 头一段
1: 啊，
0: 这个词儿，这古文听着又精炼又有美感。
1: 是啊，
0: 咱拿这个现代汉语，生活中的语言
1: 一样来。
0: 好比说啊
1: 啊，
0: 咱俩都是北京人，
1: 北京孩子。
0: 拿北京的生活语言
1: 更好啊，
0: 阐释这古文，
1: 大家伙听着还亲切。
0: 方言土语都用上，
1: 都得使，
0: 不好听啊！
1: 你试试，
0: 啰嗦，
1: 不能
0: 失去古文的美感了，
1: 不行。
0: 来一回，
1: 来一回。
0: 你好比说啊，这个陈亮言
1: 啊，这仨字，
0: 诸葛亮自称是为臣，
1: 是，
0: 实际不是
1: 啊。
0: 诸葛亮跟刘禅说话，
1: 嗯，
0: 他是相父，
1: 哎，对，
0: 差着辈儿呢，
1: 哦，差辈儿。
0: 哎，按北京话说就不能陈亮言，
1: 那应该说
0: 爷们儿，
1: 爷们儿啊，
0: 哎。听你亮叔跟你说，哎，
1: 还亮叔，
0: 你们老家这辈子
1: 啊，
0: 可是不容易。
1: 嚯，
0: 横垄地拉车是一步一个坎儿。
1: 哎呀，
0: 眼看着这大事要成了
1: 啊，
0: 他是老和尚搬家，
1: 怎么讲？
0: 吹灯拔蜡，
1: 还有俏皮话。
0: 你现在饶事去看看去
1: 啊，
0: 那说话算数的啊，就咱们这仨人，
1: 仨人。
0: 可是呢，姓曹的、姓孙的啊，
1: 嗯，
0: 见天是蹬鼻子上脸，给脸不要脸。
1: 嚯嚯，
0: 咱们家门口这一亩三分地
1: 啊，
0: 眼看着可就要罩不住了，
1: 麻烦了。
0: 您别看这个
1: 啊，
0: 跟家里看。参加那哥几个，
1: 嗯，
0: 没有撒法子拽咧子玩那个猫盖屎的，
1: 火，
0: 在外面打仗的
1: 啊，
0: 把这个脑袋都别到裤腰带上了，
1: 嗯，
0: 为什么？
1: 为什么？
0: 因为你们老家活的时候
1: 啊，
0: 一个个带他们可是不赖呆的，
1: 还不赖呆。
0: 说起那个刘玄德来，
1: 怎么讲？
0: 都得这么说，
1: 嗯，
0: 说刘皇叔啊，
1: 啊，
0: 那是汉室玄孙的一根草，
1: 对，
0: 为兴汉室，
1: 嗯，
0: 花费的心血可不少，
1: 嗯，
0: 跟关羽、张飞哥俩好的，三次来把我诸葛找，
1: 哦，
0: 为了能把这东吴嫂在夷陵被。大火烧的到处跑，白帝城阎王小鬼把命跑，他是嗝屁着凉咽气了。这样的得算好领导的，打着灯笼没处找。
1: 哎，
0: 但我这不是出师表，
1: 您这是
0: 李云飞新编数来宝了。
1: 别说了，
2: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我们是谁？我们是谁？我们是全媒时代。

外的财富导航，我们拥有精确的生活洞察性能，我们能让资讯随时更新，我们能让音乐互动完美同步，我们是 FM97.1， 关注经济动态，融合互联思维。您锁定的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是你在日升月落间用双手书写前行的答案，是你在风雨兼程中用坚持点亮奋斗的底色。劳动者认真的模样是人间最美的光。
1: 我热爱我的工作，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劳动最光荣。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向每一位劳动者致敬，愿每份耕耘皆有收获，愿每份坚守终在荣光。
4: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0: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7: 1604年，世界第一个股票交易。

0: 一所在阿姆斯特丹成立。1717年，英国实行金本位制。1896年，道琼斯指数出现。1921年，信用卡在美国发行。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 WTO。财富梦想，价值传播，安徽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0: 好，感谢收听本期的金广悦动听，愿您有个好心情，我们下次
1: 再见。
2: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世上最美丽的人？
3: 李王后，在这慵懒的皇宫里属您最美丽，可是在外面的世界比您美丽的人那可多了去了。
2: 霍镜子，你少忽悠我，比我美的人

0: 白雪公主一个，你说还有谁？到底还有谁啊？
1: 他们叫劳动者，劳动者才是世上最美丽的人。
2: 真心祝愿普天下的劳动者健康快乐。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保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2: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2: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房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3: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4: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5: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4: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开心出大事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交警大熊。假日期间驾车出行，安全牢记心中，安全是最近的回家路。交警大熊祝您旅途愉快，开心副驾驶将一直与您同行。

0: 各位开心果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副驾驶》节日特别节目，祝所有的开心果节日快乐！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参与互动。我们直播时段见吧。
1: 我爸呀，把私房钱都存在了我的卡上，我们说好了，三七开，入账分赃，季度分红，年终答谢，因此从未被我妈识破过。大家都知道，坐公交车有两种支付方式，投币和刷卡。今天坐公交车，在车站等车时，我前面有个妹妹，边等车边看书。上车后，从口袋里掏出1块钱，在刷卡器上蹭了蹭，然后又把钱塞进口袋，找了个地方坐下，继续看书。司机提醒她，妹妹满脸通红地补了钱，全车人没有说话，我在后面都笑抽了，然后我脑残的拿出公交卡，果断的塞进了猴鼻口。我有一个小姨，只比我大几岁。有一次，我和小姨手挽着手上街，那个亲热呀，结果被路过的班主任发现了，回去跟我妈告状，说看见我早恋。我妈质问我，那天谁挽着你呢？说。我默默地想了想，你妹呀！我妈瞬间一个巴掌抽了过来，到现在我的脸还疼呢。什么叫真心的宅？一天早上，在校园里，看见一哥们儿穿一短裤跟背心，站在楼门口，望着满天的雪花说，妈呀，都冬天了。问，还记不记得当你鼓足勇气对他表白时，他是怎么答复你的？答，耳光太响，没听清。问，读100本书和健身练6块腹肌相比，哪个对于找女朋友更有帮助？答，你还是练腹肌去吧，能提出这样的问题，根本就不适合读书。
2: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3: 哦，不是不是，
2: 感觉。
1: 针对已如风中传说一般飘忽不定的房价，一个旅行社广告这样写道：只要半个平方米的价格，日韩新马泰都玩了一圈；两个平方米的价格，欧美列国也玩回来了。下一步只好策划去埃及啊、南非啊这些更为神奇的所在。一年下来，全世界你都差不多玩遍了，可能还没花完一个厨房的价钱呢，但是那时候可能你的世界观都已经改变了。军校的两个新生站在军人福利社门口，一位漂亮的女军官迎面走了过来，他们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看，谁也没注意到她的军衔。女军官说，你们见了长官为什么不敬礼呢？难道你们没有看到我的肩章吗？
4: 报告长官，我们还没有看到那里呢。
1: 课堂上，老师说，
5: 小明，请用礼物的礼造个句子。
6: 啊，好的，老师。爸爸提着包出门托人办事。
5: 啊，完了，礼呢？
6: 礼在爸爸的提包里。
1: 一天，数学老师迟到了，自知理亏，一进教室啊，便以谦虚的神情做深刻的自我检讨。
7: 对不起啊，同学们，我的电动车坏了，所以迟到了。
4: 没有资格接受你们的起立敬礼啊，今天就免了吧。
1: 同学们大为感动，都说有资格，有资格。班长马上高呼起立敬礼，同学们齐声高喊老师好。
4: 哇塞，声势惊天动地啊。
1: 数学老师一脸愁容，沮丧地说，
3: 哎呦，完了，这下校长肯定知道我迟到了呗。
1: 丈夫说，
3: 是什么，你又要买新衣服？你让我到哪儿弄这么多钱给你买衣服呀？
1: 妻子说，
6: 亲爱的，你是知道的，我可不是爱管闲事的人哦。
1: 在排练当中，管乐队的指挥对乐队队员提出意见，
4: 第二小号手啊，吹得不准啊。
1: 乐队当中传来了一个声音，
6: 他还没来呢。
4: 那好，等他来了再告诉他吧。
1: 孙科长在纸上写了一个群众的众字，然后问小张和小李，
5: 他意味着什么呀？
1: 小张抢先道，
7: 意味着团结一心，坚不可摧。
1: 小李说，
5: 打麻将三缺一吧。
1: 孙科长喝了一口茶，
4: 哎呀，你们啊，悟性太差了。这个字意味着，即使只有我们三个人，也要有一个人高高在上。
1: 一个醉汉的一只脚在马路牙子上，另一只脚呢，却在路边的水沟里，在大街上还踉踉跄跄地走着呢。一位警官停下车来对他说，
5: 喂，伙计，上车吧，你都醉得不成人样了。
1: 醉汉说，
5: 这警官，你真的确定我喝醉了吗？
1: 这不废话吗？当然了，你快上车吧。你醉汉长长的舒了一口气，
5: 哎呀，谢天谢地，我还以为我瘸了呢。
1: 小贝啊，心脏不好，医生劝他戒烟，并且说如果不能一下子戒掉，可以先改成每天饭后抽一支。一个月之后，小贝去看医生，医生检查后发现，嘿，他又有胃病了，大惑不解，这是怎么回事啊？
5: 可能是因为我为了遵守您饭后一支烟的建议吧，我现在每天吃十几顿饭。
1: 小虎带着女友散步，路过餐馆，女友赞叹道，
6: 真香啊。
1: 囊中羞涩的小虎很绅士地说，
4: 亲爱的，如果你喜欢，我们再从饭馆门口走一趟。
1: 有位先生写信给他的朋友，要300法郎，并且在信后写道，
8: 在信寄出后，我很后悔，不应向你提出这样的要求。我去追赶邮递员，想把信要回来，但是我没有追上。
1: 过了几天，他收到了他朋友的一封短信，你没有追上邮递员，不用懊悔，因为我没有收到你的信。

星期五的早上，猫咪把自己夹在了晾衣服的绳子上，想把耳朵拉长。据说那是因为它爱上了一只兔子，但是那只兔子并不爱它。兔子喝了 N 加仑的咖啡啊，听了无数首摇滚乐，几天几夜的不睡觉。据说那是因为它爱上了一只熊猫，但是熊猫一点也不在乎的。熊猫想用弹弓把自己弹到天上去。据说它爱上了隔壁的麻雀，但是麻雀呢，觉得熊猫一点也没品味啊。麻雀学会了游泳，争取每天憋气一小时。据说它爱上了水里的小鱼。

有许多专家告诉我们，他们说要以理性的态度谈恋爱。我常想，那这些专家从来没有谈过恋爱，不信你试看看，你谈恋爱你还会有理性？我想那大概是假的。

黑心资料室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交警大熊。假日期间驾车出行，安全牢记心中，安全是最近的回家路。交警大熊祝您旅途愉快，开心副驾驶将一直与您同行。

0: 各位开心果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副驾驶》节日特别节目，祝所有的开心果节日快乐！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参与互动。我们直播时段见吧。
1: 我是小雨，我大学刚毕业，来到了一家公司面试，老板语重心长地对我说：“小伙子，虽然我们这儿工资不高，但是呢。”你可以在这里获得快速的成长啊，这对年轻人来说才是最重要的，你说呢？我点了点头。两年过去了，老板没有骗我，现在我看起来已经像40岁的人了。周末我在街上看见一个男人在和我心爱的女神吵架，吵着吵着男人居然动起了手。身为一个爷们儿，我怎么能够眼睁睁地看着心爱的女神受欺负呢？于是我用手捂住了双眼。物理老师上课不精彩，全班听课的人很少，基本上都在玩 QQ 微信游戏什么的。结果老师突然说，同学们注意了，下课把手机交上来，你们手机的剩余电量就是你们期末考试的分数。公司里一位男同事说，
2: 今天老婆和我生气呢，回家不知道该怎么应付。
1: 另一个哥们说，哥教你一招，你也生气，你摔个碗到地上，摔个粉碎，如果镇住了那就镇住了，如果没镇住你就跪玻璃碴上吧。今天早上上班迟到了一个半小时，老板问我，小雨为什么迟到，我撒谎说

0: 在路上堵车，堵了一个半小时，但是老板还是罚了我的钱。我问他，为什么呢？老板说，你去照下镜子，你满脸都是凉席印儿。某同学小时候很调皮，老师让叫家长来，这同学说，老师，我爸爸妈妈没空，让舅舅来行吗？老师同意了。结果第二天，这同学背着3岁的舅舅就去上学了。到了学校，他把舅舅往桌上一放，跟老师说，老师，这是我小舅，有什么事就跟他说吧。今天跟哥们儿聚餐，他老婆也来了，跟我们啊是同班同学，班花级的那种，长得特漂亮。席间呢，他老婆去洗手间，我就问我哥们儿，我想了很久的一个困惑疑问啊，不是，兄弟，你当初是怎么追到他的呀？啊，他斜眼看了我一下，轻描淡写的说，哼，高中时只要谁和他亲密一点，我就主动告诉老师他们在谈恋爱，从此没人敢接近他，然后他一直跟我到现在。听完之后我张口结舌，哥咋没想到呢？买房付了首付，每个月都要还月供，生活窘迫起来。今天和老婆在市场上买菜，有个小贩正在便宜的处理鸭架，我和老婆挑了半天选了两个鸭架，当老婆提起鸭架准备上秤时，他的朋友老于走了过来。老于看了一眼老婆手里的鸭架，寒暄道，哼，买菜呢啊？老婆很爱面子，结结巴巴地说，没有，家里养了两只狗。爸爸告诉我，这次考试啊，要是考好了，奖励你500块钱。结果我不及格，我只是想用这种方式告诉他，我不是一个轻易就为金钱所动的人。今天一个女同事和我一起去银行，她主动要求开车，我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看着她不慌不忙地从包里掏出几张事先准备好的纸，默默地贴在了方向盘附近。我看了一眼，差点晕了过去。只见那几张纸上分别写着：离合、刹车、油门。40年后的一天，孙子问我，爷爷，为什么你的大拇指老是在抖呢？我用颤抖的右手抚摸着孙子的头，
1: 孩子，那是因为爷爷年轻的时候流行一种叫微信的东西啊，里面呢有个活动叫做点赞。
0: 一个朋友和我说要结婚了，原因是昨天他带着女朋友坐公交车，他指着一个拿平板电脑的人对女朋友说，哎，亲爱的，你看那人正在看那电视剧什么什么，咱们结婚吧呢。女朋友说，
2: 什么？
0: 于是朋友提高嗓门，咱们结婚吧。女的还是没有听见，你说什么？大声点儿。男的大喊，咱们结婚吧。公交车内安静了5秒钟，顿时掌声如雷。

0: 是你在日升月落间用双手书写前行的答案，是你在风雨兼程中用坚持点亮奋斗的底色。劳动者认真的模样是人间最美的光。
1: 我热爱我的工作，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劳动最光荣。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向每一位劳动者致敬，愿每份耕耘皆有收获，愿每份坚守终在荣光。
4: 一号电池
5: 到，
4: 357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8: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7: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8: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红弹回来。
7: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8: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9: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2: 开心四大事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交警大熊。假日期间驾车出行，安全牢记心中，安全是最近的回家路。交警大熊祝您旅途愉快，开心副驾驶将一直与您同行。

0: 各位开心果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副驾驶》节日特别节目，祝所有的开心果节日快乐！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参与互动，我们直播时段见吧。
1: 现在学车的朋友是越来越多了，不过这个安全问题和环境问题呢，却一直困扰着我们。你比如说，在国外高速公路上，提醒大家伙谨慎变道的标语啊，是这么写的。变一次道，玩一次命。一位病人来到了牙科诊所，声称啊，医生上次帮他做的假牙掉下来了。这医生觉得很奇怪，因为医生100%的确定他的假牙装得非常好，非常完美。可是没办法，医生还是帮那位病人重新装上了假牙，并且希望这次可以牢牢地固定住。哎，就在这个时候，患者4岁的小女儿突然说话了：“嘿嘿，你放心吧，这假牙不会再掉下来了，因为我妈妈找到了开瓶器，她不会再用她的牙去开汽水瓶了。”怀孕5个月了，以前苗条的小静变成了一只水桶。她看见丈夫依然英俊潇洒，就气不打一处来，每天晚上都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啊，让丈夫来服侍自己。这天晚上，丈夫已经睡下了，被小静硬拉了起来。哎，我的腰很酸很疼，你给我揉揉啊。小静是以命令的口吻说的，丈夫不敢不从啊，但是连眼睛都懒得睁开，于是呢就把手伸了过来，凭感觉摸索了半天，丈夫突然嘟囔了一句：“腰都没有了，怎么会酸呢？”生性刻薄的女儿爱上了一个穷小子，爸爸语重心长地说：“女儿啊，你最好还是离开他吧。”女儿奇怪地看着爸爸：“你说什么呀？难道穷人就不应该拥有正常的爱情吗？”“
2: 这个女儿，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呀，这人家已经够可怜的了，你还要嫁给他，这不是雪上加霜吗？”
1: 小虎对于美美穷追不舍，美美很烦：“
3: 你省省吧你。就算世界上只剩下一个男人，我也不会嫁给你的。”
1: 小虎立刻反驳道：“
4: 哼，如果世界上只剩下我一个男人，你以为我还会看上你呀？”
1: 有人在网上问：“月薪1200块钱，该买什么车？”回答是：“
5: 买副象棋吧，有4辆车，还有宝马呢。”
1: 某公司一群基层员工啊，年底聚会，没有加薪，没有升职，连年终奖金都被取消了。于是呢，大家打算借酒浇愁一回。有人带了一瓶酒，大家一看那酒的名字，眼泪哗哗的就流下来了。还有人顿时抱头痛哭啊，那酒的名字叫老白干儿。昨儿纠结了一天，俺终于决定跟小谢姑娘表白了，结果被断然拒绝。晚上关注她的 QQ 空间的时候，发现她将个性签名改成了宁缺毋滥。我倒，还是个灿烂的烂。泼水节上，大家彼此泼水祝福，忽然有一位骂道：“
6: 哎，哪个孙子泼我呢？”
1: 旁边有人劝他：“
6: 哎，这个泼你啊是祝福你。”“这少来这套啊，是谁拿开水泼我的刚才？”
1: 一场由野生动物保护组织举办的百兽交响乐音乐会在某都市啊演出大获成功。记者采访该团团长大象巴洛克：“
6: 巴洛克先生，您指挥的
1: 紧张一曲实在是太美妙了。大象巴洛克皮笑肉不笑地发表感慨，台下的听众80%都是我们面熟的神枪手，你说台上的兄弟姐妹们能不紧张吗？尼克对人说，嘿呀，真是惊人的发现啊，这个布朗的好运气一直伴随到他死啊。
4: 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哎呀，你们不知道啊，这个大夫给他动手术，取出了他吃河蚌时吞下的那颗珍珠，取出来的时候发现啊，这颗珍珠足以支付他的手术费和安葬费了。
7: 电台加班是常事儿啊，每到下午6点就听到不少同事打电话回家，通知晚上又得挑灯夜战了，不能回家吃饭。在一旁听了呢，总是觉得心里酸酸的。但是有一回，一个当爸爸的同事打电话回家，却让人感到温馨又有趣。他是这么说的：
4: 喂，你是旋风小飞侠吗？你跟女超人说一下啊，无敌铁金刚今天不回家吃晚饭了啊，拜拜。
7: 有个医生上完紧急护理课以后开着车回家，在路上他看到有个人躺在一辆汽车旁一动也不动，他赶紧跳下车对躺在地上的人说，我是医院的紧急救护医生，我可以帮你吗？躺在地上那个人动了一下身子说，
4: 你能帮我医好这个该死的轮胎吗？
7: 做完剖腹产手术的大象总觉得肚子里不对劲儿，于是啊，就叫回主刀的猴子医生，
8: 我总觉得肚子里还有一只小象。
7: 猴子说，
1: 哎，我也正想找您呢，我那孩子在做手术的时候吧，到您肚子里参观了一番，嘿，后来就不见了。
7: 母象听完后对丈夫说，
8: 快快拿一桶水给我喝，活活淹死这个小混蛋。
7: 一个德国人，一个美国人和一个墨西哥人结伴到南美热带雨林里观光，不幸呢，被雨林里部落的人捕获了。酋长说，
4: 擅闯进来的人要受鞭刑，不过你们可以在背上放点东西挡一下。
7: 德国人说，
9: 我想在背上抹点油。
7: 抹了油之后的德国人挨了10皮鞭，疼得呀动弹不得。墨西哥人说，
4: 我什么都不放。
7: 他站在那儿挨了10皮鞭，丝毫不畏惧。最后轮到美国人，美国人说，
4: 请在我背上放一个墨西哥人。
7: 司机开车送领导啊去商场买东西，司机本想把车停在停车场，但是停车费要10块钱，于是他就开着车绕着广场转圈，一圈两圈三圈。交警看了之后觉得很奇怪，拦住他问，
10: 你是不是需要帮助啊？怎么不停的在这儿转圈呢？不认识路了？
7: 司机说，
1: 警察同志，因为停车费比油钱贵啊。
7: 一名推销员非常气愤地对自己的同事说，
4: 如果经理不收回他刚才说的话，我就辞职。
1: 兄弟别激动啊，刚才经理对你说了什么呀？
4: 他让我辞职。
7: 课堂上老师问，
5: 清朝与唐朝的审美观念有什么不一样啊？
7: 小虎说，
5: 清朝美人如林黛玉，美人上马，马不知，瘦啊。
7: 小贝说，
11: 唐朝美人如杨贵妃，美人上马，马不干，肥呀。
7: 一位领导问一位职员，
4: 你对领导有什么意见啊？
1: 我不好说。
2: 哎，尽管说嘛。
11: 我不说好。
2: 哎，不必顾虑，尽管说。
11: 我说不好。
1: 丈夫们很少记得他们和妻子之间的结婚纪念日。说一位女士嫁给一位男士时啊，才19岁。到结婚20周年的时候，妻子满以为丈夫最低限度也会记得这个很有意义的日子，可是丈夫整整一天呢都没吭声。不过那天晚上，丈夫说：“
4: 亲爱的，你知道吗？”
1: 说到这儿，丈夫停下来了。妻子很高兴地想：“哟，他终于记起来了。”于是，一心等着丈夫继续说下去。只见丈夫掰着手指算来算去，
4: 我养你比你爸养你还多一年呢。
1: 儿子问爸爸：“爸，
4: 哎，这么大的公司离不开我呀。”
1: 那位乘客马上问秘书：“哎，你们老总说的好不好啊？”
11: 秘书连忙说：“好啊，好啊。”
1: 那位乘客又说：“
4: 那你还不赶紧鼓掌啊？”
1: 嗯，

0: 世间万象，幽默处之，小雨掌勺，爆炒笑料，带给你不一样的感觉。
1: 哦，不是不是，
0: 感觉。
2: 开心辅导室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交警大熊。假日期间驾车出行，安全牢记心中。安全是最近的回家路，交警大熊祝您旅途愉快，开心副驾驶将一直与您同行。

0: 各位开心果们，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开心副驾驶》节日特别节目，祝所有的开心果节日快乐！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参与互动。我们直播时段见吧。
1: 我们说，一位女人靠在邻座的一位男人肩上睡着了，这是一个故事；一位男人靠在一位女人的肩上睡着了，这绝对是一个事故啊。小美给爸爸打电话，
2: 爸爸，车被撞了。
1: 爸爸忙问，谁的责任啊？
2: 我的责任。
1: 对方一点责任也没有吗？
2: 一点责任也没有。
1: 不会吧，这对方开的是什么车呀？
2: 对方是堵墙。
1: 小贝省吃俭用，攒了一些钱，买了一块手表。用了一段时间之后啊，发现时间不准，于是他来到表店，找店员抱怨道：“
3: 这什么表啊？这是啊，冷天走得太快，热天呢又走得太慢，一点也不准。”
1: 女店员解释道：“哎，这正是它的好处啊！它除了告诉你时间之外啊，还是一个可靠的冷热计呢。”我给下面这个故事起名叫《挣点钱不容易》，说的是谁呢？说的不是你我他，而是一些可爱的小动物们。这首先出场的呀是变色龙。
4: 俺们公司搞减员增效，俺不幸被裁掉了，实在没办法，迫于生计啊，俺只好现在开始练习变魔术了。嘿，你还别说，俺还真有变魔术的天赋。想把自己的皮肤变成红色就变成红色，想变成绿色就变成绿色的。现在啊，俺们越来越火了，拥有粉丝无数，没准儿哪年还能上春晚呢。
1: 毛毛虫，
5: 过去我是一个天天穿着名贵皮草的贵妇，可金融危机不仅让我那当老板的老公破了产，实在没办法，我只好连那身皮草也卖了去帮老公还债，这日子总还得过下去吧。我到处求职打工，最后一家名为蝴蝶航空的航空公司慧眼识珠，看中了我，于是我成了一名空嫂。
1: 萤火虫，
6: 我一直都在纳闷儿，老板咋就逼着我天天晚上加班呢？感情是让我做免费电灯啊？
1: 河蚌，
7: 我把自己珍藏已久的祖传珠宝拿出来拍卖了都，希望啊能够卖个好价钱。
1: 最后出场的是一只蛐蛐儿。
8: 我找了 N 久都没找到一个高薪的好工作，哎，只好自降身份，每天半夜跑到酒吧、歌厅啊去唱歌了。
1: 经理对秘书说：“
9: 8月20号的会议十分重要，请你记得提醒我。”
1: 秘书说：“
10: 经理先生，这是前天的事儿了。”
9: 天哪，我居然忘记了参加会议。
10: 不是，你已经去过了呀。
1: 这天小虎在公司接了个电话，原来啊是一做衣服的公司啊在推销。那位在电话里不停地说给某某大公司做过统一服装之类。小虎逮到对方说话的空隙啊，冲了一句：“
9: 我们公司统一不着装。”
1: 一个刚刚到公司工作的小伙子抱着一沓文件站在碎纸机前发愣。这时老板的秘书经过看了之后就说：“
10: 真是只菜鸟，连这个都不会用啊。”
1: 说吧抢过文件放到机器里按动电源，很快文件啊就被切碎了。这时小伙子说：“
9: 真是谢谢您啊，可是这复印件是从哪儿出来呢？”
1: 小虎告诉他的朋友，他刚刚丢掉工作。朋友关心地问，为什么你们领班要开除你呢？
9: 你知道啊，领班是什么样的人，他们总是把手插在口袋里，站在旁边看其他人的工作。
1: 我知道啊，是这样，但是为什么他会让你走呢？
9: 我觉得完全是因为妒忌，其他所有人啊都认为我是领班。
1: 小美在办公桌旁算了好长时间，下午她来到老板的办公室，十分愉快地说，
10: 我已经把这些账目认真算过五遍了。
1: 老板听了十分高兴，满意地说，
9: 好好好啊，你是个很有责任心的会计。
1: 小美听了立即拿起账目说，
10: 嘿，您看五个不同的结论都在这里了。
1: 小贝问小虎，
9: 哎，兄弟，你们单位精简机构的工作最终落实的怎么样了？
1: 挺不错啊。
9: 能举个例子说说吗？
1: 可以啊。为了把精简工作搞好，我们领导研究啊，正式成立了精简办公室、精简验收办公室，还专门啊，出了一份精简简报呢。
4: 节目最后，我要向大家公布一个惊天的秘密。
1: 什么秘密呢？那就是万物皆有性别。那位不信，
2: 说这怎么可能呢？男人女人有性别，动物有性别，什么万物？
1: 您还别较真儿。您比方说啊，苹果就我们吃那苹果是女性的，您信不信？很好解释吗？因为最好的苹果总是在树的最上面，大多数男人都不敢去摘它们，因为担心摔得很惨。你说那苹果是不是和女性一模一样？红酒啊，它是男性，它最初呢只是葡萄，经过一段时间的酝酿才能上得了台面。海绵是女性，它们柔软，包含水分，要不怎么说女人是水做的呢？轮胎是男性，它会变凸，而且啊，经常过度膨胀。网页是女性，你必须主动出击。保鲜袋是男性，他们装着许多东西，但是你一眼啊，可以看穿他们。水龙头是女性，一眨眼的功夫就能从热变冷，或从冷变热。热气球是男性，一发火就会窜得老高。遥控器是女性，要是没有它，男人准会手足无措。计算机是女性，即使你犯的错误非常小，她也会记录下来。沙漏是女性，时间长了，重量就向下转移了。锤子是男性，5000年来几乎没什么变化，不过有他在身边啊，嘿，还挺管用。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1000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0: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2: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0: 好，感谢收听本期的金广悦动听，愿您有个好心情，我们下次
1: 再见。
2: 魔镜魔镜告诉我，谁是这世上最美丽的人？
3: 李王后，在这慵懒的皇宫里属您最美丽，可是在外面的世界比您美丽的人那可多了去了。
4: 霍镜子，你少忽悠我，比我美的人顶多就白雪公主一个，你说还有谁？到底还有谁啊？
3: 他们叫劳动者，劳动者才是世上最美丽的人。
5: 真心祝愿普天下的劳动者健康快乐。

0: 是你在日升月落间用双手书写前行的答案，是你在风雨兼程中用坚持点亮奋斗的底色。劳动者认真的模样是人间最美的光。
1: 我热爱我的工作，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劳动最光荣。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向每一位劳动者致敬，愿每份耕耘皆有收获，愿每份坚守终在荣光。
4: 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0: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8: 月雷坐到阴安殿上，一不着急二不着慌，向大王提出三条。大王一看这小伙子够用，从外表也不紧张，就仿佛到我这儿到他家一样，有话知出知入照直说，看意思没说假话。你有什么大事说吧，三条，你说五条我能够答应的也可以答应，不能够答应的，月雷呀，你也不要痴心妄想。好，大王，第一，我要求您马上放了我的兄弟岳震。哦，哎呀呀，月雷呀，你这是说话呢吗？嗯，我们既然把他抓住了，比你母亲有用。抓住你的母亲纪灵只不过一个妇道人家，没有意思。他是真正岳飞之子，岳飞没活着，岳飞活着我要捉岳飞，老没得机会。现在捉住他的儿子了，父债子还，这不正好吗？你别忘了，我和你家有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我爹李忠被你爹给挑死了。大王千岁，莫发雷霆之怒，虎豹之威，我跟您有话说，讲。大王，我可不知道，这是我听到我父亲他老人家说的。想当初小教场夺金台大元帅，主要目的是什么？抗金兵。那金兵屡次三番进中原，老百姓不得安生，国家不得太平啊。在那个当时，你的爹李忠下教场也是为了夺金台大元帅，前去抗金兵，都是为了保国呀。可我爹呢也是如此，下了教军场之后，咱们都是练武术的，这一点您能明白吧？ 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而且刀枪无眼。我爹站你爹的时候，一时的失了手了，挑了他肋下一枪，挑中了。当时我父知道挑中了，百般后悔，赔礼道歉。你父亲当时表态，不怪你，怪我经时不到，学艺不高。我如果有能耐，我不是把你劈了吗？说我没有劈了你，你把我挑了，说明你武艺比我高强，杀法比我骁勇。至于我受伤回去慢慢养，你不要痴心，但愿你一心一意的抗金兵，前去杀敌保卫国家，我愿足矣。你父临走之际，我父送到十里长亭啊，难道说大王千岁没有听说过吗？这两个人都没有结下冤仇，有仇宜解不宜结。大王千岁，怎么到你我这一辈上还要结冤呢？如果要结冤的话，是不是违背了老王千岁李忠他的遗愿？哎呀，月雷呀、啊，小岁数不大，你能说会道啊？这些话都是。

0: 我爹他老人家说的，我是铭记在心呢。是从我心里头和你们是多亲多近，我不愿意结仇。虽说你父是死了，他受了伤了过重，最后感染发高烧他死了，这件事情不能都放到我爹的身上吧。所以说你杀我的兄弟是无理，第一请你把岳正给放了，第二你马上下令临安城调回二王千岁，调回李密卜，赶紧把他调回来。现在宝刀手二王千岁那么大的名望给谁做事呢？他给秦桧做事，他帮着秦桧助纣为恶呀，这样做对吗？秦桧是个什么东西啊？祸国殃民呐、啊，上欺天子，下压群臣，刮尽民脂民膏，惨害忠臣，得说这你我的公敌，怎么能够帮着他呢？把他马上调回。第三条，王爷，为了去掉大宋朝一个叛逆秦桧，现在他的人马20万已经包围了八盘山，八盘山10万人马被困，请大王千岁援助，借我10万大军，我捉完秦桧之后，然后来抗金，咱们共度太平。不知道王家千岁意下如何？
1: 大王被他所说的这一番话，说的自己心里头巴巴直翻个啊，说一点儿不受感动。假的，这小伙子一片正气，
0: 说话完全不是为了自己呀、啊，为了国家，为了抗金，为了锄奸忠良，免去受害，百姓能够得到平安，这有什么不好的？可不过又一想，哎呀，我和我二弟已经明显了冲天大愿，不给爹爹报仇，誓不为人呐。可是这怎么办？最后一合计，哎，岳雷呀、啊，你再是好人，为了给我爹报仇，不管怎么说，我爹死到你爹手里头了，今天我也不能轻举妄动把人马给你，也不能轻举妄动你这三条完全都达到，这怎么办呢？正人君子办事必须要办得正，让别人看着需要佩服，一个人做事大家看嘛。当时点点头，岳雷呀、啊，你不必再说了，你讲的这些事情本王我全部都明白，我都知道，不过我爹毕竟死到你爹的枪下了，说别人借兵我马上就可以借，唯有你我不能借，说要打算借达到这三条可以，你得让我心服口服。岳雷当时点头，王家千岁说：“好吧，心服口服。怎么个心服口服？岳雷，你瞧见没有？往上下一指，胖大的威武，瘦小的精神，穿青的挂皂的，穿蓝的挂翠的，所有的众将军，你看见没有？岳雷呀、啊。”你是岳飞之后，常言说老子英雄儿好汉，你能否战败我手下所有的众将军？谁觉得不服谁上，是不愿意上的我绝不强摆他上，没数，说多少名那可不一定，你敢不敢战？如果说不敢，因为你到这说事儿来的，我绝

扣留你，你马上给我出城，有本事我再捉拿你，你逃命去吧。如果说是你能够站得了，你可以应战，我可要告诉你，打胜打败我不能放你出城了，我只有拿你报复仇。梅英雄点头答应，王家千岁话再一句，就这么办了，奉陪到底。好，来啊，他外头使什么兵呢？把兵刃给他拿进来，把枪给摘进来了，宝剑也给拿进来了。岳雷把宝剑带好，枪拿将起来，王家千岁，您看哪一位下来合适？下迎安殿到外打去。那院儿打去了，好大一片广场，大家文群都出来了。王爷坐了一把椅子，坐在迎安殿之前，第一位贺黑龙下场，说殿第一位要是出来，那饭桶不可以呀、啊，那肯定是有能耐呀、啊。结果下来，动的是宝剑。俩人舞起剑来，大王千岁在这偷偷观瞧。哎呀呀，岳雷呀、啊，你可真也了不得呀！小伙子身轻如燕，既不显功又不争功，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哎呀，我的天哪，这个稳当啊！暗挑大拇哥，打了能有三十几趟左右，抓这一剑把贺黑龙的衣襟割掉一块，本应该宝剑呢把腿给他削掉一块肉去，甚至于削为两段，没有，收招撤势撤回来了。贺将军您输了。贺黑龙这脸扑当时就红了，能不红？转身下去了，贺黑虎上来了，又打三十左右趟，一脚踢离六滚，您输了，别上了。你不然上来没完到了，破裤子缠腿，那不好使啊。输要简短，连胜了六阵。最后大元帅梁宽报名上来，岳公子真是有其名有其实啊，本帅陪你一战，这回上马。九鼎菊花豹也给拉来了，两个人上马在交战，打得正在热烈之际，梁宽那是大元帅正帅呀、啊、一句话就给打败了，容易吗？不容易呀、啊。这一阵的岳雷鬓角鼻子尖见汗，为什么？连战六将是闹着玩吗？这人是肉长的，他不是是钢铁组成的，铁人都能磨亮啊。记下这儿不提，单说哪儿？单说后宅皇宫之内，李美玉大郡主肋下携的是岳振，把岳振请回来之后，命人绑好了，直接送到祖先堂，就放在这儿。这回祭灵就在这儿祭，哪儿也不去了，直接够奔后宅，见到了母亲。娘啊，女儿给您道喜来了，这是老生闺女。老太太一看，丫头啊，上哪儿去了？风尘仆仆不？我刚抓住咱们的仇人，谁呀？岳振。我两个哥哥早就下定决心要给老爹爹报仇，我这当女儿的也不例外。所以说今天我也帮着出马了，在把家庄我抓住的岳家之后。老太太听到这儿，眉头一皱，当时打了个愣神儿。人呢？杀没杀？没杀呢，放到祖先堂了，准备活祭灵摘心。哎呦，老太太听到这儿。

一伸手把美玉姑娘手抓住了，我那闺女呀、此事不怪你们，都怪为娘我。说怎么怪我呢？你爹在临死之前拉住我的手，跟我说呀，就提你两家哥哥，那不是一般人呐，将来怕给他报仇。他告诉我，孩子如果起了这种想法，起了这种意念，想给爹报仇之际，无论如何让我给拦住。因为他和岳飞不打不交，还成为好朋友了，都为了共同抗金，为了保护中原的国土，为了保护中原的老百姓，全没有罪呀，这是误伤。可是他死了之后呢，你哥哥始终也没说这件事。后来我一听说岳元帅总去扫北抗金，也总不在朝，他也不往这儿来。井水不犯河水，娘也就没提这事儿。万万不成想，现在怎么把他家孩子给抓来了？丫头啊，罪过罪过呀！娘，那您怎么早不说？哎，我说他也没有用啊。就在这个时候，就听后窗户嘣嘣嘣，谁？是我，哈哈哈哈！笑呵就过来了，绕到前边来，八挑玲珑走进一个疯老道。谁呀？黄雄。老王妃吓一跳啊！你是什么人？你是出家之人，怎么能随便到我的后宅呢？黄雄一笑。要提起我是江南三雄第一雄黄雄是也哟，人所共知。一提起来江南三雄，无一不知，无一不晓啊！娘儿两个赶紧站起来，规规矩矩施礼下拜，赶紧快快请坐，让黄雄坐下了。黄雄接着就问呢，说岳振被郡主给抓来了啊！我们正在说这件事情呢，他们要报仇，哎，报什么仇啊？想当初的事情，难道说您不知道吗？啊，我都知道，刚才正跟丫头讲这事儿呢。既然这样，人马上快放，越快好。不能在这绑着，一旦间出个山高水低，那么对得起谁呢？是对得起岳家呀，哎，还是对得起您的丈夫？哎，对呀，既如此，不是坏人，也不是仇家，为什么要绑到那儿呢？丫头，赶紧把他放回来。这不，咱一块儿去，一块儿去。说为什么呢？当真您儿子要是去的话，你他是王爷，您女儿是郡主，是大王的老妹妹，能不能够拦得住他？我看还是您陪着一块儿去为好。老王妃点头说好，既如此，那么咱们就一块儿去吧。先等一等，老王妃呀、您女儿您说出来了，马上她就听起您的话了。哎，他也认可，照办了。您那俩儿子恐怕挺固执啊，他们从来说话办事吐出唾沫就是撩泡啊，掉地下就是个钉儿啊。那么，没有您这件事情不好办，这是一，您能说服您儿子；二，为了此事进一步能够解决。老王妃，您女儿美玉就莫不如我从中作媒，让她嫁给岳振，做岳家的媳妇儿，可能也挺光彩吧。一点也没有亏了您的女儿啊！您女儿现在多大了？
尚未配婚呢。我从中做个月下老，哎，亲戚里道的已经嘎了成了，最后您再说服您的儿子，这件事情也就好办了。哎，行啊，好，咱们共同一块儿去，一块儿来到祖先堂，一看人在那帮着，披头散发呀，那能好得了吗？小伙长得是挺俊俏的。老太太吩咐赶紧松绑，黄雄到跟前给松开绑了。大姑娘这阵这脸就叫着一阵一阵发烧，为什么？黄雄从中作媒，老太太也答应了，可不过就不知道岳振同意不同意。你这事儿不好办。黄雄把绑绳给松开了，岳振觉着纳闷，回头看了看郡主心慌，他把我抓里，怎么又把我放了呢？当时领到一边上去，孩子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怎么回事？你二哥现在正在前边玩命呢，不但你活不了，你二哥活不了，而且他借兵借不到八盘山，10万人马必要瓦解冰丘。孩子，这件事情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哎呀，老人家，临阵受妻，罪该万死。你这是打仗呢？不是啊，是你们两家的私仇啊，而且你们没有私仇啊，这都是误解的事儿啊。你这个定亲，我为媒，将来一旦间有什么事情，我去作证。你们不是仇家呀，也不是两军疆场作战，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婚姻大事，父母做主。哎，我就给你代表了，这件事将来我对你母亲说，此事算定。结果回来之后，一见面把事情声明这一说，小伙子拜见岳母。哎呦，你说把老王妃乐的，我这个闺女是我一块心病啊。啊，到现在21岁未嫁呀，姑娘到17、18就耽误了，21没嫁，老选不成，这回可算是选成，太好了。黄兄说：“行了，你别喊好了，赶紧快去够奔前边，前边都打封侯了，岳雷在那个地方正战群殴呢。”哦，快快！大家起身，又够奔前边阴安殿。到了殿前一看，前边这片广场里边，哎呀，这个乱哗，纷纷议论呢。这岳雷可了不得，真厉害！要不怎么说老岳家后代呢？可了也了不得。你看这小伙子，这枪法啊，这什么枪？那马也特殊，这马怎么跟任何马都不一样？它也不叫唤。两匹马马打盘旋，这一阵的大王两眼发直在看着，心里的话，如果大元帅梁宽再不是你的对手，梁元就是下去恐怕也不行。难道说我下去和你打吗？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掂掂自己的分量，我不行啊。我就在这个时间，就听有妇人的声音大声喊道：“住手啊！住手！”谁？老王妃。大伙儿回头一看，哟，老王妃驾到，郡主驾到。哦，停！喊了一声停，大家完全停下。说起来，这两位王爷都是孝子啊，赶紧扑倒近前，跪倒在地：“娘，您怎么来了？孩子，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部队一家人呐，怎么面对面的都不相认呢？说起来，这不是别人，咱们亲戚里道的孩子，快起来，我给你介绍介绍。”嗯。谁跟谁是亲戚里道？你看，这就是你的妹丈。这一句话使大王千岁目瞪口呆，是捏呆发愣。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岁月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购908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3: 老王妃带着岳震，带着女儿，另外黄雄也跟着来到前边银安殿，一看殿前打得风喉了，老太太大喊一声住手。嗯，大伙儿一看老王妃驾到，哇，往两旁一撤。大王赶紧站起身来，娘您一看旁边有岳震，这怎么回事？怎么把他给放了呢？娘，这是怎么回事？孩子，如果要问是这般如此，如此这般，这么一段事，你一定按着你爹临死的遗言，不能和岳家结冤。这还不说，看见没有，这位就是人所共知的江南三雄第一雄黄雄，从中作媒，你的妹妹已经许配了岳震，完了还说什么呢？其实已经定下了，母亲从中也做了主了，父亲的仇母亲讲了一遍，仔细合计合计，哎呀，看来还是不报为对呀，人家不欠咱们命啊。大王这个人也特别明智，而且是一个特别孝顺的大孝子。李密品只好磕头，娘，孩儿遵命，我一定按照您老人家的意志去办，您放心吧。来啊，完全回银安殿。回到银安殿上，大家贺喜，老王妃乐得这巴掌都拍不到一块儿了。我的女儿能有这么一家的好人家，是我仰视高攀呢。我们李氏虽然说是根底是皇上出身，皇帝出身，可但是有一样，作为现在来说，我女儿只不过就是个郡主吧，是不是？没什么了不起的，人家老岳家辈辈是英雄啊。摆酒吃吃喝喝，大家贺喜，互相敬酒。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报回大王千岁，二王千岁李密普从京城回来了。哦，快快有请。哎呀呀，太好了，说他怎么回来了呢？几句话咱把他交代明白。岳雷大家从打京城里头跑出来之后，因为打散了，兄弟岳林就找不着了。岳林结果已经落网，被亲会给抓住了，抓住没要，把他就直接交给二王千岁李密普，告诉他说，你呀把他带走吧，我要他也没有用，是不是？你为了报复仇，你回去你就祭灵去吧。宝刀手二王千岁这才带着岳林押到木龙囚车，回到了家下，回到贵州。没上英安殿，就听说上头贺喜，什么喜呀？不知道。来到上头见过哥哥，一看娘也在这坐着，妹妹也在这坐着，又一看还有个小伙，这小伙谁呀？大王千岁见到二王兄弟呀，现在我们正在贺宴， 出现一件喜事，妹妹现在有人家了。
4: 哦，
3: 二王一听也挺高兴啊，妹妹耽误这么大岁数了还没找着婆家，那不耽误一辈子吗？不知道是谁家，说起来金台大元帅岳飞之子岳振敖。二王听到这儿苍冷站起身来，哥哥，难道说你忘了杀父之仇吗？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呐，请您收回成命，报纸从我这说不过去，我现在回来就压着

月林到这儿来给爹祭灵来了，不然我能回来吗？大王听到这儿摇了摇头啊，二弟呀、啊，看来这个成命收不回来了。二王听到这儿把牙一咬，肋下的宝剑苍啷出来放到脖项。大哥，长兄大如父王之命，既然你不收回成命，复仇不报了，我报不了仇，我也不孝之子，我自杀在银安殿上，追赶父王于地下去了。说完的话，这叫抹呀。突然间就听见老母亲那嗷嗷就是一声，冤家，娘，您是什么意思？儿啊，我就知道你不听话呀，说你哥哥多子为娘提出什么事情了，百依百从啊，特别孝顺，唯有你不不愣愣就是不好使啊。怎么娘告诉的话你不相信吗？你还让我发个誓吗？你爹在临危之前告诉我，死后不结缘，要多亲多近贺老岳家，比武夺魁，当场不让，不举手，不留情，人家不是敬业的挑死你爹呀，是刀枪不眼他带的伤，你爹对我说的啊。这么多年来我也没提这件事，我以为你们报仇，什么报仇不报仇的根本就报不了，只是说说而已。岳元帅抗金总部在朝，他也不能到贵州这个地方来，后来听说岳元帅他死了，我以为一天云彩算散了，哪里成想你们还要抄人家家，捉人家的子弟，你们这是什么人心啊？老天爷呀，既然如此，我连我儿子我都管不了，我还活个什么劲儿啊？我也不活了。老太太哇一声哭了，一转身站起来，这个意思要碰头。大郡主赶紧拉住，娘娘，您不能啊，娘。李密品一看，二弟呀、啊，难道说你还逼咱娘死吗？话已经跟你说透了，二王这样了。听母亲说完这一番话，娘肯定是不能撒谎了，看来是真的。唉，事到如今，复仇只有不报。江南三雄第一雄站起身来，无量佛善哉善哉，忠臣孝子人人敬之。二王，你是孝子，我们特别佩服你，但是你孝敬也得有道。至于你母亲说的这番话不是假话，那么是真话，如果你还不听，你非要杀了岳家之后乱杀无辜，何为英雄？岂不是毁了你二贤王之名吗？你的妹妹嫁给岳家的儿子了，是我从中保的媒，我觉得这个婚姻应该成就。你妹妹多大岁数了？再往下耽误不就完了吗？二王这一阵把宝剑苍啷入了鞘，给母亲跪倒，娘您不要生气了，孩儿我错了，我错了，我自知道兴孝报仇，我不知道从中这些秘密，既然娘您都讲了，娘我一定照办。又给皇兄施完礼，酒席已罢，皇兄告辞起身走了。开始议论吧，怎么办呢？赶紧的把岳林放了吧，当乞儿赛的给请上来，单独设了一桌酒席呀、啊、让他吃啊喝呀、啊。岳雷高兴之极，两个兄弟全了。另外这五弟又招了亲，这也是一宗好事，要不招亲恐怕这个事儿还更不好办。议论军情怎么办？大王说：“这么办吧，你找我借兵，看来还是对的。我的人马有20万，我给你拨去10万，
你看怎么样？10万人马，你带着去捉拿秦桧，把秦桧捉住之后，你不用给我送回来，还借给你，还不用你包赔损失。再抗金兵，就按着你所说去做。多谢大王千岁千千岁。10万人马，将士呢36员上将，另外又调来了边关的大元帅黑曼龙押粮运草，黑水龙监察连营。亲哥俩，这都是帅才呀、啊！另外让梁宽梁元手下2位大元帅蒋大波小干嘛呢？给当先锋官。岳雷一听，哎呀，那么元帅是谁？元帅就是你，你年轻有为啊，胆大心细，遇事有方啊，你敢独自来到我贵州城内，你来说服我，你小伙子才高八斗，你就是元帅，他们两个蒋大波小是你的先行官。既如此，大王千岁，我也不客气了，多谢您老人家，

左说了，这元帅呀，非他不娶，谁也不行，就他行。人马整顿整齐，粮草也都具备了，开始动身。不能久耽误时间呢，救兵如救火。大郡主不带着，放到贵州。人马浩浩荡荡，荡荡摇摇，书要简短。这一天来到八盘山，到了八盘山之后了，把营盘倚山靠水安营下寨。岳雷亲自做指挥，安下了五星八卦灵魂长期战斗营盘，按着前三连坤六段，阴反于阳，阳反于阴，长期战斗营盘。所有众将军都愣了，都纳闷啊，说怎么到这来了不往里头攻呢？安营临时营行啊，说为什么大伙歇会儿？用什么兵行千里不战自若，马行千里不战自伐，歇一歇可以。动这么大的工程啊，长期战斗营盘，你不上山了是怎么着？不解围了？大家都在纳闷。扎完营了，岳雷回来之后，到帅帐下达命令，休兵七天。站岗的放哨的，该做什么做什么，该值班值班，其他人平酒方肉。耶，这可是好事啊，好嘛，究竟这年轻的元帅啊特别有魄力，看见没有啊，马上平酒方肉。修到第三天上了，牛狗在大帐里头喘不住气了，心话你小子这是做什么呢？这是二叔如果不说话，没人能说话了。说为什么？梁宽梁元人家客情，人家陪着来的，您帮忙来的，虽说元帅奖大不小了，黑水龙黑曼龙人家也是客人呢，人家帮忙来的，能说什么？看来这个话就得我说了，他俩兄弟说不能好使，就得我说。大伙一看，哟，这怎么的还嗽嗽嗓？牛二爷迈步来到帐中，抱腕拱手：“元帅，二叔啊，行行啊，你眼里还有你这么个二叔，那二叔说话肯定就有分量了。元帅，为什么稳兵不动啊？扎下长期战斗营盘，难道不上山了吗？这其一，其二，放假七天。哎呀，我的姥姥，你小子合计没合计啊？那山上粮草已尽呢，我走的时候就没有什么了。外头再一困山，山上干脆里无粮草，外无兵救啊，正在危急之际呀、啊。救兵如救火，你哪能休兵七天平酒方肉呢？哎，看来你这当元帅不行，你毛嫩呢，你差太远了。好，实在不行你归我得了，我当元帅，我做指挥。今天晚上我就派人闯连营往里送信，或者是号召人马大队十文往里攻杀。你看这行不行？岳雷听到这儿，二叔啊，您不必多问，本帅自有用兵的道理。什么道理？哪来一些道理？你这叫什么道理？这叫我说你小子，你愿意当元帅你好好给我当，不愿意当元帅你趁早歇歇。大伙儿一看这叔侄啊，再说也过这个，岳雷也就没有办法了。哪成想岳雷在上头突然间啪一拍桌案，把眼睛一瞪：“大胆牛狗呀呀，你敢藐视本帅？如果再要多说，本帅决然不容。”下去，下去了。
把牛皋吓一哆嗦。

从来没有过这节目啊！哎呀，这小子他妈一瞪眼，身上就像长了渗人毛似的，让我他妈吓一跳。这说句老实话呀，我大哥活着的时候，我在他帐下听令，有的时候说长说短了，是到不到的了，是出格越格不越格，全行啊。我准知道我大哥他不带宰我的。这小子一瞪眼，我怎么觉着有点害怕？拉倒吧，往旁边一撤，撤下去。当天的晚上，岳雷回到自己的帅帐当中，人都没有了，该休息了。偷偷的写了一封书信，写完之后揣到了怀里头。步行，出了帐之后，挨着帐篷走。到哪个帐篷都有人在那把守啊。他直接就来到两个兄弟的帐篷，门口有人，刚一说话，岳雷一摆手，那不敢吱声了，来到帐门的跟前，偷偷往里头偷听，就听里头牛二爷和岳震、岳林正在说话。哎，我侄小子，你看你哥哥是不是有点儿不像话了？小马乍行先路窄，大鹏展翅恨天敌。哎呦，你看我可当了元帅，是不是这么回事？把眼睛一瞪，跟我，你看那一套来的。你说我怕他，我不怕他，我能怕他吗？既然我上去给他两个大嘴巴，不过我一琢磨他是元帅，是不是我给他留一点？哎，你们俩小子说，他何目的？什么用意？究竟怎么个意思？为什么不攻山呢？二叔，哥哥为帅，我们为将，以下往上为服从，从上往下为命令。二叔，您也不必多问了，咱们听之任之。哎，就得这样，不这样不行不是吗？这嘴里头挺不干净。岳雷假装没听着，转身又走了。来到哪儿？来到先锋的大帐。

0: 就听里头哥儿两个也在说话。哥哥，二弟，帐里也没有别人，现在都休息了。我想有一件事情问问您，说吧。大哥，岳元帅停兵不动，目的何在？另外，秦桧那儿稳兵不动，咱们人马到了，人家人马就在那儿停着，他也稳兵不动，也不来打咱，这什么意思，兄弟？最好咱们两个不议论军情，不，就咱哥俩，咱两个议论议论也不出格。二弟呀，秦桧那头不动兵，其中也必有奥妙。秦桧是傻子吗？他不是傻子。岳元帅不动兵，更有奥妙。依我看，这叫什么？稳兵之计是马匹敌人。嗯，哥哥，为什么这么说？来到这儿不动兵，停止人马不动，扎下连环战斗营盘。秦桧那头一考虑，哎呦，是不是怕粮方啊？不敢出兵啊？这是一。二，在这停住人马不动，里外也不通气儿，秦桧那头他就放心了。他以为这头没有能人，哎，不敢闯他的连营，或者如何如何，这都是备不住的。哦，小弟我也有这么一种看法。好吧，咱不往下再提了，休息吧。刚一说休息，扒一挑帘，元帅迈步进来。俩人当时吓一跳，哎呦，岳元帅您来了。二位，你们还没有休息？元帅，没有休息，是方才我们说的话您都听见了吗？岳雷听到这儿哈哈一笑啊，二位元帅，知我者，你们二人呐，坐下吧。坐下之后开始唠，主动说话，岳雷主动提出来，二位元帅，我不动兵主要目的马匹敌人，让敌人那方面猫不着头脑，究竟怎么回事？说我传令放假也是马匹敌人，敌人那头知道消息，哎呦，放假七天让他放心。二位元帅，我现在有一件事情我来求您来了。哟，大帅啊，有什么话您尽管说，我们是大王千岁二王千岁所派，蒋大拨晓给您当先行官，先锋先锋，有事先行，逢山开道，遇水搭桥，有什么事情您尽管说话。好，二位元帅，你看我这有一封书信，是给山内王佐元帅所写，今天晚上我要劳累二位元帅闯连营送信，里应外合，捉拿秦桧。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2: 感知瞬息万变的市场风云，见证奋斗不息的砥砺前行。安徽经济广播。

0: 是你，在日升月落间，用双手书写前行的答案；是你，在风雨兼程中，用坚持点亮奋斗的底色。劳动者认真的模样，是人间最美的光。
1: 我热爱我的工作，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劳动最光荣。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向每一位劳动者致敬。愿每份耕耘皆有收获，愿每份坚守，终在荣光。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乐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节目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是你在日升月落间用双手书写前行的答案，是你在风雨兼程中用坚持点亮奋斗的底色。劳动者认真的模样是人间最美的光。
1: 我热爱我的工作，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劳动最光荣。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向每一位劳动者致敬，愿每份耕耘皆有收获，愿每份坚守终在荣光。
4: 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春季香港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0: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7: 相貌丑陋的蟾蜍为何自古以来就是中西方入药的常客？蟾蜍身上的毒素究竟从何而来？又有着怎样的威力？致命毒物，救命毒师。秋日的一天，一场古老的狩猎游戏正在澳大利亚东北部昆士兰州的丛林中上演。黄昏时分，一只体型硕大的蟾蜍刚刚享受完新鲜的开胃菜蚂蚱，可这点食物无法填饱它的肚子。蟾蜍来到湖泊旁的草地上，继续寻找着美味的晚餐。此时的他没有想到，自己已经被一种更具有攻击性的猎手盯上。杂草丛中，一条布满着棕黄色斑纹的鱼油蛇正在伺机行动。鱼油蛇虽然没有毒液，可它的生性异常凶猛，从出手到猎杀往往只需要0.01秒左右。发现蟾蜍的身影后，鱼油蛇借助枯木和杂草隐藏着身躯，缓缓靠近。来到攻击范围内，它迅速出击，一口将蟾蜍咬住，想要吞咽下去。虽然鱼油蛇占据了上风，可情况似乎有些不对劲。尽管蟾蜍一半的身体已经被蛇牢牢咬住，可它不紧不慢，背部和耳后的皮肤上缓缓渗出了乳白色的粘稠液体。这时鱼油蛇仿佛静止了，始终没能将蟾蜍吞咽下去。它的身体像喘着粗气一般剧烈的膨胀收缩。几分钟后，鱼油蛇慢慢松开了嘴，僵硬地瘫倒在旁边的湖中。它的呼吸越来越沉重，直至一动不动，暴毙身亡。而蟾蜍却像没事一般， 继续来到草堆中寻找起了美味的晚餐。
1: 这只蟾蜍反败为胜的秘密武器，其实就是它背部皮肤上那些凸起所渗出的乳白色液体，也就是蟾蜍分泌的毒素。当时的人们啊，已经知道这种毒素它是有毒的，但是要说它的毒性竟然能够将蛇给毒死，恐怕很多人还是难以理解的。说起蟾蜍这种动物啊，人们在全世界范围内已经发现了大概300多种，它们的足迹几乎遍布了除南北极之外的世界各地，也是全世界分布最广的2栖类动物。而我们中国人经常能够见到的蟾蜍大概是2种，一种呢叫中华蟾蜍，另一种叫黑框蟾蜍。它们往往白天栖息于河边、草丛等阴暗潮湿的地方，傍晚到清晨呢，经常在水边、沟边、田边、菜园或者是房屋周围觅食。不过蟾蜍这个名字，我们一般叫的比较少，通常见到这种生物，咱们的第一反应就是，哎呀，癞蛤蟆真恶心。为什么呢？癞蛤蟆，癞蛤蟆，你一听就知道这不是个好词儿啊。癞是怎么来的呢？形容啊，它背上的皮肤就好像人得了皮肤病一样，癞癞吧唧，上面有很多疙瘩，而且呢，看起来它那个颜色搭配就是脏兮兮的。可能就是因为有了这样一副不讨喜的尊容，所以在咱们的民谚俗语当中啊，它的一贯形象也都不好。咱们熟悉的一句话，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充分就形容了一个人的痴心妄想。但如果我们不称呼它为癞蛤蟆，而是使用蟾蜍或者是蟾这个名字，并且用泥土塑造出3条腿的形象，在背上给它附上很多的金钱，哎，是不是一下它的形象又变得极其高大上了呢？还会出现在我们的家居陈设当中。有些朋友在喝茶的时候，这个茶海当中饲养的所谓的茶虫里面还得搁上这么一只小小的金蟾，因为在我们的一些文化里面啊，三角金蟾、刘海戏金蟾，哎，这都跟我们的财运有着密切的关系。那这种

0: 独特的文化现象，除此之外还有哪些体现呢？
1: 20世纪80年代，我国考古研究学者曾在辽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的察海村发现了大约7000多年前新石器早期的文化遗址察海遗址。此时的人们没有想到，这次考古将揭开人类了解蟾蜍、研究蟾蜍的历史。在察海遗址的考古发掘现场，新石器时期的陶罐等文物重现天日。研究学者们发现，很多陶罐上都印有蟾蜍的纹饰，它的形象与青蛙有着明显的不同。罐身的蟾蜍形态浑圆，四肢张开，纹饰上还生动地刻画出了蟾蜍皮肤上的小疙瘩。蟾蜍纹饰陶罐的出土，意味着至少在新石器时期，蟾蜍就已进入了我们祖先的视野。而一般古代器物上的图案，大多有图必有意，有意必吉祥。蟾蜍能够成为图腾崇拜之一，考古学者们认为，那时的氏族社会正处于从狩猎采集向定居农业发展的阶段。人类对于环境的适应能力十分有限，自然灾害、部落冲突对整个族群的繁衍带来了严重威胁。原始部族不得不通过高生育来保证族群的延续，于是能够产下大量卵的蟾蜍便成为了人们表达生殖崇拜的图腾。石器时期结束后，人们对于蟾蜍的描写更是出现在很多古代典籍当中。唐朝时期的诗人李山甫曾在《月》这首诗中说：“狡兔顽蟾死复生，杜云惊汉旦还明。”李山甫用狡兔和蟾蜍的死而复生、月亮杜云的变化，象征着时间的流逝。原来由于蟾蜍有着冬眠的习性，冬眠后不食不动，似已死亡。春回大地时，蟾蜍又会苏醒过来，宛如死而复生一般。老百姓借蟾蜍寄托着他们的向往。而对于古代的医师而言，蟾蜍更是堪称全身都是宝贝。
0: 在我们中国传统医学的视角当中啊，蟾蜍也就是癞蛤蟆身上是有一味十分贵重的药材的，那就是蟾酥。蟾酥最早出现在北宋时期的中医典籍《本草演义》当中，原话是这样说的：蛤蟆多在人家渠堑下，大夫品类中最大者是，遇阴雨或昏夜急出时，取眉间有白汁，谓之蟾酥，以油丹果梅列之，酥出丹上入药用。有人病齿缝中血出，以纸任子蘸干蟾酥少许，于血出处按之立止。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呀，蟾蜍大多栖息在沟渠当中，它们当中肚子比较大的那种啊，个头也很大，每逢阴雨或者是夜晚便出来觅食。这个时候啊，可以从它的眉间挤出一种乳白色的浆液，这就是蟾酥。用油纸包住它，阴干之后入药。如果有人出现了牙龈出血的状况，就可以呢用纸蘸上一点蟾酥，给它涂在伤口上，很快就能止血了。
1: 除了蟾酥之外，我国民间还流传着另外一味取自蟾蜍的药材，传说它可以治疗很多的恶疾。这味药材名叫蟾衣，也就是蟾蜍的皮肤。虽然看起来它像是由人类将蟾蜍的皮给剥下来， 晒干制成。其实它的来源是一种自然现象，蟾蜍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出现的一种蜕皮现象，所谓的蟾衣，也就是蟾蜍的角质衣膜。
0: 现今呢，我们想要获得蟾酥和蟾衣这两种中药材呢，方法很简单，通过大规模饲养就可以得到了。但是古代啊，不具备这样的技术，怎么办呢？只能是依靠捕捉的方法。而在我们的传统节日端午节这一天呢，蟾蜍也是备受人们关注的，它是五毒之一，是其中的一个代表。我们会制作五毒饼，同时也会看重它的药用价值。《太平御览》当中就提及过这样一句话：五月五日取蟾蜍，可治恶疽疮。蟾酥我们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是蟾蜍分泌的一种毒液。那这种毒液它的毒性是如何体现的？作用于人体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为什么它又可以用来治病呢？
1: 在我国二十四史之一的《南史列传》卷七十三中，记载着一则与蟾蜍有关的奇闻：秋节字伟志，吴兴乌城人也。十四遭母丧，以熟菜有味，不尝于口。遂于忽梦见母曰：“此只是分别耳，何事乃尔徒苦？”乳蛋生菜，遇蛤蟆毒。临床前有三丸药可取服之。结晶体，果得瓯。瓯中有药，服之下蝌蚪子数生。秋氏嗜饱此瓯。大明七年，灾火焚尸之。也就是说，南朝时期的吴兴乌城人秋节，十四岁那年母亲病逝。秋节一心守孝，在饮食方面极尽苛责自己。他认为煮熟的菜有五味，吃了便是对母亲的大不敬，因此不吃煮熟的菜，而以生菜为食。在吃了一整年生菜之后，秋节连站立的力气都没有了，整个人瘦得皮包骨头，可他的肚子却出奇的大。周围人都认为，如果不加以救治，秋节将必死无疑。于是他们找来名医为秋节医治，其中有个郎中诊断秋节中了蟾蜍毒。好巧不巧，秋节做了一个梦，梦到了母亲说在床下有个药瓶，瓶中的药丸能解蟾蜍毒。于是秋节将整瓶药丸吞下去，腹痛难当，拿过一个大木盆开始呕吐。待起身之后，在场之人无不啧舌，木盆当中竟全都是蟾蜍的卵。
0: 南史当中记录的这个故事啊，多少是有一些传奇杜撰的色彩在其中的。蟾蜍通常是生活在水沟当中啊，它们产卵的地方呢，会选择那些青草不多、水流不急的地方，而它的卵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啊沾染到野菜之上的。就算是秋节使用的是水边产的野菜，哎，它也不可能说把蟾蜍的卵全部吃到肚子当中，并且还能给呕吐出来。虽说故事的真实性有待考证，但是在现实生活当中确实是有人呢，因为误食了癞蛤蟆，或者是误用偏方，然后出现寄生虫感染人体的现象。刚才咱们讲的基本上是中国古人对于蟾蜍的一些认知，那么在欧洲人他们的眼中，蟾蜍又是一个什么形象呢？由于蟾蜍的外形啊相对丑陋，哪怕是在欧洲的中古时期呢，人们对于这种动物呢也更多的是恐惧和厌恶。慢慢伴随着关于它的恐怖传说就流传开了。比如说呢，在欧洲人的都市传说当中啊，那些邪恶的女巫往往会使用蟾蜍炼制魔药。 当然，这种传说呢，也并非完全是脱离现实。在当时的年代啊，有些欧洲的医生会将活着的蟾蜍钉死在木板之上，阴干熏制之后呢，外敷在病人的伤口之上。要是谈及原理呢，就是当时的这些庸医们认为啊，人体的血液会因为惧怕蟾蜍可怕的外表，从而流回血管，这样呢就可以起到止血的作用了。除此之外呢，在英国还有一些医生声称啊，蟾蜍可以有效地治疗人们脖子侧面的肿块啊，其实就是淋巴结核的表现。为此啊，当地的一些农民还会定期去捕捉蟾蜍供医生们入药。可是这些人所使用的用蟾蜍治疗的办法，在我们今天看起来真的是荒唐可笑。他们往往呢是用一个丝质的小包将风干的蟾蜍后腿装起来，然后让病人佩戴在脖子上，说这样就可以治病了。还有一种方法呢，是把活蟾蜍封入到包裹当中，然后悬挂在患者的房间里，这样蟾蜍就会被饿死，但是病人的病呢就可以得到减轻了。这都哪儿跟哪儿啊？到了17世纪，这些离谱的治疗方法非但没有退出人们的视野，反而是受到了很多人的重视。
1: 17世纪，欧洲爆发了一场史无前例的大灾难，黑死病导致约2500万人死亡，城内的男人和女人先是在大腿内侧和腋下生出无名的肿块，有的像苹果和鸡蛋一样大，肿块从这两处地方蔓延到全身。然后人们的手臂和大腿上出现了密密麻麻的黑色斑点，几乎所有出现症状的人3日内必死。侥幸活着的人聚集到安全的房子里，把自己关起来，生怕染上这样恐怖的疾病。在黑死病的肆虐下，手足无措的人们将目光投向了很多无法解释的民间偏方上。由于在当时的年代，很多年纪大的巫师一直很喜欢养蟾蜍，而蟾蜍能够吃掉老鼠，又不会感染鼠疫，因此就有人将救命的希望放在了蟾蜍上。蟾蜍作为古代中国的图腾崇拜之一，寄托着人们的向往。对于古代的医师而言，蟾酥、蟾衣等药材更是堪称养身健体的保健品，治疗疾病的特效药。在欧洲，蟾蜍同样成为了入药的常客。17世纪，欧洲黑死病的爆发导致约2500万人死亡。由于在当时的年代，很多年纪大的巫师一直很喜欢养蟾蜍，而蟾蜍能够吃掉老鼠，又不会感染鼠疫，因此就有人将救命的希望放在了蟾蜍上。
0: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一张手稿，出自于大名鼎鼎的埃萨克·牛顿。手稿当中记录的内容是什么呢？是一张治疗黑死病的药方，名字叫做蟾蜍呕吐糖。没想到吧，连牛顿也曾经研究过如何利用蟾蜍来治病。当时呢，黑死病也就是鼠疫正席卷整个欧洲。剑桥大学在1665年暂时关闭，在此期间，牛顿来到了英国林肯郡的一个小村庄里。正是在这段静养的时间里，他研究万有引力和运动定律，以及对抗黑死病的办法。牛顿手稿当中提出来的治疗黑死病的秘方是什么呢？如果真的有效，这是牛顿写的，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今天带来一点借鉴呢？那好，咱们就来看一看啊，这个手稿上所写的大致内容。如果出现了黑死病人怎么办？找一只活的癞蛤蟆，用绳子把它的后腿拴起来，然后 把它倒吊在家里的烟囱当中，一吊就是三五天，在倒吊的过程

0: 过程当中，癞蛤蟆会把自己消化道里的一些残存物质全都吐出来，这里面混合了昆虫还有其他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将这些吐出来的东西收集到一起，放在一盘黄蜡之上晾干，而等癞蛤蟆也活不下去的时候，就把它的尸首啊磨成颗粒，磨成粉状，再和以前得到的那些吐出来的东西混合在一起。如果病人出现了黑死病的症状，就可以把这些混合物啊涂抹在他们的身体之上，还可以呢把它做成一个护身符戴在脖子上，这样呢就可以预防黑死病的侵袭了。牛顿手稿当中提及的这个方法肯定是不管用的，因为黑死病其实就是鼠疫的一种，它是由鼠疫杆菌所引起的。时至今日，人们也没有发现蟾蜍的分泌物能够消灭鼠疫杆菌。那么蟾蜍到底能够治疗哪些疾病？能够治病的机理又是什么呢？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决定肌肤状态的从来不是年龄，而是你对自己的态度。我试过很多方式，也终于明白，护肤不用瓶瓶罐罐，对抗肌肤素颜问题，推荐你试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让本来疲惫的肌肤慢慢找回细腻透亮的年轻态。乐豆908春季大促，立省千元，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真的只要59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2: 相貌丑陋的蟾蜍为何自古以来就是中西方入药的常客？蟾蜍身上的毒素究竟从何而来？又有着怎样的威力？致命毒物，救命毒师。蟾蜍作为古代中国的图腾崇拜之一，寄托着人们的向往。

0: 对于古代的医师而言，蟾酥、蟾衣等药材更是堪称养身健体的保健品，治疗疾病的特效药。在欧洲，蟾蜍同样成为了入药的常客。十七世纪，欧洲黑死病的爆发导致约2500万人死亡。由于在当时的年代，很多年纪大的巫师一直很喜欢养蟾蜍，而蟾蜍能够吃掉老鼠，又不会感染鼠疫，因此就有人将救命的希望放在了蟾蜍上。
1: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是一张手稿，出自于大名鼎鼎的艾萨克·牛顿。手稿当中记录的内容是什么呢？是一张治疗黑死病的药方，名字叫做蟾蜍呕吐糖。没想到吧，连牛顿也曾经研究

0: 牛顿来到了英国林肯郡的一个小村庄里。正是在这段静养的时间里，他研究万有引力和运动定律，以及对抗黑死病的办法。牛顿手稿当中提出来的治疗黑死病的秘方是什么呢？如果真的有效，这是牛顿写的，是不是可以给我们今天带来一点借鉴呢？那好，咱们就来看一看啊，这个手稿上所写的大致内容。如果出现了黑死病人怎么办？找一只活的癞蛤蟆，用绳子把它的后腿拴起来，然后把它倒吊在家里的烟囱当中，一吊就是三五天。在倒吊的过程当中，癞蛤蟆会把自己消化道里的一些残存物质全都吐出来，这里面混合了昆虫，还有其他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将这些吐出来的东西收集到一起，放在一盘黄蜡之上晾干。而等癞蛤蟆也活不下去的时候，就把它的尸首啊磨成颗粒，磨成粉状，再和以前得到的那些吐出来的东西混合在一起。如果病人出现了黑死病的症状，就可以把这些混合物啊涂抹在他们的身体之上，还可以呢把它做成一个护身符戴在脖子上，这样呢就可以预防黑死病的侵袭了。牛顿手稿当中提及的这个方法肯定是不管用的，因为黑死病其实就是鼠疫的一种，它是由鼠疫杆菌所引起的。时至今日，人们也没有发现蟾蜍的分泌物能够消灭鼠疫杆菌。那么蟾蜍到底能够治疗哪些疾病？能够治病的机理又是什么呢？
1: 直到18世纪中期之前，人们对蟾蜍毒素的研究始终停滞不前。而在1758年，一部名为《自然系统》的著作，首先使人们对蟾蜍这种动物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这部著作的作者是来自瑞典的生物学家卡尔·林奈，他很详实地记录下了蟾蜍的形态。它的体型粗壮，头特别的宽大，前肢粗壮而长，后肢粗壮而短，全身皮肤粗糙。在生殖季节，雄性背面大多数是黑绿色，体侧有浅色的斑纹，而雌性背面的颜色较浅，有时自眼后眼体侧有斜着排列的黑色纵斑，腹面不光滑，有棕色或黑色的细花斑。虽然乍一看蟾蜍与蛙非常相似，可它们的生活习性完全不同。蟾蜍喜欢在干燥的环境中行走，白天多潜伏在草丛和农作物间，或潜伏在住宅四周及旱地的石块下或者土洞中。黄昏时，它们常常在草地上爬行觅食。蟾蜍的外表十分粗糙，皮肤凹凸不平，而青蛙的腿较长，皮肤光滑湿润，能在水里游泳、跳跃，也可爬行，喜欢栖息在湿润的环境中。林奈将蟾蜍归类为无尾目蟾蜍科蟾蜍属。虽然林奈在自然系统当中并没有提及蟾蜍的毒性，可这部著作仿佛是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生物百科全书。在这部著作中，诸多神奇的生物吸引着全世界的学者。
0: 我们现在看到的是一张蟾蜍的图片，但这绝不是我们日常随随便便就能够看到的。在它的背后呢，有很多的小洞，就好像是身上得了严重的皮肤病一般。但是如果仔细观察，我们就会发现，天哪，在这些小洞当中居然生活着很多小蟾蜍。我们都知道啊，有袋类动物，袋熊、袋狸、袋鼠，他们会利用育儿袋来哺育自己的后代。但其实啊，这种蟾蜍啊也有着自己专属的育儿袋，就是那一个一个的小洞。这种蟾蜍有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叫父子蟾。顾名思义，

0: 就是背着自己孩子的蟾蜍。人们对它进行了长期的观察之后发现，在繁殖期间，雄蟾会将受精卵放到雌蟾的背部，24小时之内，雌蟾的背部开始胀大，把一个一个受精卵给包裹起来。这时候从外部就只能观察到皮肤表面上的小孔，每个小孔对应着一个卵室。这种生育方式啊，已经足够让人震惊了。而同时呢，父子蟾还有一个更令人惊讶的特性，它没有舌头。哎，不是我们记忆当中舌头很长，在嘴里是折叠的，发现猎物之后迅速弹出的捕猎方式。它只能利用抓取的动作来伏击水中的小鱼和其他的一些猎物。它会在水中利用嘴部突然打开产生的负压吸力，把周围的那些动物吸引过来，然后再用前肢帮着把动物拉进自己的嘴里。
1: 自林奈发布自然系统后，各国的研究学者们根据林奈的分类方式，逐渐将蟾蜍科扩充至24属，340余种。它们分布广泛，足迹遍布大洋洲和马达加斯加以外的世界各地。它们的适应能力非常强，可以生活于密林、高山、草原，甚至荒漠。不过，人类对于蟾蜍毒素的了解，此时仍然是一片空白。1794年夏季的一天，天气炎热难耐。下午3点左右，乌云将太阳完全遮盖了起来。天空中突然电闪雷鸣，下起了暴雨。驻扎在法国南部拉兰村的150名士兵原本在一大片洼地当中休息，为了避雨，他们急匆匆跑到了附近的树林当中。此时，一位士兵的脑袋上受到了撞击，他隐隐感觉到撞击的力量似乎要比冰

0: 1758年，瑞典生物学家卡尔林奈第一次详实地记录下了蟾蜍的形态。它的体型粗壮，头特别的宽大，前肢粗壮而长，后肢粗壮而短，全身皮肤粗糙。在生殖季节，雄性背面大多是黑绿色，体侧有浅色的斑纹，而雌性背面的颜色较浅，有时自眼后眼体侧有斜着排列的黑色纵斑。蟾蜍的腹面不光滑，有棕色或黑色的细花斑。虽然自然系统的诞生让人类对于蟾蜍有了更加深入的了解，可对于它分泌的毒素，人类此时仍然是一片空白。1794年夏季的一天，法国南部拉兰村下起了一场大雨，一位士兵突然感觉到脑袋上受到了撞击。当他回过神来看究竟是什么东西撞上了自己的时候，眼前的景象令他难以相信，竟然是一只蟾蜍。
1: 其实在这地球之上啊，不仅有蟾蜍雨，还有什么鱼雨、虾雨，甚至是钱币雨。这些雨水如何形成的，至今呢都没有一个确定的说法。一般意义上认为啊，就是在附近可能某些水域当中啊，突然出现了像水龙卷这种较为极端的天气，因此呢就把蟾蜍啊、鱼呀、啊、甚至是一些钱币之类的物质给卷到了空中，然后伴随着降雨降落到了地面。那么当时呢，这个蟾蜍雨的新闻呢就被各地的民众所熟知。有一位叫做皮埃尔·约瑟夫·佩尔蒂埃的小男孩也是这个新闻的关注者之一。此时的他呢只有6岁。成年之后，佩尔蒂埃成为了巴黎药物学校的教授，主要研究那些具备医疗价值的自然物质。在和同事们一起分离了辛可宁、奎宁、马钱子碱等生物碱之后，佩尔蒂埃了解到在欧洲大陆上仍然存在着蟾蜍滥用的情况。很多人在听信了偏方、食用了蟾蜍的部位之后啊，就出现了中毒。

0: 蟋蟀、蚯蚓等昆虫。只见蟾蜍在观察了片刻之后，快速将舌头伸出，将猎物一下子粘住，然后把舌头缩回嘴里，把猎物吞进肚子当中。很显然，蟾蜍分泌的毒液并不是像蛇毒那样捕猎使用。佩尔蒂埃由此推测，蟾蜍毒很有可能是一种天生的防御机制，在受到威胁时它才会分泌毒液。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测，他从学校的生物学系找来了一条无毒蛇，将它们关在一起后，蛇耐不住性子，率先发起了攻击。他一口咬住了蟾蜍的背部，佩尔蒂埃静静观察着此时蟾蜍的反应。只见他背部疙瘩的位置缓缓分泌出了一种乳白色的液体，蛇不仅没能饱餐一顿，反而是在15分钟后一动也不动，暴毙身亡。由此，佩尔蒂埃确定，这种乳白色液体就是蟾蜍的毒素。这些毒液究竟是由什么器官所分泌的呢？来自于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所有毒动物与动物毒素研究团队的吕秋敏博士，长期研究毒蛇、毒蜂等有毒动物的活性蛋白以及多肽的结构功能，他将带您探索蟾蜍毒液的谜题。
1: 蟾蜍呢，其实是一种两栖动物，那么它的生活环境呢一般都比较湿润，它的皮肤比较脆弱，所以呢它在皮肤上呢有很多的腺体。它的皮肤上的腺体呢主要有两大类，第一类的腺呢就是粘液腺，其实就是分泌这个粘液的一种腺体。另外一种腺体呢叫做颗粒腺，那么蟾蜍毒呢主要就是由颗粒腺来分泌的。蟾蜍呢表面我们可以看到它呢有这种鼓包状的一些组织，其实就是它的颗粒腺，那么里面都储存着它的这个分泌物或者说是一种毒液。那么当我们触碰到它的时候，或者说其他生物碰到它的时候，它这一种防御性的反应，它就会把这些毒液或者分泌物呢分泌出来。所以经常可以看到受刺激的时候，它的体表呢就会出现这种白色的这种液体。
0: 原来由于长有着密密麻麻的颗粒腺，蟾蜍得以分泌出致命的毒液。那么这种毒液究竟会对人和动物造成怎样的影响？它又有着怎样的性质呢？
2: 为了研究蟾蜍的毒性，佩尔蒂埃从野外捕捉到了一些蟾蜍，然后将它们背上的这些分泌物提取出来，注射给了实验犬。在研究当中，他发现仅仅是两毫克左右的毒液注射到实验犬的身体内之后它们就如同陷入了幻觉一般，开始抽搐，无法站稳，不断地流出口水，同时又异常的亢奋，有一些呢在几分钟的时间内就会窒息而死。在实验的过程当中，他又使用了不同的实验动物，比如猫、豚鼠，结果最后的表现几乎完全一致。就这样，佩尔蒂埃第一次观察到了蟾蜍毒对于动物产生的影响。那么这种毒素的性质又是怎样的呢？根据区分物质酸碱性的方法，佩尔蒂埃将蟾蜍的毒液用石蕊试纸测试，发现试纸变成了蓝色，也就是说蟾蜍的毒液是碱性的物质，并且能够溶于酒精。
0: 20世纪初，化学这门学科迅速发展，人们在有机化学的研究过程中发现了纸等有机化合物的存在，并探索出常见的糖和蛋白质等物质的化学结构。有机化学的突破逐渐带领人们揭开了物质的本质。在这样的科学背景下，德国弗莱堡大学的化学教授海因里希·威兰根据此前佩尔蒂埃等学者的研究基础，提取出蟾蜍毒，然后利用化学方法进行分离，确定蟾蜍毒素

0: 是由一系列复杂的混合物组成，包括肽类、酶类和生物碱等物质。
1: 海因里希·威兰的实验第一次让人们了解到蟾蜍毒液的主要成分，可蟾蜍毒液又会给人和动物带来怎样的危害？它应当是属于哪一种毒素呢？1914年，一位名叫查尔斯·伍德沃斯的美国昆虫学家来到加利福尼亚的野外进行考察。他原本想要寻找未知的昆虫新种，可在一条溪流附近呢，他突然发现了一只通体呈灰色，并且带有黑色斑点的蟾蜍。身为一名昆虫学家，伍德沃斯对这种蟾蜍并不陌生，这就是科罗拉多河蟾蜍。民间传说，这种蟾蜍具有极强的致幻作用，甚至有人呢，就像是上瘾一般，拼命找机会去舔舐它，享受随后出现的癫狂、神志不清等等迷离的感觉。那么眼前出现了这样一只蟾蜍，伍德沃斯立刻把它捉了回来，对它的毒素进行了研究。
0: 回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实验室，伍德沃斯从蟾蜍的毒腺中提取出了毒液，然后将2毫克的毒液注射在了实验动物的体内。中毒后的症状很快便出现了，几分钟后，实验动物变得癫狂起来，它颤抖着摇摇晃晃，无法辨认方向。随后它平静了下来，瘫倒在桌子上，仿佛像是被麻醉了一样。就算伍德沃斯用手触碰它，它也没有任何反应。此时虽然实验动物的呼吸频率加快，幅度变小，每一次呼吸交换的空气似乎只有原来的一半。15分钟后，实验动物窒息身亡。伍德沃斯在此后对实验狗、实验兔同样进行了验证，他们在被注射蟾毒后出现的症状如出一辙。伍德沃斯根据实验动物的反应推测，这种毒素很有可能攻击人和动物的中枢神经系统，使中毒者产生幻觉，继而对人和动物造成神经肌肉阻滞、心脏抑制、血压降低等影响。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是你在日升月落间用双手书写前行的答案，是你在风雨兼程中用坚持点亮奋斗的底色。劳动者认真的模样是人间最美的光。
1: 我热爱我的工作，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劳动最光荣。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向每一位劳动者致敬，愿每份耕耘皆有收获，愿每份坚守终在荣光。
4: 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0: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7: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8: 白马银枪将韩德让打跑了野驴一浪，救下萧燕燕。燕燕姑娘万分感激，同时爱慕之情油然而生。韩将军，你可到家串门啊，我要略备水酒以表感激之情。好，有机会我一定登门拜访。再会。义薄思江驾。韩德让走了，萧燕燕一动不动，她心里觉得有点酸溜溜的，很凄凉，不由自主的喊了一嗓子：哎，韩将军请留步。吁，哈哈，萧燕这句话比圣旨还好使呢。韩德让一搏战马，吁，哎，小姐还有事吗？韩德让回来了，这我适才奴想了一首词，愿念给将军，以答谢相救之情。萧燕的词中流露出寄托终身之意。韩德让多聪明啊，博学多读，一点就透。他既高兴又害怕，高兴的是燕燕姑娘果然有情有义，有意以身相许，怕的是这门亲事嗨不能成啊。因为那个年代啊，婚姻要门当户对，韩家和萧家他们的官职相差太悬殊了。燕燕的父亲呢，官拜侍中。侍中是什么呢？拿现在话说是皇上身旁机要秘书，专门管奏折的。不管是京城的、京外的边关送来的折本，都得经过萧思温之手，然后由他转给皇上。官职虽然不到极品，可非常重要，所以文武官员都得仰视萧大人，主动巴结。那么韩德让的父亲呢，他是汉人，本身汉人不受重用，是因为医道高明，深得皇太后的喜爱，才赖以在 朝中为官。萧燕燕是才貌无双的美人，皇上都相中了，想要招宫纳院。哎，我韩德让算干什么的？是一个不得地的武夫，婚事万万难成啊！想到这儿，他打了嗨声。哎，小姐美意，韩某万分感激，这尊婢之分，不敢高攀呐。哎，将军，莫要自卑，奴愿做君家梁上燕，衔你筑巢伴终身。说完，羞得粉面通红，深情的摆了摆手，一拨金丝陀飞奔而去。韩德让望着姑娘的后影，呆呆发愣。按下韩德让，暂且不提。再说萧燕燕，此时燕燕心绪不宁，满脑子是韩德让。韩德让为救我得罪了一辣，一辣能不能在皇上面前告他？要这样，韩家满门可要受株连呐。这阵天色已经黑了，燕燕来到自己家的帐篷外。萧燕燕怎么住帐篷啊？是啊，前文呢我说过，契丹皇帝啊有个习俗，春秋两季要巡猎，就是离开朝中啊到山里打猎。他打猎呢要带着朝中大臣和家眷，嘿呀，浩浩荡荡，经常呢只留下少数大臣守朝。这打猎和两个好处，一个是呢消遣，二一个锻炼身体，鼓励啊朝中文武官员练习骑射，好叫文武兼备。萧思温呢也来了，萧燕燕当时就是一愣，嗯，怎么我们家有客人？是什么人呢？我离开家的时候我父亲没说请客呀。那位说了，家里有客人燕燕发什么愣啊？哎，他们家请客可不是老百姓家吃吃喝喝或几个酒鬼在那块过瘾呢，你别忘了，这是官宦人家呀。燕燕呢生在官宦人家，深知宦海生家的残酷，请客不是鸿门宴，就是结党营私，排除异己，同党欢聚。不管大小宴会，都关系着他们居家的前程，全家人的性命。因此家中一摆宴，萧燕燕特别敏感。哎呀，谁来了？我得看看。她赶紧回到自己后边的帐篷，洗漱已毕，换身便衣，直奔中间的鹿皮大帐。刚走不远，哎，就在吊过灯的后边转过一个人来。这个小伙子26、27岁，长得白白胖胖，头戴尾帘帽，身穿跨马服，呵，两眼带放光的。往前跨了一步，一伸手，砰，就把萧燕燕的玉腕抓住了。哎呀，妹妹，你上哪儿去了？叫我好找啊。哎呀，听说你到山里打猎，你怎么不告诉哥哥一声呢？要有个好歹可怎么办？我都急死了。说话是谁呀？是萧思温的养子，叫萧海之。萧大人呢有三位千金，没有儿子，过继个儿子就是萧海之。这个萧海之对这个干妹妹萧燕燕早就吹弦三尺，找机会打溜须，有时候溜须的不是地方。可萧燕燕对他这个义兄呢，似有情似无情。一看他的胳膊被他义兄抓住，往怀里一带，嗨，哥哥，你干什么？动手动脚的，叫人看着多不好啊！妹妹，你叫我真担心呐，我这不是好好的吗？哎，熊胆取来了吗？取来了，我看看。别着急呀，我先见见父亲。哎，咱爹在里边陪客呢，你就别去了。不，你别管。说着他一推萧海之，直奔帐门走来。萧海之跟在身后当护花神。这帐篷里呀，十分宽敞，灯光明亮，高大的圆顶 周围挂着地毯，开了几个气窗和天窗，地上铺着一扎厚的彩绘的纯毛地毯，正中间摆着五张楠木条几，摆成半圆形。主人客人全是席地而坐，这是矮条几，上边杯盘罗列，肉山酒海。三小姐一看，除了她父亲，还有四位客人，这四个客人里她认识三位。右边上手坐的官员是汉人，叫高勋，官拜南枢密院使。南枢密院使啊，相当我们现在的国防部长。下手坐的是韩德让的父亲韩匡嗣，左下手坐的是契丹人，身高过丈，膀大腰圆，像半截黑塔似的，官拜飞龙使，名叫女李。飞龙使啊，是正三品，掌管御林军的。左边上手呢，坐着个年轻人，这个人格外引萧燕燕注意，年纪在20多岁，头戴三山玩帽，身穿五爪滚龙袍，黄白面皮，细眉长目，面容清瘦，看去精明强干。这四个人里属他官的，萧燕燕不认识。这么多人，姑娘不知道跟谁说话好，她左看右看，冲她父亲飘飘下拜：“爹爹，女儿给你问安。”燕燕一进来，他爹萧思温心花怒放，故意的把脸一绷：“哦，是燕燕呐，快起来，快，先给客人见礼。”是，燕燕见过认识的三位大臣，随后来到年轻的少王爷近前：“父亲，这位是……
1: 哦，燕燕你不认识啊？这就是我常跟你提起的当今万岁的皇侄天庆王爷。”
8: 哦，燕一听知道了，这个人叫野绿贤，和他父亲经常往来。
2: 哦，贤王在上，小女子祝千岁千岁千千岁。
8: 天庆王野绿贤被说笑了：“
1: 哎呀，哪有这么多千岁呀、啊？”小姐请起。
2: 谢王爷。
8: 燕燕站起往旁边一闪，野绿贤抬头一看，哎呀，立刻被燕燕的姿容神态吸引住了，只觉得热血往上涌，苍白的小脸泛起红光，暗想：“我塞外胡地寒天，竟能我这样姿容绝代美人，哎呀，要将此女收在身旁，艳福不浅呐、啊！”他一时忘情的看呐、啊，看呐、啊。
1: 萧大人在旁边一瞧，非常高兴。他早就啊合计好了，他有三个女儿，大女儿叫素素，二女儿叫丽丽，三女儿叫燕燕。这三朵金花名满上京，个个娇艳。都没有婆家，为什么呢？
8: 萧大人深知女孩子的价值啊，自古以来有多少家庭因女儿而贵，因女儿而荣，女儿是攀高富贵的阶梯。
1: 是啊，唐朝杨贵妃就因为长得貌美当上娘娘，才姊妹兄弟皆烈士，可怜光彩生门户。
8: 我怎么就不能见女儿光呢？特别是燕燕，她要嫁到皇家，我可沾了大光了。所以她在燕燕身上下了功夫，并叫她参与议论朝政，有客人叫女儿作陪，耳熏目染，了解尔虞我诈，争权夺势，党派斗争，这给萧燕燕将来执掌朝政打下基础。
1: 野绿贤看燕燕眉目传情，萧大人高兴，暗想：燕燕当不上娘娘，做个王妃也可以啊。他眯缝着眼睛，捋着胡须，等野绿贤求婚。在旁边有一个人不高兴了，谁呀？萧大人的好朋友韩德让的父亲韩匡嗣。韩匡嗣想：燕燕
8: 貌美如花，真要是攀上皇亲未必是福啊。他故意的高声说道，王家千岁，三小姐可称我大辽金国魁首是不是啊？
1: 对
8: 对。耶律贤这才回过神来，心想，哎呀，我怎么忘了今天我到这干什么来了，怎么看见萧燕燕就忘了大事。我这个事情今天晚上要在酒桌办成，我要成了辽国的君主，天下女子都归我受用。嗨，区区萧燕燕算了什么，不能因小失大呀。想这儿他忙随声附和说，是啊是啊，三小姐真如凌波仙子出水芙蓉啊。萧大人哈哈一笑，哎呀，王爷过奖了。萧光四说，哎，燕燕呐，我给你母亲治病缺少新鲜熊胆，不知道弄来没有
1: 啊。韩大人，我已经取来。
8: 说着从鹿皮兜囊内掏出来油纸包递了过去。哎呦，这么快就把熊胆取到了？
1: 是你取的？
8: 正是。啊，在座的大臣个个吃惊，就凭这个姑娘能够到深山杀熊取胆，太了不得了。燕燕非常高兴，眉飞色舞的讲，说起来韩大人，我得谢谢您喽，刚才多亏令郎救我，萧燕就把取熊胆玉皇上一蜡逼魂拦截自己和韩德让枪挑一蜡的簪缨惊走一蜡救自己的事儿，从头至尾说了一遍。韩匡嗣听了喜出望外，哎呀，想不到我儿子德让遇见了萧燕燕，看来是天赐良缘，如果这两个人成为夫妻，真正是郎才女貌。想这儿他冲萧大人说，萧大人，今日之事全子与三小姐有缘呐。我儿子德让今年28岁，尚未订婚，不是我替他吹呀，德让文武兼备，若能与……下话没说完呢，萧大人就明白了，这是要替他儿子求婚呐。哎呀，那你不是白日做梦吗？听燕燕说，皇上看好我女儿，看贤王也相中我的燕燕，我的女儿怎么能嫁给韩德让呢？你们韩家门第低微，又是汉人，你儿子是个武夫，想打燕燕主意太不自量。想这儿他面沉似水，韩大人，多谢令郎救下小女，改日登门面谢。一回头，燕燕还站着干什么？快看看你娘去。
1: 是。
8: 燕燕嘴里答应心里难过，方才韩大人有意提亲，我父亲是不同意呀。哎呀，这个婚事难以成全呐，怎么办？
1: 不要紧，过几天我和父亲提一提。
8: 萧燕燕深情地看了看韩大人，转身出了大帐。韩匡嗣被萧思温顶回来，脸色很不好看，也坐不住了。
1: 贤王千岁，各位大人慢言，我到后帐看看夫人病情，恕我少陪。
8: 说着站起来要走，天庆梁王耶律贤说，韩大人请留步，小王今天还有事呢，有几句肺腑之言说与诸位。
1: 好好好。
8: 韩匡嗣没办法又坐下了，王爷有话请讲当面。
1: 这
8: 天庆王耶律贤往周围看看，耳目众多有些不便，请萧大人将从人退下。
1: 好，
9: 没事的都给我出去。
8: 是。丫鬟仆人卫士全走了，在帐篷里只剩下萧思温的养子萧海之。
10: 萧海之认为我是少爷，有权参政议政，哪知道
8: 天庆王耶律贤不让他在这。大公子，麻烦你到外边给我们寻风。
1: 好，没办法，萧海之被支出来，大帐里只剩下他们君臣五人，还有耶律贤带了两个心腹武官。
9: 女里说，王家千岁什么事儿你就快说吧，深更半夜的，你把我们找到萧家有什么急事儿啊？
1: 您别急，先等等。耶律贤冲着两名心腹一使眼色，这两人当时会意，一个守住帐篷门，另一个把耶律贤眼前的条脊上的杯盘刀叉全都端走了，擦得干干净净，又取出棋盘摆好，从身上掏出一个绣花锦囊递给了耶律贤。天庆王耶律贤打开口袋嘴儿，从里边掏出几样东西，是个小盒，四个精致的纸巾小盒，啪啪啪把四个小盒打开一看，里边是四颗宝珠。这四颗宝珠大的出奇，每个都有多大？有鸽子蛋大，蓝绿色滴溜圆，玲珑剔透，光滑夺目，耀眼生辉呀。飞龙石女里，南枢密院使高勋，侍中萧思温，哪见过这稀世珍宝，个个惊得睁大眼睛，张着嘴，大气不敢出，怕把珠子吓跑了。耶律贤一看，心中得意，拿出一颗放在手心儿。诸位大人，你们知道这宝珠的来历吗？
8: 四个人连连摇头，不知，我等才疏学浅。
1: 哦，这四颗宝珠产在天竺国，是用最珍贵上品宝石孔雀暖绿精工磨制而成，是天竺国进贡的贡品。这个东西啊，可不是我们辽国的，是献给宋朝国君。后来我的皇父辽太宗带兵攻打宋朝，打到东京汴梁，此宝落在我父亲手。说了半天呢，是从宋朝皇宫抢来的，带回辽国作为传家之宝。就在19年前，我国发生内战，在战火中我父皇战败，不忍让小王受害，当时小王年方4岁，我父亲就把我交给御厨子刘谢礼，并把这四颗宝珠塞在我的怀里。贼兵四处追杀我一家，那刘师傅急中生智，用毯子将小王卷在里边，放在柴草垛内，躲过仇家追杀，也保住这稀世珍珠。女里一听乐了，
9: 哎呦，这么贵重啊，这么贵重你拿来干什么？这不是馋人吗？
1: 哎，小王在朝中孤立无援，素日多蒙四位大人关照，无一报答，今将这四颗宝珠转赠给大人聊表谢意。
8: 啊，给我们，
10: 给我，
8: 给我。
1: 再看这四位大臣表情不一样，高勋看着眼馋，不好意思伸手，女里急得抓耳挠腮，恨不能一把抢过来。韩匡嗣胆小，连说无功受禄，寝食不安，使不得，使不得。唯独萧大人深谋远虑，心想礼下于人必有所求，这么珍贵东西他不留着给我们干什么？哼，占小便宜吃大亏，我不能要。
8: 王家千岁，这可使不得，
1: 不能本末倒置，只有微臣孝敬千岁，哪有王爷给臣民送礼的？
8: 女里一旁着急了，萧大人你也太差劲了，王爷赏赐是瞧得起我们，你不要，王爷这脸儿往哪儿搞啊？再说今天收下宝珠，将来我们得来稀奇物，再孝敬他呀。你不要，我要，我先来一颗，这个归我了。
1: 萧思温还想推脱，耶律贤的随从把另外三颗宝珠分别放在三个大人的手里。耶律贤说，几位大人，你我亲如叔侄，又如父子，客气什么呢？我既拿来了，你们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拿着吧。萧思温无奈把宝珠接过来放在一旁， 先王千岁，恭敬不如从命，我就实受了。不过千岁今天一夜之间将三位大人邀到我家，不知有何机密大事要议。萧大人，你我君臣情同手足，我才敢直言呐。哎，小王近日坐卧不宁，当今皇上终日酗酒无度，打猎不分昼夜，身体越来越弱，真要有千秋之日，朝中何人掌权？我野绿家皇亲国戚都虎视眈眈盯着王位，岂不要闹内讧，要得刀兵先见？所以国家不可一日无君，本王和你们合计合计，咱们保谁继承王位。
0: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凭

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0: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千年上下，英豪传奇，十八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辽太后》，由刘兰芳演播。
2: 天庆王耶律贤为了笼络人心，将四颗宝珠分赠给四位大臣，并试探地说，如果天子一旦驾崩，咱们保谁继承皇位呢？为什么选中这四个人呢？因为高勋呢有实权有兵权，女里是皇上身旁最信任大臣，教这两个人有用。为什么又拉萧思温呢？这就是耶律贤高明之处，他早就看到萧思温深谋远虑，足智多谋，城府极深，在朝人缘又好，想要击败太平王继承王位，非萧思温不可。萧思温是有老虎在袖里吞着，大奸若愚啊，一般人真不知道他的真正本事。为什么又拉太祖庙祥稳韩匡嗣呢？他官小职微有何用？哎，政变他可有大用啊，你别看这官不大，很重要啊。韩匡嗣啊有独到之处，他的医道高明，在大辽国很出名啊。韩家是汉人，祖居在冀州，他父亲叫韩之谷，就是辽国微官，是个文官。这父子俩对医学很精通，什么内科外科妇科小儿科正骨科全都能治，专治疑难病症。不管多怪的病，三个手指一摸病人的寸关尺，立刻找到病源，知道什么病，三副药大病痊愈。为人忠厚，不多言不多语，从不参与皇族之中的派系斗争。他深得皇太后的喜爱，皇太后怎么看中他了呢？有一年呢，皇太后病入膏肓，宫中太医好几十围着太后转，怎么治也治不好。皇太后五天水米不进，瘦得皮包骨，眼皮抬不起来了，装老衣服都准备好了，就等着往外抬了。萧思温推荐韩匡嗣去给皇太后号脉瞧病，韩大人什么也没说，开了三副汤药给皇太后喝下去，哎，病治好了。这可露了大脸了，那韩匡嗣啊当神医孙思邈过世的扁鹊。那位说了，说书的你说太玄了，宫中太医治不了皇太后的病，韩匡嗣就能治啊。这里有个道理，一是韩匡嗣的医学学到家了，二是敢下药，太医们不敢给皇太后下药，怕吃不好吃死得掉脑袋，他们之间互相通气儿，踢球玩，这个告诉那个，哎，太后病挺重不好治，岁数大了别出意外，少下药，我怕治不好，嘿嘿，你给治吧。这位一合计啊，你怕我也怕，得了，弄点人参补补吧。不是补的病是越补越重，把病给误诊了。韩匡嗣呢跟这伙人没往来，按病下药对皇治活太后。从这以后啊，从皇上到下边的嫔妃宫女儿，大小病都请韩大人，不为治病，太后还请他说说话，讲古比今，能接触皇太后皇后，你说这个人多重要。所以天庆王耶律贤也选中了他。耶律贤找着四位大臣当场赠珠，这四个人就明白了，是叫我们保他击败太平王登上宝座。韩匡嗣说，千岁，实不相瞒，近日我给当今天子看病，他是身虚体亏，酗酒过度，随时可能宴驾归天，还真得有个准备呀。女里说，哼，那个昏君早就该死，只要他一死， 千岁，我们就保你。高勋说，千岁，我高某敢对天盟誓，誓死为千岁效劳。唯有萧燕燕的父亲萧思温低头不语，他知道今天这件事重要，这是为争夺皇位密谋。皇上知道我犯凌迟之罪，太平王知道得杀我的满门，能不能成功不好说。女李急了，哎，萧大人，王爷待我们天高地厚，可不能收了宝珠丧良心。萧思温没理他，对野律贤说，千岁是英明之主，微臣心中有数，一朝天子一朝臣，谁继承皇位也关系我等臣服与生死，这皇位咱们势在必得，不过要从长计议。是是，各位大人鼎力相助，小王感激涕零，只是那太平王绝不会做事，他正千方百计拉各位入盟，我小王真担心呐。女李说，嗨，那是多余，我们又不是三岁两岁小孩，谁给个梨就跟谁走，再说太平王能拿出比这颗宝珠更贵重的礼物送给我们吗？啊，天庆王一听心里咯噔一下的，心想闹了半天的女李冲宝珠不冲人呢，这可太可怕了。就在这阵儿，你说巧不巧，萧燕燕的义兄萧海之在帐篷外喊上了，父亲，父亲，有贵客求见。哦，海之啊，你进来说话。
3: 是。
2: 萧海之腾腾腾来到里边，弯腰施礼。萧思温问，儿啊，外边谁来了？回父亲，伊里弼詹木衮大人求见。伊里弼是官名，是掌管刑部的，相当于刑部尚书。詹木衮三个字一说出口，帐内的几个人全愣到那，满朝文武没有一个人不知道的，詹木衮是太平王的亲信。别看吃的是皇上俸禄，他可是给太平王办事啊，这是太平王的军事智囊。这个人有苏秦之舌，张翼之口，到处摇唇鼓舌去游说，给太平王拉人。拿现在话说呢，他到处拉票，给太平王登宝座搭梯子。他和萧思温是两个阵营的，鸡犬相闻，老死不相往来。上朝碰面只是点点头，互相存有戒心，今天登门拜访定有阴谋。高勋说，哎呀，詹木衮是太平王的爪牙，和咱们水火不相容，不能见呐。女李说，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眼儿，不见。天庆梁王说，詹木衮诡计多端，你还是不见为妙。韩匡嗣点头，有理。萧思温傻了，心想你们四位上下嘴唇一碰，说不见没事了，我不行啊，这是我家呀。詹木衮是朝中大臣，是有头有脸的人，到我家吃闭门羹，这不明显树敌吗？我给他卷了面子，詹木衮不会善罢甘休，迟早要找上。他有些说要见詹木衮，当着君臣四人面说不出口。萧思温足智多谋，这阵儿给难住了，这是进退维谷。刷一阵香风飘进来，萧燕燕走进大帐。爹，燕燕，你怎么来了？
4: 啊，爹，刚才我在后帐听见了，说詹木衮大人登门拜访，您应该以礼相待，不能拒之门外。
2: 哦，萧思维想，我的女儿太聪明了，哎呀，给我台阶下呢。飞龙使女李不高兴了，哎，你个女孩家知道什么呢？詹木衮和咱们不是一个窝里的鸡，他保太平王，我们保贤王千岁，哼，不把他杀了就算他便宜。
4: 燕燕笑了笑，大人，正因为詹木滚是太平王的人才要见他，看他到这儿干什么，知道他的阴谋，我们好想对策呀，这叫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对不对？嗯，韩大人你说呢？
2: 韩匡嗣捋捋胡须，对呀，应该摸摸底，看看这个家伙来干什么。
4: 天庆王不放心，
2: 哎呀，詹木滚来一定是想拉萧的人福保太平王啊。
4: 嗨，贤王千岁，不是燕燕我多嘴，我妇女忠心无二，只是眼下不宜树敌过多，免得打草惊蛇。来，小女陪贤王和三位大人到后帐回避，那块和这儿只隔一道锦丝帘，如同在一室之内，他们外边说话您能听见，意思说我爹说话你们听着，免得乱猜疑。这回天庆王耶律贤放心了，随着燕燕起帘笼躲到后边。萧思温从心里佩服女儿啊，急忙告诉手下人撤掉残席，然后跟着萧海之到大帐外将詹木滚接了进来，寒暄已毕，分宾主落座，从人献上茶，茶罢隔盏。萧思文说，哎呀，詹大人，爷爷至此有何指教？
3: 哎呀，我是无事不登三宝帐啊。
2: 说完他往左右看了看，
4: 萧大人在这说话方便吗？
2: 哦，这些人都是我的心腹，有话请讲。
4: 哦，好好好，萧大人，我是替太平王千岁下书来了。
2: 哦，可有王爷谕旨？哦，让卑职带的口信。哦，大人请讲。太平王久慕萧大人才智，愿结为挚友，以便朝夕请教。
4: 哎，萧某愚昧不堪，王爷不嫌弃就可。王爷有用我之处，萧某万死不辞。
3: 好，说得好，想不到萧大人如此仗义，我一定转告千岁。还有，王爷说我们虽然同殿称臣，没有深交，今后情同手足，要义薄云天，特备份薄礼，万望笑纳。
2: 萧思温嘴没说，心里暗笑啊，哎呵，今天晚上我发财了，两份送礼的。天庆王耶律贤把他皇父留下的国宝给我送来了，太平王送什么呢？只见詹木滚在怀里掏了半天，掏出一个黄绫子包的小包，两层打开之后，里边是十分精致的玉。

丝儿的，还冷飕飕的，令人神清气爽。等他低头一看，哎呀，这才叫宝贝儿，宝宝贝儿呢！什么龙眼凤嘴、金顶青尊全不行，这是一颗有鸡卵大小的一颗宝珠，鸡蛋大的珠子。天庆王送的珠子有鸽子蛋大，这个有鸡蛋大，呵，比耶律贤那大两三倍呀、啊！这颗珠子成色和那颗也不同，绿色是脆的，比脆还要绿，绿不放光，它直放光，呵，比十度的电灯泡还亮，真是碧森森、光莹莹、翠绿一滴，宝气袭人。一向沉稳、喜怒不形于色的萧思温，见到这颗珠子也大为震惊，暗想：我当一辈子官，不吃不喝不花，把那钱攒起来，也敌不上这颗宝珠值钱。这颗宝珠没价，价值连城啊！伊律弼大人，如果老夫没认错，这颗宝珠叫绿珠，对吗？哎呀呀，萧大人真是学识渊博，眼力高明，正是绿珠。萧思文不问了，因为他知道绿珠的来历。绿珠是谁的？西晋时候啊，荆州刺史有个敌国之父、百万富翁，这人叫石崇，他家姬妾成群，其中有一个最宠爱的美人，能歌善舞，叫绿珠。这颗鸡卵大的宝珠就在美人绿珠手里，人不离珠，珠不离人，朝夕相伴。美人因宝珠而得名，宝珠因人而生辉，美人因宝珠更增妩媚。多少达官显贵难得一见呢、啊？为了绿珠，石崇啊，在洛阳建了座金谷园，金谷园内盖了座绿珠楼，美人绿珠就住在楼内金屋藏娇。后来石崇被赵王杀了，美人绿珠呢坠楼而死，这颗宝珠销声匿迹。那么这颗宝珠怎么到太平王手里了呢？萧大人说：伊律弼大人，这绿珠你是从哪儿得来的？詹木滚眼睛眯成一条缝。哦，据我所知，美人绿珠死后，此宝珠落在石崇后人收藏。就在36年前，中原有个人叫石敬瑭的。石敬瑭野心很大，趁中原内战各据一方，他独霸一方，割让国土献给我们燕云十六州，又拜先皇为父。先皇就是太宗，我数个字说，耶律德光。先皇成全他当了儿皇帝。说起来好笑啊，当时太宗皇上年方34岁，儿皇帝石敬瑭45岁，儿子比爹还大，真是世上无奇不有啊。不过他总算当了十几年太平皇上，石敬瑭就是石崇后代，绿珠落在他的手里，他把绿珠孝敬先皇，先皇太宗又将绿珠转赠其太平王，可见太宗对太平王的疼爱。今天太平王以宝珠相赠大人，足见王爷对萧大人器重。哦，原来如此，传世之宝又是王爷爱物，哎呀，萧某可不敢承受啊。哎，别这么说，王爷一言九鼎，出口如山，不要推辞，只要你心里有王爷就行。当今天子龙体欠安，有着一日龙归沧海，这王位就是太平王爷的，到那时普天下富贵皆在鼓掌，还差这颗绿珠吗？萧思文忙说：但愿你我同心携手共保太平王。不过萧大人呐，万岁的皇兄玉帝皇侄，特别是天庆王耶律贤，耿耿于怀，他们虎视眈眈盯着宝座，我们可不能不防啊。有萧大人辅佐，皇位非太平王莫属。好，放心吧，
我愿

0: 听王爷驱使，小的人，你成全我不辱使命，弟侄告辞。说完，把绿珠装好，放在桌上，转身出帐，萧思温送出帐外。方才两人说话，野绿贤等人听得清清楚楚，那女里眼珠子红了，心里这个骂呀，姓萧的，你是两头不得罪，谁送礼你都收，谁当皇上他都是开国功臣，真他妈的不是物。
1: 太平王送的什么好东西，我出去看看，
0: 要不是萧燕燕拦着，女里早就冲出来。好不容易等到萧思温送詹木滚，随后女里蹭就窜出来，来到桌前，啪把玉盒打开一看，把大嘴咧开了。哎呀，这颗宝珠好哎，这一颗顶那四颗呀，怪不得萧大人另攀高枝了。哼，真他妈不是东西，别把我们出卖了。就在这阵儿，萧思温回到帐内。诸位，方才詹木滚说话诸位都听见了吧？天庆王野绿贤脸色特别不好。哦，小王听见了。哎，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猪而事啊。小的人自便吧。高旭也说，小的人你不能朝秦暮楚啊。女里说，哼，还是萧大人比我们高明，你是两头吃。萧思温被说的面红耳赤。王爷，诸位大人，你们误会了，萧某可不是反复无常的人呐，自古兵不厌诈，我要稳住太平王再想对策。女里说，算了吧，说的比唱的好听，宝贝绿珠落在你手了，吃人家嘴短男人手短，不给太平王效力谁信。阿燕听我说，信什么？你看我这讲去吧你吧。萧思文怎么解释也不听，他女儿萧燕燕在一旁眼珠一转，计上心来，急忙来到谢晋。哎，王家千岁，各位大人，你听我一言好吗？适才我父亲做的对，这是上策，不收绿珠，詹木滚定生疑心，太平王一定严加防范，不如收下，叫他吃个定心丸，将来叫他防不胜防。为表我父女对贤王一片忠心，这颗绿珠转赠给千岁。说完捧取玉匣，双手递给了野绿贤。王爷您收下吧。
1: 不，
0: 野绿贤不好意思了，刚才自己出事太小气，萧家妇女办事光明磊落。哦，刚才是误会，你妇女忠心如这颗宝珠，光可照人，小王信得过，这绿珠本王不能收，即使太平王相赠，就请三小姐收下吧。不，太平王和贤王都是野绿家人，宝珠是你们家的，理应物归原主，如果不收，就是信不过我父女。姑娘实心实意的转赠宝珠，叶绿贤点点头，好吧，此珠小王代为保管，将来再转给有福之人。说完把绿珠收起了。天色不早，我等告辞。好，送客。就这样，天庆王等人往外走，萧家妇女往外送。萧海之一伸手啊，把宝珠拿起来。谁的宝珠？就是野绿贤送那颗珠子，在手里逛的逛的，这挺好啊，这玩意给我呢。就在这阵儿，萧家妇女回来了，进来呀，刚想找这颗珠子，就在这阵儿，外边有人喊：“大人，圣旨到，快接旨！”啊！萧思文吓得机灵打个冷战，出什么事了？女儿，你快躲开！萧思文领着义子，没等出帐，传旨官腾腾腾进来了。一看传旨官身高过丈，这张脸呢像花栗棒槌一样阴沉沉的。萧思文一看认识，不是别人，正是殿前都监点萧武礼之，身后跟着四个卫士。萧武礼之挎着腰刀，舔胸叠肚，数螃蟹的眼睛往上看，目不斜视闯进大帐。萧思温急忙上前施礼，不知钦差大人至此，有失远迎，望其恕罪，不知大人有何吩咐。万岁口谕。
1: 找萧思文之三女萧燕燕，立刻去御帐办嫁。啊，钦差大人，你说什么？小大人别装糊涂了，皇上看好萧燕燕，叫她立即陪王办嫁。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是你在日升月落间用双手书写前行的答案，是你在风雨兼程中用坚持点亮奋斗的底色。劳动者认真的模样是人间最美的光。
1: 我热爱我的工作，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劳动最光荣。
0: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向每一位劳动者致敬，愿每份耕耘皆有收获，愿每份坚守终在荣光。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0: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2: 月雷坐到阴安殿上，一不着急，二不着慌，向大王提出三条。大王一看，这小伙子够用，从外表也不紧张，就仿佛到我这儿到他家一样，有话知出知入，照直说，看意思没说假话。你有什么大事说吧，三条，你说五条我能够答应的也可以答应，不能够答应的，月雷呀，你也不要痴心妄想。好，大王，第一，我要求您马上放了我的兄弟玉振。哦，哎呀呀，月雷呀，你这是说话呢吗？我们既然把他抓住了，比你母亲有用，抓住你的母亲纪灵只不过一个妇道人家，没有意思。他是真正岳飞之子，岳飞没活着，岳飞活着我要捉岳飞，老没得机会。现在捉住他的儿子了，父债子还，这不正好吗？你别忘了，我和你家有杀父之仇，不共戴天，我爹李忠被你爹给挑死了。大王千岁，莫发雷霆之怒，虎豹之威，我跟您有话说，讲。大王，我可不知道，这是我听到我父亲他老人家说的。想当初小教场夺金台大元帅，主要目的是什么？抗金兵。那金兵屡次三番进中原，老百姓不得安生，国家不得太平啊。在那个当时，你的爹李忠下教场也是为了夺金台大元帅，前去抗金兵，都是为了保国呀。可我爹呢也是如此，下了教军场之后，咱们都是练武术的，这一点您能明白吧？当场不让步，举手不留情，而且刀枪无眼。我爹战你爹的时候，一时的失了手了，挑了他肋下一枪，挑中了。当时我父知道挑中了，百般后悔，赔礼道歉。你父亲当时表态，不怪你，怪我经时不到，学艺不高。我如果有能耐，我不是把你劈了吗？说我没有劈了你，你把我挑了，说明你武艺比我高强，杀法比我骁勇。至于我受伤回血慢慢养，你不要痴心，但愿你一心一意的抗金兵，前去杀敌保卫国家，我愿足矣。你父临走之际，我父送到十里长亭啊，难道说大王千岁没有听说过吗？这两个人都没有结下冤仇，有仇宜解不宜结。大王千岁，怎么到你我这一辈上还要结冤呢？如果要结冤的话，是不是违背了老王千岁李忠他的遗愿？ 哎呀，月雷呀、啊，小岁数不大，你能说会道啊？这些话都是我爹他老人家说的，我是铭记在心呢。是从我心里头和你们是多亲多近，我不愿意结仇。虽说你父是死了，他受了伤了过重，最后感染发高烧，他死了。这件事情不能都放到我爹的身上吧？所以说你杀我的兄弟是无理，第一，请你把岳正给放了。第二，你马上下令临安城调回二王千岁，调回李密卜，赶紧把他调回来。现在宝刀手二王千岁那么大的名望给谁做事呢？他给秦桧做事，他当着秦桧助纣为恶呀，这样做对吗？秦桧是个什么东西？啊，祸国殃民呐、啊！上欺天子，下压群臣，刮尽民脂民膏，惨害忠臣，得说这你我的公敌，怎么能够帮着他呢？把他马上调回。第三条。王爷，为了去掉大宋朝一个叛逆秦桧，现在他的人马20万已经包围了八盘山，八盘山10万人马被困，请大王千岁援助，借我10万大军，我捉完秦桧之后，然后来抗金，咱们共度太平。不知道王家千岁意下如何？
3: 大王被他所说的这一番话说的自己心里头巴巴直翻个儿啊，
2: 说一点儿不受感动。假的，这小伙子一片正气，说话完全不是为了自己呀、啊、为了国家，为了抗金，为了锄奸忠良，免去受害，百姓能够得到平安，这有什么不好的？
3: 可不过又一想，哎呀，我和我二弟已经明显了冲天大愿，不给爹爹报仇誓不为人呐。
2: 可是这怎么办？最后一合计，哎，月雷呀、啊、你再是好人，为了给我爹报仇，不管怎么说，我爹死到你爹手里头了，今天我也不能轻举妄动把人马给你，也不能轻举妄动你这三条完全都达到，这怎么办呢？正人君子办事必须要办得正，让别人看着需要佩服，一个人做事大家看嘛。当时点点头，月雷呀、啊，你不必再说了，你想的这些事情本王我全部都明白，我都知道。不过我爹毕竟死到你爹的枪下了，说别人借兵我马上就可以借，唯有你我不能借。说要打算借，达到这三条可以，你得让我心服口服。岳雷当时点头，王家千岁说好吧，心服口服。怎么个心服口服？岳雷，你瞧见没有，往上下一指，胖大的威武，瘦小的精神，穿青的挂皂的，穿蓝的挂翠的，所有的众将军，你看见没有？岳雷呀、啊，你是岳飞之后，常言说老子英雄儿好汉，你能否战败我手下所有的众将军？谁觉得不服谁上，是不愿意上的我绝不强摆他上，没数
3: 说多少名那可不一定。你敢不敢站？如果说不敢，因为你到这说事儿来的，我绝不扣留你。你马上给我出城，有本事我再捉拿你，你逃命去吧。如果说是你能够站得了，你可以应战。我可要告诉你，打胜打败我不能放你出城了，我只有拿你报复仇。梅英雄点头答应王家千岁，话再一句，就这么办了，奉陪到底。好，来呀、啊！他外头使什么兵呢？把兵刃给他拿进来，把枪给摘进来了，宝剑也给拿进来了。岳雷把宝剑带好，枪拿将起来。王家千岁，您看哪一位下来合适？下迎安殿到外大去。那院儿大去了，好大一片广场，大家文群都出来了。王爷坐了一把椅子，坐在银安殿之前，第一位贺黑龙下场。说第一位要是出来，那饭桶不可以呀、啊，那肯定是有能耐呀、啊。结果下来，动的是宝剑。俩人舞起剑来，大王千岁在这偷偷观瞧。哎呀呀，岳雷呀、啊，你可真也了不得呀！小伙子身轻如燕，既不显功又不争功，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哎呀，我的天哪，这个稳当啊！暗挑大拇哥，打了能有30几趟左右，唰，这一剑把贺黑龙的衣襟割掉一块。本应该宝剑呢，把腿给他削掉一块肉去，甚至于削为两段，没有，收招撤势，撤回来了。贺将军，您输了。贺黑龙这脸扑，当时就红了。能不红？转身下去了，贺黑虎上来了，又打30左右趟，一脚踢地六滚。您输了，别上了。你不然上来没完到了，破裤子缠腿，那不好使啊。输要简短，连胜了6阵。最后大元帅梁宽报名上来，岳公子。真是有其名有其实啊，本帅陪你一战。这回上马，九鼎菊花豹也给拉来了，两个人上马在交战，打的正在热烈之际。梁宽那是大元帅正帅呀、啊、一句话就给打败了，容易吗？不容易呀、啊。这一阵的岳雷鬓角鼻子尖见汗，为什么？连战六将，是闹着玩吗？这人是肉长的，他不是是钢铁组成的，铁人都能磨亮啊。记下这儿不提，单说哪儿？单说后宅皇宫之内。李美玉大郡主肋下携的是岳震，把岳震请回来之后，命人绑好了，直接送到祖先堂，就放在这儿。这回祭灵就在这儿祭，哪儿也不去了，直接够奔后宅，见到了母亲。娘啊，女儿给您道喜来了，这老生闺女。老太太一看，丫头啊，上哪儿去了？风尘仆仆。不，我刚抓住咱们的仇人，谁呀？岳震。我两个哥哥早就下定决心要给老爹爹报仇，我这当女儿的也不例外，所以说今天我也帮着出马了，在把家庄我抓住的岳家之后。老太太听到这儿，眉头一皱，当时打了个愣神儿。人呢？杀没杀？没杀呢，放到祖先堂了。 准备活祭灵摘心。哎呦，老太太听到这儿，一伸手把美玉姑娘手抓住了。我那闺女呀，此事不怪你们，都怪为娘我。说怎么怪我呢？你爹在临死之前拉住我的手跟我说呀，就提你两家哥哥那不是一般人呐，将来怕给他报仇。他告诉我，孩子如果起了这种想法，起了这种意念，想给爹报仇之际，无论如何让我给拦住。因为他和岳飞不打不交，还成为好朋友了，都为了共同抗金，为了保护中原的国土，为了保护中原的老百姓，全没有罪，这是误伤。可是他死了之后呢，你哥哥始终也没说这件事。后来我一听说岳元帅总去扫北抗金，也总不在朝，他也不往这儿来，井水不犯河水，娘也就没提这事儿。万万不成想，现在怎么把他家孩子给抓来了？丫头啊，罪过罪过呀！娘，那您怎么早不说？哎，我说他也没有用啊。就在这个时候，就听后窗户嘣嘣嘣，嗯。谁？是我。笑呵就过来了，绕到前边来，八条连龙走进一个疯老道。谁呀？黄雄。老王妃吓一跳啊，你是什么人？你是出家之人，怎么能随便到我的后宅呢？黄雄一笑，要提起我是江南三雄第一雄黄雄是也。哟，人所共知，一提起来江南三雄，无一不知，无一不晓啊。娘儿两个赶紧站起来，规规矩矩施礼下拜，赶紧快快请坐，让黄雄坐下了。黄雄接着就问呢，说岳振被郡主给抓来了啊，我们正在说这件事情呢，他们要报仇。报什么仇啊？想当初的事情难道说您不知道吗？啊，我都知道，刚才正跟丫头讲这事儿呢。既然这样，人马上快放，越快好，不能在那绑着。一旦间出个山高水低，那么对得起谁呢？是对得起岳家呀，哎，还是对得起您的丈夫？哎，对呀，既如此，不是坏人，也不是仇家，为什么要绑到那儿呢？丫头，赶紧把他放回来。

咱一块儿去，一块儿去。说为什么呢？当真您儿子要是去的话，他是王爷，您女儿是郡主，是大王的老妹妹，能不能够拦得住他？我看还是您陪着一块儿去为好。老王妃点头说好，既如此，那么咱们就一块儿去吧。先等一等，老王妃呀、啊。您女儿，您说出来了，马上她就听起您的话了，哎，她也认可，照办了。您那俩儿子恐怕挺固执啊，他们从来说话办事吐出唾沫就是撩泡啊，掉地下就是个钉儿啊。那么，没有您这件事情不好办，这是一，您能说服您儿子；二。为了此事进一步能够解决，老王妃，您女儿美玉就莫不如我从中作媒，让她嫁给岳振。做岳家的媳妇儿，可能也挺光彩吧，一点也没有亏了您的女儿啊！您女儿现在多大了？尚未配婚呢。我从中做个月下老，哎，亲戚里道的已经嘎啦成了，最后您再说服您的儿子，这件事情也就好办了。哎，行啊，好，咱们共同一块儿去，一块儿来到祖先堂，一看人在那望着，披头散发呀，那能好得了吗？小伙长得是挺俊俏的。老太太吩咐赶紧松绑，黄雄到跟前给松开绑。大姑娘这脸就觉着一阵一阵发烧，为什么？皇兄从中作媒，老太太也答应了，可不过就不知道岳振同意不同意。你这事儿不好办。皇兄把绑绳给松开了，岳振觉着纳闷，回头看了看郡主先皇，他把我抓里，怎么又把我放了呢？当时领到一边上去，孩子是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怎么回事？你二哥现在正在前边玩命呢，不但你活不了，你二哥活不了，而且他借兵借不到八盘山，10万人马必要瓦解冰消。孩子，这件事情答应也得答应，不答应也得答应。哎呀，老人家，临阵受妻，罪该万死，你这是打仗呢？不是啊，是你们两家的私仇啊，而且你们没有私仇啊，这都是误解的事儿啊。你这个定亲，我为媒，将来一旦间有什么事情，我去作证。你们不是仇家呀，也不是两军疆场作战，有什么不可以的呢？婚姻大事，父母做主。哎，我就给你代表了，这件事将来我对你母亲说，此事算定。结果回来之后，一见面把事情声明这一说，小伙子拜见岳母。哎呦，你说把老王妃乐的，我这个闺女是我一块心病啊！啊，到现在21岁未嫁呀，姑娘到17、18就耽误了，21没嫁，老选不成，这回可算是选成，太好了！皇兄说行了。你别喊好了，赶紧快去够奔前边，前边都打封侯了。岳雷在那个地方正战群殴呢。哦，快快！大家起身，又够奔前边阴安殿。到了殿前一看，前边这片广场里边，哎呀，这个乱哗哗哗，纷纷议论呢。这岳雷可了不得，真厉害。要不怎么说老岳家后代呢？可了也了不得！你看这小伙子，这枪法，这什么枪？那马也特殊，这马怎么跟任何马都不一样？它也不叫唤。两匹马打盘旋，这一阵的大王两眼发直在看着。心里的话，如果大元帅梁宽再不是你的对手，梁元就是下去，恐怕也不行。难道？

0: 说我下去和你打吗？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掂掂自己的分量。我不行啊！我呀，就在这个时间，就听有妇人的声音大声喊道：“住手啊！住手！”谁？老王妃！大伙儿回头一看，哟，老王妃驾到，郡主驾到！哦。 停！喊了一声，听大家完全停下了。说起来，这两位王爷都是孝子啊，赶紧扑到近前，跪倒在地：“娘，您怎么来了？孩子，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部队一家人呐，怎么面对面的都不相认呢？” 说起来，这不是别人，咱们亲戚里道的孩子，快起来，我给你介绍介绍。嗯，谁跟谁是亲戚里道？你看，这就是你的妹丈。这一句话使大王千岁目瞪口呆，是捏呆发愣。
1: 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 大包干发源地的18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0: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经广故事会。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七进中原》，由石连军演播。
2: 老王妃带着岳振，带着女儿，另外黄雄也跟着来到前边银安殿。一看殿前打得风喉了，老太太大喊一声：“住手！”嗯，大伙儿一看老王妃驾到，哇，往两旁一撤。大王赶紧站起身来：“娘，您一看旁边有岳振，这怎么回事？怎么把他给放了呢？娘，这是怎么回事？”孩子，如果要问是这般如此，如此这般，这么一段事，你一定按着你爹临死的遗言，不能和岳家结冤。这还不说，看见没有，这位就是人所共知的江南三雄第一雄黄雄，从中作媒，你的妹妹已经许配了岳振。完了，还说什么呢？亲事已经定下了，母亲从中也做了主了。父亲的仇，母亲讲了一遍，仔细合计合计。哎呀，看来还是不报为对呀，人家不欠咱们命啊。大王这个人也特别明智，而且是一个特别孝顺的大孝子。李密品只好磕头：“娘，孩儿遵命，我一定按照您老人家的意志去办，您放心吧。”来啊，完全回银安殿。回到银安殿上，大家贺喜，老王妃乐得这巴掌都拍不到一块儿了。我的女儿能有这么一家的好人家，是我仰视高攀呢。我们李氏虽然说是根底是皇上出身，皇帝出身，可但是有一样，作为现在来说，我女儿只不过就是个郡主吧，是不是？没什么了不起的，人家老岳家辈辈是英雄啊。摆酒吃吃喝喝，大家贺喜，互相敬酒。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报回大王千岁，二王千岁李密普从京城回来了。哦，快快有请。哎呀呀，太好了。说他怎么回来了呢？几句话咱把他交代明白。岳雷大家从打京城里头跑出来之后，因为打散了，兄弟岳林就找不着了。岳林结果已经落网，被亲会给抓住了，抓住没要，把他就直接交给二王千岁李密普，告诉他说：“你呀，把他带走吧，我要他也没有用，是不是？你为了报复仇，你回去你就祭灵去吧。”宝刀手二王千岁这才带着岳林押到慕容秋车，回到了家下，回到贵州。没上英安殿，就听说上头贺喜，什么喜呀？不知道。来到上头，见过哥哥。一看娘也在这坐着，妹妹也在这坐着，又一看还有个小伙。这小伙谁呀？大王千岁见到二王兄弟呀，现在我们正在贺宴，而出现一件喜事，妹妹现在有人家了。哦，二王一听也挺高兴啊，妹妹耽误这么大岁数了还没找着婆家，那不耽误一辈子吗？不知道是谁家，说起来金台大元帅岳飞之子岳振啊。二王听到这儿，苍冷站起身来：“哥哥，难道说你忘了杀夫之仇吗？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呐！请您收回成命，报事。从我这说不过去，我现在回来就压着岳林到这儿来，给爹祭灵来了，不然我能回来吗？大王听到这儿，摇了摇头啊，二弟呀、啊，看来这个成命收不回来了。二王听到这儿，把牙一咬，肋下的宝剑苍啷出来，放到脖项。大哥，长兄大如父王之命，既然你不收回成命，复仇不报了，我报不了仇，我也不孝之子，我自杀在银安殿上，追赶父王于地下去了。说完的话，这叫抹呀。突然间就听见老母亲那嗷嗷就是一声，冤家，娘，您是什么意思？儿啊，我就知道你不听话呀，说你哥哥多子为娘提出什么事情了，百依百从啊，特别孝顺，唯有你扑扑愣愣就是不好使啊！怎么娘告诉的话你不相信吗？你还让我发个誓吗？你爹在临危之前告诉我，死后不结缘，要多亲多近和老岳家，比武夺魁，当场不让，不举手，不留情，人家不是敬业的挑死你爹呀，是刀枪无眼他带的伤，你爹对我说的啊。这么多年来我也没提这件事，我以为你们报仇，什么报仇不报仇的根本就报不了，只是说说而已。岳元帅抗金总不在朝，他也不能到贵州这个地方来，后来听说岳元帅他死了，我以为一天云才算散了，哪里成想你们还要抄人家家，捉人家的子弟，你们这是什么人心呢？老天爷呀，既然如此，我连我儿子我都管不了，我还活个什么劲儿啊？我也不活了。老太太哇一声哭了，一转身站起来，这个意思要碰头。大郡主赶紧拉住，娘，娘，您不能啊，娘。李密品一看，二弟呀、啊，难道说你还逼咱娘死吗？话已经跟你说透了。二王这样了，听母亲说完这一番话，娘肯定是不能撒谎了，看来是真的。唉，事到如今，复仇只有不报。江南三雄第一雄站起身来，无量佛，善哉善哉，忠臣孝子，人人敬之。二王，你是孝子，我们特别佩服你，但是你孝敬也得有道啊。至于你母亲说的这番话不是假话，那么是真话，如果你还不听，你非要杀了岳家之后乱杀无辜，何为英雄？岂不是毁了你二贤王之名吗？你的妹妹嫁给岳家的儿子了，是我从中保的媒。我觉得这个婚姻应该成就。你妹妹多大岁数了？再往下耽误不就完了吗？二王这一阵把宝剑苍啷入了鞘，给母亲跪倒，娘，您不要生气了。孩儿，我错了，我错了。我自知道兴孝报仇，我不知道从中这些秘密。既然娘您都讲了，娘，我一定照办。又给黄雄施完礼，酒席已罢，黄雄告辞起身走了。开始议论吧，怎么办呢？赶紧的把岳林放了吧，当乞儿赛的给请上来，单独设了一桌酒席呀、啊，让他吃啊喝呀、啊。岳雷高兴之极，两个兄弟全了。另外这五弟又招了亲，这也是一种好事，要不招亲恐怕这个事儿还更不好办。议论军情怎么办？ 大王说这么办吧，你找我借兵看来还是对的，我的人马有20万，我给你拨去10万，你看怎么样？10万人马你带着去捉拿秦桧，把秦桧捉住之后你不用给我送回来，还借给你，还不用你包赔损失，再抗金兵就按着你所说去做。多谢大王千岁千千岁。10万人马，将士呢36员上将，另外又调来了边关的大元帅黑曼龙押粮运草，黑水龙监察连营。秦哥俩这都是帅才啊。另外让梁宽梁元手下2位大元帅蒋大波小干嘛呢？给当先锋官。岳雷一听，哎呀，那么元帅是谁？元帅就是你，你年轻有为啊，胆大心细，遇事有方啊，你敢独自来到我贵州城内，你来说服我，你小伙子才高八斗，你就是元帅，他们两个蒋大波小是你的先行官。既如此，大王千岁，我也不客气了，多谢您老人家。又派人到把家庄去把顾金定、李氏、牛皋给找来了。牛皋这乐呀，哈哈大笑啊，我觉着这小子他妈就有出息，我按10宫9卦一算，将来肯定是元帅，你看怎么样？现在就是元帅吧，到王佐那儿去也是元帅，王佐说了，这元帅呀非他不娶，谁也不行，就他行。人马整顿整齐，粮草也都具备了，开始动身。不能久耽误时间呢，救兵如救火，大郡主不带着放到贵州，人马浩浩荡荡，荡荡摇摇，书要简短，这一天来到八盘山，到了八盘山之后了，把营盘倚山靠水安营下寨，岳雷亲自做指挥，安下了5星8卦灵魂长期战斗营盘，按着前3连坤6段，阴反于阳，阳反于阴，长期战斗营盘。所有众将军都愣了，都纳闷啊，说怎么到这来了不往里头攻呢？安营临时营行啊，说为什么大伙儿歇会儿？用什么兵行千里不战自弱，马行千里不战自伐，歇一歇可以。动这么大的工程啊，长期战斗营盘，你不上山了是怎么着？不解围了？大家都在纳闷。扎完营了，岳雷回来之后到帅帐下达命令，休兵7天。站岗的。

揪到第三天上了。牛狗在大帐里头喘不住气了。歇话，你小子这是做什么呢？这是二叔如果不说话，没人能说话了。说为什么？两宽两圆，人家客情，人家陪着来的，您帮忙来的。虽说元帅奖大不小了，黑水龙、黑曼龙，人家也是客人呢，人家帮忙来的，能说什么？看来这个话就得我说了，他俩兄弟说不能好使，就得我说。大伙一看，哟，这怎么的？还嗽嗽嗓？牛二爷迈步来到帐中，报问兵首元帅。二叔啊，行，行啊，你眼里还有你这么个二叔，那二叔说话肯定就有分量了。元帅，为什么稳兵不动啊？帐下长期战斗营盘，难道不上山了吗？这其一。其二，放假七天。哎呀，我的姥姥，你小子合计没合计啊？那山上粮草已尽呢，我走的时候就没有什么了。外头再一困山，山上干脆里无粮草，外无兵救啊，正在危急之际啊，救兵如救火，你哪能休兵七天，凭酒方肉呢？看来你这当元帅不行，你毛嫩呢，你差太远了。好，实在不行你归我得了，我当元帅，我做指挥。今天晚上我就派人闯连营往里送信，或者是号召人马大队十万往里攻杀。你看这行不行？岳雷听到这儿，二叔啊，您不必多问，本帅自有用兵的道理。什么道理？哪来一些道理？你这叫什么道理？这叫我说你小子，你愿意当元帅你好好给我当，不愿意当元帅你趁早歇歇。大伙儿一看这叔侄啊，再说也过这个，岳雷也就没有办法了。哪成想岳雷在上头突然间啪一拍桌案，把眼睛一瞪，大胆牛狗呀呀，你敢藐视本帅？如果再要多说，本帅决然不容。下去，喂，下去了，下去了。把牛狗吓一哆嗦，从来没有过这节目啊！哎呀，这小子他妈一瞪眼，身上就像长了渗人毛似的，让我他妈吓一跳。这说句老实话呀，我大哥活着的时候，我在他帐下听令，有的时候说长说短了，是到不到的了，是出额月额不月额，全行啊。我准知道我大哥他不带宰我的。这小子一瞪眼，我怎么觉着有点害怕？拉倒吧，往旁边一撤，撤下去了。当天的晚上，岳雷回到自己的帅帐当中，人都没有了，该休息了。偷偷的写了一封书信，写完之后揣到了怀里头。步行出了帐之后，挨着帐篷走，到哪个帐篷都有人在那把守啊。他直接就来到两个兄弟的帐篷门口，有人刚一说话，岳雷一摆手，那不敢吱声了，来到帐门的跟前，偷偷往里头偷听，就听里头牛二爷和岳震、岳林正在说话。哎哎，我侄小子，你看你哥哥是不是有点儿不像话了？嗯，小马乍行先路窄，大鹏展翅恨天敌。哎呦，你看我可当了元帅，是不是这么回事？把眼睛一瞪，跟我。你看那一套来的，你说我怕他？我不怕他，我能怕他吗？既然我上去给他两个大嘴巴，不过我一琢磨，他是元帅，是不是？我给他留一点。哎，你们俩小子说，他何目的？什么用意？究竟怎么个意思？为什么

0: 公山呢？
1: 二叔，哥哥为帅，我们为将，以下往上为服从，从上往下为命令。二叔，您也不必多问了，咱们听之任之。哎，就得这样，不这样不行不是吗？这嘴里头挺不干净。岳雷假装没听着，转身又走了。来到哪儿？来到先锋的大帐。先锋帐里的是谁呀？梁宽、梁元。倒在帐外边站稳身躯，偷偷的往里偷听。就听里的哥两个也在说话。哥哥啊，二弟，帐里也没有别人，现在都休息了。我想有一件事情问问您，说吧。大哥，岳元帅停兵不动，目的何在？另外，秦桧那儿稳兵不动，咱们人马到了，人家人马就在那停着，他也稳兵不动，也不来打咱，这什么意思？兄弟，最好咱们两个不议论军情，不，就咱哥俩，咱两个议论议论也不出格。二弟呀，秦桧那头不动兵，其中也必有奥妙。秦桧是傻子吗？他不是傻子。岳元帅不动兵更有奥妙。依我看，这叫什么？稳兵之计是马匹敌人。嗯，哥哥，为什么这么说？来到这儿不动兵，停止人马不动，扎下连环战斗营盘。秦桧那头一考虑，哎呦，是不是怕粮方啊？不敢出兵啊？这是一。二，在这停住人马不动，里外也不通气儿，秦桧那头他就放心了。他以为这头没有能人，哎，不敢闯他的连营，或者如何如何，这都是备不住的。哦，小弟我也有这么一种看法。好吧，咱不往下再提了，休息吧。刚一说休息，扒一挑帘，元帅迈步进来。俩人当时吓一跳，哎呦，岳元帅您来了。二位，你们还没有休息？元帅，没有休息，是方才我们说的话您都听见了吗？岳雷听到这儿哈哈一笑啊，二位元帅，知我者你们二人呐。坐下吧。坐下之后开始唠，主动说话，岳雷主动提出来，二位元帅，我不动兵主要目的马匹敌人，让敌人那方面猫不着头脑，究竟怎么回事？说我传令放假也是马匹敌人，敌人那头知道消息，哎呦，放假七天让他放心。二位元帅，我现在有一件事情我来求您来了。哟，大帅啊，有什么话您尽管说，我们是大王千岁二王千岁所派，蒋大拨小给您当先行官，先锋先锋有事先行，逢山开道，遇水搭桥，有什么事情您尽管说话。好，二位元帅，你看我这有一封书信，是给山内王佐元帅所写，今天晚上我要劳累二位元帅闯连营送信，里应外合，捉拿秦桧。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
0: 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2: 感知瞬息万变的市场风云，见证奋斗不息的砥砺前行。安徽经济广播。

五千年的荣耀，四方英雄多多指教，我带着敬意向你们问声好。2008光芒依旧闪耀，生活还在熊熊燃烧，老朋友坦诚相见的心，传下中国的故事，它传奇而美好。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00。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2: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3: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2: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4: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2: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3: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2: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5: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6: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7: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哎呦，我的腿！
2: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3: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2: 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4: 走过去看看。
2: 老奶奶，你怎么了？
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5: 谢谢
1: 孩子们，
5: 谢谢。
3: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0: 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1: 乘客们，
0: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2: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2: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蔚蓝的大海边，金色的沙滩上，一只小海龟对爷爷说：
1: 爷爷，您说这个世界上是不是我们海龟的寿命最长啊？您看看，您都已经300多岁了。
2: 不，孩子，这世界上寿命最长的是人类抛弃的白色垃圾，它对环境的破坏比我爷爷的寿命还长呢。
3: 请与我们一起保护环境，爱护我们共有的家园。
4: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5: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6: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5: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7: 开飞机
8: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5: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9: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5: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0: 捏比捏好了，还是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5: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1: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5: 走基层，听民生。
12: 我要让安徒生住进我的家里。
13: 我要让路遥住进我的家里。
14: 我要让米兰昆德拉住进我的家里。
15: 我要让陶渊明住进我的家里。

0: 搬家了，
1: 搬家了，
0: 搬家了，让名人搬家了，
2: 让名人搬家了。
3: 阅读改变你的生活，文字温润你的思想，让文学名家搬到你的家里，书香中国，一同感受读书的力量。

0: 我妈就喜欢给我发各种鸡汤，还有养生保健。
1: 上周末跟同事在聚餐，发了个朋友圈，一秒钟之后就收到了爸妈的微信，质问我怎么这么晚还在外面疯呢。从那以后啊，我就把他们给屏蔽了。
2: 现在啊，要是不会用微信，都不知道孩子在干嘛。哎，我只有在朋友圈里才能看见儿子的照片哦。
3: 想让他们注意身体，又怕我啰嗦，只能把这些保健文章发给他们。可是我闺女从来不回，哎，也不知道有没有仔细看哦。
4: 朋友圈里最遥远的距离，是爸妈想靠近你，而你却把他们屏蔽了。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6: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6: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7: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1: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0: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1: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0: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2: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0: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2: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守法的好公民。
3: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
4: 哟，一个小姑娘，两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5: 叔叔，来个两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6: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3: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领导，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领导，
6: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
10: 领导，
11: 领导，
12: 领导，领导，
13: 领导。
14: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5: 儿啊，好好改造。
16: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7: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1: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0: 爬山去不去？
1: 不去。不去。
0: 游泳呢？
1: 不去。哪儿也不去。
0: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2: 低碳的生活，咱得。

0: 少用电，多省钱。
1: 少用点纸，
2: 多栽点树。
1: 少坐点车，
2: 多走点路。
1: 少开空调，
2: 多开窗户。
1: 少坐电梯，
2: 多爬楼梯。
3: 少点懒惰，
4: 少点研究，
3: 少点装修，
4: 少点垃圾，
3: 少点奢侈，
4: 少点攀比，
3: 少点包装，
4: 少点排场，
3: 少点浪费，
4: 少点排放，
3: 少点污染，
4: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6: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7: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8: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嗯，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5: 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5: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5: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5: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5: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加

0: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 我刘备，
2: 我关羽，
3: 我张飞，
1: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2: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1: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2: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3: 老规矩。
2: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3碗好酒。
3: 慢着，我说3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3碗水。
2: 武英雄，您不是3碗不过岗吗？
3: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1: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1: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2: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3: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4: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5: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6: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0: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7: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8: 妈妈，我球鞋湿了，
9: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8: 妈妈，妈妈，啊！
9: 谁欺负你了？
7: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9: 哎，我眼睛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
10: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11: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12: 爸妈，
13: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你晓得，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1: 清晨看朝阳升起，我感叹再耀眼的金银也不会比阳光更灿烂。夜晚仰望星空，我感慨再珍惜的宝石也没有星辰更璀璨。行走在山间小路，我发现再可口的美食佳酿也比不过清冽甘醇的山泉。对大自然的馈赠，我们为什么视而不见，却拼命追求更多更好？
0: 在轮回的时光中，我们感受生命，敬畏自然。
2: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啊？
3: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2: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3: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闲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0: 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1: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2: 有人在吗？有人在吗？
1: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3: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4: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5: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4: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哎呦，我的腿。
1: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7: 哎，好孩子，你说得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1: 有个老奶奶摔倒了，走过去看看。老奶奶，你怎么了？
8: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6: 谢谢孩子们，谢谢。
7: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玲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真的，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玲娜，
6: 玲娜，
3: 玲娜，
6: 玲娜，
4: 玲娜，
7: 玲娜，
8: 玲娜，
9: 玲娜，
8: 玲娜。
10: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1: 儿啊，好好改造。
12: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3: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14: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

0: 安徽经济广播。
1: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汗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
0: 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0: 普普通通。
1: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0: 还行吧。
1: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0: 一般。
1: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0: 凑合吧。
1: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0: 妈妈，我好累。
1: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滨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2: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3: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4: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5: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6: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7: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8: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6: 爬山去不去？
7: 不去。不去。
6: 游泳呢？
7: 不去。哪儿也不去。
6: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1: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0: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2: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3: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4: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一月，二月，
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5: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5: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0: 对呀，对呀。
5: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5: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0: 哼，小弟抽烟呢、啊，怎么着？
1: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2: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3: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4: 老规矩。
3: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4: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3: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4: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2: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2: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3: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4: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5: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6: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7: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8: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2: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9: 妈妈，我球鞋湿了。
10: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9: 妈妈，妈妈，啊！
10: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10: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9: 我帮您找找。
11: 哎，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12: 爸，慢点，我来给您按着。
13: 爸妈，
14: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

0: 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0: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3: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4: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3: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5: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3: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听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心是诚信。
1: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6: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6: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9: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1: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0: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2: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3: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2: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3: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4: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3: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5: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2: 你这是我应该的。
3: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2: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6: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7: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8: 愿闻先生高见。
7: 是水。
8: 哦，
7: 水则披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6: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7: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2: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10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1: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2: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1: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3: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4: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3: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4: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5: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6: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得可真够稳的。
3: 你这是我应该的。
4: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3: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你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1: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它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0: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2: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0: 媳妇儿，你看这款式咋样？
1: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2: 车棚，车棚，下雨不冲。
0: 没事儿，多实用呀！
2: 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0: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2: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0: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1: 别忘了戴头盔。
0: 没事儿。哎，小宝，小宝，你没事吧？
3: 小朋友，摔疼了没有？有没有哪里受伤啊？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0: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4: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次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0: 啊？
1: 戴头盔，头。

0: 在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2: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3: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2: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3: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2: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3: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2: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3: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2: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3: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1: 大家群策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4: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5: 等等等等，
6: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5: 啊？怎么不能？
6: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5: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6: 你！
7: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6: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7: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8: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6: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5: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0: 你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提示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0: 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1: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0: 低档，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一碗舌尖，一碗红爆肚皮。
1: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0: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1: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0: 第三道在富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1: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0: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十八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1: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0: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1: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0: 非同一般，
1: 非比寻常。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3: 陪我看动画片。
4: 来了来了。
5: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6: 哎，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5: 熊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6: 有便宜不占，脑子坏掉了吧。
5: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6: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5: 听俺的。
3: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4: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7: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8: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5: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9: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10: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3: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4: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11: 服务员，点菜。
12: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11: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2: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11: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2: 啊。
11: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2: 哦，得嘞，
13: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4: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0: 妈，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4: 小张，擦车呢？
5: 早上好，赵大爷。
4: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4: 300公里？
5: 厉害吧？全靠这个。
4: 这啥？
5: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4: 这安全吗？
5: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5: 早上好，周大爷。
4: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你这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4: 才20公里，够用吗？
5: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了。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6: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7: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8: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9: 这么说的，
10: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11: 爸爸，你滚！
12: 老公，少喝点儿，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11: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13: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11: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13: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11: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13: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11: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14: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11: 爸爸，注意安全。
10: 你怎么说话的？
11: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14: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5: 我是外卖小哥，
16: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17: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18: 我是出租车司机，
19: 我会以身作则。
20: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21: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22: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23: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24: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19: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25: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26: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22: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24: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0: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1: 你好，早上好。
0: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1: 坐吧，不客气。
0: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1: 到二号窗口。
0: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0: 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儿呢？
1: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2: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3: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2: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1: 来，大夫，你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4: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1: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5: 有人偷东西。
6: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5: 他。
1: 我？我偷什么了？我？
5: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7: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苦啦。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戴上带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1: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2: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3: 还有心情打扮呀？
4: 真是用心了。
5: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4: 虚伪，
3: 真会装，
4: 有目的的吧？
6: 想讹人呢？
4: 他还能活吗？
7: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8: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9: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10: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干嘛呀？
9: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10: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9: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一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10: 哦，儿子，明儿的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9: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10: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11: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0: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2: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0: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3: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0: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4: 我一定尽力而为，
0: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5: 孩子，我支持你，
0: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6: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1: 六岁时，
2: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3: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1: 十二岁时，
4: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5: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1: 23岁时，
6: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7: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1: 56岁时，
8: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1: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9: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醉。路正则行远，14亿人的选择，14亿人的信念。

0: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1: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0: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1: 你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0: 俗话说人多嘴杂，
1: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0: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1: 那乱成一锅粥的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2: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3: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4: 喂，妈。
5: 哎，闺女儿，
4: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5: 好好。哎呦，闺女儿。
4: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5: 哦，我是想说你啊。
4: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5: 哦，我是想说你啊。
4: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5: 好好。
6: 哎，好，来啦。
4: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7: 哎，孩子，其实妈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8: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0: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1: 喂，爸爸。
2: 喂，宝贝儿。
1: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2: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1: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3: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1: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3: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0: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4: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5: 爸爸，
4: 还没睡啊？
5: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
4: 嗯。
5: 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4: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5: 块、十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0: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或许也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2: 听，这是府南淮河琴书的声音。
3: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2: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4: 这什么呀，老古董。
2: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3: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5: 琴书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6: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闵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2: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7: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哎，我说你出门遛狗怎么不拴绳呢？
8: 哎呀，我躲我躲我躲躲躲啊，好险呐、啊、差一点就踩上了。怎么这么多狗粑粑？
9: 几点了还让不让人睡觉了？这狗都叫了大半夜了，也没人管管吗？
10: 养狗不是一时兴起，爱他就要为他肩负责任。
11: 依法养犬，文明养犬。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迈向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不对，着急了。救命！救命！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横要平，竖要直。
4: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3: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5: 传承中国字。
6: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3: 哎呦，弄这画像是个什么字啊？
6: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5: 内蕴中国字。
3: 请问孔夫那么贼？
6: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夫，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5: 融合中国字，弘扬中国字，书写中国梦。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听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7: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8: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7: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9: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7: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10: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9: 忙着呢，找别人去。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11: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7: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你。

0: 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1: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2: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3: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4: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5: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1: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0: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1: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0: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2: 你有 BMW 吗？
3: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2: No no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4: 公车、地铁、步行，
5: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6: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0: 北纬四十五度，东经一百二十七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1: 北纬四十二度，东经八十九度，西北沙漠中的阴阴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0: 北纬三十度，东经一百二十二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1: 北纬二十五度，东经一百零一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0: 北纬三十九度，东经一百一十六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国。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3: 我本来是一个人，

0: 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啊。
1: 哎呦，爸爸慌。
0: 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2: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0: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3: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4: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5: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4: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6: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
7: 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
8: 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4: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古代山海经历，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就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2: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 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
3: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吧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凸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冠字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无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
1: 哎，
0: 我们去看陈奶奶。陈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
2: 好，好。
3: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
4: 怎么了？
5: 胳膊不能动。
3: 技术精湛，
6: 我是医生。
3: 再多一分关切。
7: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
8: 家里电箱坏了。
7: 哎呦，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
3: 做好本职，再多一份热心。
8: 小心点儿。
3: 敢拼敢上，再多一份担当。
9: 快带孩子离开。
3: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2: 很好。
3: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学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

0: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服务一老一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实事。
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听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2: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

0: 妈说，只有接受过检阅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1: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2: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0: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2: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0: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2: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0: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3: 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4: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刻上。
5: 宝宝呀，宝宝，你没见面的儿子看见了。
4: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这个心愿。
6: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7: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3: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年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阎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阎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踏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晋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杰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2: 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3: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是听着这支歌长大的，妈妈教你们学唱这首歌，就是想告诉你们，是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中国人民不怕流血牺牲，建立了我们的新中国。你们要永远记住这段历史，永远铭记这些英雄。
1: 妈妈，我记住了。
2: 妈妈，我还知道王二小和小兵张嘎的故事，将来我要把这些故事讲给我的孩子听，
1: 还要学习这支歌。
3: 深深地爱着我的祖国。

0: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 孩子们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2: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 明明，明明，
0: 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3: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4: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喂，谁呀？
1: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啊。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0: 牛啊，哥！可是除科我哪中啊？没钱没学历的。
1: 包在哥身上。
2: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3: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2: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3: 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0: 爸爸，救命啊！
2: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4: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5: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6: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7: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0: 威设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1: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2: 啊，
1: 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0: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3: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4: 爸爸，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5: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4: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5: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4: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5: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4: 好耶。
6: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7: 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哎，又堵车了，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6: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2: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3: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4: 虾子冰好了。
3: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5: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3: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6: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3: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7: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子。
3: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8: 我们就是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堤的安全。
3: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
12: 我是党员，
13: 我就在你身边。

0: 明清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加油中国。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由于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10: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11: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12: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13: 我
14: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0: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15: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0: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16: 小时候您牵着我的手，长大了就让我牵着您。
17: 爸，把手给我，路上车多，我牵您过去。
2: 小时候您教我识字，长大了就让我教您上网。妈，如果这个输入法您不会，您还可以这样直接手写输入。
18: 小时候您陪伴我左右，长大了我也会一直在您左右。
17: 妈，饭后我陪您散散步吧，对身体好。
16: 长大了我能照顾您，孝老爱亲，传承中华美德。
19: 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 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20: 爸爸，这里的车真多呀。
21: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20: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21: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20: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21: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20: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21: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20: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21: 这个
19: 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22: 妈妈，这里好闷啊，我想下去走走。
23: 孩子，这里不能下车，大老虎啊会来吃你的。
22: 妈妈，你骗人，我没有看见大老虎。
23: 你看到那个牌子了吗？猛兽自驾区禁止下车，这是规则。
22: 爸爸，这辆小黄车真漂亮啊，我能把它带回家吗？
24: 哦，当然不能，儿子，这是共享单车，不能占为己有，不要随意破坏，不可乱停乱放，这是使用它的规则。
22: 哦，知道了，爸爸。那我把它骑到地铁站，咱们坐地铁回家吧。
24: 哎，儿子真乖。生活中，有人漠视规则，有人重视规则。规则是限制，更是保护。懂规则，守规则，做文明。
16: 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25: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26: 1100万，1500万，
27: 2500万，5000万。
25: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26: 我出1亿，
27: 我出2亿，
26: 5亿，我出8亿，10亿，
27: 20亿。
28: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16: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29: 这也害怕，那也怕赔，那你就完事。
30: 我一直都想创业，那次和你出去，我问你该不该干，你很认真地说，
29: 就你这岁数20多岁，该想敢干。
30: 你身上总有用不完的劲儿，到这个岁数还这么干，我又有什么好怕的呢？老爷，我会带着你的力量出发，完成我和你说过的大话。
31: 这是你第一次打牌，也是最后一次。那天和崇外孙打牌，你不识字， 但为了哄他开心，你还是认真学了好久。活到九十岁，你总说自己很没用，给我们添了麻烦。姥姥，你不是麻烦，是你教会我温柔和善良。
1: 这太远了。
3: 这是您和金毛在玩丢面包的游戏，没想到平时挺严肃的你会玩得这么开心。您说您想把身体搞好，多和我们出去走走，你还说去哪儿不重要，重要的是全家人一直在一起。妈，直到再没机会和您一起到处游玩，我才发现哪有来日方长。
4: 你还想我啊？你还想我啊？
31: 这是最后一次和你一起散步，我知道你不认得我了，但我就是要问问你认不认识我。现在我长大了，你却成了孩子。以前你总喜欢抱着我，现在我忍不住想亲亲你。爷爷，如果某天你想起我，来梦里看看我好吗？
5: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4: 好嘞。
5: 真凉爽。
6: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5: 终于买到了，快吃快吃。
6: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5: 走吧走吧，放这儿没事，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7: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

0: 哎，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
1: 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2: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3: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不会写的字，
1: 用拼音。
0: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1: 会的。
0: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2: 爷爷是苦不是虎，
3: 艰苦奋斗，对长子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他的精神传承下去。
4: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5: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6: 用一首歌
5: 在心里头铭刻。
6: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5: 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7: 我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8: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9: 就是啊，下去下去。
7: 唉，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2: 哎，小王。
3: 哎，燕姐。
2: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3: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帮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2: 哦，
3: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2: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4: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5: 一号电池
6: 到，
5: 357号
6: 到。
5: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6: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啊，不能随意丢弃的。
7: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
5: 最怕麻烦。
6: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7: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6: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3: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3: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3: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 有人偷东西。
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1: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9: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什么是湿垃圾？各种调料、瓜皮、果皮、零食干货、
2: 残花、虾壳，记住哦，容易腐烂的就是湿垃圾，
1: 最后都会成为有机肥料，记得要。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

0: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
0: 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存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食品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排，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4: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决。

0: 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1: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2: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1: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吗？
2: 你只说对了一半。
1: 啊，那是为什么？
2: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1: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吗？
2: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1: 哦，
2: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1: 哎，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2: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0: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2: 这就对了。
3: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乾坤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3: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2: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3: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2: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3: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4: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5: 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只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6: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7: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6: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7: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2: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8: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
9: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0: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
7: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1: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12: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11: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13: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11: 它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14: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11: 它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它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15: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上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2: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1: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2: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1: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2: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3: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乾坤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
2: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但中国却因为每一个一的奋斗而伟大。向每一个伟大的一致敬。
3: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4: 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

0: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快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2: 爸爸，什么是爱国？
3: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2: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3: 你爱我们的家吗？
2: 爱。
3: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2: 不会。
3: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2: 嗯，
3: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2: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

0: 我爱超女，
1: 我爱超人，
2: 我爱超市，
3: 我爱超车。
1: 哟，前面有大卡车，
3: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1: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3: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4: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5: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6: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7: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6: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0: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 妈妈，今天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2: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2: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3: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4: 我不想说话。
5: 我女儿很乖。
4: 我心情很差。
5: 她成绩很好。
4: 生活没有意义。
5: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4: 他们都不懂我。
5: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4: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6: 她需要倾听。
5: 我用心倾听。
6: 她需要陪伴。
5: 我用爱陪伴。
6: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5: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7: 慢慢懂我了，
5: 我想更懂你。
7: 生活其实很阳光，
5: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8: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9: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10: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1: 低一点儿，低一点儿，再低一点儿。
12: 低碳的生活，咱得
13: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4: 少用点纸，
15: 多栽点树，
14: 少坐点车，
15: 多走点路，
14: 少开空调，
15: 多开窗户，
14: 少坐电梯，
15: 多爬楼梯，
16: 少点懒惰，
17: 少点研究，
16: 少点装修，
17: 少点垃圾，
16: 少点奢侈，
17: 少点攀比，
16: 少点包装，
17: 少点排场，
16: 少点浪费，
17: 少点排放，
16: 少点污染，
17: 少点遗憾。
18: 嘘，少说两句，
17: 行动起来。
13: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9: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9: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20: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21: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19: 爬山去不去？
20: 不去。
21: 不去。
19: 游泳呢？
20: 不去。哪儿也不去。
19: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2: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2: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2: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3: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4: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5: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4: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5: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卖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年轻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2: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 普普通通。
2: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 还行吧。
2: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 一般。
2: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 凑合吧。
2: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 妈妈，我好累。
2: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3: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4: 阅读为我打开了一扇门。
5: 我说你是人间的四月天，笑声点响了四面风，清灵在春的光艳中交舞着变。
4: 书是美丽的，绵绵细雨化为古韵，山石水墨沁入心田。
5: 说是那寂寞的秋的清愁，说是那辽远的海的相思。假如有人问我烦忧，我不敢说出你的名字。
4: 书也是热情的，教我自信执着，给我奋斗的动力。
5: 一个人要是能够期待，就一定能全力以赴。
4: 阅读是四季变化，春夏秋冬景色不断。阅读是时光荏苒，滚滚奔流思想满载。阅读是人生足迹，不离不弃与你相伴。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 妈妈，咱家的垃圾桶满了。
6: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1: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6: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1: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6: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1: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6: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1: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6: 这个
7: 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一直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我国目前堆积的垃圾已经超过65亿吨，占用大量土地，污染大气、地下水和土壤，危害我们的健康。而一个普通塑料袋完全降解的时间需要100年以上，我们的城市正面临着被垃圾全面包围的危险。为了我们的明天，请您少用一次性用品，少剩饭菜，拒绝过度包装，环保低碳生活从减少生活垃圾开始。
8: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贴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0: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1: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0: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2: 开飞机
3: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0: 走工厂，弯下腰。
4: 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

堂，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震，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烈，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

0: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0: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0: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2: 妈妈，好痛啊！
3: 怎么了？搞定，这样你就不会受伤了。
0: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3: 哎呦！妈，怎么摔倒了呀？哎，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0: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2: 妈，妈妈，你
3: 别怕，别怕，别怕。
0: 小时候，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啦。
0: 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小小充电桩，为绿色出行续航。为鼓励公众参与低碳出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作为其重要基础设施的充电桩也迎来了快速发展。充电桩是新能源汽车的加油站，它能有效解决新能源车主续航焦虑的难题。充电桩作为能源网、交通网、信息网三网融合的重要载体，不但有利于促进新能源汽车发展，还能推动传统基础设施智能化、低碳化、数字化转型，提高城市公共汽电车、轨道交通出行占比，推动公共服务车辆电动化，为公众绿色出行充电赋能。
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2: 如果一昧地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地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您好，您的快递。
1: 好的，谢谢。
2: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3: 女儿，你他妈染这头发颜色好看吗？
4: 好看。
5: 第一次见妈把头发染成金黄色，还真有点不习惯呢。第一次看儿子听话的把秋裤穿上，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6: 第一次想外婆发的微信红包，还真有点不习惯。
5: 第一次看孩子们做年夜饭，还真有点不习惯。
7: 第一次见奶奶把隔夜饭倒了，还真有点不习惯。
8: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9: 第一次陪姥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10: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1: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2: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3: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1: 好啊，
0: 是啊，
4: 真不错，
3: 真不错呀，这个。
0: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2: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5: 嘿，看着就敞亮。
6: 木楼到了。
7: 住了30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8: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5: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2: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9: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10: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1: 我偶尔烧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1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1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1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4: 玩具不能当作化妆品使用哦。
15: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16: 看，小金盾，
15: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16: 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15: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
17: 妈妈，是小金盾。
15: 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16: 还有
15: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18: 吊柜矮一点点，
19: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18: 灯光亮一点点，
20: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18: 字号大一点点，
21: 3.68块，看清楚了。
18: 声音小一点点，
19: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18: 路宽一点点，
20: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18: 坡缓一点点，
22: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18: 桌椅多一点点，
21: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23: 挺好的，
24: 挺好的。
18: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爱。

0: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 它是。
1: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喜回文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3: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顶没得挑。
4: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5: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6: 幸会
7: 幸会幸会，
6: 多多指教。
5: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可以。
1: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8: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真的是滔滔不绝。
9: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1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11: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2: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3: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12: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3: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12: 说来听听。
13: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烤，烤肉串卷大煎饼。
12: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3: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12: 嗯，
13: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12: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3: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12: 嗯，
13: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里，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

0: 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1: 好家伙，海了去了，
0: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1: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0: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1: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0: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1: 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
0: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1: 共享美丽
0: 好生活，
1: 好生活。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接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2: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0: 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查干湖东谷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7: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8: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9: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10: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11: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0: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12: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11: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13: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

0: 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1: 好了，不哭了啊！
2: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2: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2: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4: 红小姐，
5: 太过分了。
6: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不哭了哦，妈妈抱抱。
7: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7: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8: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7: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9: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0: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1: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2: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1: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7: 谢谢你啊，好孩子。
11: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9: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6: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2: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0: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1: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2: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3: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1: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3: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4: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5: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4: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6: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7: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6: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4: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5: 妈妈，这题我不会。
8: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边那个数。
7: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8: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4: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7: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8: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4: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7: 虫儿飞，
8: 虫儿飞。
5: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4: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7: 哎，怎么又回来了？
8: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7: 好。
4: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5: 妈妈，我最爱你了。
8: 宝贝，妈妈也爱你。
7: 宝贝，妈妈也爱你。
9: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

也就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金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感知瞬息万变的市场风云，见证奋斗不息的砥砺前行。安徽经济广播。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2: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感知瞬息万变的市场风云，见证奋斗不息的砥砺前行。安徽经济广播。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1: 大别山深处的红色歌谣，大包干发源地的十八个红手印，从徽商古道到合肥科学岛。

传承着穿越时空的人间正道。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传递创新的力量。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徽章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商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徽章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商海浮沉，百折不挠，巨石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痴心不改。新时代灰骆驼，经久不衰。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2: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3: 站在舞台上说俩人有共同的爱好，
4: 对，
3: 下了舞台呢，
4: 哎，那不能完全一样，
3: 都一样不现实。
4: 对了，
3: 脾气秉性
4: 啊，
3: 兴趣爱好，
4: 是是，
3: 为人处事啊，
4: 哎，
3: 我们哥俩
4: 啊
3: 差异就比较大，
4: 他有区别呀。
3: 叶鹏这个人啊，
4: 我这人
3: 从小来说
4: 怎么样，
3: 学习差，
4: 小时候不爱学，
3: 这行吧，
4: 啊，这倒可以，
3: 学习差，
4: 哎，
3: 从小学习不好，
4: 是
3: 上课
4: 啊，
3: 老师站在讲台上，
4: 嗯，
3: 特别认真地问同学们，
4: 问什么呢？
3: 大家说对不对？
4: 啊啊！
3: 叶鹏在底下张嘴就嚷嚷啊，
4: 我
3: 对不对？
4: 我缺心眼儿，我就是
3: 倍儿听老师话。
4: 是，对了，我告诉你，这叫老师魂，你知道吗？老师说得清清楚楚。
3: 怎么说？
4: 大家说对不对？我站起来，我告诉他对不对，他告诉我搅和他。
3: 废话，
4: 谁赖谁的？他赖他的。
3: 学习不好，
4: 我学习不好你就说就完了。
3: 哪科最差呀？
4: 什么次啊？
3: 语文，
4: 我就不爱学那玩意儿。
3: 写作文最次，不是我批评他，
4: 怎么了？
3: 老师批评他。
4: 老师老说我
3: 叶鹏
4: 啊，
3: 叶鹏，
4: 怎么了？
3: 别睡觉了，上语文课你老睡觉。
4: 我是爱睡，
3: 多跟李银飞学习
4: 啊。跟你学呀？
3: 跟我学
4: 啊。
3: 从小
4: 怎么了？
3: 语文方面
4: 啊，
3: 国学方面
4: 啊，
3: 历史方面咱就擅长。
4: 为什么呀？
3: 家学渊源。
4: 什么叫家学渊源呢？
3: 我呀
4: 啊，
3: 我是皇族。你干嘛去？
4: 谁呀？
3: 我呀？怎么了？
4: 你是什么
3: 皇族啊？
4: 你是皇族，
3: 这有什么新鲜的吗？
4: 我瞅你人挺黄的，没看出族来，你知道吗？
3: 我问问你
4: 啊，怎么了？
3: 姓爱新觉罗的有没有？
4: 那现在还有啊？
3: 有吧？
4: 啊，
3: 那是满清的皇族。
4: 是啊，
3: 你们家上辈儿
4: 啊，
3: 姓叶吗？
4: 啊，不姓叶，
3: 对不对？
4: 我们是复姓耶律，
3: 复姓耶律，
4: 耶律，
3: 耶律珠，耶律珠。
4: 别，
3: 前面表示感叹是吧？
4: 表示
3: 耶律珠。
4: 别说了，什么耶律珠像我爸爸神经病是吗？
3: 怎么看？
4: 谁给是你给你儿子起名叫耶律珠啊？
3: 不是，我起名起的叫耶律珠啊，
4: 像话吗？这我们这复姓耶律，
3: 复姓耶律。
4: 哎，我们是辽国人。
3: 对了，
4: 辽国人，
3: 大辽的天下，
4: 契丹。
3: 我们上辈不是，
4: 你们
3: 稍微生僻一点
4: 啊。
3: 不知道您哪位知道啊？
4: 哪个皇族？
3: 北周的后裔。
4: 北周，
3: 北周，
4: 我没记错啊，
3: 您知道吗？
4: 复姓宇文。
3: 真知道
4: 是吧？
3: 对对对啊！大隋朝有什么宇文成都
4: 有啊，
3: 宇文化及啊，我们的上辈，开皇爷啊，叫宇文赟，
4: 所以您
3: 我也是，复姓宇文。
4: 那您叫什么呢？
3: 宇文，特好。
4: 您要这么说，咱俩得拉拉手。
3: 宇文特好。
4: 哎不，我他妈数学倍儿棒。我跟你闹呢。
3: 我这名字体现我的特长啊，
4: 语文好啊，
3: 从小语文就好。
4: 怎么好啊？
3: 学汉语拼音的时候，
4: 都学过吗？
3: 都学过吧。啊，四线三格本上写的啊，啊喔喔，
4: 对对，
3: 一乌鱼
4: 是，
3: 波泼摸佛
4: 有这个，
3: 特摸的，这就得学。这要不学呢？
4: 这这
3: 落后，
4: 这我
3: 差生着。
4: 您就够落后的，您干嘛？怎么了？
3: 背课文
4: 啊？背哪个呀？
3: 天冷了。哎呀，好家伙！疫情大宴上南非，哎，这上南非去看南非世界杯，哎呀，南非的，哎呀，
4: 上南非干嘛去呀？
3: 不，疫情大宴上南非了吗？
4: 往南非？
3: 什么？
4: 往南非？
3: 往南非？往南非
4: ，
3: 一会排成个人劲儿，
4: 对，
3: 一会排成个一劲
4: 儿。原来你小时候吸大核桃啊？
3: 嘿，你是怎么激的？哎，
4: 我也是揣的。
3: 什么叫揣的呀？
4: 您干嘛呀？您这是
3: 跟你说明问题啊？
4: 什么问题呢？
3: 奶声奶气的时候，
4: 你小时候哎
3: 就背课文了。哦，那时候老师啊最喜欢我。
4: 哦，喜欢你，
3: 都让好孩子站起来带着念课文。
4: 那当然了。
3: 再大一点，
4: 又大点了，
3: 外国的诗篇。
4: 哦，就外国你也背啊？
3: 高尔基写的啊，狂风卷袭着乌云。
4: 对。
3: 在乌云和大海间，有一只翱翔的
5: 海燕呐，你可长点心吧！
3: 这你也掌握了啊？
4: 相声大会少看点小品不行吗？
3: 我拐宋小宝上去了，我
4: 多新鲜呀！
3: 不是原词，不是这个，
4: 不是这词。
3: 让暴风雨来得更猛烈些吧，
4: 这就大点了，
3: 大一点了啊！再大点学什么呢？
4: 学什么呢？
3: 说明文。
4: 哦，说明文，
3: 好多说明的手法
4: 啊！对，咱们上学都知道。
3: 叫同龄人的您各位学吧啊！你还记得有什么吗？
4: 不记得了。
3: 你看他都不记得啊。列数字
4: 啊，有。
3: 打比方
4: 是。
3: 做比较，画图表，磨状貌，下定义，做诠释，这咱都明白，
4: 是吗？
3: 太熟悉了，
4: 你甭说这个，太熟悉没用。
3: 你熟吗？
4: 你说一个，你在这说一个，我就知道你。

0: 个方法，
1: 用的是哪个说明方法？
0: 用哪个说明方法？
1: 我能判断出来，
0: 能判断出来。
1: 你随来一个，来一个
0: 听这个啊，
1: 随便说。
0: 听这个
1: 啊，
0: 东
1: 啊东啊，
0: 方位名词
1: 是是，
0: 太阳升起的方向
1: 哦，
0: 与西相对
1: 哦，
0: 这是
1: 下定义啊，最简单的。
0: 我真知道
1: 啊，当然知道了。
0: 听这个
1: 啊说，
0: 据统计
1: 啊，
0: 全球森林覆盖率下降了17%
1: 啊，
0: 目前全球荒漠率已经达到了22%。
1: 哦，列数字，
0: 这也知道，
1: 当然知道了。
0: 听这个
1: 啊，再来一个，
0: 图书馆的书
1: 啊，
0: 按国别来分，分为中国的、外国的；按年代来分，分为现代的、古代的；按学科来分，分为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历史的。这是
1: 分类别呀。
0: 这也知道
1: 啊？
0: 说明文吗？
1: 这说明文。
0: 再大一点，
1: 学什么了？
0: 学什么文
1: 啊？
0: 文言文，
1: 就是古文。
0: 古文。
1: 对了，
0: 古文
1: 啊，
0: 篇章太多了。
1: 那是啊。
0: 同龄人，我不知道您各位哪位记得？
1: 你说说。
0: 比如说
1: 啊，有什么？
0: 有这个诗说、马说和劝学
1: 啊。这有。
0: 梦游天姥吟留别
1: 啊。
0: 陋室铭、短歌行
1: 啊。
0: 刘永他有一个雨霖铃。木兰诗和周记。杜甫他写了一篇诗豪丽。这些个我们都熟悉。嘎叽嘎叽叽嘎叽。
1: 怎么样？亮起，干嘛呢？这是？
0: 这不显得我有学问吗？
1: 你见过哪有学问的天天跟这烙饼玩啊？这个
0: 啊，讲义吗？
1: 这不是讲义，
0: 这什么？
1: 这数来宝，数来宝这么都会，
0: 合辙押韵便于你记忆呀、
1: 啊，
0: 便于记忆嘛。
1: 哦，
0: 通过我研究古文啊，
1: 怎么样啊？
0: 我得出了古文三大特点。
1: 哪三大特点呀、啊？
0: 第一个
1: 啊，
0: 题材丰富；第二个，人物众多；
1: 哦，
0: 第三点，语言精炼。
1: 说说这题材丰富，
0: 写什么的都有
1: 啊，
0: 写人的，
1: 嗯，
0: 写物的，
1: 是
0: 叙事的。题材特别丰富，
1: 哎、啊，这写人写物啊，
0: 太多了
1: 啊！写人，
0: 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1: 哪个？
0: 比如说《卖炭翁》，
1: 白居易写的《
0: 卖炭翁》
1: 啊，
0: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
1: 嗯，
0: 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鹤，
1: 嗯，
0: 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贱怨天寒，夜来城外一尺雪，脚家炭车碾冰辙，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偏偏两骑来者谁，黄衣使者白衫儿，口把门出口争，你倒拦着我点儿、啊、
1: 我拦你看看，你倒喘气呀、啊！你
0: 熟啊？
1: 啊，这熟。
0: 你看这词写的
1: 啊，怎么写的呢？
0: 多好
1: 啊！说，
0: 可怜身上衣正单
1: 啊，
0: 心忧炭贱怨天寒。
1: 这什么意思呢？
0: 可怜身上穿的这么单薄了
1: 啊，
0: 怕这个炭的价格上不去。
1: 哎呦，
0: 还盼着天再冷一点。
1: 你瞧瞧，
0: 你看写的
1: 啊，
0: 旧社会的那个弄煤炭的，
1: 煤炭的，
0: 嗯，多么的苦、啊。
1: 是，
0: 你再看看今天弄煤炭的人。卖炭翁
1: 啊，这写人特别惨，
0: 写人的
1: 啊，那写物呢？
0: 写物的更多了。
1: 哪一个？
0: 醉翁亭记
1: 啊，
0: 滕王阁序
1: 是是，
0: 岳阳楼记
1: 啊，
0: 咱们都熟悉的
1: 哪一篇？
0: 书文双绝
1: 啊，
0: 兰亭集序，
1: 这是王羲之写的呀。
0: 王羲之写的
1: 啊，
0: 开篇的四个字多好
1: 啊，怎么写呀？
0: 永和大王，
1: 哎呀，
0: 出门就是，
1: 对对对对，
0: 拐子他那把脚呢？这21.5牛筋面，
1: 饿了是怎么着？饿了。
0: 永和嘛，
1: 永和大王像话吗？
0: 永和什么？
1: 开篇四个字，永和九年，
0: 永和九年。
1: 对了，
0: 周年店庆。
1: 哎。
0: 明年是十年，
1: 这明年还是一大庆，
0: 那敢整？
1: 没有没有，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这是原文啊！
0: 你看，你看，你看
1: 啊！
0: 你看，说明什么？
1: 说明什么呀？
0: 脍炙人口，
1: 多少知道的，
0: 连绿珠这样的人，他都知道开篇怎么说。
1: 甭说那个，都明白，
0: 都明白。
1: 哎，
0: 写物的。
1: 哦，写物的，
0: 嗯，
1: 刚才说还有什么
0: 叙事的，
1: 叙事诗，
0: 叙事的
1: 啊，
0: 长篇的叙事诗，木兰诗，
1: 哦，
0: 这不叙事的吗？
1: 是是，
0: 说一个小时候学的文章，
1: 哪一篇呢？
0: 不知道您哪位记得啊？
1: 啊，
0: 叫做《晏子使楚》。
1: 哦，晏子使楚，
0: 晏子出使楚国嘛？
1: 对呀、啊，
0: 出使楚国
1: 啊。
0: 晏子是齐国人
1: 啊，对。
0: 晏婴，晏平仲，
1: 这是他的原名。
0: 个矮
1: 是，
0: 个小，
1: 对，
0: 小晏子嘛。
1: 穿花衣吗？
0: 啊，
1: 年年春天到这里吗？
2: 你问燕子你为啥来？燕子说：“这里的山路十八弯。”
0: 我都穿到那儿去了。
1: 我这好像还不如你是吧？

0: 搅和我行不行、啊？
1: 不是我，你这你捣乱。
0: 我说什么了？
1: 他自己说个小燕子，小燕子可不穿花衣吗？
0: 不是啊，这个小嘛，小燕子嘛，
1: 跟何云伟似的。
0: 对，这差不多那意思嘛。哎，出使到楚国了。
1: 哦，楚国。
0: 楚国干嘛呢？
1: 楚国
0: 给他开了一狗洞。
1: 哦，
0: 让他打这儿爬进去，
1: 羞辱他，
0: 给燕子气
1: 啊！是，
0: 燕子张嘴就说了，
1: 说什么呀？
0: 说为人进出的门紧锁着，
1: 不、哎、是，
0: 不为狗爬出的洞敞开着，一个声音在高叫着：“爬进来吧，楚国欢迎你。”
1: 好啊，您把什么都想起来了，怎么？
0: 我这起都多顺呢、
1: 啊、顺不行，这不是原词儿、啊、
0: 原词怎么说的呢、啊、
1: 原词
0: 原词是说呀
1: 啊，
0: 说我要到狗国去
1: 啊，这个
0: 我就从狗洞爬进去
1: 啊，现如今
0: 金陈失楚
1: 到楚国了，
0: 我到你楚国了
1: 啊，
0: 我要从狗洞爬进去呢，你们就是狗国
1: 啊，巧妙的化解
0: 给自己国家长脸。
1: 你别说何云伟还挺聪明，你知道
0: 吗？老有他的
1: 小个儿嘛
0: 啊，对对对，你看小个儿都聪明 啊你看看
1: 啊，
0: 什么题材都有
1: 啊，都有
0: 都有，
1: 还有吗？
0: 哎，这就是题材丰富。
1: 哦，题材丰富。
0: 对对对。
1: 刚才还说一什么什么什么人物众多。
0: 人物众多
1: 啊？怎么讲啊？
0: 古文里描写了很多的形象，
1: 都有什么呢？
0: 相对照的
1: 啊。
0: 你比如说，
1: 嗯，
0: 有聪明的，他就有傻的。
1: 是是是。
0: 有娘们的，就有爷们的。
1: 嗯。
0: 有爱说相声的，就有喜欢小虎队的。
1: 对
0: 对对。都有。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吃多了，吃多了。
0: 没有啊。没吃，
1: 我一样一样问，
0: 你随便问。
1: 刚才说人物众多，刚才说有聪明有傻的，
0: 对呀、啊，
1: 谁聪明谁傻呀？
0: 智叟聪明，愚公傻。
1: 哦，
0: 名儿里不都带出来了吗？
1: 哦哦，
0: 这讲的什么呀？
1: 什么故事呢？
0: 愚公移山嘛。
1: 哦，
0: 愚公家门口有两座山，
1: 是是，
0: 一座是王屋啊，一座是太行山。
1: 对对对 对，
0: 白派的愚公这是啊，
1: 是，
0: 哎，家门口
1: 啊。
0: 有两座山，
1: 这两座山，
0: 哎，把他门口给挡住了。
1: 哦，
0: 愚公要干嘛？
1: 干嘛呢？
0: 挖山不止，
1: 你瞧，
0: 要把山给挖走。
1: 对，
0: 哎，一来呢，
1: 啊，
0: 出门能方便一些。
1: 是是。
0: 二来呢，
1: 啊
0: ，WiFi 的信号也能好一点，对吧？
1: 这个挖的还挺现代的。
0: 结果呢？
1: 啊，
0: 河边智叟笑而止之曰：“
1: 这智叟就是聪明老头儿。”
0: 聪明老头儿
1: 啊，
0: 笑着。阻止他
1: 啊！
0: 笑而止之曰：“
1: 嗯，
0: 甚矣，汝之不会。”
1: 没听懂。
0: 这有什么不懂？就是说你呀、啊，太傻了。甚矣，汝之不会。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哎，
1: 我傻。
0: 不是，我跟你讲嘛
1: 啊！
0: 我说给你讲。
1: 是是。
0: 甚矣，汝之不会，就是你太笨了。
1: 哦。
0: 结果呢？
1: 啊，
0: 愚公说了一段。传承千年的话、
1: 啊、怎么说呢？
0: 说子又有子
1: 啊，
0: 子又有孙，
1: 是
0: 子又生孙，孙又生子，
1: 就不计划生育呗。
0: 对对对，就这意思
1: 啊。
0: 子子孙孙无穷匮也，
1: 都没了数了。
0: 对对对
1: 啊，
0: 哎，这个名字上
1: 啊
0: 带出来是智叟聪明，愚公傻。
1: 那实际上，
0: 实际上愚公这种精神感动了上苍
1: 啊，对，
0: 上天派下了两个大力神
1: 啊，
0: 被愚公弄死了，
1: 弄死。
0: 这说什么呢？
1: 啊，这什么？
0: 不能见招
1: 啊！对，
0: 招老天爷啊，弄死你，知道吧？
1: 我知道，这就叫用现代词叫 no 作 no die。
0: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1: 不作不会死，天朝不能得罪。
0: 哎，对，
1: 哦，哎，这是智叟聪明，愚公傻，
0: 这句话都不禁琢磨。
1: 最不像话的
0: 哪句？
1: 说这古文有人喜欢小虎队，
0: 有，
1: 这是谁呀？
0: 孔子。
1: 孔子喜欢小虎队，《
0: 论语》里边写了，
1: 怎么写的？
0: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1: 哎呀，
0: 明白吗？
1: 孔子还是喜欢这苏有朋的。
0: 对对对，
1: 哦，
0: 他怎么不写骑龙自远方来
1: 啊？是是是是，
0: 对不对
1: 啊？
0: 刺阿哥自远方来，他怎么不这么写呢？
1: 甭说了，
0: 对不对、啊哦？喜欢苏有朋的。
1: 哦，这孔子喜欢苏有朋，
0: 喜欢小虎队，
1: 胡批乱讲，
0: 什么样的人都有，
1: 是吗？
0: 嗯，
1: 刚才还说一个什么什么，这个语言比较简练，
0: 语言精炼，
1: 怎么呢？
0: 您琢磨
1: 啊，
0: 您要是看这个白话什么什么什么
1: 啊，
0: 它准比这个原文厚。
1: 哦，解释的复杂，
0: 解释的复杂
1: 啊！
0: 咱举个简单的例子啊，
1: 哪一个？
0: 拿这个《阿房宫赋》前面的来说
1: 啊，
0: 怎么说呢？十二个字叫做“六王毕，四海一，蜀山兀，阿房出”。
1: 真要用这普通话怎么解释呢？普通话是普
0: 掉沟里了呗，那就是
1: 普通话，普通话，
0: 普通话、
1: 啊、怎么解释呢？
0: 普通话咱们拿这个书面语解释
1: 啊，
0: 什么意思呢？
1: 嗯，
0: 就是说呀， 这么解释吧，就是其他六个国家呢，都被我吞并了，
1: 灭了，
0: 四海之内实现了统一。在高高的蜀山之上现出来一座宫殿，名叫阿房。
1: 这我听着也可以呀。
0: 对呀，两个原因啊。第一个原因，原文短。
1: 哦，是
0: 12个字。
1: 对对。
0: 第二个原因呢，用的是现代汉语的书面语。哦，听着相对好一些，
1: 好解释。
0: 你要不用书面语，
1: 不用书面的，
0: 用生活里边的语言
1: 不也行吗？
0: 丧失了古文的美感。
1: 不能，
0: 你在原文长一点啊，完全就变味了。
1: 哎，这我不同意啊。咱们试试啊。
0: 试试啊。啊啊，试试。咱们先挑一篇文章啊。
1: 文章
0: 挑一个名篇。
1: 哪一篇呢？
0: 诸葛亮写的
1: 啊。哪一篇？
0: 出师表。
1: 出师
0: 哎，这篇文章吧，
1: 就是菜单啊。
0: 不是分前后，有前厨的，有后厨的。
1: 是前厨归大堂经理管，厨师表像话。
0: 叫什么？
1: 出师表。
0: 出师表啊，出师表啊，你还记得吗？
1: 太记得了。
0: 哎，你还记得这个呢？
1: 不知道哪位观众还记得啊？开篇是陈亮言。
0: 对对对，
1: 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今天下三分，益州疲弊，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然侍卫之臣不屑于内，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盖追先帝之殊遇，欲报之于陛下。啊，也可以鼓掌，可以鼓掌。
0: 什么叫鼓掌？
1: 我能背下来就不易，你知道吗？
0: 对对对
1: 啊，这不就
0: 多少年我就写出这本子来了，你知道吗？
1: 原文就这个，
0: 原文就是这个啊。不用古文，
1: 不用古文行吗？
0: 用生活里的语言啊，
1: 肯定通俗易懂。
0: 好比说啊，咱们俩打北京过来的
1: 啊，北京
0: 用北京话说啊，不行，
1: 绝对好听。
0: 方言土语俏皮话啊，那不合适，
1: 不能
0: 听着失去美感了。
1: 你试试啊。
0: 你比如说啊，开篇这三个字，陈亮言，
1: 用北京话呢，
0: 这就不对
1: 啊。怎么说呢？
0: 这个诸葛亮啊，自称是微臣，
1: 是，
0: 实际不是。
1: 对，
0: 相父。哎，俩人差着辈儿，
1: 干爹。
0: 哎，他要跟刘禅的这么说话，
1: 怎么说呢？
0: 爷们儿，
1: 爷们儿，
0: 哦哦，听你亮叔跟你说啊，
1: 哦，还得亮叔，哎。
0: 你们老家这辈子啊，可是不容易哦，横垄地拉车是一步一个坎儿啊，眼看着要挠吃出来了啊。他是老和尚搬家，
1: 怎么讲啊？
0: 吹灯拔蜡哦，猴舔蒜罐子，翻了白眼了。哎呀，你现在你饶事就看看去，
1: 饶事
0: 的，脆醋嘛是个丁的啊，也就是咱们这三家，可是那姓曹的、姓孙的，见天是蹬鼻子上脸啊，给脸不要脸哦，骑着咱脖梗子拉屎啊。拉干的咱拨了下去啊，拉稀的咱给他擦了。
1: 是是，
0: 提着你脖子拉力气，
1: 太恶心了，
0: 受得了受不了啊？可是你看看啊，跟家看家那几个，没有一个撒法子拽列子的。
1: 就这词儿，
0: 在外面打仗的啊，都被脑袋别到裤腰带上。哦，为什么
1: 啊？什么原因？
0: 因为刘皇叔活的时候啊，对他们一个个那可是不错哦。提起刘皇叔来啊，大家伙儿都得这么说。
1: 怎么讲啊？
0: 说刘皇叔啊，那是汉室玄孙的一根草。为兴汉室花费的心血可不少。跟关羽、张飞哥俩好，三次来把我诸葛找，为了能把东吴讨，在夷陵被大火烧的到处跑的薄地城吃他，阎王小鬼的把命讨的嗝屁着凉咽气儿了，这样的得算好领导，他打着灯笼没处找啊。这我这不是出师表，
1: 您这是
0: 李云飞新编的鼠来宝啊。
1: 别说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归上古道，马蹄声声，迎着重重云烟尘埃，山海浮沉，百折不挠。去时少年，归来两鬓斑白，小桥流水，魂牵梦绕，岁月流转，诗心不改。新时代挥骆驼，经久不衰。FM97.1，安徽经济广播，传承徽商精神，创造财富传奇。
1: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各位都来了啊，给大家请安了。我早就听说这里有个快餐店，生意特别的红火。为什么呢？都说这个快餐店的服务特别热情周到。我今天专门来体会一把，看这个快餐店的服务有多热情多周到。小姐，小姐，对不起，小姐都用完了，只剩下先生了。
3: 先生就先生吧，不就吃个快餐吗？
2: 欢迎您的光临，请问先生您需要点什么呀？
3: 我就点个汉堡包就行了。
2: 好嘞，我们的汉堡有不辣、微辣、爽辣、爆辣，您需要什么呀？
3: 我要爆辣。
2: 先生是个爽快人啊，
3: 湖南人嘛。
2: 哎，先生，如果您只加10块钱，就可以换一个双层的麻辣汉堡。
3: 那就双层麻辣。
2: 您太爽快了，
3: 就这脾气。
2: 您需要多少薯条？
3: 我可以不要薯条吗？
2: 您真幽默。
3: 您觉得我幽默吗？
2: 先生，我们有大薯条、中薯条、小薯条。
3: 来个小薯条。
2: 哎，小薯条有5包一装、4包一装、3包一装的。
3: 你有半包一装的吗？
2: 您真幽默。
3: 我不觉得我比你幽默。
2: 嘿，那就来一个最小的吧。啊，好吧，最小的薯条只有10根，
3: 足够，
2: 叫薯条沙沙辣。
3: 为什么叫薯条沙沙辣呢？
2: 我们在每根薯条旁边啊配备了不同的沙拉。哦，您可以吃一根薯条，吃一盘沙拉，再吃一根薯条，再吃一盘沙拉，再吃一根薯条，你再吃一盘沙拉。
3: 我说啊，你这薯条沙沙辣是拿脸盆装上来的吧？
2: 浴缸，
3: 你拿我当牲口喂啊？
2: 你真幽默，
3: 不许说我幽默了。
2: 哎，先生，我们刚刚推出的鸡肉卷儿，这个您可以？
3: 不要！啊
2: 啊！特价劲爆鸡米花！
3: 不要！
2: 还送机器猫那个全掉！
3: 不要！您太热情了，我受不了了。赶快结账，我走人。
2: 哎，好嘞，总共是100块05毛。哦，哎，您有零钱没有？
3: 没有，我给你200。
2: 哎，好嘞，收您200，找您99.5啊。
3: 算得准，快。
2: 先生啊，其实你可以选择不找钱哦，直接参加吃汉堡中摩托车活动。
3: 我不打算参加这个活动。
2: 那这个
3: 你又不给我了，
2: 干脆您加3块钱，参加吃薯条中汽车活动。
3: 哎，我估计我没有这个手气，你给我吧。哦，
2: 那也行。干脆您加1块钱，参加喝可乐中火车活动。
3: 我的天哪！万一我手气好中了大奖，我这火车往哪开呀？不要！我受不了你！便宜你下手！你太热情了！
2: 急脾气，还中菜刀没说呢。由于我的服务特别热情周到啊，
4: 我的顾客总是乘兴而来，满载而归，所以我很快就被提拔成这个店的店长了。另外还有喜事告诉大家，跟我结婚没俩月的老婆马上就要生了。医生说还是个三胞胎。这到底是快餐店店长的种啊，又快又多呀。怎么一来医院就进了手术室了，急得我连衣服都来不及换。哎呀，三胞胎不容易。
5: 今天我爱人生小孩，我好紧张好害怕，我只想找个女同志聊聊天呢。耶，冤家路窄啊，他也来生小孩来了。
6: 要不我跟他开个玩笑，
5: 我让他也体会吧当时他对我的那种热情服务，我看他受得了受不了。这是我们家的鞋套，废物利用一把。先生你好。
4: 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5: 我是妇产科的主治医生。
4: 哎，喂，等会儿等会儿，您这妇产科没女医生啊？
5: 女的都用完了，就剩男的了。
4: 男的好，男医生手艺更高嘛，是吧？
5: 请问你们两口子是第一次生小孩吗？
4: 对呀，我们都没经验。
5: 请问待会儿你爱人生产的时候啊，你是为了选择布麻、微麻、局麻还是爽麻呀？
4: 我要全麻呀。
5: 对，先生，如果你再加200块钱、你就可以来一个夫妻双麻。
4: 不要。
5: 先生，请问待会儿你爱人生孩子的时候啊，产房里除了我跟他以外还要别人吗？
4: 当然得要护士了。
5: 要护士，要护士，对，
4: 那肯定的嘛。
5: 对不起啊，我们医院的护士有以下组合供您选择。
4: 哦，您给介绍介绍。
5: 护士们有绝代双骄两人组，霹雳娇娃三人组，血战到底四人组。
4: 我害怕，我有点害怕。
5: 那你什么意思？
4: 年轻点，有点
5: 年轻的，
4: 哎，越年轻越好。
5: 最年轻的，哎，那就是绝代双骄两人组。
4: 啊，这好，绝代双骄啊，绝代啊，绝代、这不吉利，这个，医生，我听着里边有人喊了啊，你赶快进去 啊！等我老婆生完之后，咱们接着再聊，好不好？
5: 那不行，我必须先把我们所有的服务项目全跟你说清楚，不然你怎么知道我们的服务有多热情、多周到的？哎呦，
4: 我知道您这是最热情的啊！我求你赶快进去啊！
5: 不着急啊，我要不进去憋死他，他都生不出来的。
4: 你不急我急啊，医生！
5: 不着急，不着急，欢迎你参加生小孩种别墅活动。只要你保证你生的孩子不男不女不胖不瘦不吃不喝不哭不闹坚持3天以上，你
4: 大夫
5: 这是哭还是笑？这是
4: 大夫，我求你，我求你赶快进去，把我老婆从痛苦的边缘给我拽回来。如果那样，我这仨孩子生下来，我不让他跟我姓了。
5: 你什么意思？
4: 我让他跟你姓。
5: 你真幽默，你
4: 我这叫幽默吗？我
5: 什么
4: 大夫？
5: 生了，
4: 生了！
5: 哎，我还没来就生了，
4: 太好了，生了，生了，
5: 母子平安呢，
4: 母子平安，太好了，太好了，
5: 生了个男孩，
4: 那好、
5: 恭喜你啊，生了个男孩啊！
4: 啊，不对啊，啊，不是三胞胎，怎么只剩一个男孩了？
5: 啊，对啊，啊，我老婆生了一个男孩
4: 啊，别介。你不是医生啊？啊，
5: 废话，哪有这么缺德的医生啊？
4: 看你给我站住！
1: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7: 我来自清华大学。哎，其实啊。很惭愧。
8: 什么叫惭愧呢？
7: 别老宣扬这个事儿。嗯，您看，在我这专业领域啊， 也没做出什么成绩来。哦，上大学清华园里那些理想，嗯，也都没实现了。
6: 云飞，嗯，有理想现在坚持也不晚啊。
7: 现在啊，我都这么大了，不晚吗？
6: 一点都不晚，
7: 是这话呀？
6: 分享分享。
7: 可谢谢你啊。那我跟大伙儿聊聊我这理想。
6: 你说一说。
7: 说一说啊。嗯。我打小啊。我的理想就是成为一名运动员。
6: 哦，运动员。
7: 运动员呢，我也得练呀。
6: 你练。
7: 100米、200米、400米、800米、1500马拉西。
6: 等会儿。
7: 练啊。
6: 行，划过去了。马拉西像话吗？
7: 什么？
6: 马拉松啊。
7: 马拉松。
6: 你练什么？
7: 我呀。我100米，
6: 练100米，
7: 我100米，嗯，我 PK 博尔特，
6: 不行，
7: 100米，
6: 你练不了100米，需要爆发力，你不行，
7: 100不行吗？
6: 不行，多点，
7: 200米
6: 啊，200，
7: 我来200米，200米我练好了，我参加奥运会去了。
6: 我说
7: 200，
6: 您要依我说呀，
7: 怎么
6: 多加50？
7: 我练250，
6: 哎。
7: 行了，我就练250了啊！我练250了，我练好了250，我参加奥运会去了。哎，我就奥运会250项目的冠军。
6: 奥运会没有这项目。
7: 哎呀，你这好不容易有我适合的啊！奥运会还没这项目。
6: 对，
7: 你说这不急人吗？这不是？
6: 是啊，不少250也为这事儿着急呢。
7: 怎么了？你这什么意思？
6: 路上的不行，
7: 路上我
6: 跑步太难，
7: 太难啊！太难没关系啊，路上的不行啊。
6: 你
7: 水里的，
6: 水里，
7: 水里的
6: 干什么？
7: 跳水。
6: 你
7: 怎么了？我来那高难度动作的。
6: 什么动作？
7: 我来那向后翻腾2周半转体，1天半的那个。
6: 不行，
7: 没问题吧？
6: 不行，晕，
7: 怎么了？
6: 好，1天半上，1周半，
7: 1天还来不了呢，1周更不行了。
6: 哪个1周啊？我说
7: 1周半，那玩意儿10来天的那个，谁受得了？转起1周半的，谁来得了呢？
6: 1周半就是1圈半。
7: 你看，1圈半，哎呀，这向后翻腾2圈半，转体1圈半，
6: 这个
7: 对我没问题啊。嗯，我打10米跳台，我跳下来，啪，我连点水花都没有。
6: 那声哪来的呀？
7: 没水。嗨。
6: 死了！不行，练不了那个。不，换一个吧，
7: 快呀！
6: 别跳水，
7: 跳水不行，
6: 难度太高。
7: 那怎么着？
6: 游泳，
7: 游泳
6: 行吗？
7: 游泳行啊，游泳行。别人都夸我啊，夸我有勇无谋嘛，就说我游泳。
6: 那说你那是骂你那个有勇无谋不这么解，
7: 不是这么解。
6: 什么学生？
7: 游泳啊，各个姿势都行，
6: 行吗？
7: 对不对？啊，蛙泳
6: 这，
7: 哎啊，蝶泳。自由泳都行，
6: 我看着都像狗刨，动作太小了，
7: 慢慢练，
6: 慢慢练，
7: 咱动作就舒展了啊！我住那小区就有游泳馆，
6: 是，
7: 哎，我就从今天晚上9点钟开始啊，我就到游泳馆里练去了，
6: 这就练，
7: 哎，救生员不捞我就不上来，
6: 嗯，对，啊，淹死了都，
7: 我练一个月，
6: 练一个月，
7: 练一个月啊，嗯，我保证我就具备参加奥运会的资格了啊，我就不带着救生圈了，哎，我游泳的时候我参加奥运会就没问题，
6: 不带救生圈就能参加奥运会啊，那都能去了，
7: 这不是一个月吗？
6: 太短了，
7: 到2016年奥运会我不练3年多了吗？
6: 啊，行，
7: 到2020年奥运会我不练那么久了吗？
6: 不错，
7: 就没问题了呀，
6: 好，
7: 对不对？
6: 运动员，
7: 我这理想怎么样？
6: 好啊，
7: 是这话吧？啊，谢谢你啊。谢谢你鼓励我，
6: 我鼓励你，
7: 相信我吗？
6: 相信，
7: 太好了啊！我向你提出保证，
6: 要保证，
7: 我也向在座的各位朋友们提出保证啊，那就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
6: 又来了，
7: 如果不达到我的理想，嗯，我就不配是21世纪的青年人了，嗯，我就不配是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5级的本科生，2009级新媒体方向的硕士研究生，2012级文化产业与媒介经济方向的博士生了。
6: 你就这套熟。我祝你成功啊，
7: 是吧？
6: 祝你成功，
7: 谢谢。嗯，再见，
6: 再见，
7: 再见。嗯，我走了。哎，
6: 就这。哎呀，
7: 对吧？啊，不是，你看我行吗？嗯，
6: 你不练他行不了。
7: 我都，
6: 您都小脑萎缩，
7: 这样怎么练呢？
6: 换一个吧。换一个，
7: 哎，换一个，我
6: 你擅长的，你现在会干什么？
7: 我不就说相声，
6: 奔艺术走，
7: 奔艺术走，嗯，这还是你了解我呀？
6: 我了解你，
7: 我不好意思说啊。你现在咱从事的就是表演艺术，我不好意思自己。

0: 小我文学基础特别的好，
1: 是吗？
0: 我的检查写的多了去了。
1: 嗯，等会儿，检查多的不露脸，
0: 怎么不露脸
1: 啊？
0: 检查这个东西，
1: 嗯，
0: 其实中心思想都是一样的。
1: 什么？
0: 就是对不起，我错了，下次再也不敢了
1: 啊！就这个。
0: 但是你每回的修辞、结构
1: 啊、
0: 篇章都得不一样，
1: 都不一样，
0: 老得创新。
1: 是啊，
0: 对不对？
1: 还创新？
0: 当然了，你就拿我高一的时候。逃课带女同学看电影来说吧，
1: 你等会儿
0: 就写的那个检查。
1: 高一时候你就干这事儿啊？
0: 懵懂的青春，这谁都有
1: 啊，
0: 没有什么的、
1: 哦，
0: 对不对啊？让我们写那个检查，这就不好写，
1: 是吗？
0: 因为你不能光写自己的
1: 哦，
0: 你得把他女孩的也给写了，
1: 还好男人，
0: 你写出咱大男子气概来了，
1: 火，
0: 对不对啊？那一晚上这四篇检查，我告诉你吧，他不好写。
1: 您带仨女同学看电影啊？
0: 这不好来呀、
1: 啊，不好来！
0: 你得意识到一个问题，
1: 什么问题？
0: 你得考虑到，
1: 嗯，
0: 高一的女生、
1: 啊、
0: 跟初一的女生的语文水平是不一样的，她写出来那个检查不一样，
1: 您连初一的都不放过呀？不怎么样，
0: 这不小的时候，
1: 别老写检查了。
0: 检查这个东西啊，
1: 嗯，
0: 归根结底应该属于散文。
1: 谁给定性是散文啊？
0: 我不应该光写检查呀。
1: 那你，
0: 我应该比如说，
1: 嗯，
0: 写点小说。
1: 好。
0: 弄点剧本，
1: 嗯，
0: 写点长篇的叙事诗。
1: 嚯，
0: 我肚子里那名著多了呀，
1: 有，
0: 我看的多了去了。
1: 哦，
0: 他们能写，我就写不了。
1: 你也写？
0: 我当然能写了
1: 啊。
0: 那鲁迅先生
1: 啊，
0: 他写了《狂人日记》，
1: 嗯，
0: 我也写。
1: 你写？
0: 我写《弱智宣言》。
1: 哎，合适。
0: 嗯。余华、
1: 啊，
0: 余华写长篇小说《活着》，
1: 你
0: 我写个死去。
1: 哎呀，
0: 韩寒写个《三重门》
1: 啊，
0: 我写一五道口。
1: 我
0: 巴尔扎克有个高老头，我给他对付一个矬老婆。
1: 嗯，
0: 莫言有个丰乳肥臀，我写一潜艇后撅。余国有个巴黎圣母院，我就来个通州尼泊尔。
1: 啊、
0: 王朔有个美人赠我蒙汗药，我就来个帅哥给我摇头丸。
1: 哎，这活动活动吧，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不久的将来啊，
1: 嗯。
0: 我就从普通青年
1: 啊、
0: 嗯，我就变成文艺青年了。
1: 你都超越文艺青年了，
0: 说话呢这是？
1: 嗯，
0: 你很相信我吧？
1: 嗯。

0: 甭着急，各位，准得回来。
1: 叶鹏啊，你看
2: 我行吗？你是不行，你早就不行了。
1: 不是你这不相信我了吗？
2: 我怎么相信您呀？
1: 我觉得你应该相信我的呀。
2: 不相信？
1: 我都向你提出保证了。
2: 有保证？
1: 我回来，我是向各位观众提起我最后的遗言呐、
2: 啊，
1: 我最后的声明啊。嗯，我是一个有恒心、有毅力的人呢、
2: 啊。就你？
1: 当然了。哦，这是我今天对祖国的誓言啊！如果不达到我的理想，我就不配是
2: 21世纪的好青年了。
1: 对。我就不配是
2: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5级本科生，2009级硕美硕士专研究生，2012级什么新媒介方向的博士生了，我都学不了这个了。我，
1: 对对对啊，就从今天晚上9点钟开始，
2: 别9点钟开始了、啊，您台表看看吧。
1: 怎么了？
2: 早就过9点了。
1: 哦，过了9点了。啊，没关系，我不是今天晚上9点钟开始，
2: 明天
1: 也不是明天9点钟开始啊，我指不定哪天晚上的9点钟开始。
2: 说这个呀。
3: 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是你在日升月落间用双手书写前行的答案，是你在风雨兼程中用坚持点亮奋斗的底色。劳动者认真的模样是人间最美的光。
1: 我热爱我的工作，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劳动最光荣。
0: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向每一位劳动者致敬，愿每份耕耘皆有收获，愿每份坚守终在荣光。
4: 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7: 相貌丑陋的蟾蜍为何自古以来就是中西方入药的常客？蟾蜍身上的毒素究竟从何而来？又有着怎样的威力？致命毒物，救命毒师。20世纪初，化学这门学科迅速发展，人们在有机化学的研究过程中发现了酯等有机化合物的存在，并探索出常见的糖和蛋白质等物质的化学结构。有机化学的突破逐渐带领人们揭开了物质的本质。在这样的科学背景下，德国弗莱堡大学的化学教授海因里希·威兰根据此前佩尔蒂埃等学者的研究基础，提取出蟾蜍毒，然后利用化学方法进行分离，确定蟾蜍毒素是由一系列复杂的混合物组成，包括肽类、酶类和生物碱等物质。
8: 海因里希·威兰的实验第一次让人们了解到蟾蜍毒液的主要成分，可蟾蜍毒液又会给人和动物带来怎样的危害？它应当是属于哪一种毒素呢？1914年，一位名叫查尔斯·伍德沃斯的美国昆虫学家来到加利福尼亚的野外进行考察，他原本想要寻找未知的昆虫新种，可在一条溪流附近呢，

0: 突然发现了一只通体呈灰色并且带有黑色斑点的蟾蜍。身为一名昆虫学家，伍德沃斯对这种蟾蜍并不陌生，这就是科罗拉多河蟾蜍。民间传说这种蟾蜍具有极强的致幻作用，甚至有人呢就像是上瘾一般拼命找机会去舔舐它，享受随后出现的癫狂、神志不清等等迷离的感觉。那么眼前出现了这样一只蟾蜍，伍德沃斯立刻把它捉了回来，对它的毒素进行了研究。
1: 回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实验室，伍德沃斯从蟾蜍的毒腺中提取出了毒液，然后将2毫克的毒液注射在了实验动物的体内。中毒后的症状很快便出现了，几分钟后实验动物变得癫狂起来，它颤抖着摇摇晃晃，无法辨认方向。随后它平静了下来，瘫倒在桌子上，仿佛像是被麻醉了一样。就算伍德沃斯用手触碰它，它也没有任何反应。此时虽然实验动物的呼吸频率加快，幅度变小，每一次呼吸交换的空气似乎只有原来的一半。15分钟后，实验动物窒息身亡。伍德沃斯在此后对实验狗、实验兔同样进行了验证，他们在被注射蟾毒后出现的症状如出一辙。伍德沃斯根据实验动物的反应推测，这种毒素很有可能攻击人和动物的中枢神经系统，使中毒者产生幻觉，继而对人和动物造成神经肌肉阻滞、心脏抑制、血压降低等影响。
2: 蟾蜍毒呢，它的这个颗粒腺分泌的毒素呢，目前发现了近1000种这种活性成分，它的主要成分呢，主要是包括生物胺、生物碱、蟾蜍配基等等这样的一些分子，当然了还有很多的这个多肽和蛋白类的物质，它呢都是高活性的一些物质，可以对人体呢产生很强的这种生理反应。例如最出名的这个蟾蜍毒素，它的作用呢就类似于黄帝羊肝，那么它的作用呢可以呢引起这个迷走神经的兴奋，还可以作用到心肌细胞，引起心律失常，甚至呢引起心衰，这就是蟾蜍毒中毒的最主要的伤害。那么当然其他的一些成分，比如说色胺类它可以让动物或者人呢产生这种幻觉，所以呢在网上也流行，大家可以看到很多图片，比如说狗会去舔蟾蜍，那么很有可能就是因为它舔了这个蟾蜍，就像吸毒一样产生这种幻觉，很愉悦的感觉，会上瘾的一种这种反应。
1: 蟾蜍毒素的破解虽然让人们了解了蟾蜍毒素的本质，可人在怎样的情况下会面临着中蟾蜍毒的风险？人又该如何进行应急治疗呢？
2: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蟾蜍毒中毒的主要原因就是误食。那么在野外如果不小心触碰到了蟾蜍的话，那么如果手上沾染了它的分泌物，那么建议还是立刻把它洗干净以免呢比如说你在吃其他东西的时候不小心又把它送到我们口腔里面，有可能会产生这个不良的一些反应。那么如果是误食了蟾蜍并且有这个毒性反应的话，那么一定要到去医院。在医院呢其实也没有这个特效药，那么临床医生一般会根据症状进行这个对症治疗，例如我们可以用阿托品来改善这个心脏的一些反应。
1: 这样的结果也带来了一个更大的疑问，虽然人类使用蟾酥、蟾衣等药材已有几百年的时间，可究竟是什么成分产生了治疗疾病的效果？
0: 带着这样的疑问，20世纪20年代，一位名叫陈克辉的中国学者对蟾蜍毒素进行了新一轮的研究。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之后，陈克辉便萌生出了一个研究方向，他想利用现代的医学检测设备对传统中医药材的治病能力进行验证。而传统的中药材蟾酥

0: 就在他的检测范围之内。经过多年的时间，陈克辉从蟾酥中分离得到了两种成分，华蟾蜍精和华蟾蜍毒素，它们属于碱性的有机化合物，也就是生物碱。就这样，陈克辉先生找到了蟾酥当中的有效药物成分。那么在破解了蟾酥之谜之后，又有一些学者也对蟾衣进行了研究。经过研究发现啊，蟾衣当中除了蟾蜍毒素和蛋白质之外，还有一种特殊的物质叫蟾蜍内酯。就在我们这边对于蟾酥蟾衣进行定量定性分析的时候，在这地球上的某一个地方啊，一群特殊种类的蟾蜍却让当地人的生活受到了极大的影响，每天都处在寝食难安的状态。
1: 在地势平坦、气候炎热的澳大利亚，种植业占有着重要的地位。大大小小的种植园广泛分布于东北部多雨的狭长沿海地区，而甘蔗是这个国家重要的热带经济作物。可长期以来，澳大利亚的甘蔗却深受甘蔗甲虫的危害，它们以甘蔗精为食，每条幼虫蛀食1到3株甘蔗。被蛀食后，蔗精内部的疏导组织慢慢坏死，再也无法运输水分和养分，整个蔗株从上至下逐渐枯死。在甘蔗甲虫的肆虐下，澳大利亚甘蔗的产量受到了严重的影响。人们尝试过各种各样的杀虫剂，可甘蔗甲虫的生命力异常强大，普通的杀虫剂根本无法消灭它们。无奈之下，政府号召起国内的昆虫学家找出甘蔗甲虫的弱点，以便想出应对的办法。1935年初，一位名叫金纳德·穆格莫瑞的昆虫学家，在来到甘蔗地进行考察后，给蔗农们推荐了一个治虫的好方法。
0: 20世纪初，在美国的夏威夷还有西印度群岛的波多黎各等地啊，曾经闹过一阵子虫害。人们种植的甘蔗田里啊，到处都是一种叫做奇槽的肉虫在啃食甘蔗。其实奇槽呢，就是金龟子或者是金龟甲的幼虫，胖嘟嘟的啊那种肉虫子。为了铲除这些奇槽，人们就找到了一些海蟾蜍，把它们扔到了甘蔗园当中。海蟾蜍这种生物的名字是由林奈来命名的。当时呢，林奈的学生在美洲地区啊，发现了一种体型非常庞大的蟾蜍，它们的体色有灰、黄、褐，并且呢带有不同的斑纹。两只眼睛的后方长着很大的肿包，瞳孔是横向的，脚趾间最根部有着肉质的蹼，而前肢呢没有。由于它们的平均体长达到了15到17厘米，比一般的蟾蜍要大上2到3倍，因此学生们将它称之为是巨型蟾蜍。从学生带回来的手稿当中，林奈发现学生们记录的巨型蟾蜍啊，几乎都是出现在水中的，他便误以为这种蟾蜍是在海洋里生活，因此给它们命名为海蟾蜍。在20世纪初，夏威夷和波多黎各等地的甘蔗种植园因为受到了奇槽的侵害，所以人们就引入了海蟾蜍，这是利用海蟾蜍防治害虫的一次成功案例。因此几十年之后，当澳大利亚的甘蔗园受到象虫的危害时，昆虫学家穆格莫瑞也就想到了这个办法。于是1935年，在得到了澳大利亚政府的许可之后，穆格莫瑞把102只海蟾蜍引入到了澳大利亚，将它们投放到了澳大利亚昆士兰州北部的甘蔗种植园中。穆格莫瑞原本希望海蟾蜍能够捕食甘蔗地里的象虫，然而他未曾想到，原本消灭甘蔗甲虫的梦想竟逐渐演变成了一场生态灾难。
1: 远渡重洋来到澳大利亚昆士兰州伊时，海蟾蜍们还是在很卖力的工作。然而人们在惊喜之余，也发现海蟾蜍的繁殖能力远超

0: 他们的想象。海蟾蜍没有明确的交配季节，一年四季都可以繁殖，而一只雌性海蟾蜍一次就可以排3万多颗卵。仅仅在踏入澳大利亚6个月的时间里，它们的数量就迅速扩张到6万多只。疯狂扩张的数量逐渐引出了问题，甘蔗地的象虫数量明显下降，可随着甘蔗甲虫不够它们填饱肚子了，于是海蟾蜍开始盯上了其他物种，陆地上的蜥蜴、青蛙等等都在它们的猎食范围内。而澳大利亚地大物博，小型动物众多，相比去捕捉生命力顽强的甘蔗甲虫还要费些力气，陆地上爬行的动物和昆虫吃起来真是轻而易举。就连人们放在屋外的狗粮和猫粮也无法逃过它们的掌心。从此它们开始不满足于老实地待在甘蔗地里，四处游荡了起来。它们每年的活动范围能够扩展约10千米，远远超过了澳大利亚地区的其他动物。丛林、公路，甚至人们的住宅院落，渐渐的，似乎在哪里都能看到他们的身影。
1: 海蟾蜍不受控制般扩增的恶性事件还引发了一种奇怪的现象，昆士兰州芥末的消费量一年比一年高。这些芥末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劝退宠物犬的。芥末、海蟾蜍和宠物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海蟾蜍泛滥成灾，到处都是，宠物犬和它们见面的机会就多了起来。宠物犬本身是一种极度具有好奇心的生物，它们并不明白眼前的这个动物是什么，于是就尝试着用自己的舌头去感知对方。而一旦宠物犬舔了一口海蟾蜍的背部之后，就像是开启了新世界一般，它们眼神迷离，摇头晃脑，流着口水，陷入了一种精神恍惚的状态。在严重的情况之下，有的小狗出现了肌肉痉挛，甚至是死亡。虽然在舔舐之后会有如此大的危险，可很多小狗啊，反而像是找到了乐子一般，频频地去舔舐海蟾蜍，感觉呢就如同上瘾一样。眼看着活泼可爱的宠物狗陷入到了舔癞蛤蟆的生活中不可自拔，一天天的消沉下去，人们就立刻想到，不行，赶紧得让它们戒除这个瘾。于是在当地就出现了宠物戒毒所，帮助宠物摆脱海蟾蜍成瘾。他们呢会采用一种类似戒毒的方法来进行治疗，找来像海蟾蜍的玩具，然后在它的背部涂抹上芥末，小狗们只要一舔就会受到刺激，久而久之就再也不敢靠近海蟾蜍了。虽然这种方法可以让一些小狗摆脱对于海蟾蜍的依赖，但是人类至今还没有找到对它们进行有效控制的方法。
0: 更令澳大利亚人感到恐惧的是，悉尼大学研究人员发现，海蟾蜍正在不停地进化，它们的后腿相比来时更长。在潮湿环境下，海蟾蜍一个晚上的时间甚至能够跳跃约1.8千米远，直接打破了原本由非洲巨蛙创造的夜行世界纪录。时至今日，澳大利亚海蟾的数量已经达到了2亿多只，它们的踪迹遍布澳大利亚热带和亚热带地区，共100多万平方千米的土地，相当于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国土面积的总和，成为了澳大利亚的一大生物灾害。根据澳大利亚蔗糖试验局统计的数据，光是从2005年至今，已经有大约77%的淡水鳄死在海蟾蜍的毒下。 依靠着致命的防御机制，海蟾蜍在澳大利亚横行无阻，不断的泛滥。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人们对这种生命力异常顽强的动物没有任何办法。直到现在，人们刚刚看到防治海蟾蜍的希望。悉尼大学、新南威尔士大学、迪肯大学等科研团队已经完成了海蟾蜍的基因组测序，他们正研制着针对海蟾蜍基因的病毒，对海蟾蜍进行合理的防治。人类对蟾蜍的研究始终没有停止。如今，来自全世界的科研学者们发现，蟾蜍的毒素除了作为防御机制、抵御袭击之外，似乎还有着其他作用。
2: 总体来说，它的这个颗粒线的主要作用就是防御，其实跟它的消化呢基本上没有什么关系。但是最近的一些研究呢，发现它的这个颗粒线里面的一些分泌物的话，可能也会和粘液腺的这种功能类似，它的一些物质，比如说保持它的这个身体的这个水的平衡啊，一些活性成分和这些功能还是有一定的关系。
0: 时至今日，人们仍在破解着蟾蜍毒素的种种谜题。而对于蟾蜍而言，人们将研究方向锁定在了它的生存能力上。蟾蜍宛如水陆两栖的霸主一般，不管是在草原还是池塘，乃至于人们的居所，人们都能够发现蟾蜍的足迹。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它具有着对环境极强的适应力呢？
1: 为了搞清楚蟾蜍对于环境的高度适应性，中国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联合华中师大、信阳师大等多所高校共同发起了中华蟾蜍基因组测序项目，破译了中华蟾蜍的基因。学者们发现，在蟾蜍体内有着大量的重复基因，也就是多拷贝基因。研究人员分析了中华蟾蜍基因组中基因家族的扩张状况，他们发现有122个基因家族发生了显著扩张，包括嗅觉和苦味受体基因等等。简单点说，那就是蟾蜍的基因很有可能正在根据环境进行着巨大的改变，让它更加适应自己所在的环境。或许我们通过对于蟾蜍种种秘密的探索，能够进一步了解大自然生物更多的奥秘，成为破解生命起源的一个突破口。
0: 蟾蜍既是能够分泌致命毒液的毒师，亦是治疗疾病的药师。在毒物与药物之间，蟾蜍并没有表现出明确的分界。如今人们已经发现，蟾毒中含有多种生物活性成分，具有着临床治疗冠心病的潜力。学者们进行了十种蟾毒配基及蟾蜍毒素类化合物的表面麻醉实验，发现其局部麻醉作用十分强效。神奇的大自然孕育生命的同时，也赋予了很多动植物以毒性。作为自然界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人类唯有了解毒物的科学属性，才能够评估它的真实风险，化毒为药。毒师与药师双修的蟾蜍身上，仍然有着种种谜题等待着我们破解。
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4: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晒晒晒，夏天马上到，紫外线防不胜防，脸上的斑点更严重了。
1: 一晒就黑，皮肤还差，那是你防晒没选对。我这支兰蔻小白管防晒，全波段防护，多重精粹添加，防晒还能养肤。
0: 哇，水感质地，不油不腻。
1: 对呀，我一直在用。今天乐购908商城还有活动，一支的价钱带走两支，两支真的只要349元。
0: 春夏囤一次刚好够用。
1: 安徽交通广播文防微信公众号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关注安徽经济每一天变化，助力高质量发展每一步成长。安徽经济广播。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看似宁静的丛林中，自然界的顶级猎手正伺机而动，致命毒液，见血封喉。人类怎样才能找到蛇毒的解药？蛇毒为何能摇身一变成为治疗疾病的药物？致命毒物猛蛇之毒。在非洲西部湿润的热带雨林中，三只野生的珍珠鸡正在溪流旁的杂草中寻找着食物，可他们没有发现，此时危险已经悄然逼近。一旁的杂草中，有一双眼睛正死死地盯着他们。杂草堆隐藏着它三角形的脑袋，一米多长的躯体，全身黑褐色的三角形图案与落叶融为一体。当其中一只珍珠鸡刚刚起身寻找下一处食物时，草丛里突然出现了沙沙的声响。仅仅约0.25秒的时间后，5厘米长的牙齿已经刺入了它的身体当中。这时候，草丛中的捕猎者终于露出了全貌。它有着巨大的三角形头部，鼻子像是长着角一般凸起，这正是被称为毒蛇女王的犀角丝葵。它巨大的咬合力轻易地便将珍珠鸡的骨骼咬碎。它牙齿中渗出的毒液只需要约2毫克就足以使珍珠鸡中毒身亡。攻击猎物后，毒蛇女王便在一旁耐心地吐着信子，等待着猎物咽气。几分钟后，它的嘴张开近乎180度，慢慢将珍珠鸡拖走。享受完食物后，毒蛇女王再次爬进草丛，隐藏起了自己的身影，静静等待着下一只猎物的出现。
3: 我们现在看到的就是被称为毒蛇女王的犀角丝葵。这种蛇是一种蝰蛇，不仅有着全世界最长的蛇牙，而且它的平均单的排毒量有大约600毫克之多，最大的一次排毒量更是达到了约2400毫克，轻松就打破了世界纪录。那么这种毒液量是个什么概念呢？对于人类而言，这种蝰蛇的毒液60毫克就足以致死。一说到毒蛇，大家可能会想到这个问题，那就是在野外不小心被毒蛇咬伤了该怎么处理呢？我们得先判断一下它到底是不是毒蛇，因为很多蛇呀看起来也许长得像毒蛇，那可能啊只是一种拟态而已。所以在这种条件之下，能拍照就拍照，能把蛇带到医院给专家看一看就带到医院，这样呢便于我们最终来进行确认。 在野外，我们遭遇毒蛇被咬伤的位置基本都集中在下肢，条件允许的话，在伤口上方啊给它扎起来，这样呢就能够防止血液回流。但是请注意，隔上一段时间之后啊，立即要打开，让血液能够流通，防止坏死情况的出现，然后马上到医院求助，及时的注射抗蛇毒血清。虽然一般意义上讲啊，毒蛇不会轻易的主动攻击人，但是呢，在野外的时候，我们不小心踏入到了它的领地当中，惊扰了它，那么就有可能遭到它的攻击。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数据显示，从2010年到2019年，这十年间，全球共有近270万人被毒蛇咬伤而入院。大约有40万人被迫截肢，或者是落下了终身残疾。这十年当中，大概有8万到13万人因蛇咬伤而丧命。在现代社会当中，防治毒蛇的理论已经成型。那么，我们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认知有些蛇是剧毒的呢？
2: 蛇毒，古老而致命。全世界很多古老的传说都与蛇毒紧紧联系在一起。在古埃及，毒蛇被视为皇室的象征。传说埃及艳后克利奥帕特拉在兵败罗马之时，曾用眼镜蛇结束自己的生命。在我国记载着北朝历史的纪传体史书《北史列传》第十卷里讲了一个故事：此宴少长，坠马折臂，肘上鼓起寸余，乃命开肉锯骨，流血数声，言戏自若，实以为鱼于关羽。末年时发，举体生疮，虽亲戚兄弟以为恶疾，子宴曰：恶疾如此，难以自明，事无良医，无其死矣。常闻恶疾腹蛇视之不痛，是为求之，当令兄弟知我。即于南山得蛇，以骨触之，痛楚嚎叫，额而肿死。文帝闻之，痛哭曰：失我良将，赠雍州刺史。这段史书记载的是北朝时期的名将长孙子彦不慎落马，手臂折断，肘部的断骨鼓起来有一寸多高。这位猛将仿效关公刮骨疗毒，命人用刀把自己受伤的手臂割开，把断骨接上，虽然流了很多血，但依然谈笑风生。可惜的是，这样一位猛将晚年的时候身上长满了烂疮，找不到治疗的方法。有一天他听说，像这种恶疾用蝮蛇等毒蛇咬一口就不疼了，也许还能把病治好。于是长孙子彦派人在南山抓到了毒蛇，然后抓着它咬向自己的大腿，结果他的病情非但没有缓解，反而在一声声哀嚎中毒发殒命。
3: 长孙子彦是文献当中明确记录的死于毒蛇咬伤的人，这位狠人也是被疾病给折磨得实在没办法了，才想到了这个以毒攻毒的办法，可是结果呢是中毒身亡。那么一旦被毒蛇咬伤了，古人有什么好办法吗？在国内外啊，很多留存下的医学书籍当中记录了不少办法，比如说保存至今的一些医学著作当中就提及了几种治疗毒蛇咬伤的手段。一旦被蛇咬伤后，可以将蓖麻籽、大麦、豌豆粒、蜂蜜、油等物品混合在一起，再喂给咬伤的病人，或者是将洋葱研磨成液体，配合着在一旁念咒语给咬伤的病人服用。说白了，这种治疗方案其实就是催吐。但是毒蛇咬伤之后，毒液是进入到了我们的肌肉和血液当中，依靠呕吐这种方法肯定是治不了病的。 相比之下，我们国家古代针对毒蛇咬伤的治疗方式往往是以中草药为主，像我们的药物学专著《神农本草经》当中就提及，早秋去蛇毒，就是将七叶一枝花这种植物捣碎，然后敷在伤口上。除了外敷草药进行救治之外啊，在一些古代医书当中还提及用炼铁炉中的灰烬或者所谓的铁精敷在伤口上，也可以治疗蛇的咬伤。另外呢，还有什么用醋涂抹伤口等方法。这些古老的治疗蛇伤的方法呀，无论中外，对于我们现代人来说恐怕都会觉得有点悬，不太靠谱。要想治疗蛇毒，至少应该知道是被什么蛇咬的吧，知道是哪一种蛇毒才好有针对性的用药。我们这种想法没错，但是却太有点难为古人了，因为要做到这一点，就要对蛇毒有着非常清晰的了解。
2: 十七世纪初，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出现了多达数百起用毒药杀人的案件，这些案件往往都涉及到遗产分配不平均、婚姻不幸福、家庭暴力等等情况。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炼金术士和药剂师建立起了不同的毒药流派。有毒的动物、植物、金属等任何带有毒性的物质都有可能会被制备成毒药。一时间，社会各个阶层的人都无法避免被下毒的风险。有权有势的贵族和皇室成员更是深陷毒药带来的恐惧当中。于是，很多人展开了对各类毒物的研究。1660年，身为皇室御医，同时又是当时欧洲新成立的科学研究机构西芒托学院的会员，朗切斯科·雷迪决定研究毒物。在神圣罗马帝国的野外，蝰蛇数量众多，它全身呈棕褐色，有三行深色的大圆斑。郊外的农民被蝰蛇咬伤致死更不是什么新鲜事儿。然而，当时的社会上却没有治疗的方法。因此，为了保证一旦皇室成员被蛇毒毒害时能够有治疗的手段，雷迪开始投身于对蛇毒的研究。虽然当时的人们还并不清楚蛇毒究竟是从蛇的什么器官产生的，但社会上普遍有一个说法，蛇毒来自于胆汁。为了验证蛇毒的来源，雷迪雇人抓捕活着的蝰蛇，拿到实验室仔细观察。而就在研究的过程中，蝰蛇牙齿周围一个特殊的结构引起了雷迪的注意。
3: 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张图片就出自于弗朗切斯科·雷迪所撰写的著作《雷迪医学文集》，这本著作也被认为是世界上关于毒蛇研究的第一部专著。在书中，雷迪第一次将解剖后观察到的蝰蛇的结构记录了下来。图片当中标记 M

0: 这个结构就是当时雷迪研究的重点。这个结构连接着毒牙，如同一个肿起来的包。雷迪发现，当蝰蛇受到刺激或者是试图进行攻击的时候，在毒牙的根部会渗出淡黄色的粘稠液体，而毒牙根部连接的部分正是这个如同肿包一般的结构。那这里面会不会就是分泌毒液的器官呢？雷迪用刀。 将这个肿块一般的结构划开，在里面发现了黄色的粘稠液体，然后将液体用削尖了的木质细管刺入到老鼠和蜥蜴的体内。大约2分钟之后，这些动物就出现了显著的变化，全身开始浮肿，不停地抽搐。15分钟之后，这些动物的口中开始分泌白色液体，很快便死亡了。 而采用同样方法注射了蝰蛇胆汁的老鼠和蜥蜴，没有任何的中毒反应。根据实验结果，雷迪在医学文集中写下了这样的结论：毒液在蝰蛇露出的牙齿进行攻击的2个鞘中，这个鞘在此后被证实就是分泌毒液的毒腺。雷迪公开发表了自己的研究结果，但是。 并没有得到大伙的认同，很多学者依然认为蛇毒恐怕就像河豚毒素一样，主要集中在生殖腺、内脏还有血液当中。面对这种质疑，雷迪没有急于反驳，而是准备了一次近乎疯狂的人体实验。
1: 古老而致命，千百年来，人们一直在探索着蛇毒的解药。17世纪初，神圣罗马帝国境内出现了多达数百起用毒药杀人的案件。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1660年，身为皇室御医，同时又是当时欧洲新成立的科学研究机构。 西蒙托学院的会员弗朗切斯科·雷迪展开了对蛇毒的研究。在对蝰蛇进行解剖后，雷迪发现毒液在蝰蛇露出的牙齿进行攻击的2个鞘中。为了证明自己的理论，雷迪准备了一次近乎疯狂的人体实验。
2: 大约半年后，1661年初，神圣罗马帝国西蒙托学院迎来了很多研究人员，他们受邀来一同见证雷迪的实验。只见雷迪和他的助手分别准备了蝰蛇的胆和唾液，在人们的注视下，毫不犹豫地吞了下去。过了10几分钟后，两人都像实验前一样谈笑自如，非常健康。
0: 这些大胆的实验吓坏了原本质疑雷迪的人，他们终于转变了想法，认可唾液和蛇胆并不是蛇体内毒液的来源。接下来，雷迪又做了一个更大胆的实验。这个实验让围观者看到了之后啊，是噤若寒蝉。他将蝰蛇的毒液提取出来之后，放到了一杯葡萄酒里喝了下去。 此时的雷迪也无法保证自己一定会平安无事，他绷紧了全身的肌肉，时刻观察着自己的身体有没有出现异常。大约几个小时的时间过去，雷迪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他并没有出现任何不舒服的感觉，也就是说，他直接吞服了蝰蛇的毒素，没有中毒。这个实验足以证明。 毒液的作用条件仅剩下一种可能，那就是作用于人和动物的血液。为了进行验证，雷迪分别从活蛇和死蛇中提取出蛇毒，然后将毒液涂擦到实验动物裂开的伤口位置，再用削尖的细管将蛇毒刺入到实验动物的皮下。结果呢，这些动物在10几分钟之后都因为蛇毒发作而死亡。因此，雷迪做出了一个判断。 蝰蛇的蛇毒必须要直接进入血液才能够发挥作用。站在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雷迪的实验确实可以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毒蛇为什么能够装载这么多的毒液？为什么不被自己毒死呢？其实，毒蛇咬到自己也会中毒，但是在平时，因为毒液储。

0: 症或者有溃疡的话，那么毒液同样可以进入到他的血液循环系统。
1: 雷迪的研究虽然将人类对蛇毒的认识向前推进了一大步，但是蛇毒的危害仍是让人头疼的问题。在十七世纪中期，随着炼金术的衰落，化学这门学科来到了萌芽时期。当时化学先驱者将物质分为了三种：酸性物质、碱性物质和盐。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罗伯特·波义尔则第一次提出了鉴别物质酸碱性的方法，那就是如果某种物质的水溶液有苦涩味并且侵蚀皮肤，水溶液能使食蕊试纸变蓝，这种物质叫碱性物质。如果溶解了某种金属的溶液能使食蕊试纸变红，它便是酸性物质。那么蛇毒是碱性物质还是酸性物质呢？在西蒙托学院的实验室中，雷迪准备用波义尔的这个方法对蛇毒进行检验。然而当他对蝰蛇及蝮蛇的蛇毒分别进行实验后，雷迪却失望了。他发现蛇毒并没有呈现出明显的酸碱性。虽然雷迪没能确定蛇毒的性质，可他的种种实验拉开了人类科学研究蛇毒的序幕。弗朗切斯科·雷迪更是被后人誉为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位毒理学家。
0: 现在看到的这张手稿绘制于1767年，从整体来看，作者细致地描绘出了蛇头部分的解剖结构。我们可以一张一张来看，这部分手稿所绘制的呢是蛇的上颌和能使牙齿运动的关节，以及蛇头部带有牙齿的下颌和吞咽猎物时必须的运动关节。这张图上二和三是毒牙，九 C 是存储毒液的毒腺，九 D 是攻击时可以挤压毒腺排出毒液的肌肉。而接下来的这张手稿呢，则是在显微镜下观察到的一滴毒液的结构。可以说这份手稿几乎是将毒蛇头部的结构完整地描绘了出来。这份手稿是出自于一部名叫《蛇毒论文集》的著作，作者是来自于比萨大学自然科学实验室的研究学者费利切·方塔纳。
1: 1760年，30岁的方塔纳在神圣罗马帝国比萨大学自然科学实验室阅读着文献时，发现了一个问题。很多学者对于毒蛇的研究成果并不一致，有人说蛇牙是实心的，有人猜测它是中空的，有人说蛇毒能够瞬间将血管内的血液凝住，有人说蛇毒进入体内会一点点腐蚀内脏。种种的争议勾起了方塔纳强烈的好奇心。从此方塔纳决定对蛇毒进行研究。由于他所在的比萨市位于神圣罗马帝国中西部，在这里有两种毒蛇令人闻风丧胆：圆斑蝰和欧洲蝰蛇。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3: 紧跟新时代前进的铿锵脚步，挺进融媒体发展的万象更新，安徽经济广播。

0: 是你在日升月落间用双手书写前行的答案，是你在风雨兼程中用坚持点亮奋斗的底色。劳动者认真的模样是人间最美的光。
1: 我热爱我的工作，
2: 我热爱我的工作，
3: 劳动最光荣。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向每一位劳动者致敬，愿每份耕耘皆有收获，愿每份坚守终在荣光。
4: 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
5: 春天就在你的每一寸肌肤里。
4: 熬夜松弛，肌肤缺水，春天已至，肌肤还在经历寒冬。
5: 想要春日肌肤好状态，补水是关键。海蓝之谜精粹水，让你蓬弹回来。
4: 今天在乐购908，仅需229元即可拥有海蓝之谜精粹水，正品可溯源，顺丰直发。
5: 春季商城补贴，海蓝之谜精粹水真的只要229元。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0: 感受经济脉动，传播时代声音，这里是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收听就有价值。听得见的价值，安徽经济广播。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7: 1949年12月2日，为解放大西北做出了卓越贡献的彭德怀，被任命为西北军政委员会主席。此时，这位经历了数十年戎马生涯的军事家，心中满是感慨。眼下虽然已经告别了硝烟弥漫的战场，但是彭德怀明白，他即将指挥的，是一场不用枪炮的新战役。
8: 西北军政委员会管辖着新疆、青海、宁夏、甘肃和陕西。新中国成立之初，这片区域大约有3000万人口。然而当时在这片辽阔的大地上，工业薄弱，商业萧条，农业落后，广大百姓处于极端贫困状态。
9: 彭老总那时候满心想的就是要建设大西北。你想，从长征到了陕北以后，他除了有一段时间到抗日前线，其他时候都在陕北。所以彭德怀对这个西北啊，真是感情深，真是一心想把西北建设好。
8: 彭德怀深知西北的建设之路艰辛而漫长，如何迈出最坚实的第一步至关重要。然而好几千万人要吃饭，各项事业也都急需建设和发展。要建设好大西北，究竟该从哪里入手呢？
7: 西北地区约占全国陆地总面积的30%，这里土地辽阔，资源丰富。彭德怀早在率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挺进大西北的时候，就已经在考虑那里的建设问题了。他心中一直都有一个构想，